0: 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市国省干道县道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的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国防动员办公室上线，本周四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线，周五呢是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有位有私信航风热线反映说，铜山区焦山府小区旁边有一个篮球场，现在建设一半停了，反映多次街道和文体局呢推诿不给解决，现在篮球场打好了水泥地和四周拉的围网，而且围网门呢用密码锁锁上的，给附近的居民以及篮球爱好者打球带来不便。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铜山区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铜山区文体管理局群体科负责人汪尚。汪科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

0: 焦山府旁边这个篮球场啊，这个问题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嗯，该项目呢，目前已经完成水泥基础硬化、缠台等网、围网、主体安装，仅剩鬼皮窑面层铺设工序尚未开展。嗯，目前呢，那个鬼皮窑材料样品正在送检，检测合格完成生产后，即进场施工，预计呢8月10号完成全部施工及竣工验收。嗯，8月中旬正式投用。
0: 嗯，8月10号能够完成是吧？嗯，8月中旬投入。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也来回访一下我们的反映人董先生，看看他有什么诉求建议啊。董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刚才我们的汪科长给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你还有什么诉求建议可以来在节目当中交流一下。
2: 这个诉求也没有什么诉求，就是他这个希望这个能尽快的那个把它建好吧。
0: 嗯。他说的是8月10号，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设施要经过相关的检测检疫、
2: 这个、时间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嗯、
2: 好几个月了，也不能再一直这样拖下去了，就是尽快把它搞好就可以了、
0: 嗯、好，你是住在我们焦山府小区的是吧？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爱好、
2: 哎、对对对，正好我们家楼下呢正好就是这个篮球场，
0: 对，大家可能买这个房子也是要考虑自己这个方面游玩啊健身的需要啊。
2: 对对对，
0: 嗯，好，这个问题在8月中旬就能够解决啊，啊，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再来等待一下，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关注。
2: 好的，
0: 好啊，汪科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啊，两位就这样再见啊。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有市民近日向航风热线微信啊反映说，铜山区毛村镇梅庄村小蔡丘东南角说生活垃圾成片，堆的多了就有人焚烧，没有扔垃圾的地方啊。昨天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转给了铜山区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铜山区毛村镇人大主席李丽啊，李主席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这个地方有这个垃圾存放，而且有人焚烧垃圾带来我们这个污染的问题，咱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4: 你好主持人。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市民呢通过航空热线反映的问题，我们镇里收到通知之后呢就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了解。
0: 嗯，
4: 这个地块呢是位于我们梅庄村蔡丘自然村的东南角，是和甲汪区交界的一个地方。
0: 嗯，
4: 有一片空地呢确实存在着就是堆放了一些混合垃圾，有路过的行人呢可能会偶尔会就是扔烟头了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引起这个焚烧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发现之后呢也立刻组织梅庄村还有这个物业公司的保洁人员对所有的垃圾进行了一个清理清运，现在呢已经全部清理结束。
0: 嗯，
4: 后期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管理，督促物业公司增加清理频次，有效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同时呢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周边居住的人口数和垃圾量合理的增配一些垃圾箱，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0: 嗯，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垃圾箱啊，存放垃圾的地方。我们这边市民反映的说是小蔡丘东南角这一片没有。
4: 数量呢可能原来会少一些，这样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周边呢居住人口再适量增加一些。
0: 嗯，我们这个工作什么时间能够完成？
4: 昨天下午已经把垃圾全部清理结束了。
0: 嗯，
4: 也已经布置了这个垃圾桶。
0: 嗯，因为现在是炎热的夏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生活垃圾包括一些瓜果啊，这个带汤带水的，而且发酵以后会给我们的市民啊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味道啊，还有容易滋生这个苍蝇啊蚊子等等啊，我们把这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好吧。啊，我们反映人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同样是对我们毛村镇工作的一个监督。好，我们希望李主席线下落实好他啊，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
4: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

0: 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申雷霄，带领发展计划科科长陈军，公路设施科科长刘建峰，农村公路科科长李虎，项目资金科副科长王展，工程技术科副科长杨春霞，养护管理科副科长刘德，应急保障科副科长主清科，是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工程处处长高立广，东部绕月项目办计划处处长范磊，徐峰公路快速改造化项目工程项目综合计划处处长耿德阳，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办工程处处长杨刚，铜山区公路站党总支书记牛福月，农路科科长赵德仲，甲王区公路管理站农路科科长王文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公路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首先请申雷霄副主任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申雷霄。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高兴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通过电波和网络同大家进行直接交流。首先要感谢航空热线栏目提供这一平台，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倾听群众心声，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也向长期以来关注、理解并支持徐州公路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公路交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百姓日常出行。我们深知路修得好不好、设施完不完善、出行方不方便，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正因如此，我衷心始终把建设人民满意公路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推进路网优化、养护提质、服务升级，努力让群众出行更省心、更顺心、更安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上半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市交通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紧扣年度目标任务，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公路建设完成投资7.22亿元，31国道铜山段、633国道顺宁段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普通国省道路况养护水平持续保持在全省前列，扎实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公路本质安全全面提升。在公路服务区、收费站区深入开展两保一强、风雨同行、一路有我等暖心行动，努力为出行群众和货车司机群体提供更有温度的公路服务。当然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今天我和同事们来到直播间就是为了诚恳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无论您遇到的是公路建设、道路养护、出行服务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畅所欲言，能现场解答的我们现场解答，需要进一步办理的我们将认真记录、限期办理、及时反馈，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2: 喂，我姓严，我叫严工厂。
0: 好，严师傅有什么问题啊？
2: 我欠我的工资到丰县南岩干的。
0: 丰县南岩是什么？是一个公路工程啊，还是一个什么建设项目啊？
2: 他是修的是丰县西环南岩修的公路。
0: 西环南岩修的路是吧？啊，
2: 对。
0: 您是我们这个丰县的公路站啊，或者是交通部门的职工，还是有什么样和他们直接有什么这个合同关系啊？
2: 我们就是老板，就是当时干活的时候我们就去干活了呗，就搁丰县西环南岩干的，干完了一年多了，工钱现在要不来。
0: 一年多了欠你的工钱啊？这个大概欠了多少钱？
2: 现在大概欠了一个78000块钱吧。
0: 哦，欠了你七万。

0: 这个说他刚讲的都已经修好一年多了，欠他的这个钱欠了7万多啊。嗯，
1: 对，
2: 嗯，这位听友，您这样吧，就是您反映的问题呢，应该属于我们那个职能范围，这样我们如实记录吧，积极协调相关的部门给你对接一下，全程跟踪一下，然后回头给你一个反馈。
0: 嗯，
1: 好，谢谢，好嘞。
0: 好，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西环南沿，我们看看具体的这个项目，是由谁来去啊？这个出资的啊？啊，包括这个建设的，刚才这个涉及到你的工程款还是工资的问题，下线以后我们帮您去核实落实解决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
0: 哎，您好。
7: 我想跟你说是，首先我说这个金城老师啊，
0: 哎，
7: 这个
0: 航
7: 风热线一小时时间那么短，
0: 抓紧时间说你的问题啊。抓紧时间说你的问题，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
7: 哦，关行 啊，我说啊，
0: 嗯，
7: 这个三四四省道，这个从陕西镇寿山村到毛庄东北个这一段不修呢啊，人那个批注跟那个人西北个早都修好好几年了，这些走路上那都到那边都没法走了。
0: 嗯。好的，这一段我不知道是咱们的这个县道还是乡道啊，是344省道从善集
7: 是吧
0: ？啊，嗯，好，啊，沈主任，
2: 好，这位听友，这个问题。

0: 我们发展计划科科长陈军。科长，
1: 啊，这位听友，早上好啊。就是关于三四四省道，三四四省道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江苏省省道公路网规划里边已经有所规划，就是通包括涉及到这个，东区的话涉及到京开、通山、这个邳州还有新沂。目前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邳州段已经全线基本上建成通车了。再往现在从邳州上徐州市内方向的话，通山和京开区目前还没有建设。目前没有建设呢，就是说，这个建设的这个主体是在这个地方政府。我们作为行业管理部门，行业这个指导部门管理部门，这样的话也多次给通山和京开也多次去这个提醒啊。因为目前这个三四四通山区段已经列入这个我们江苏省的这个两线一路项目库，我们也一直在督促这个通山区和京开区，在尽快的话呢，把这个前期工作先开展起来。可能涉及到就是说整地拆迁需要大量的资金，包括建设资金。当前的话呢，这个各个政府的话呢，这个建设资金相对来说，筹集相对比较困难。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通山区、京开区，这些这个建设资金，筹集相对难，还有这个整地拆迁。这样的话就是说，总共呢，通山区是12公里，京开区是6公里，目前还有18公里，没有接到我们这个市区上来。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也一直在和两个区在沟通、在对接、在督促。我们下一步再加大这个督促力度，也请两个区呢，就是说，尽快的开展这个前期工作。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吧？
2: 嗯。
3: 你看那个人，这个邳州市人说邳州市穷，人早都修好几年了，这通南区这里不修，人就是搁网上都说大家。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大概把这一段路的这个情况给市民做了一个介绍啊，的确我们市民呢有这方面的这个期待啊，这个公路的出行，这个方便，而且平坦等等，给我们就会带来出行的更大的方便啊。这个由于资金方面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也请市民能够理解，在我们通山区还有我们京开区上线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反映啊。嗯，我们今天是公路上线啊，所以有些问题呢在节目当中就他们职能的问题给做一个回应啊。当然我们也会倾听市民的诉求建议，在今后把及时的转达到我们的各个县市区。好，我们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237国道出了丰县向南都断头多少年了，能协调一下砀山吗？这条道路情况是怎样的？嗯，好，沈主任。
0: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秦科长回答一下吧。
1: 237这个国道的话呢，就是经过我们徐州市境内呢，是这个丰县在丰县境内，在丰县境内237在这个安徽那一块。就是说目前可能我们的这个国道237是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的，那么在安徽那一片就是说没有我们的这个，也属于断头路吧，相当于这样我们下来给省里面反映，通过省级部门然后和安徽再积极对接，争取把这个国道237能够往安徽方向能够双向四车道的这样来修起来。
2: 嗯，就是往南的话就到了安徽的境内是吧？嗯，所以要两个省的协调。这位听众讲到的砀山就是属于安徽宿州市啊。好，还有一位没有留言说，原206国道大庙村至贾王城区段什么时间能够翻新啊？说路太烂了。嗯，这个道路，嗯，沈主任，
4: 这条路我们那个外环东南环修好以后，这条路应该已经交出去了啊，陈科。
1: 是这样，
2: 嗯，
1: 就是说，老206国道就是说，大外环修完以后，就是我们这个东南环修完以后，涉及到通山区段，就是通山新区那一段，已经移交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区里面，作为城市道路，我们新的206那个，作为大庙和贾网这一段，就是说，有一段从310，从306国道，到这个到311这一段吧，也移交给这个叫京开吧，应该是京开区，还有这个贾王区，两个都移交过了，不是作为我们国省道的管辖范围。
2: 好的，我们今天报的名单当中有我。

0: 铜山区公路站的党总支书记牛福运，还有我们甲汪区公路管理站的农路科的科长王明新，哎，两位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相关的情况，包括刚才听众提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这个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有没有计划打算？情况是怎样的？
1: 这个206国道这边，
0: 对，
1: 206国道是原来呢，我们这个在改线之前是经过铜山区北京路，北京路那一段呢，在2025年1月14号已经移，就是说从市区交界段一直到前二铺桥，已经移交到我们铜山区城管局，然后从前二铺桥到三铺办事处的三铺村这一段，已经移交到这个高新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这个他这个全道这个两侧的慢车道，确实存在弊害。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虽然说现在已经移交出去，但是呢，线下我们可以帮助市民来解决这个道路病害维修问题，就是说主动和他们对接一下，帮助来解决，好吧？
0: 好的，我们请咱们甲汪区的王科长了解这些情况啊，就我们涉及到甲汪区路段的这个道路有没有这个翻新？
2: 你好，那个这位听众你好，现在这个206这个老20国道的现在现状是这样的，从那个韩园村到大屋桥这一段，它现在是属于我们农村公路，然后呢韩园村往北以及这个大屋桥往南的路段是属于城区道路，以及就是经开区那个管辖范围内，是这样的。然后对于这个慢车道的问题呢，我们今年也是在农村公路范围内的是我们已经进行了就是养护的一些维修，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争取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资金的话，我们话就对这个路段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的维护修理，这样的。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哎，能听到吗？
0: 哎，你好，请讲。
3: 哎，就我想说沛县这个218大桥518国道附近啊，就是说那边那个路然后比较破烂，然后每次过车非常不方便，然后还拥堵，然后包括他我听说有这个新建这个跨湖大桥的这个想法，我看咱这个想咨询咨询，就是以后怎么解决这边的问题。
0: 具体的点位你再说一下好吗？
3: 就是在沛县和山东交界的地方，218大桥西侧518国道附近，就是过了微山湖那块，就那一条蓝桥线那边。
0: 好的，可能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对这个比较熟悉啊，因为涉及到我们这个两个省的交界地方啊。好，沈主任。
4: 好，这个问题我据我了解应该还处于推进过程中。具体的问题请我们陈局科长回答一下吧。
5: 这位听友是这样，你说的这一段我想着应该是那个518国道，518国道在这个沛县和这个山东就是微山湖那一块在这个从218到这个沛县段的这个新修的，现在518你现在应该了解这个新修的518，从218到518这段路是比较破烂的。比较破烂的呢，就是说目前这个我们和山东以其因为由于在跨湖大桥有一段是在山东境内，绝大部分是在山东境内，在我们境内呢只有1.4公里，这样的话呢山东段和我们这个江苏段目前正在联合进行这个项目的这个前期工作。据我们了解啊，我们了解这个山东段这个跨湖大桥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拱壳，我们江苏段的拱壳已经批过了，然后这个山东段的拱壳还有这个初步设计也正在进行，目前两层就是联合对这个大桥进行建设，前期工作正在推进，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好吧，正在推进，应该很快就会有所行动吧，就是现场。
3: 我就说的是那个518国道，那个就是过了218沛县区域这块，就是说交通很不便，然后堵车，然后路面也不是。
5: 对，目前正在跟山东一起把这个518国道在我们江苏境内稍微改一点线路，通过一座大桥把和山东连接起来，就目前正在做前期工作。
3: 哦，它是会在二级坝的这个北侧新建一个大桥吗？
5: 具体线位我不太好描述，应该是在目前的五幺八北侧。
3: 哦，
5: 目前的五幺八北侧。
3: 行行。
0: 好，这位听众啊，没有其他问题了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

0: 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鱼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鱼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2: 哎，你好。
3: 我想，你好，我想反映个事，就是这个到天津修的这些路，水泥路，我们这个地方人都修几年了，我们这个地方还没给修。
2: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是什么地方？
3: 就是徐庄镇赵团村。
2: 哦，徐庄镇，村庄里边的这个到田间的道路是吧？
3: 对。
2: 嗯，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不属于咱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有的呢可能属于我们所在的这个你们徐庄镇，或者是我们相关的农业农村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你讲。
3: 我都不是说乡村振兴那修的这个路，我们的村离我们种的地到我们村庄都有三四里路。人家都修了，我们都不修，这几年了，人家这村庄，现在这些村庄又在修，我们那个地方也在。
2: 好的，这位听众啊，你反映这个问题呢，不属于我们今天，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他们的职能范围啊，因为他们是国省干道一些这个县道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包括我们这个甲汪这个公路站，还有铜山公路站，对于可能他们的县道乡道可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我们这样，下线以后我们转给经开区来了解一下情况，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吧。我们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也及时的给您做回应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微友咨询一下咱们上线单位，五环路柳泉段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好的，沈主任。
4: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秦科长回答一下。
5: 是这样，这位微友提出的五环路的柳泉段，这一段我想应该就是从柳泉到这个正街这一段。所谓我们五环的一部分，这个五环一部分这一块呢，就是也属于我们这个国道310的这个改线段，这一段全长呢是25.7公里，其中新建是22.2公里，利用原来的蜀港公路二期，大概利用个3.5公里。这样的话，这个工科呢，现在目前工程可行研究报告已经通过这个省发改委已经批复了，批复总的这个估算大概是个35。

0: 9亿元。
1: 嗯，
0: 目前正在做前期工作的话呢，就是说，初步设计，现在正在设计，正在往前推，但是涉及到这个整地拆迁，和刚才的一样，涉及到整地拆迁，涉及到建设费用，总共费用也比较大，35.9亿元，涉及到这个通山区，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港务区吧，现在也属于全山嘛，
1: 嗯，
0: 涉及到两个区。这样的话，有个资金筹措也比较困难。反正前期工作我们再往前推，但是具体的实施，资金筹措到位，要根据这个四维市政府还有两个区的实际情况，四维市政府来决策以后，实际再开工。我们现在是这个状态。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哎，你好。
1: 嗯。
2: 我请问这个公路局这个领导，就是我们这个债券的问题，公路集资债券归还的问题，我们这集资多少年了，修这个徐海一级公路，现在始终对付不了这个钱。
1: 哎，这位听众，您是修哪一条道路集资的债券啊？
2: 徐海路，当年我们这个镇
1: 徐海路，您是哪个地方？
2: 我们现在属于邳州高新区的，最早我们是属于新沂市的，后来划归邳州高新区了。
1: 徐海路当时集资的债券是吧？
2: 是的。
1: 啊，就是
2: 集资的债券，后来高新区徐海一级公路，这个他们把我们的债券2017年的时候我们收去了，说很快就兑付，一直到现在。没有兑付，我们就想咨询一下。
1: 就是您谁收的您的这个债券啊？哪个单位？再说一下。
2: 不，当时盖章是就是高新区徐海一级公路收付款专用章，就是盖这个章，前面没写什么哪市哪个县的，就是高新区。
1: 嗯、
2: 我们当时收的时候，我们属于邳州市了。
1: 哦，当时属于邳州市啊。好，我知道。
2: 收这个债券的时候，那当年还属于新沂市。
1: 哪一年收的您的债券？还记得吗？
2: 就是2017年收的。
1: 2017年。
2: 因为票据我们现在还有了。
1: 哦，现在票据还有，那就好啊。这个，
2: 票据就是上面盖的章，就是高新区徐海一级公路收付款。
1: 就是当时这个你们发债券买债券的时候，你这个地方还属于咱们邳州市是吧？
2: 属于新沂。
1: 啊、哦，属于新沂啊。好。这个我不知道啊，孙主任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工程科杨春霞科长回答一下吧。这个，
1: 好，我们请杨科长来给这个市民做一下交流啊，把相关的情况给他来讲一下。
4: 你好，你好，这位听友。
2: 你好。
4: 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发生在2017年啊，现在。就是让我自己的这个意见，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就是你是徐海公路高新区一级公路嘛，他这个行为应该是政府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集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不属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你2017年我们这个公路这个中心可能前期的这个公路管理处应该不属于我们这个，
1: 就是这个不属于我们国省干道的一个范畴是吧？
4: 我们只负责建设，但是
1: 只负责建设前期的，
4: 但是你这个
1: 筹集的资金呢，可能属于属地。
4: 对，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好，就像刚才我们的陈处长讲的，有一些资金的这个筹措啊，可能这个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样的是啊，这位听众，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在我们接下来这一周五还有再下一周新沂和邳州人民政府都将走进我们的哈弗热线啊，我们记录下来以后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今天呢先把这个转给他们啊，看看是属于邳州还是属于咱们新沂市啊，具体的我觉得不仅涉及到您，还涉及到其他的这个市民啊。好，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石头说，反映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楚月广场南面高架底下的路灯不亮，说有两个路灯都已经坏了，希望能安排人来看一看修一下。好的啊，沈主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城东大道工程处长高立广来回答一下。
5: 好，感谢这位微友啊，这个 这个

0: 这个微博上信息上反映是垂月广场南隔壁的这个，
1: 他说高架底下的路呢，高架底下这个地方是属于咱们吗？
0: 这个地方呢，目前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在就是城东大道地面辅道北侧的地面辅道，
1: 嗯，
0: 因为这个地面辅道呢，这个明祥园路的水务部门实施的水务箱还没有完全打通，我们目前是采用的这个路灯照明呢是采用的临时的供电线路，供电路由，所以呢可能有点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步我们会督促施工单位再和在现场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督促水务部门尽快的把这个路由打通它。
1: 嗯，好的，下线以后我们马上去落实一下啊。现在是雨季，有的时候来讲，特别是在晚上，路灯对于我们市民的出行也是比较的这个重要啊。好，我们下线以后马上落实，也请这位石头为友来及时的监督。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奥体到环球港高架什么时间来建？嗯，好的，申主任。
6: 好，这位微友留的应该是讲的应该是就是汉源大道高架。
1: 嗯，
6: 这个什么时候修，应该主要还是资金的问题，建设资金的问题，这是按照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吧，
1: 嗯，
6: 是要实施启动吧。
1: 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徐峰公路什么时间重新建设快速路开建啊？说这个地方啊，天天堵车。
6: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徐峰路快速路改造项目综合计划处处长耿南阳同志回答。
7: 好的啊，我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啊。目前呢，咱的徐峰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啊，这个设铁段已经竣工通车，就是咱这个穿过这个胖庄那个胖庄矿的专用铁路段，这段已经通车了。但是其他的呢，就是咱工程呢，因为咱全线是9.32公里啊，但是这段呢没有，就其余的没有列入今年的重点工程计划啊。按照刚才这个海洋大道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类似啊，这个呢这个下一步的开工的啊，或者什么时候启动呢，还要根据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同意部署安排吧啊，只要这个条件具备了啊，实施会进行这个启动工作。
1: 好的。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可以及时的互动。再来关注微友的问题，说请问一下陆港大道什么时间修？我们柳新镇出行很困难啊，徐沛快速路不让骑电动车，徐峰绕得太远，陆港大道修通从孙庄村到三环可能是就最多10分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打算？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情况了解吗？沈主任，
6: 这条路应该不属于我们国省干线，这应该是我们泉山区，就是陆港区吧。陆港区来的这条路。我们会后和他们对接吧，看了解一下，再给这个网友回答。
1: 好的，有些可能这个道路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像华海东路的延长段什么时间修通，这个可能属于我们市管的道路是吧啊。这个还有像新源大道什么时间能够开通，这个可能也不属于咱们这个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这个职能。包括我们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开源路到全运大道这个路何时开通，这可能也属于咱们应该这个区域应该是在泉山区，这个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联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反映的是信宜高流镇到石涧之间的那一段205国道，说晚上开车都看不清楚路，对向车道的车都开远光灯看不清楚，路口多，晚上很危险，路中间的绿化带也挡不住对向车道的灯光，还有路灯一点都不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向我们上行单位来反映这个问题。好，沈主任，
6: 这个问题请我们设施科刘建峰科长回答一下。
8: 这个205国道然后上面的路灯啊，基本上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理的范畴。回来以后我们下线以后呢，再督促一下子，就是新沂市的地方政府看看这个路灯，就是管理的权限是应该属于地方政府。
1: 中间的绿化带这个隔离带呢属于不属于你们啊？
8: 中间的绿化带应该是属于我们。
1: 他说是挡不住对向车道的灯光啊，这个另外反映的路灯啊，还有一些路口比较多啊。
8: 路口比较多可能也就是这个历史遗留的一些，就是方便群众出行的，然后我们线下会去现场看一下的，就是这个绿化带的情况，看看设置的是不是，晚上去看一下子，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对，
8: 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给这位微友进行联系。
1: 好的，大车比较多，所以我们请我们的一个实地来去看一下，这样的话保证我们驾驶员的安全。
8: 好，
1: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9: 我反映的问题是这个胖庄矿徐峰公路，胖庄煤矿到汤沟那个人行道，现在一下雨啊，积水积的都有30公分， 那个道路本身也有窄，现在车辆又多，在这个行人跟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都得跑主干道上去，更不影响交通嘛。那个水一下有几分，一下有几分。
1: 就是今天昨天夜里下雨到现在依然有积水是吗？
9: 有积水，对。
1: 嗯，好的，我们请咱们铜山公路管理站的。
9: 这个时候哪个地方？
1: 好，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
10: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
9: 你好。
10: 你好，这段路这个慢道，这个原来呢这段本来是要建高架，现在没建呢，然后它前段天气有一些拆完之后遗留的一些问题。像去年呢，你要靠西侧那边积水比较严重，我们把这个派出所子已经完善了，而且呢，还有东，你说的可能现在应该是东。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五进奖丁幸福生活。

0: 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你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小橙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本周呢，橙子去我们的开源社区去进行了采访哈，那也是感受很多。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我们这次去到的是我们泉山区湖滨街道的，然后呢，是我们由咱们街道呢推荐了一位开源长青社区的叔叔，他的名字叫周福全，而且周叔叔呢也是一位老党员了，所以也比较契合我们本周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哈，7月1号。那么周叔叔他个人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快乐。就是他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那种说啊，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心里话，就是那种
0: 就是想把自己退休之后这些年的感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他整个人的感觉相比于之前的呢，我们就感觉他更放松一些，然后也特别的可爱。那周叔叔其实他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退休呢才3年的时间
0: 啊，3年啊，
1: 对。那么这3年的时间呢，他就全心的去投入到一个完全没有接触到的乐器，西洋乐器，一个是萨克斯，一个是电吹管。我就问
0: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两种呢？
1: 对，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是不是挺难的？我说是不是您学了好久？他说没有，我就只学了3年
0: 啊，
1: 而且是自己学的。我就觉得更厉害了，
0: 就天赋所在。
1: 是，
0: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喜欢。可能就是我觉得某种乐器它可能就是和它的这种契合度就是非常高，就好像冥冥当中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都是乐器，都是音乐，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那种声音，那个感受，但是有些人就喜欢另外一个，大家选择都不同。
1: 对，我就觉得叔叔学这个西洋乐器就比较难，因为我之前是听说这个萨克斯是很难吹响的，尤其是你看我们同事蔡蔡哈，他会吹单簧管，这单簧管更难，就是一般人你就是给你吹你都吹不出来音儿。萨克斯这种西洋乐器也是比较难哈，电吹管也是。我就问叔叔，我说就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西洋乐器呢？然后叔叔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姐，要不你猜一下
0: 他为什么喜欢西洋？
1: 对，
0: 你
1: 不用从就是他的性格，你可以从他的外形啊去想一下。
0: 你刚才说他的是比较开朗吗？是不是他喜欢这种流行的年轻一些的？
1: 叔叔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叔叔本人那天我们看了，其实叔叔个很高又很瘦，然后我就说，我说叔叔
0: 很帅，是不是？
1: 哎，是很帅气啊，而且一点身材一点没走形，这个63岁的叔叔啊，这个身材我觉得比一般的小伙子还要好。我说您方便问一下您多高吗？他说我1米8。然后呢，叔就说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西洋乐器呢，就是选择这个萨克斯这个乐器呢，就是因为他个子高，他就想找一个体量稍微大一点的乐器，他感觉这样呢和他的身量比较匹配。
0: 就是如果拿个小笛子他就不太匹配，然后拿个小提琴也不太匹配，是吧？
1: 然后呢你看萨克斯就很，
0: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身高是非常满意的。
1: 对，我也是觉得。然后那天呢比较遗憾的是，叔叔没有为我们大家展示萨克斯，是因为这就说到叔叔很热心了。他之前是第一个学的就是萨克斯，就是觉得跟自己1米8的这个身量比较的搭配。那么他自己的萨克斯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觉得说，诶，他们这些朋友一起吹乐器觉得挺好玩的，也想学。那叔叔说，你千万先别买，你先把我的借给你，你回家试一试，你先看看你能不能驾驭啊，你能不能吹得响，你是不是感兴趣。你感兴趣了你再花钱，你别回来你买了这个萨克斯也挺贵的，然后你又学不，比如说你学不下去学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叔叔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
0: 就是让别人先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是吧。
1: 他说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吹不了萨克斯了，咱们今天赶这个吹电吹管，我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么叔叔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就是一个呢就退休之后想要丰富生活，那么就选择了乐器，而且他是自学的，也没有参加老年大学。
0: 没有，不在老年大学上课。
1: 对，不在老年大学上课。
0: 有没有去单独请老师？
1: 也没有拜师。
0: 天
1: 哪。就是自己比如说在网上看一看一些教程，然后再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指点。
0: 我觉得哈，好像就是和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时候，或者是和现在的孩子感觉有点错位了。
1: 是的。
0: 就是我觉得我去咱去

0: 采访一些中老年人，那你他们活跃在什么中老年的这个大学里呀、
1: 嗯、
0: 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小时候都没有机会去学习各种乐器音乐方面的或者舞蹈方面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他们小时候就有这种梦想，然后退休之后因为在工作啊有孩子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
1: 嗯，
0: 退休之后你看我们的给他们提供的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环境，老年大学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他们来生活，所以他们的选择也就越来越多
1: 很多，
0: 然后更遵从内心的选择，
1: 嗯，
0: 我就感觉到就是他们那一代小时候没有实现的音乐梦想在他们退休之后都实现了，
1: 对，
0: 那现在的孩子好像就是谁让你学的，我妈让我学的，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是
0: 就以前我想学没这条件，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的小孩呢 我想让你学但小孩不喜欢了，
1: 对，
0: 会感觉到好像真的是有点错位，
1: 有一点
0: 对吧，
1: 嗯，然后叔叔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组织，我问了一下叫云龙湖唱响九霄乐队，
0: 哦，
1: 那么这个乐队呢也比较特殊，
0: 嗯，
1: 说咱们这个乐队组成是什么样的呀，然后有多少人啊，叔叔说、嗯，我们是一个流动的团队，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十几个人，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四五十人，就是比较没那么固定，
0: 嗯，就大家很随意，
1: 很随意啊，
0: 就你工作你家里生活忙你可以就是不来，你想来你就来，
1: 对，
0: 就是开放式的，
1: 是，那么但是他们会固定每一天的晚上七点到十点，
0: 嗯，
1: 七点到九点，我忘记了，反正是晚上大家七点钟去咱们音乐厅那个广场去，能看到叔叔他们哈，他们每天固定都会在那里吹练习。
0: 哦，好多年没去了。
1: 是，我也是，那些叔叔还说有空的话邀请你到晚上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来玩。我说好的。
0: 音乐厅的前门是吧？
1: 对，音乐厅前门那边他说有一个小亭子
0: 啊、
1: 哦，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哈、是能够听到一些叔叔阿姨在吹萨克斯啊什么，我到时候去找一找。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是三年前了，
1: 嗯，
0: 对吧，那上班的时候可能都不止三年，我们搬过来都好几年了，
1: 是，
0: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或者是他没去，其他人
1: 在，有其他的组织在，嗯，那么叔叔他们呢都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团结在一起，大家就互相的指点，
0: 嗯，
1: 比如说你这里吹的不好啊，你这里应该怎么吹啊，所以叔叔呢是没有上过老年大学，也没有花钱请老师，但是这三年自己呢萨克斯电吹管，
0: 嗯，
1: 能够在正式的演出当中就是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0: 真的是，那他就是在网上自学，
1: 嗯，就是然后就是每天晚上和大家现场就是这么练习，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那种练习派的，
0: 我就感觉到就是你看如果你想学什么在网上可以找到任何的资料是吧，
1: 嗯，是，
0: 老师就是虽然说不能手把手吧，
1: 嗯，
0: 但是也会在网上录的这个视频课上给你非常非常详细的，甚至你也可以比如说哎呀老师我很喜欢你，我加给是你的粉丝，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在后台来进行咨询什么的，哎，真的是现在是学习的这个途径越来越多了，
1: 对，而且实践出真知，
0: 嗯，
1: 那叔叔其实可能他一开始吹的不好，但是在不断的每天晚上和大家和团队这种合作当中，
0: 嗯，
1: 那么他就不断的去精进了自己的这个演奏的技巧，
0: 嗯，
1: 然后他当天还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比如说他们每天晚上在那儿演出的时候后，和咱们平时晚上大家都知道在那锻炼的朋友其实是互不打扰的，
0: 嗯，
1: 但是也会有很多莫名的观众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外地游客，还有一些特别好的外国友人，
0: 嗯，
1: 他当时也给我们大家介绍说会有一些朋友现场啊点歌，
0: 哦，
1: 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外企，就说，
0: 嗯，
1: 你能，
0: 嗯，
1: 我想唱这个歌你们能不能给我吹一段呀，
0: 嗯，
1: 大家就也说可以啊，
0: 嗯，
1: 没问题，
0: 嗯，你说那他们得会多少种这个歌曲啊，
1: 是，
0: 所以就是因为观众有这种需求之后，
1: 嗯，
0: 就倒逼他们要去更加认真的去练习，
1: 没错，
0: 而且虽然说不是没有盈利为目的，就是自娱自乐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这种快乐的，
1: 嗯，
0: 这种感受但是也会倒逼他们不断的精进是吧，
1: 是，尤其咱们鱼龙湖那边是五 A 景区哈，
0: 嗯，
1: 其实现在徐州变成了旅游城市之后，
0: 嗯，
1: 有越来越多的外地的朋友哈会来到咱们这个风景区去感受到咱们徐州最接地气的那个烟火气哈，
0: 嗯，
1: 叔叔们就说啊，就很多朋友会点歌，当时记忆犹新的是俄罗斯的友人，
0: 嗯，
1: 现场呢就是跟他们比划之后说想唱一首卡秋莎、
0: 哦、
1: 那这个歌呢对于咱们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是非常熟悉了、
0: 是的是的，
1: 当时呢就是叔叔的团队和俄罗斯的友人就合演了一首，然后说当时现场气氛让他非常的难忘。
0: 是的，
1: 非常好的体验。
0: 这是他们每天苦练的结果哈。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徐州的一张名片，
1: 对，
0: 对吧？大家就是每天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我每天去散散步，哎，在那儿欣赏一下音乐，
1: 对，
0: 或者是你看人家这个老年人活得多开心，多自在，然后再听听他们的故事，也会可能会对自己有所触动。那我觉得孩子如果听到之后，哎，妈妈，你看这是什么音乐？这
1: 是
0: 什么乐器？啊，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想学，对吧？或者是看到这个爷爷和奶奶们，然后每天这么认真的在练习，他们可能也会自我的促进一下，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也像他们一样努力，是不是？
1: 感觉是那种耳濡目染的感觉，
0: 对。
1: 那叔叔还有一个最难忘的事情，就是他们每天就是结束的时候都会固定的吹奏一些歌曲，比如说难忘今宵啊，那天跟我说的，或者是就是一些他们以前固定的。但是有一次当时他们唱的演奏的是同一首歌，那首歌可能是引起了就是全年龄段大家的共鸣，所以当时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中老年朋友现场呢是不断的拍手欢呼，而且年轻的朋友呢就比较时尚了，把我们手机的后面的闪光灯打开，让跟着他们的节奏这样的摇晃手臂，当时叔叔感觉就说，我感觉我在开一场户外的万人演唱会的感觉。
0: 我能够感受到了，就是也是在天黑的这个时候， 对吧？然后应该是就是他给大家营造的这种感受，让大家不自觉的就是有那种开演唱会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是吧？然后大家就不自觉的掏出手机把这个闪光灯打开，然后就像开演唱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身处其中，如果设身处地的去想他们的感受的话，
1: 很激动，
0: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很开心，很难忘。
1: 因为自己一看又不是科班出身，就是平时是一个爱好，但是突然就那个瞬间你可能得到了很多陌生人那种善意的回应，你就觉得你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练习呀、这种成绩啊，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尤其是陌生人的认可，那个激动和自豪感可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家人对你的鼓励，你可能觉得说，他们就是为了鼓励我，但是来自陌生人的那种感同身受的赞同呢，可能就是更激动。所以叔叔跟我描述的时候，当天哈、也我感觉他也是有点眼冒泪花，就是说很难忘，
0: 现在依然很激动，是吧？
1: 很难忘，很难忘。因为
0: 以后我在想，还能不能制造这种感受？
1: 是，如果这个夏天大家晚上去玉龙湖音乐厅那儿去乘凉的时候，不妨去寻音儿去找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是相互的嘛。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这种演唱会的感觉的话啊，我觉得感动的时候，就是也把自己的手机打开，然后这样互动。动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有带动作用，感染的作用。
1: 对，
0: 就是如果我们打开了之后，然后其他人，这个情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情不自禁的，然后就会把这个手机拿出来，然后让他们感动，然后再感动我们，是不是？
1: 对，因为像叔叔这个年纪哈，他学习这种西洋的乐器，他就说到和年轻人相比，难度就在于一个是指法，老年人这个手指可能没有那么灵活，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什么呢？就是咱们练习的时候要记谱子，要记旋律，有的时候你要跟团队合作的话，你还要记每一个乐器的这个进入的时间呀、节拍呀，他说真的很难，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放弃？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和叔叔阿姨在一起，大家都互相帮助，就根本没想过放弃，
0: 好像是互相的激励，
1: 对
0: 吧？互相激励。
1: 他说不会，总会有人会帮助我、就是帮助我提升，所以我没有想过说
0: 他是在他们团队当中，是练得比较好的，还是就是中等一般，然后也有一些老师他的这些同伴们一起可以请教的呢？
1: 有请教的，因为当天我们就是有一个打鼓的叔叔，然后那个周叔叔跟我说，这个叔叔呢他年纪比较大，可能近80岁、然后叔叔呢自己家里有工作室，但是叔叔也不是说专业的，他就是年轻人，就是老三届的，就喜欢乐器，但是后来自己现在成立的工作室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 团队其实还是各个
0: 卧虎藏龙的，
1: 对
0: 吧？
1: 可以这么说。但是叔叔就说呢，在这个团队当中，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0: 哦。

0: 所以也是他的前辈，
1: 对，
0: 他可以请教了很多，所以他就感觉离不开这个团队，
1: 对，所以他也无法放弃他，比如说如果遇到坎儿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放弃。
0: 哦，那就是那在这三年当中应该也遇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老师没有特别的进步，有没有问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
1: 好像没有，因为叔叔我们整个
0: 很坚定，
1: 对，他整个的这个采访过程都是非常开心的、分享都是快乐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些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叔叔这个给人的感觉哈，就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乐观。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其实说到叔叔这个老党员的身份哈，所以他还给我们分享了他今年去自驾西藏的时候一个故事，对吧？尤其他当天特意把党徽啊带在了自己的身上，跟我分享。
1: 去年去的是吧？
0: 今年刚刚回来，
1: 刚刚回来。
0: 对，今年那个党徽，他说特别有故事，是因为这个党徽是西藏车索村当地的那个村支书送给他的。他们自驾到那个地方之后，一看说，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就像咱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一样，有个党支部。然后他们那一行当中有七八个都是老党员。然后呢，就说咱们去了解一下吧，去感受一下啊，去，因为都是党组织嘛，特别的亲切。到那之后呢，说是村支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村官然后呢，他在那里就他们互相交流了一下西藏当地的，比如说党的一些政策呀，日常的工作，还有把咱们内地的呀，咱们比如说咱们这个内陆的这个党支部如何运作呀，以及他们退休之后啊，反正就是党员的这种故事啊，说交流了，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么他们就在这个西藏车索村的这个党旗下进行了合影
1: 啊，非常有意义啊，
0: 有意义，
1: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心的。
0: 然后这个村支书呢就说这个来了嘛，就赠送了他们这个党徽，希望说彼此留下这个难忘的回忆。而且叔叔他们当时说啊，就是在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西藏的小朋友，大概呢就是八九岁十岁的年纪。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知道高原哈紫外线比较强，小朋友们可能各个皮肤比较黝黑
1: 的哈，
0: 黑乎乎的。但是最让叔叔感动的就是每个宝宝的这个眼睛都是特别特别的明亮，特别特别的纯真。他当时看到那个的一瞬间，就是我们觉得肯定就是这个党员的
1: 心灵就被洗涤了一样，
0: 对，就觉得说，哎呀，这么可爱的孩子，就是那种触动，就是立刻想到说，我们身上还有什么能够
1: 给孩子的，
0: 对，水呀、小零食呀，就各种各种，就是能够分享的，就赶快从车上说，赠送给咱们这个车索村。所以这一次的远行和爱心的这个捐助吧，也让叔叔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然后我们也觉得说，能够在本周7月1号这个特别的时间直播连线叔叔，这个故事也是特别想要和大家来分享
1: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是深深的热爱，所以在去西藏的时候还能同时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哈。
0: 对，
1: 那就是他对西藏是不是感觉到，那天也问了，就是不虚此行，
0: 不虚此行。是姐也问了，说是不是咱们这个年纪的朋友自己到那自驾
1: 去有没有这个高原反应？
0: 有，他说有。他说有，他说到那个地方，可能都觉得大家自己身体还不错哈，尤其叔叔对自己的身高啊都还比较满意，但是他说。

0: 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还是有一点
1: 会有这个头疼啊，或者缺氧的这种感受。
0: 有的，
1: 我那时候我去那个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时候吧还好，后来又去黄龙，大约海拔是4000米左右，
0: 哎呀，那挺高了，
1: 后来我就感觉到头疼。就是头一直在疼，
0: 有没有吸氧？
1: 后来可能也吸，后来吸了。刚开始我觉得没事儿，因为刚开始去九寨沟啊或者什么，也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去到这个黄龙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怎么头疼啊？那人家就说你可能是缺氧了，可以吸一下这个氧气，可能好一点。但是你说那个到西藏的话，可能就海拔会更高一些。
0: 对，叔叔到的就是车索村啊，就是那个位置。然后我说，你们这次自驾出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叔叔就说，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个老师哈，特别喜欢做这种自驾游攻略，所以都是这个老师来帮助他们一站一站的。我说，哎，现在老年人真的，
1: 他们是自驾去的吗？
0: 自驾，然后是自己找行程，自己定的行程，就是
1: 几个人呀？
0: 党员是有8-9个，那我觉得这个团队可能有得10人左右。
1: 就那开几辆车还是包一辆那种？
0: 自己开车，
1: 自己
0: 开
1: 车，开
0: 几个车去，
1: 开自己的车去。
0: 然后有自己，然后当时就是团队当中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自己做攻略特别好的，就是没有和外面，比如说这种。
1: 就这个领队的人，他之前有没有去过？
0: 领队
1: 啊，就是
0: 这个没细问，他们都是自己的朋友嘛，就但是这个朋友是特别的喜欢自己做攻略的人，是属于比如说朋友当中那个现在大年轻人比较喜欢说有那个这人，就是爱做计划的人，
1: 就有这个那个大家就一起跟他一起玩是吧？
0: 对，因为我本来想你们这种形式是不是比如说是跟旅行社那种半自助的形式，他说不是，是我们自己纯自己去玩，我说
1: 哎呀，可能3个车是吧？
0: 差不多，
1: 或者是2个车不一定够，可能3个车2个车的话，然后这个一起开着车从徐州到西藏，我觉得来回是不是得1个月左右？
0: 他们这个玩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个团队当中有8-9个是咱们的党员，我估计这个团队大概10人左右，因为当时给我看合影人不是特别多。
1: 我觉得开车去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就它有一个慢慢的适应的过程，就是你海拔慢慢的在爬升嘛，
0: 对，
1: 然后你慢慢的在身体在适应。你可能坐火车的话，可能2天啊，1-2天，然后到了，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火车上可能会有增氧吧，估计到
1: 了。对，但是开这个自驾车的话，可能它这个时间更长一些，对吧？可能都得有10天啊，或者是在路上一直才能到这个目的地。
0: 而且他们自己开车，自己没有跟着，比如说旅行社啊，这个行程走，可以自己来决定快慢啊，或者
1: 不舒服的话，他们可以来进行调节，
0: 休息一下。
1: 我觉得我真的是感慨一句，现在老年人也太会玩了吧？
0: 对，我当时也是这么想。所以我特别问，我说，哎呀，我说你们怎么会走到这儿？他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行程，然后路过这个村子，然后看到正好。有一个
1: 党支部
0: 啊，就是然后出于党员的那种热情哈，就不行，我得在西藏这个党旗下干嘛的。而且他们当时啊，又在西藏车索村的那个党徽党旗下哈，庄严的又把誓词重新的又宣誓了一下。
1: 真的是老党员哈，
0: 很难忘。
1: 虽然退休了，但是一直是深深的热爱啊。对，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哈。就我就感觉到现在老年人，一个是真会玩，一个是真敢玩。
0: 对，我当时
1: 是吧，
0: 胆子很大。
1: 对，你我觉得如果去新疆，这个海拔还好，对吧？可能有的地方海拔稍微低一点，有的地方还好一点。比如说你要到昆仑那边的，因为这个新疆吧，就是因为它比较大，也比较远。然后海拔不至于像西藏这么高，对人体的这个身体的考验会这么大。
0: 对，
1: 但是这个西藏对于我觉得对我们年轻人来讲，也都会是一个考验。
0: 对，
1: 也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肯定不会像我们在这儿就这么的就是自如，
0: 对，
1: 是吧？身体这么自如。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感觉到，就是我们年龄都60多岁了，如果我再不去的话可能就晚了。
0: 对，而且现在这个年纪，叔叔他们就是叔叔今年63岁嘛，他们这个年纪去还挺好，如果再大一点可能确实。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策划已久，然后心仪已久的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不去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
0: 趁着身体好，
1: 后悔。
0: 对，趁着身体好。
1: 但我觉得也真的算是一次冒险了。
0: 算。
1: 对吧、

0: 然后就没有向导，因为如果说你去其他的地方，你去自驾的话，没有向导可能也没有关系，对吧？都很安全，然后都是这个我们的平原啊，或者什么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你到西藏的话，你可能真的如果说车毁在半路上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我觉得什么事情可能都有可能发生。
1: 对，
0: 但他们还是啊，就是不顾一切出发
1: 了，
0: 勇敢出发。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但是那天我也问到他了。去了西藏之后的感受是不是心灵也受到了洗涤一样？
1: 对，
0: 他说哦，真的是，
1: 是的，
0: 好，我们也是感觉到啊，真的是太会玩了，然后我们也感觉到啊，到退休之后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对，
0: 真的，我觉得他这三年就是
1: 很充实，
0: 很充实，很充实。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我们徐州听众所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的这个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现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百万用户好评，用着呢确实更放心。眼贴里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缓解了。
1: 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之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大音量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近期我们推出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方案啊。从昨天我们推出以来吧，我这几天接到了很多这个朋友的电话。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这样一些活动当中，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要多一些哈。但是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呢，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的也挺多的。
0: 终于放假了。
1: 对，昨天一位家长就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去啊？”我说：“18、19号。”哦，他说：“那我家孩子可能高二，然后要补课什么的，可能还有时间，一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然后说也希望和我们一起出发，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暑假嘛，大家也有时间，然后有一天的也有两天的这个行程，大家可以来自由的来进行选择。其实你看我们上次去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总结。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哪些景点我们觉得还行，哪些景点我们觉得可以再改进一下。对这个路线呢也进行了一些再一次的规划。虽然上次大家也都很满意，但是这次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精进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也会很好。炎炎夏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向往海边的。
0: 对，
1: 是的
0: 。
1: 寻找一处山海秘境，就有山，山里面也是挺凉快的。那又有海，所以也更凉快。我就记得就是我端午节的时候，在有三年了吧，差不多端午节的时候，然后去这个连云港花果山。上面哗突然就开始下雨啊。
0: 这个、那真是难忘的。
1: 不是凉快啊，是冷。
0: 不是凉快，
1: 是冷。
0: 冷。
1: 有点冷。然后就是穿上外套啊什么的，那个感受也是挺好的。就是很凉爽啊，然后穿上保暖的衣服也感觉挺好。然后你再感觉到就是就离我们这么近，就有山有海的这样一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我们徐州广电在暑假期间呢，也是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在7月18号的时候，就2周后哈，是双线同起，一日轻游，两日慢旅，随便选。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想去一天的，
0: 对，
1: 我想去两天的，
0: 都可以
1: 选择。因为有的呢，一天有一天的好，两天有两天的好，就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了。那我们有主持人带队，就是全程的，这就不用问了哈，纯玩的。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有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适合的。其实有时候你说，对于孩子来讲，或者对于我们上班的来讲，有时候觉得一日游也挺好的。
0: 对。
1: 那对于喜欢慢旅游的话，昨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你们几天呀？我说两天，也有一天的。他说两天比较好吧？我觉得我想去两天，能够不是特别赶。那有人就觉得我喜欢一天的行程，然后就是我还有别的事情安排。我觉得 这线路的设计也挺好的，比较适合就是大家的这种需求，能够满足一些需求。那你说，
2: 对，
1: 我觉得两天去连云港旅游的话也应该足够了，
2: 足够了。尤其现在很多的朋友其实到一个地方，除了看景色之外呢，也是想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就直奔夜市而去，或直奔烧烤摊而去。所以如果您选择两日游的话，就可以到咱们这个沿河巷，到那里呢就有很多的特色小吃，然后晚上去逛的话特别的好看。
1: 哎，你这沿河巷你去过吗？
2: 没有，但是我看上一次
1: 的照片是吧？
2: 对，上一次大家去拍的照片，我觉得
1: 很出片。
2: 对，很好看啊，
1: 是
2: 的，很漂亮。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日游，就是我们从徐州出发，然后到阳山岛，还有桃花涧、孔望山。这个景区呢，是像桃花涧、孔望山，这次我们去了之后，是从其他的这几个行程当中，我们专门挑出来的。挑出来之后，觉得我们在一日游当中就觉得非常的精华，很适合。然后，因为它也就虽然有山，有水，但是呢，它山也就100多米，
2: 爬着不累，
1: 就和我们玉龙山差不多。
2: 对，
1: 让你慢悠悠的，这个景色也很漂亮，还有这个历史的古迹在这儿，上万年的这种遗址啊，我觉得就是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然后有讲解给大家来进行非常详细的讲解，我觉得孩子去听的话，感受也会非常深。所以我们就一天的这个行程，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一天来进行返程。因为连云港去嘛，就是很快，就是路程呢就是2个小时的路程，就是我觉得一天的话也足够来回。那比如说早晨起得早一点，然后我们在路上来进行休息，
2: 对吧？对，
1: 然后
2: 很快的
1: 一天的时间，我们当时是这样设定的，就是先去阳山岛，阳山岛在海边嘛，在最东边，然后玩完阳山岛之后再返回到市区，然后桃花涧啊、孔望山，就是到市区之后我们先吃顿饭啊，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连云港的这个特色餐啊，然后再去玩这个桃花涧、孔望山，然后我们跟当地的旅行社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他们说还有这次我们结合一下，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一个景区2个小时，一个景区2个小时。
2: 可
1: 以，就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因为阳山岛比如我们去了9点多到了，玩2个小时，然后再返程大约12点钟吃饭，然后1点钟开始玩，2个小时的话就是很快，就是就很紧凑，也很舒缓。
2: 对，很舒缓，不是累。
1: 因为它的景区如果是要爬山的话，那我受不了，对吧？还爬了一个山再爬一个山，肯定受不了。但它这两个山呢，就是桃花涧和孔望山呢，就是很低，然后边走然后边听一些讲解，然后在景区里面深入的去感受，然后大约比如说6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返程了。
2: 那天还早呢，
1: 对，
2: 还没黑呢，
1: 买点好吃的，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我们就返程，大约8点钟，你说如果到徐州的话也不算很晚，对吧？还可以再去吃个烧烤，
2: 对，
1: 也没关系。所以这就是一天的行程。一天的行程呢是这样的，就是159元，158元因为我们核算了一下，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还100多块钱一日游，因为它这个有两个这个景区，对吧？还有这个我们有一顿这个特色餐，
2: 对
1: 啊，特色餐，然后还有这个大巴车费，核算了一下，基本上是就是基本的成本差不多，就是成本来核算，成本价吧来核算的。因为我们广播电台来做这个旅游，也不是说按这个人头来挣这个费用的，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因为很多人打电话就问我说你们是哪个旅行社啊？我们是广播电台自己的汽车俱乐部，所以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旅行啊，就是非常的满意。我觉得满意与否，大家这个用脚投票的是
2: 对，
1: 因为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出行当中。就是只要没有去过的景区，已经就是3、4次都给我们走了。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大叔啊，他刚开始就是他是邳州的，然后离我们这个徐州有一些距离，
2: 他得提前到徐州住一晚，
1: 对，还得提前到徐州住一晚，然后当时呢就犹犹豫豫，说我没怎么出过门，然后我就是觉得不知道这次行程会怎么样，我说那你就勇敢的走出这一步，然后我说以后你就走出来之后，你就会感受这个也挺好的，各种各 样的这种新的这种生活方式。后来就是走出那一次之后，就是只要我们有一些线路他都会参加。
2: 对。
1: 然后他就很熟悉了，然后住在哪里、嗯、然后我们正好就是集合的地方。
2: 也感谢对我们的信任，要提前在徐州住一晚。
1: 对对，他真的是他就觉得很放心，然后也很满意我们这个行程。你看这次我们就是报名已经有就是那个航先生。
2: 嗯。
1: 韩老师他昨天又报名了。
2: 嗯。
1: 然后他说因为上次两日游呢，他说因为要照顾他的老爸。
2: 对，因为腿摔了，阿姨
1: 腿摔了之后、嗯、他就没法出去。然后两天的话呢，如果一天的话他早上把饭给做好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就是晚上洗澡啊、嗯、晚饭啊什么都不耽误。
2: 嗯。
1: 就是不影响就是他就是老爸的一天的生活。然后两天的话呢他可能就不放心了。
2: 对。
1: 所以两天的话上次就没有去。
2: 嗯。
1: 那这次。
2: 就报一日游了。
1: 报一日游。他说我先报。然后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有微信了，也不用再加微信，也不用再给我发任何的资料和信息，直接把费用转给我就行了。就是这个信任度，就是就是这个信任度就是非常高了。
2: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加的话，我
2: 有点小忐忑，
1: 是啊、哦，行不行？那还有大家也都是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号码是从我们广播电台播出去的，
2: 官方的
1: 官方播出去的号码，嗯、所以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信任，然后有了以前的这种就是出行之后，大家也是更信任了。然后你都不要给我发信息了，就直接信息那
2: 很信赖我们这个，
1: 因为这个微信上已经有记录了嘛。
2: 嗯、
1: 然后只要把费用转给我就行了。我觉得就特别简单和特别信任。还有就是这个韩老师他就说我先不问这个朋友了，他有朋友啊什么的。
2: 对，上次就是
1: 对他和朋友一起去的，
2: 邀请朋友。
1: 对，然后这次呢就是如果我再去的话，或者是再给他说，然后我先报上名，他想去的话我再来报名、
2: 嗯、再补一个
1: 也不晚、
2: 嗯、
1: 再补一个就行了。我觉得真的是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行程设计或者是我们一个是景点的选择，就是我们是精挑细选的这个景点，嗯，还有呢这个行程的设计以及这个大巴车啊住宿啊，还有我们的餐标呀、
2: 嗯、
1: 还有我们主持人陪同对吧，有的是我们还会有摄像，然后跟随拍照也会出片，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特别的满意我们这个行程，所以呢才是说就是每一次出行，然后就是只要有好的他没有去过的，然后或者是适合的时间，他都会给我们再出发，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信任。
2: 是的。
1: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日游的线路，那如果是比如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啊或者什么，我们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些减免哈。还有就是两日游的，那说两日游怎么去玩呢？两日游是我们徐州先到这个阳山岛，然后桃花涧，还有海州古城，沿河巷，然后是四钻的酒店哈。上次住的酒店大家也都是非常
2: 满意，
1: 非常满 意,、
2: 嗯、
1: 常满意
2: 很棒的
1: 啊、嗯。还有呢，就是第二天就是孔望山，然后返程。
2: 嗯，
1: 就是很悠闲。我觉得在孔望山，或者是桃花涧，他们这个景区你可以进行慢慢的
2: 对
1: 进行。就是享受的，
2: 是
1: 就是慢生活，慢下来去享受。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旅游不像以前了，
2: 对
1: 吧？
2: 它每一步都有就是历史古迹的，嗯、因为这两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花果山了解，但是对于桃花涧和孔望山，它其实有很多亿万年的时刻，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2: 它的这个地理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文化的魅力，
1: 嗯，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就是现在连云港非常火的，非常小众的网红海岛叫阳山岛，
2: 我搜了，
1: 特别
2: 是不是漂亮？好像海外的一些网红岛很漂亮、
1: 嗯，它就是七彩的堤坝、
2: 嗯，
1: 就色彩，就是我们大家看到海之后就感觉到就是蓝的啊，或者是你感觉连云港的海，就是一个颜色的，但是它有很多这种其他的色彩，七彩堤坝，
2: 嗯，
1: 就是进行设计的嘛，还有临海的这个栈道，红白标志性的灯塔，还有亿万年。海石礁这个石群，
2: 嗯，
1: 沉浸式感受
0: 黄海海滨的浪漫的风情。这个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不管是抖音啊、小红书啊，还有视频号啊，你都可以搜到。
2: 嗯，
0: 阳呢就是山羊的羊，
2: 对，
0: 阳山岛
2: 很出片儿，我觉得年轻人啊，或者是小朋友亲自打卡都可以啊，特别好看。
0: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是更喜欢的，对吧？
2: 年轻人也很喜欢，我看了很多的姑娘拍的那个照片，
0: 嗯，
2: 哇，这个阳山岛真的感觉好像去到了海外的某个地方一样，没出国门，但是很漂亮，
0: 感觉像是不是到希腊去的那感觉，是吧？
2: 很漂亮
0: 啊，我看一下，
2: 你看看，
0: 我再次感受一下，
2: 嗯
0: 嗯，
2: 他有现在就是那种什么我爱什么阳山岛，就是那种网红的标语，
0: 嗯嗯，
2: 再加上这个蓝天碧海加七彩堤坝，很好看，
0: 嗯嗯，其实我们同事都有好多预定的，
2: 是
0: 对吗？
2: 对，
0: 然后就是
2: 推出的第一天，
0: 对，就我报名
2: 抢占最佳席位，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一日游啊，就是大家犹豫成本可能会小很多，比如说费用方面，对吧？它又很低，100多块钱，吃喝玩乐一天，就你自己在家里，你两个人说咱去搓一顿去吧，你也得花个200-300块钱。
2: 对，而且如果你自己自驾过去的话，
0: 对对，
2: 那个油费过路费其实你算一下，还是跟着我们更划算。
0: 我觉得自己自驾，然后你再去吃，然后你自己去买票的话，我觉得1000块钱下不来。
2: 就是
0: 天的话倒没有，四五个人的话，你1000块钱下不来。
2: 对对对。
0: 啊，然后你说一日游的话，那我们四五个人也就是500-600块钱，600块钱就足够，差不多了。那我觉得确实是挺合适的哈，因为你比如说你过路费呀、油费呀，你的小车你就
2: 停车费
0: 在一个车，然后你去买这个门票的话，你原价去买的话，你买不来，是不是？价格肯定要高很多，然后你再去吃饭呀，因为我们这个吃的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标准菜，
2: 对，特色的。
0: 因为经常跟我们去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就是我们订的餐，我们吃的餐和这个普通旅行社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因为大家就啊，大家吃好玩好哈，对吧？玩好吃好，吃好玩好，就是不仅仅是玩，也要吃。就是你吃的好，你味蕾满足了，你会觉得会超值。我不是之前说过一次吗？就是我那次没玩好，去的那个去看那个梨花，哎呦，那个四月份的时候，
2: 哦，
0: 那个风沙晒的，然后就像又干燥，然后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不是很满意。后来说那我们在。去找一个饭店嘛，结果吃的特别开心。后来就有朋友就说，啊，今天玩的不怎么样，
2: 吃的好，
0: 但是吃的挺好的，
2: 嗯，
0: 然后心里会觉得很满足。我说的意思就是，就是我不是说我们玩的不好，我是说，玩的也很好，再加上吃的很好，就是吃的很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
2: 项。对，对中国人来说，
0: 对，那你如果说我玩的很好，我随便凑合也行，就是有人满足。但是你如果吃的再好的话，就会让你感觉到锦上添花。那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自己可以选择，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哪个饭店会好，对吧？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但是如果说你跟一些普通旅行社的话，可能就是真的就是200块钱，就是十个人，
2: 餐标会
0: 餐标不一样，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我觉得就是吃好玩好。
2: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吃好玩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吃的方面哈，也是从来不吝惜的。然后两日游呢，是成人是369元，然后儿童呢是199元。就是你一家三口的话，我刚才说一日游一家。四个人比如说600-600块钱，你要是自己开车的话要1000块钱，那你要是在家住宿啊什么的，那1000块钱肯定也打不住了，
2: 对
0: 吧？但是这三个人比如说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去一起玩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专属的这个席位。如果您就是比如说有晕车的，我就感觉到就是他会打电话报的特别早，
2: 对，是坐前面，
0: 对，坐前面，他会感觉到，因为有时候你打晚了之后，你可能会就是对我们说能不能或者是什么，如果你打得早的话，那就是排在前面，
2: 对，
0: 就是我们排座位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来进行排座位的，所以有就觉得特别是晕车的朋友，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要早一点的打电话。那其实在前面的话，这个舒适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我们两日游就是这样哈，就是7月18、19出发，有一日游的，有两日游的，大家
2: 任选，
0: 对，大家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 181-5188-0125 锁定这个专属的席位。那你看，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的天气还是挺好的。
2: 对，
0: 虽然说印度啊、欧洲啊在经历这个高温，但我们这段时间好像就是还是挺舒适的。
2: 对，
0: 那今天又下起了雨，
2: 是，
0: 我觉得还没感觉到热两天。其实热，我觉得也不是很热，
2: 嗯，
0: 就早晨出来的时候感觉很凉爽。
2: 对，
0: 然后
2: 有雨的话会好一些。
0: 对，有雨的话，你看又下雨了之后又能降降温，然后就是7月18号，我觉得如果是天气热的话，到海边去也很好呀，
2: 而且我们山里面也很好，有小溪，还有这个山林间的风，
0: 对，然后有这个就是刚才说树荫啊或者什么都会减少很多。
2: 对，
0: 那天我去问那个就是朋友哈，就是他们跟我们去两日，那天有点下雨，我就问感觉怎么样，他说非常好，
2: 舒适
0: 啊，非常舒适。然后可能下一会儿就不下了，
2: 太好，
0: 但是感觉到特别的凉快，就是这样的天气也很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再次出发哈，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武进讲丁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本栏目 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盛夏登场，长夏漫漫，愿你我都能如此时的阳光一般明朗，在燥热的风里寻得心底的清凉。愿我们在这个炎炎夏日都能心中有山水，窗下有清风，所见皆风景。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我市降水比较频繁，今天又是一个雷阵雨的天气，雨量中等，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是伴有短时雷雨大风，提醒朋友们注意做好防范，密切关注天气最新的信息，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夏天呢雨水是比较集中的，暴雨期间提醒朋友们关好门窗，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在室外遇到极端恶劣天气的时候呢，不要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应当尽快的进入相对安全的建筑物内避险。如果开车出行的话呢，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当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盛夏已经来临，气温呢也是在逐步的升高，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不妨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好的，接下来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陈少霞。盛夏酷暑，辽阔的大海是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清爽的海风迎面吹来，进入心底，把酷暑的炎热一点点带走。一首《渔家姑娘在海边》带给大家，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谢谢各位的收听。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盛夏来临，气温也是在逐步的升高，面对炎炎的夏日，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佩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大海呀故乡》。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佩鹏。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身旁。今天我把一首《大海啊故乡》送给大家，在炎炎夏日让您感受一丝清凉。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0: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1: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3: 别怕，爸爸在呢。
4: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5: 妈妈，
4: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6: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2: 幸福是当我
4: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4: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就是幸福。
5: 我的青春高八度，
7: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幸福主打歌，
7: 有你才幸福，
5: 幸福主打歌，
7: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盛夏时节，气温不断的升高，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般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般觅清凉。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河淌水》。
1: 尊敬的薛伟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炎炎的夏日，酷热难当，头顶炽热的太阳，心情浮躁不安，渴望着能有一个清爽的世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愿我的歌声在这苦热的夏日能带给你丝丝的清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自动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3: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2: 有这好事？
3: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2: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3: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2: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3: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2: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3: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2: 怎么验证啊？
3: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2: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3: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2: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3: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3: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4: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故乡的云》。
5: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歌曲《故乡的云》1987年春晚费翔演唱了这首游子思乡曲，这首歌也表达了游子们心归故乡的渴望，心头有着很多很多言语只能与家乡才有共鸣的呼唤声。今天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

0: 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相遇》。
1: 同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红热歌带有粤剧元素的歌曲《相遇》，它唱出了人生的沧桑历程。遇见是一种缘分，人海中的相遇是最美丽的，有缘才会相遇，茫茫人海中能够彼此相遇真的不容易，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遇，如同阳光穿过雨滴绽放出美丽的光辉。谢谢大家。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咯。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五进奖丁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斗争大会上，有人暗中帮韩老六解围，肖队长会如何应对？工作队后续又会如何发动群众扳倒恶霸？请听《暴风骤雨》第9集。
7: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9集。
8: 赵玉林越听越生气，住嘴吧你！你这是撤哪儿去了？也别说汉老气的事儿，说你自己的。是，是，我有过，我认罚。白胡子马上接上茬了，好，你这点表现得挺聪明。我问你，你怎么个认罚法呀？我呀，早就想了，把我那几晌黄土包子地献出。哎，这还不得灵儿？你说吧，你献多少？

我呀，我一共就70多响地，我自动献出50响，留下那20来响我自己种。乡亲们都知道我全家20多口的人呢，能瞅着我挨饿吗？人群里边有人嘀咕声，可也不对人哈，人家就是地多点呗，别的可也没啥。那个又说什么，有些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人家知过必改就得了呗。白胡子这会儿可特别活跃，他比比划划的像个卖狗皮膏药的。好了好了，乡亲们，韩老六出50响地给大伙均分，行了。可是韩老六啊，你还得拿出几匹马来，把你那多余的衣裳也得拿出点来，这就圆圈了。行啊行，要啥都行，我拿5匹马，2套棉袄棉裤，1套夹袄夹裤，还有逢年过节我穿的那件蓝布大衫，我都把它献出来就得了。白胡子冲着大家拱了拱手，乡亲们，韩老六今儿个献了地，又拿出了衣服和牲口，我看呢够难为他了。今天呢天气很好，咱呢还得忙着铲地，大伙儿说对不对啊？韩老六的亲戚朋友都把手举起来，对对呀、啊、哎呀，现在哪有工夫总开会呀。白胡子几步走到肖队长的跟前，鞠了个躬，队长，我看把韩老六就交给咱们老百姓得了，他要再犯啥不是啊，就再把他抓来，我看也犯不了啥呢。队长你说行不？今天这白胡子的表演肖队长早就看清楚了，也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了。这时候有好些穷户气呼呼的，哎，把脚一跺走了。也有些穷户知道这是韩老六耍的花招，可是不敢吱声。还有些老实巴交的人心里还合计，韩老六也认罪了，牲口地儿也交出来，我看按他过去那股的威风可也就不担心。赶车的老孙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老田头坐在墙根底下那儿低着个头一声没言语。富裕中农刘德山紧的跟韩长脖子没话找话，哎，真是时候赶的呀。满洲国那天韩六爷也是挺那啥的，嘿，不那啥的话打那啥呀，他到底说了些啥呀？赵玉林气得直咬牙，把拳头攥得咯咯咯响，他过来和小王商量，王同志啊，我过去揍他一顿行不行？小王一听，你要揍谁呀、啊？要是那个盖茨的败户啊，这个家伙是汉老六的磕头的拔兄弟，非不是动心了。说着赵玉林过去就要开打，小王拉着他，俩人这话还没说完呢，肖队长过来，打人怎么能行呢？不能这样做，同时告诉刘胜散会，散会以后再合计吧，把韩老六放了。放韩老六？工作队的同志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子不知所

我错了。瞅着肖队长，这时候肖队长也不好给同志们解释。韩老六下了台，呼呼大宝壶喝他小老婆，前呼后拥，连拉带拽，一帮一伙的走了。公事不大，在个大操场上就剩那空台子了。哼，小王气的眼都红了，他怒发冲冠的走到肖队长的跟前，也不叫队长了，也不叫老肖了，你为啥把韩老六放了？肖队长看小王这个火可真不小啊，知道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不放不好办，回头咱们再谈吧。肖队长一转身就见刘胜气呼呼的从台上下来，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窝，不知道是擦眼泪呢还是擦汗水呢，腾腾腾腾腾腾，他大步流星的进屋了。肖队长就跟进来，小王也来了，气得小王两腮鼓鼓的。就看刘胜一进门啊就归拢东西打背包，哎，肖队长愣了，刘胜同志你这是要干啥呀？回哈尔滨？回哈尔滨？哈哈哈哈，肖队长笑，你回哈尔滨干啥呀？我憋不了这份气。群众一次一次的发动不起来，把人都快急死了。我是来做工作的，不是来憋气的。肖队长慢声细语的给刘胜解释，也给小王这几个同志听。刘胜同志，要是咱们工作队在农村工作没做好都回哈尔滨，你说哈尔滨能保住吗？哈尔滨要是保不住，你还往哪儿走啊？我往东走，一直走到乌苏里江去。嚯，你想得挺清楚。肖队长真想用话刺激他两句，可是没说出口来，因为肖翔知道像刘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一颗好心，可也容易冲动，也容易悲观，这些同志往往是只能打胜仗不能受挫折，哪么受那么一丁点儿挫折呢，马上一闹情绪会产生种种不好的倾向。所以肖队长还是挺温和的，可是也挺严肃，给刘胜解释。刘胜同志啊，不行啊，你那个打算是不对的。你想你一个人跑到一个安全顺气的地方去，把这儿的人民和土地都交给谁呢？难道交给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吗？叫他们还把这个地方变成像过去的满洲国？不行，同志啊，我们做群众工作跟做行的革命工作一样，要能坚持，还要善于坚持。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群众不是黄蒿吗？你划一根火柴，呼啦一下子就能点起漫天大火来，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我们来了才几天呢？通起算账才五天五宿嘛。农民呢却被地主阶级欺压剥削了几千年。同志
好几千年呐。说到这儿，肖队长的心情也很不平静，他停顿了有一分多钟。刘胜同志啊，希望你考虑一下，如果你实在要回哈尔滨，我也不勉强留你，不过总是要做工作的呀，要工作就会遇到困难，困难到处都有，革命就是连续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刘胜听了肖队长这番话一声没吱，可是这背包他也不打了，东西也不归拢。小王在旁边撅了个嘴，他那个气火啊比刘胜一点也不小，他生那个白胡子的气，他也生肖队长的气。方才肖队长说刘胜的这些话他都听见了，肚子里的火啊撤了点，可是还没完全通。队长，我想不通，为啥要把韩老六放了？怕他吗？小翔看了看小王，笑，你说呢？我说呀，我们这个做法不光是怕他，简直是向他投降。要这么干下去，明儿我也走。嚯，你明儿个走啊？嗯，晚了。刘胜今儿个走最好啊，你们俩就有个伴。王春生同志，不放韩老六容易，给他一颗子弹吃我看也不难，问题是群众没起来，由我们包办行吗？如果我们不耐心的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自己把封建堡垒干净全部彻底的摧毁，这封建势力就绝不会垮台。杀掉了这个韩老六，还会有别的韩老六吗？那韩老六要跑了呢？我估计不会，因为现在他正在得意，他现在嘛正盼着我们跑呢。如果万一他要是跑了，我看也没辙，早晚也得把他抓回来。只要我们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韩老六就是变成个脚踏风火二轮的哪吒三太子，哼，也逃脱不了群众的天罗地网。肖队长这番话说的刘胜和小王肚子里的气全消了。就在这功夫，由门外进了一个人，往这一站给肖队长鞠了个躬。队长长官，同志们回头一瞅，是那个贼头贼脑的李青山。他肩上背着个大包袱往地上一放，我把马牵来了，衣服在这儿，请队长长官查收。我们东家说地在南门和西门的外边，啥时候分都行。哦，东西放这吧，你把马拴好回去吧。是。肖队长叫刘胜赶快把赵玉林找来，把东西先分出去。赵玉林他们几个同志费了好多的心思，按照赤贫人家谁家需要啥，分了大半天把这点东西才分完。可是还没等着天黑呢，分出去的东西呀和马呀又都送回来了。

同志们一听，对，吃过了晚饭，工作队党支部开了个大会，把这段工作做了小结，同时部署了下一段的工作。刘晟和王春生同志的思想情绪受到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天，小王根据分工，他去找那个穿花坎肩的小伙子，他叫赵玉林，领着他去。俩人走到半道上，正碰上那小伙子在井台那儿印马呢。赵玉林给他介绍，这不正在这吗？这是工作队的汪春生同志，他呀叫过串海儿。串海儿啊，你跟同志好好唠啊，这是咱们的铁信音呐。这么的吧，你们唠着，我还有点事儿。说完了，玉林走了，小王帮着郭全海摇路路。印完了马之后，全海牵着马往回走，小王跟着他。他跟着郭全海走进了他的长工屋。全海啊，你这是给谁家砍活呢？啊，李正江。哦，小王马上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当面装好人背地了总捣鬼的那个韩老六的家里徒弟呀。小王一看郭全海住的这个小长工屋啊，哎呀，太可怜了，一铺小土炕，连炕席都没有，乱糟糟的铺着一堆草，上边有两张麻袋片，这就是郭全海的全部家当。俩人在土炕上唠了大半天，最后小王决定搬来跟郭全海一块住。郭全海高兴极了，这俩人很快就成了一对好朋友。全海干活，小王就帮着，晚上躺在炕上一唠就是大半宿。原来郭全海跟韩老六有两代冤仇。全海他爹叫郭振堂，在韩老六家扛活，全海给韩老六家放马，爷儿俩干了一整年啊，眼看着能开几个钱了，好做身衣裳穿。那个黑了心肠的韩老六忽然生了一计，他拽着郭振堂耍钱。老实巴交的郭振堂不会耍钱呢，说啥也不干。韩老六把黄脸一拉了，老郭头，我找你玩玩牌是看得起你，抬举你，你看你倒嫌不起我来了。六爷，我真不会，嗨，看小牌有啥难的？你来吧，一把把老郭头拽炕上去了。扛大活的人累了一天了，哪有那个精神头看牌呀？不到半宿，把老郭头困的拾不起个来。六爷，我不玩了，我得去歇着了。哎，那哪行啊，你看你这刚赢个钱就想走，还有那事儿吗？不行不行，天亮见。等到鸡叫头遍的时候，老郭头已经把他们爷儿俩苦不苦夜的劳尽钱输了个一干二净。郭振堂一口窝囊气，病胸疼上不来气儿，眼瞅着人就不行了。韩老六叫李青山把人抬外面去，

0: 哎呀，当时正是49天下的大雪呀，那风吹的人脸上像刀子割肉一样。郭全海正趴在他爹的身上哭呢，一听说要把病成这样的人给扔出去，全海急了，他拿着把镰刀往门口这一站，谁敢过来他就跟谁拼了。韩老六立刻打发李青山叫了两个日本人来，把全海给抓了劳工了。随后把带着一口活气的郭振堂抬出去扔到了乱坟堆里。他说死的他家给他添晦气，全海回来以后爹早就死了，有啥办法，只好把这血海深仇咽到肚子里，还得扛大活呀。可是说死也不在韩老六家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火热的土改往事，农民从隐忍到奋起，历经重重斗争，最终迎来光明的曙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一众苦命的百姓满心仇怨，他们会如何联手对抗作恶多端的韩老六呢？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暴风骤雨第10集。
7: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0集。
8: 韩老六瞅着这小伙子太能干活，他嬉皮笑脸的叫全海上他家去。小郭啊，还是上我那儿看去吧，咱是老熟人了，熟人好说话。嘿嘿，从小前你就给我干活，我还能亏着你吗？郭全海瞪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瞅着韩老六这副狼相。给你干活啊，我的工钱可大呀，好说，有数就行。600块。全海心说：“把你要跑了得了。
9: 行。”
8: 郭全海一愣：“这个家伙没这么大方过呀。”那好，你先把钱拿过来，我再去给你干活。嗨，小郭，六爷还能难为你吗？小意思，你不是用钱吗？随用随求。我劝你呀，年轻人手里高那么多的钱不好。就这么着，他把郭全海给糊弄去了。又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了，韩老六给全海5斤肉。全海一看，干嘛？嗨，小郭，你瞅这肉5花3层啊，这是咱自个儿家的肉，在外边哪能买着这肉？大过年的辛苦了360-70天了，哪能不包顿饺子吃呢？拿着吧，你要不要那可看不起人呐。全海一想，反正这家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绝不会有好肠子，吃了再说吧。自己一把手把肉接过来，送到他那个好朋友白玉山大哥家去了。 过年一开春，全还得换换季呢，不能老穿着这套开了花的棉袄棉裤。他去找韩老六要钱，韩老六把绿豆眼一横，怎么还要钱？你的钱都使完了。全还说什么？我多会使钱了？哎，你看你小小的年纪忘性挺大，那好几斤肉白吃了啊？就那几斤肉就是一年的劳劲啊。郭全海二话没说，他转身就走，到外面抄起了一把大菜刀，他要把韩老六给剁了。李青山然后抱住他，韩老六赶忙跑进屋去了。他拿出了日本鬼子宪兵队长森田大郎的那颗南洋块，咔咔顶上了顶门嘴，嘴里头连喊带骂：他妈的，你小子是个红胡子，要干啥？你想犯抢啊是咋的啊？你动我他妈的就崩了你。宪兵队长森田从里屋出来，左脚穿着皮靴，右脚踏了一只鞋，小胡子撅得老高，把杆良心的打打坏了。这个好多长工和伙计们都怕全海吃了这个眼前亏呀，给他出主意递眼色，快走吧。全海把身子这么一抖，李青山叫他给甩了一个狗吃屎啊，扑通趴地上。全海把脚一跺，冲出了那个黑大门。全海是这个屯子里边的老户了，他们爷儿俩可以说在屯子里算住了两辈子了。元茂屯这儿谁好谁坏他都摸底，谁是怎么发的家，谁是怎么受的穷，全海都清楚。他就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小王了。由于他每天和小王生活在一起，全海呢得了好多新的知识，也跟小王学了不少新字眼。有一天中午，他要去铲草，小王回队里开会去，全海拎着一把锄头，戴上了一顶破草帽。他刚一出门，就看在那柴火垛旁边站着一人。嘿，全海，你下地呀？全海一瞅，是韩长谷。

0: 理也没理呀、啊，照直奔地里走。
1: 哎，全海，
0: 他过来，一把拽住了全海的那个坎肩子。你要干啥？
1: 我找你唠点事儿。
0: 你就在这说吧。
1: 这旮瘩多不方便，我这么点行不行？
0: 全海一看他那个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知道准没好事。自己心里一转念，听听他说啥，走吧。俩人走在北边一个小树巷子跟前，韩长脖子站着。
1: 全海啊，今儿个早晨六爷跟我说你最近挺辛苦啊，也没个零钱花。你看，
0: 说着他就腰里头拿出一卷子票子来，
1: 这是六爷给你这点小意思啊，你带着吧。
0: 他把这把票子就塞给郭全海，全海接在手里一看，这是干嘛？你站住！韩长脖子吓一跳，这脸还没扭过来呢，啪！这一卷票子就拽着他那脖子上，怎么那么巧啊？他那脖子长啊，占地嘛。那票子随着风嘶嘶刮着哪儿都是。郭全海把锄头往起一举，狗砸的！你们搞什么鬼？我歇死你！韩长脖子吓得连滚带爬，爹一声骂一声的跑了。就在这时，郭全海的身后有人是哈哈大笑，这笑的甭提多痛快。全海回头一看，哟，是他最好的朋友
1: 白玉山。就是全海给韩老六扛活那年，韩老六不是耍了个花招吗？给了全海五斤肉，这一年工钱就算拉倒了。全海拎着那个肉没地方去，他是个没有家的人，就上白玉山这儿来，两个人处得跟一个人似的，可知心了。小王叫全海领着他呀上老白家串个门。白玉山就住在这个元茂屯的锦南头。郭全海这两天呢也正想抽空上玉山家去呀，因为肖队长和小王都跟他说过叫他多联络些个人，特别是联络些苦大仇深的人，找那些心眼实惠不离挑外撅，跟韩老六接过冤接过仇的人，抱成个团那力量可就大了。全海当时听了，他第一个想的就是白玉山，所以两个人一边往老白地儿走着，全海呢一边给小王介绍白玉山的身世。原来白玉山呢有五晌多地呢，眼下就剩一晌来地了。按他自个儿那个说法，就叫一晌兔子不拉屎的黄土包子地。在伪满那时候，白玉山家交了出河粮就没吃的了，顾吃顾不了穿，总得缺一层。可是白玉山呢从来不懂那啥叫发愁，他这个人呢心眼好脾气随和，可就是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啊？懒。一天稀里糊涂的总像没睡醒似的。你就拿产地来说吧，那是个紧张活，谁都得忙啊，怕侍弄不上地影响收成， 白玉山跟别人不一样，一铲地他就盼下雨，杨帘瞅瞅天，
2: 哎呀，这天上怎么连个云彩丝儿也没有呢？下点吧，下落了好睡一觉啊。话没说完，往炕上一躺，
0: 嗯，
2: 睡了。
1: 原来白玉山可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他是个又勤快又能干的小伙子。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白玉山也是一个外乡逃到元茂屯来的人，他来到那儿把那破棉袄这么一甩，光着膀子就在东边的草垫子里开起荒来了。那个大镢头啊，抡的是上下翻飞呀、啊，开了五丈多地。嘿，还正赶上那年雨水很匀称，一晌地收了十多担苞米。这回行了，把这苞米变成了钱，拿着这个钱就成了家，生了个大白胖小子，起了个名叫扣子。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呀，谁成想啊，就在小扣子三岁那年，韩老六家里那个管家李青山放了五匹马，把这马呀都放到白玉山地里去了。哎呀，那高粱苞米呀霍霍的不像样子。有人告诉玉山，把玉山给气疯了。他跑到地里，用那大石头筷子劈上啪嚓的，把这马就给拔出去了。李青山在地头上站着呢，哎，你干什么啊？你怎么打六爷的牲口？白玉山气得俩眼冒火，什么打六爷牲口？我无缘无故打吗？谁放马到地里放？你们六爷家有的是地，打不上你们地里放去。李青山把眼珠子一拦了，哼，元茂屯这哪一块地六爷想放马就得放，你怎么了？俩人越说越呛。李青山抬手给老白来个耳光，白玉山的庄稼火一冒千丈，还管眼前站的这是谁呀、啊、他哐当就给他来了一杵子，实际这杵子还有名呢，叫通天炮。一家伙把李青山给打了个跟头，李青山鼻青脸肿的跑回去了，说话呀都变声了。六爷，六爷。韩老六坐在炕上一瞅，怎么这下了？你怎么了？六爷，我让人家打了，马也给打瘸了，就这白玉山那小子上他地里头吃了两穗高粱，他差点把马给杀了，把我给宰了。韩老六一听，这还了得了啊！我不这么放马，元茂屯四外八方这千八百晌地能落到我手里吗？我去看看。下地拎着个大棒子，他就跑到白玉山家去。一进门啊，这家伙像条疯狗似的，把大棒子就抡起来了，叮咣叮着啪着叽里呱稀里呱，全给砸了。锅碗瓢盆啊，把白大嫂啊几个晚上没睡觉糊的那个小棚给和了个稀巴烂，炕也给人拆了，锅台也给踹了。完了，他大摇大摆走了，把白大嫂给气的昏过去了。白玉山能让吗？他跑到村公所告状。村公所你告谁？韩老六 是元茂屯的大村的村长啊，所以白玉山去了没人搭理他。玉山呐、啊，穿上干粮，带上钱，上县里了，站在衙门的门口大喊一声冤枉啊。白玉山上县里告状，有人告诉韩老六，这家伙一阵的冷笑，啊，告我去了，好啊，姓白的，我韩某人躺在大烟灯的旁边跟你打官司，我不过就费这么几张毛头纸，我看看你白玉山有多大个家当，快拿着我的名片到县里去趟，跟县长说说。
3: 是。
1: 李青山跑了一趟，把片子往那一递，县长就明白了，马上一断这个案子，白玉山输了。那个韦县长啊，说白玉山诬告好人，打了一顿嘴巴子，灌了一顿凉水，完了给压起来了，可把白大嫂急坏了。怎么办呢？得把人求出来，求人得拿钱来，逼着大嫂没办法，把那开出来的五晌地呀、啊，卖了四晌，都叫韩老六给买去了。白大嫂拿着这卖地的钱，才把白玉山给赎出来。蹲了40多天的大狱，白玉山出狱之后，好好的这么个人就变懒了。他总是太阳一杆子多高才起来。有一回，白大嫂往地里的给他送赏饭，半天都没找着人，把白大嫂嗓子都喊哑了。好容易找着了，一看，嗨，躺在笼沟里呀、啊，睡觉呢。你要一问他呀，他就有一句话回答你：嗨，不多不少，够吃就行了。真行了吗？不行。为什么说不行呢？常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白大哥出狱还不到2月，有一天下上，白玉山家的那个小猪崽儿从篮子里边拱出来了，他耳朵这么一扇呼，小嘴一撅撅，尾巴一拨楞，撒了个欢，噌，钻韩老六园子里去了，一下子就给拱倒了一颗羊粉莲。就是那种大草花。韩老六抽足了大烟，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干，正提着老洋炮在那打家巧呢。他一眼看见这口小猪崽了，呀，这是谁的猪啊？跑我园子祸祸来了。他举起枪来就要打，从旁边伸过一只手来，一把把枪筒子给抓住。六爷，你可不能打呀，那是我家的猪啊。把韩老六给吓了一跳，他一看是白大嫂，怀里抱着孩子。哦，你家的猪啊，他把我花给拱倒了，你看见了没？花倒了，我给六爷扶起来，你可千万别把这口猪打死，为的年呢，我们全家好换件衣裳。六爷，你就担待这回吧。韩老六一听，担待，担待的事儿多了，你呀，给我怼吧，拉去吧。他用劲儿把那老羊。

0: 后这么一掀，把白大嫂给掀了个跟头，怀里的孩子摔出去两米远，脑袋正摔在一块带尖的石头上，把小扣子的太阳穴摔了个大坑，血呀哗哗的往外淌。白大嫂懵了，赶忙扑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当时孩子的两个小黑眼球就翻上去了。扣子，我的小扣子，妈的宝啊！大人坐在那儿哭，孩子满头血，韩老六看着倒挺开心啊，哈哈哈哈哈哈，他举起枪来照着那口猪。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土改队员与百姓并肩作战，奋勇抗争，智斗恶霸，清剿匪寇的红色故事。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

0: 情实。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三河惨败致使湘军精锐折损，曾国华、李旭斌殒命沙场，胡林翼联合官文上奏留住曾国藩共工安庆，湘军与江南大营练兵，治军差异悬殊，双方对战前景大不相同。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1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三十一集。
1: 泸州呢，就是今天的合肥。那么安庆失陷之后呢，这儿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会失陷，那当然是大事了。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旭斌立刻是移师夺回泸州。李旭斌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呢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呢，咸丰这一次又是瞎指挥。李旭斌部只有8000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在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的重重防线攻下泸州，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咸丰一再严命，李旭斌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他20天之内连线桐城、

舒城九月底进扎泸州城南70里的三河镇。李旭斌连年苦战未得休整，那进入安徽之后呢，又是悬军深入，一再的分兵，屡犯兵家大忌。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这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了重兵，让李旭斌是寸步难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了围攻，李旭斌6000精锐被全歼。李旭斌还有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市全省糜烂。李旭斌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李旭斌部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陈玉成坚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得整个战局发生重大的扭转。曾国藩得信之后是终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4年东迁相似，情怀难堪。啥意思呢？三河之败对全局的影响与当年湖口之败差不多。那么胡林翼闻讯呢，也是大痛扑地，呕血不能起。此时呢，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因此一败不得不是仓皇复出。元气大伤的湘军需要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也需要恢复。胡林翼呢，于是怂恿官文再次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图皖。官文呢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啊让曾国藩进军安徽。那与此同时呢，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蜀，但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呢连上数折，或托辞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说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拖延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那么两方合力之下呢，皇帝就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是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计之苦。曾国藩呢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说，咸丰8年起复后，疏而入川，疏而远闽，毫不能自主。到9年与鄂合军，胡永之也就是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自展步已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

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就是安庆。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了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呢，就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的拔钉子。那么现在呢，武昌、九江已经拿下来，那么下一个的重点自然就是安庆。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的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那么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世峰呢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 2.5 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乡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之上，高地四边皆向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从战略上看，安庆犹如一个杠杆支点，往东看，它扼守从长江北岸前往南京的各个要道。太平军往北与往西，经安徽进入湖北的所有征战，也以安庆为基地，并且它无疑扼控紧邻其南边的长江。安庆段长江宽约800米，但吃水较深的船所走的水道紧邻北岸，近到行经船只的船长可以看到城墙上对着他的火炮炮管内部。因此清军即使越过安庆攻进太平天国领土，其水上补给线仍逃不过安庆守军的截断。曾国藩得先拿下安庆，才能往南京推进。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说：自洪阳内乱，镇江克复，金陵易守，凶燕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泸州、浦口、三河等处迭错我势，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那么在他看来呢，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那么这样呢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果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咸丰皇帝呢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都放到江南大营的身上了。此时天下战局之中，国家正规军也就是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何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之下，战果是相当喜人呐。特别是进入咸丰9年之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1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技师枝叶自朴，
一切就都好办了。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占的一步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那按照以往的经验，要拿下来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很难迅速建功。那么这其实呢，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

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之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呢，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陆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鼓励获训于前，规模速扩，资地普锦，上教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那么在写给李旭斌的信里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吴楚耳，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是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江南大营典型的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的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首先就是兵源，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而江南大营呢，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涌为多。那么这些人呢，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经指出，潮涌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洋给粤海关借资糊口，破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需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劫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弃于军心，更借甲充当潮涌，纷然而至。正如曾国藩所说，你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靡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其次呢，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友，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变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呢，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什么呢？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智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之间是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撤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呢，川楚兵为了争抢一个民间的幼妇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目击者呢就不由得感慨说，从来攻城的时候未见今日武，打仗的时候都没见像今天这么勇武的。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就更深。江南大营的早期，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何春、苏不通阿、福兴都不和。何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金交不免，喜于物质，视其素性。

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呢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上廉戒。便勇之于本管将领，他是上不深求，为银钱之节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似；众口啧啧，以此相讥。为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合营共建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夫便勇之心。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银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皆旷而后义之也。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曾国藩呢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富成、彭德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置。那么江南大营呢，却是极为腐败。何春、张国良除了互相斗争之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是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何春到张国良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捧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议长王俊为何春的亲信，蓝锁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斤至200斤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之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是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驱苏州，其千余先至，女兵居半，为是张玉良兵妻女。啥意思呢？仓皇逃命之际，军中的妇女尚如此之多，那平日如何，自然就知道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的大营之中。那么他呢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的营地，得出结论说，58年春，请吴兄于末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于此间有三义：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2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已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今垒小10座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备之。三，壕内各营虽投敌，俱不设掩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没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多皆立半，克制无不留矣，而此间克制，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足不及后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纪盛细，简富盛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也。

0: 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多隆阿领兵拿下太湖，扫清去往安庆的通道。朝廷看中江南大营的战果，胡林翼却预判大营暗藏隐患。曾国藩详解结硬寨、打呆仗的独到战法，靠挖壕围城筹备安庆决战。这套笨打法能否如愿破城？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2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2集。
1: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也就是安徽太湖，它不是江苏太湖。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多隆阿隶属满洲政府。

白起，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关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兵马，成为了湘军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觉如神，骁果贯伦，时有可评。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战斗，逐渐呢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隆鲍虎之誉，一部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那么曾国藩的作战思想也正是如此，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隔开而戮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则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那么正是因为这种主客的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为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雷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之时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呢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就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那么这样，湘军在城墙之下就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变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也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2年到3年的时间。那么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

0: 援的战法。那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之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那么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那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就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元贼为功。盖发逆自越西起事以来，唯以坚城坚垒牵坠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剿燕四城，故贼日渐起多，兵日渐起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借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是处，是为古今不义之论。”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的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元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曾国藩对胡林翼的这一计划是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3: हम तो हैं राही दिल के पहुंचेंगे रुकते चलते मंजिल है किसको प्यारी हो अरे हम तो हैं मन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吴声邀嘉禾喝茶，嘉禾会答应吗？另一边，李飞黄究竟会幡然醒悟，迷途知返，还是继续沦为日寇的汉奸爪牙？请听《不夜之侯》第37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37集。无声站在茶楼门口，一边那么呆呆地想着，一边就看见了他从前的老对头杭天醉的大儿子杭嘉禾，与另一位从前的老茶客陈一怀一起从雨中走了过来。这二人均未带伞，浑身上下淋得湿湿，一声不响地走过他的身边。无声看看他们，突然说，到茶楼里来避避雨吧。杭陈二人小小的吃了一惊，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看老无声，然后脸上就露出睥睨的神色，一起就走了过去。没走几步，又听到后面有人说，赏脸，到茶楼去喝口热茶吧，赏脸了。这杭陈二人就再一次站住了，这一次他们是真正的有些吃惊了。他 他们再一次地回过头来，看见那张乞求的老脸，他也站在雨中，背也驼了，他的前面也没有人，他的后面也没有人，这老头就露出了彻头彻尾的下世的凄凉。这种凄凉真正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在早春的寒意中就渗入了人世的苍凉了。陈一怀拉了嘉禾的袖口，对他耳语说，别理他，我们走我们的。杭嘉禾站了一会儿，突然看看茶楼说，我有多少年没进这茶楼。这么说着就朝茶楼的大门内走了进去。陈一怀连忙跟在嘉禾的后面，也一起上了茶楼。陈一怀上楼之后才发现楼上还坐着一人，恰恰是他们的老同学李飞黄。他一时踌躇，正不知如何是好，李飞黄却笑了，手里拿着一个酒瓶，一边倒酒一边说，真是三岁小儿看到老，当年我就说过你陈一怀才气不在杭嘉禾之下，胸胆之气却在杭嘉禾之下了。你看嘉禾上了楼，明明看到我李飞黄坐在他眼面前，他就敢从我身边走过，眼皮都不扫就坐到一窗之隔去了，这才叫大将风度，高，佩服佩服。陈一怀这才回过神来了，一边也坐到窗外木长廊上的茶桌上去，一边说，这个倒也自然，古训相有所言，道不同不相与谋。李飞黄却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握着酒杯，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怎么我们就这样白白地同学了一场啊？何以见得你我间道就一定不同，就一定不能相与谋了呢？我倒是要移桌就盏，洗耳恭听一番了呢。杭陈二人也看出来了，李飞黄今日是酒壮人胆，否则他倒也没有这样一张脸皮再和他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的。只是这李飞黄自从灵隐寺逃难回来，种种媚态杭陈二人时有所闻，心里就讨厌这斯文走狗，连面都不愿意和他见的，不要说和他对什么话了。因此二人要了茶来，只管看了烟雨苍茫的西湖，一口一口地品起雅茶来了。李飞黄却不管他们怎么样的沉默，只管自己坐在他们对面聒噪不已。风雨如磐，鸡鸣如晦，二位今日怎么得闲小坐茶楼啊？莫不是与李某人一样，我有心事说不得，却又不知何日才会雄鸡一唱天下白呢？陈一怀怕他七讲八讲地猜出疑惑，便要堵住他的嘴，这才说，你不要胡说，我们只是上了一趟吴山，顺便路过这里，要知你在，我们还不上来了呢。李飞黄听了也不生气，反而引经据典，唾沫横飞，弹性大发。
9: 哎呀呀，二位学兄怎么也有如此气魄，是不是也想来一番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感慨呀？
8: 杭嘉禾厌恶地皱了皱眉头，他比任何时候 都要讨厌这个和他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况且李飞黄的卖弄也实在是不妥当。这两句诗本源于金完颜亮，说的是当年北宋词人柳永曾为杭州城作过一首《望海潮》，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喻，引得完颜亮从此对杭州垂涎，密遣了画工施宜生潜入杭城画了一幅西湖图，又让画工在画中的吴山之上加添了自己策马立于绝顶的图像，还提了一首七绝，其中就有刚才李飞黄引用的那两句。这么想着，杭嘉禾说，一怀，对面这个人坐这里与我们饮酒作乐，也是对你。

0: 楼弹琴。他自可以把这两句诗裱了，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嘛。陈一怀也故意说，
1: 是啊，人家现在要办什么日本人的学校，忙也忙不过来的，何苦坐在这里讨人嫌呢？
0: 李飞黄自饮一口酒说，总算开口了，嘉禾兄，你也不要对我太过分了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陈一怀不明白，你不应该不明白。再怎么说，灵隐那场大火，生生死死的，我们还不是在一起吗？家草下葬，我也捧过一把黄土嘛。我的心情，你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怎么也不明白了呢？
2: 杭嘉禾冷笑数声，这才正面对李飞黄说，
0: 李飞黄，你不要以为我杭嘉禾因为念着你这点旧意才愿与你坐在一张桌子上的，我们多年恩怨早可了解，我所以还和你对面对坐着舌枪唇战，是念你虽然想做奴才，毕竟还未做成，或者天良未泯尚有悬崖勒马的可能。我虽并不怜你，但我怜着我的女儿，日后她有一个汉奸的继父，也是世世代代的奇耻大辱。我这番真言不知你听不听得进十之一二，你若听得进，也是我们三人的造化，你若听不进，将来有一日死到临头也会想到我们今日茶楼所言。只是你那么一个最要活命的人，再想到我们的这番话也是悔之晚矣。你说吧，你是想听还是不听？
2: 李飞黄脸色顿时就变了，看来这醉酒之人也不过阳狂罢了。老吴生靠在楼梯口，看着这教授手里捏着那酒杯，欲坐不能，欲站也不能的尴尬，赶快就喝了一声，
1: 给李先生再上一杯茶。
2: 说话间，热腾腾的龙井茶就上来了。李飞黄不敢面对嘉禾，实在也是事出有因的，他当了多年教授，本来出任一所学校的校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李飞黄如今正在张罗的这所学校却是一般中国人都绝对不会去的。原来杭城沦陷之时，两浙著名大学中学都已内迁，杭州城小学也几乎全部停办，直到民国28年在日本人控制下才开始恢复了几所中学。然而有了学校不等于有了学生，像建在魁巷的西府中学招了108个学生，没几个月逃得精光，学校也只好从此关门。学生之所以不肯读书，乃是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人的学校全面实行了日化教育，从小学5年级开始，日语就成了必修课，中学的日语教师被称之为大东亚省派遣教师，他们实际上都是小哭一郎领导下的杭州特务机关专门派遣的，有些是日本军官，有些是日本顾问的家人，还有直接从南满铁路调来的浪人。此辈一旦跨入中国人的学校，自然横行霸道，太上皇居之。省立模范中学曾发现一张用毛笔写的大字传单，中日亲善是伪善，东亚共荣是骗人，同文同种是杂种，奸淫掳掠是大和魂。日本教师立刻报告了小哭，两个学生不久就失踪，校长老师也立刻招了传讯。旁人大多知道这件事情。

却没有几个人知道，那被传讯的老师中有一个，恰恰就是今日坐在杭嘉河对面的那个李飞黄。更不知道，那李飞黄被小哭叫去一顿传讯之后，出得门来，已经是杭州大东亚日语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了。校长的头衔却是落在了小哭一郎本人头上。这一类的学校目的十分明确，专门培养汉奸。日寇的翻译、特务、伪政权的公务人员都是从这等学校出来的。杭州城里这样的学校已经有了几个，小哭像是还嫌不够，又让李飞黄筹备着办新的。这些日子，李飞黄屁颠屁颠跑东跑西，拉这个扯那个，那小哭一郎又专门点了名，要李飞黄把杭家门里的媳妇叶子请出来任教。这是李飞黄最为犯难的事情了。去找叶子，自然就瞒不过杭嘉河。杭氏家族和日寇不共戴天，叶子怎么会和敌人同流合污？杭嘉河今日要告诫李飞黄的正是这件事情。学校正在筹办，这也就是嘉河所说的想当奴才还没有当成的意思。可是你不想当奴才，你就可以不当吗？你要不当，你就可能去死。李飞黄想到嘉禾要他为这些气节之类的玄虚的东西去死，竟觉得古往今来天底下最傻的就是这种行径了。好死不如赖活，这句大白话平时听听也是俗的，今日想起来实在是人生的最大真理。李飞黄喝了一点酒，又喝了一口茶，思维就异常的敏捷起来。随着思维的敏捷，气壮也就如牛起来。他就手握成拳头，朝桌子上一锤，茶盏、酒盏统统跳了起来，移了一次位，然后大声喝道：杭嘉河，我倒是要洗耳恭听一番，看你能说出什么千古真言来。杭嘉河此时的口气倒是没有刚才的那份尖刻了，他轻轻一笑说：我又不是上帝，哪里来的千古真言？不过你李飞黄平素里一向是以晚明史专家自居的，我便只在你的圈子里较量。况且你刚才又和我提你我灵隐避难之事，我也曾记得你当时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这倒叫我想起一个晚明人物来了。一怀，你还记得当时我们读《甲申传信录》时，里面有一个名叫王孙慧的二臣吗？陈一怀顿时明白过来了，心领神会地说：怎么不记得？这个王孙慧涕泗横流的在崇祯面前发誓要作为忠臣自杀殉国，可是没出三天，李自成进京，王家妇人一片哭声，他就拿一根竹竿挑一幅黄布，上面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出去了。嘉禾说，这个王孙慧原在礼部任职，也许是嫌崇祯给他的官还不够大吧，此时还有脸对人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助。李飞黄，你每次来找叶子，我就想起那个王孙慧，可惜这个姓王的下场并不妙，眼看着大顺王朝并不信任他，也没给他大官做，便扮成个乞丐逃出京城，最后却被土匪抓住杀掉了。李飞黄面孔刚才煞白，现在铁青了，他饮了一大口酒才说。

0: 都如史可法一般忠臣死节，他自己倒是落得一个青史流芳永垂不朽的美名，扬州城里数十万百姓却是生灵涂炭，灰飞烟灭了。二位不必动怒，且静下心来一想，究竟是一个人的名节重要，还是天下百姓的性命重要呢？陈一怀生性要比嘉禾一激动，此时恨不得挥手就给李飞黄一个耳光，左手就握着拳头直打那座椅的扶手，喝道：李飞黄，亏你还晓得提那孔孟圣贤，还晓得民为贵，社稷次之，你怎么偏就不晓得世间士大夫文人绝非单单钱吴侯等几个无形文人？不说别人，单说我们两浙人晚明重臣倪元禄自杀前还面北而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更不要说就葬之于数里路外南山脚下的抗清名将张苍水先生。从前我等同学少年每到苍水墓前，必效仿先生临难前之壮语，面对西湖大声喝道：好山色！我还记得你李飞黄每念至此便涕泗横流，大有恨不生逢彼时之感。如今果然就到了苍水先生所吟的国王家破玉和之的关头了，你怎么再不曾有西子湖头有我师的豪气了呢？你怎么就只知道搬出那些前无侯之流的软骨头了呢？你难道不知这等文人曾活活羞煞了江南名妓，你今日坐在这里搬出他们，难道就不怕活活羞煞我们这些多年前的老同学吗？陈一怀这番话虽重，却是触着了李飞黄的心了。他颤着手一大口一大口的饮酒，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突然手捶胸脯嚎了一声：你们就晓得指着鼻子骂我，你们哪里晓得我的难处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小哭一郎会置航汉于死地吗？深陷困局的航汉能否平安脱险？请听《不夜之侯》第38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三十八集，听李飞黄说到自己的难处，杭嘉禾这才站了起来，说：“李飞黄，你这就说了真话了，你是有你自己的难处，与什么社稷、民众、君主等等原无干系，抬出他们来也无非拉大旗做虎皮罢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钱谦益，清兵入侵时也曾被他爱妻柳如是拉着跳过池塘，没死成，他说是水太浅了，柳如是还要与他一起再赴死，他就说以后会有死的机会的。你看虚伪文人就是这样，他不说他自己的难处，他就说水太浅了。一环，我们走吧，李飞黄就是这么一个明史专家，做学问做的把史可法都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与他再说，走吧。老吴生就看着杭尘二人往楼梯口走来，正待要下楼，杭嘉禾突然站住了，说：“飞黄，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即使你真的卖身投靠了，日子也不会好过。有个关于钱谦益的典故，记得当年还是你亲口告诉我的，说的是钱谦益穿着一件小领大袖的外套在苏州游玩，遇见一位江南士人，问他何以穿这样一件衣裳，他说小领是我尊重当朝之志，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士人说大人却为两朝领袖，哼，如今你李飞黄为日本人这样卖命，却是休想再成为两朝领袖的，不要说钱谦益第二，钱谦益第十你也当不上。你这点难处倒是和钱谦益一样，不过怕死二字而已。不过我也实在不相信你不当汉奸就一定只有死路一条了吗？你若还信得过我们，你来找我，我杭嘉禾不怕死，我保你活命又不当汉奸，我帮你逃走怎么样？嘉禾紧盯着李飞黄，他的目光又奇异地燃烧了起来，李飞黄也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老吴生站在角落里看着李飞黄，看着看着他叹了一口气，他看见李飞黄摇了摇头又坐下了。再回过头去看，杭尘二人已经消失在茶楼上了。吴生走上前去，重新坐到了那李飞黄的对面。李飞黄却是真的醉了，正在边饮边哼着一首吴生从前并没有听过的曲子：凄凉慈父沉随花柳，日日芳情已矣，青山微矣，今泛小渡扬州，寻思苗代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可并急需就，偏是斜阳池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他就又饮了一口酒，这才看清对面的吴声，指着他鼻子问：你知我刚才唱的是什么？老吴声摇摇头。李飞黄一字一句地说：桃花扇。老吴声点点头，桃花扇他是知道的，茶楼里评弹也常点这出戏。就这么想着，看着坐在对面的人，突然拿起李飞黄眼前那杯满满的凉茶，一使劲就全部泼在他脸上。

0: 李飞黄吓了一跳，站起来喝道：你要干什么？吴声看着那一张沾着茶叶沫子的脸说：
1: 我要你醒醒酒，赶快追你的救命恩人去，过了这个村就再没有这个店了，快去快去。
0: 说完连推带拉把李飞黄拽下了茶楼。世上之事无巧不成书，这头李飞黄醉眼朦胧赶出茶楼，那头在茶楼下病体虚虚的盼儿恰恰就找到了已经走到了茶楼外的杭尘二人。盼儿见了亲生父亲，不由悲从中来，扑到父亲怀里就哭开了，边哭边打开方西陵让他带来的伞，边就把杭汉之事对他们说了。正站着述说呢，李飞黄从后面过来，见盼儿在他亲生父亲怀里，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上去一把就拉开了盼儿，大吼一声说：你死到这里来干什么？还不给我回家去。陈一怀气的也一手把李飞黄推得丈八远，骂道：你这不通人性的东西，汉儿遭了那么大的难，你明明晓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李飞黄冷笑说：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有用吗？你们不都是不怕死的忠臣良相吗？你们不是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吗？你们的命都不惜，还会惜人家的命？好，杭家河，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侄儿这次怕是命要难保了。不过你若让叶子出面到小姑那里去一趟，一切就烟消云散。你发不发这个话？你不发，你侄儿就得死。你发了，你刚才在茶楼里和我理论的那些道理，就是吃屎道理，就是放屁。他的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杭家河重重一拳。这一拳之重，一点也不亚于杭汉只打日本兵，他李飞黄只打方西陵。这是今日与杭家有关的第三个耳光了，一下子就把李飞黄打倒在茶楼旁的泥泞里。杭家河搂着女儿的肩就飞也似的走，李飞黄躺在地上叫道：盼儿，你赶走，你赶走，你就再也不要回来。盼儿回过头来也叫道：我死也不会再回来了。李飞黄爬了起来，醉的又倒了下去。吴声听到声音赶下楼去时，只听到他口中还在哼：秀才可病急需救，偏得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无声蹲下来听了那么几句，就自顾自地上楼了。店里的小二要出来扶李飞黄，无声轻轻喝道：
1: 随他去。
0: 向晚时分，杭州城内钟声乱敲起来了。这不合时宜又不分钟点的钟声，咣咣嗡嗡地回迎在了春日江南的大街小巷之中，也不知是要报告不祥之讯，还是在呼号着反叛。暮色中的行人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正窝在家中闷头吃饭的市民也大着胆子打开了窗子。人们又慌乱又兴奋，又怕灾难降临，又渴望出一件大事。自打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地方人士捐款10000元建造了这座钟楼，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随心所欲地乱撞过呢。站在钟楼大铁门外的杭家人挤在人群中，听到钟声这样激愤而混乱地响着，知道大事不好了。叶子和盼儿就冲动地往前扑去，被嘉禾一手一只肩膀死死地抠住了。他对着他们耳语道：不要慌，

0: 志文老轻易不会开枪的。
1: 他这么说着的时候，就抬起头来，朝不远处日本兵的包围圈中两个骑着马的人望去。他的目光就和日本特务翻译杭家桥的目光对视了，兄弟俩互相厌恶与仇视地逼看了一会儿，家桥就回过了头去，对着小哭不知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嘉禾看见小哭也回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又把目光移到了盼儿身上。嘉禾能够感觉到女儿微微颤抖了一下的消瘦的肩膀，女儿的头别开了。前面挤着的一个中年男人显然是不认识他们行家的，对着嘉禾耳语道，
0: 日本老说了，如果教会不把里面的人交出来，他们就要炸钟楼呢。这么憋了一天，教会憋不过日本老了，他们已经答应把人交出来了，这会儿那人就在钟楼里敲钟呢。真正是吃了豹子胆了，早上甩了日本兵两个耳光，晚上还敢不停地敲着大钟。
1: 旁边便另有人问，
0: 听说了是什么人了吗？这么大的胆儿，说是杨把头忘忧茶庄行家的二少爷呢。
1: 问的人恍然大悟，说，
0: 哦，这份人家呀，难怪杀人放火都敢的，好汉也出在他们家里，强盗也出在他们家里，杭州城里也算是一块牌子了。哎，轻一点轻一点，你不要命了？有没有看到那骑在马上的人？那也是行家的呢。
1: 两人那么说着就缩了回去。
0: 叶子听到这里，手就揪到了胸口上，
1: 嘉禾的右手就把他搂得更紧了一点，对着他再一次的耳语说，
0: 不要慌，出来也好，出来也好，不要慌，不会出人命的。
1: 正那么说着，就眼看着青年会的大铁门打开了，日本人持枪嗷嗷地叫着，脚步声咔咔地响着，惊心动魄地朝里面冲，而钟楼顶上那钟声也更为大作起来，钟楼下几乎所有的行人都啊啊地叫了起来，人群一阵阵地骚乱着。盼儿突然尖叫了一声，哭了出来，却立刻被父亲一把搂过，把他的脸埋到自己又宽又大的胸膛上了。这时一个穿着牧师衣服的洋人走到了大门口，仰望着钟楼，边画十字边高声地祈祷起来，我们在天的父啊，请饶恕我们的罪孽吧，主啊，你已经以十字架上的鲜血告知我们了，弥赛亚必须受难，并在三天以后起死回生，忏悔和赦罪的将传遍世界，看见这一切的你们将为此作证，人子将亲自实现天父对你们的承诺，但你们必须等待，自上天而来的全能终将会降临在你们身上，阿们。所有站在大铁门前的行人，无论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都画着十字，跟着那牧师祈祷着阿们，然后低下他们的头来，甚至盼儿和叶子也画起了十字，低下了头。只有嘉禾一个人昂着头，他要看着汉儿从里面完好的出来，他要汉儿也看到他。果然钟声突然就停了，一阵嚎叫之后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然后嘉禾看见几个日本兵拖着行汉从大铁门里出来，行汉一开始还半低着头和那些日本兵正打拉扯着，突然叶子尖声地叫了一声，在场的杭州人几乎没几个人能听懂，但行汉却突然抬起头来，他听懂了，他的母亲脱口用母语叫了他一声，我的儿子。就在杭汉抬起头来朝母亲叫他的方向看去时，嘉禾突然踮起脚来，高高的举起手来，频频地向他挥着，杭汉朝他笑了笑，点点头， 嘉禾两只手举过头顶，以作揖的方式不断地和他的侄儿打着招呼，仿佛是说，汉儿你是好样的，又好像说，汉儿拜托你了，还好像说，汉儿一路平安。这种本来应该是下辈对长辈才能做的礼仪动作，一直延续到他们再也看不见行汉的背影为止。骑在马上的小哭一郎用手里的马鞭指着不远处的行家河，轻轻地对行家桥耳语说，
2: 这个人就是你的大哥吧。
1: 小哭上午就知道亲手打了日本宪兵两个耳光的又是他们行家人，而且还是那已经死了的女人沈绿爱的亲孙子。一开始接到家桥报告的时候，因为家桥没有说内层关系，小哭挥挥手就说，通知宪兵队立刻搜寻钟楼，把那人弄出来，什么地方打的耳光就让那宪兵在什么地方回答。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打够了就地正法枪毙。又想了想补充了一句，
2: 记住要暴尸十天的，
1: 这也是你们中国人的老刑法，我们也不妨入乡随俗嘛。家乔迟疑了一下没走，却说，
0: 刚才孔庙来人报告召集客急着要见你。
1: 小哭的眼睛就一下子的亮了起来，兴奋异常地说，
2: 哦，竟有此事，看样子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的了。家乔君，你估计他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吗？
1: 家乔这才说， 他不敢看小哭的眼睛了，低下头去说，
0: 我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那个逃入钟楼的人正是我二哥行家平的儿子，名字叫行汉。
1: 小哭一边穿着外套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2: 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查到老师雨田先生的外孙，也是明天就要来行和我们日方接洽的南京政府的代表沈绿村的亲生孙，还是你行家桥的亲侄儿。你们行家很有趣，先是烧了我住的院子，然后是给我的士兵吃耳光，你们行家的确很有趣。
0: 我和我二哥不是一个娘生的。
1: 行家桥急忙抬起头来要申辩，被小哭一个手势就挡住了，轻轻笑着说，
2: 哎，不要这样没有人情味儿嘛，我已经想起来了，这个行汉不是日本女人生的吗？
0: 那你看还要不要枪毙？
1: 家乔迟疑地说，
2: 我说过要枪毙日本人了吗？
1: 小哭回过头来朝家乔一瞪，家乔立刻就缄了口，小哭就一边戴着他的白手套一边往外走，家乔也没有跟他。这也已经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凡到赵继克那里去，行家乔就不用跟着。小哭走到门口才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站住了，问，
2: 你全身的骨头还痛吗？
1: 家乔的肩膀一下子就塌了下去。
2: 是的，他全身的骨头痛，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阴雨绵绵的倒春寒时节，特别是当他听到打那日本宪兵耳光的竟然是他的侄儿行汉的时候。
1: 他是一个从来也不相信报应的人，但是他的骨头的确是痛得厉害呀。日本人给赵继克的软禁之处安排了两间平房，相互间有一个小门打通，外面一间做了会客间，里面是卧室。小哭一进屋子见赵继克昂首坐着不理睬他，他也不尴尬， 只管自己桌上柜上的眼睛扫了一圈，然后才说，赵先生和茶人交了一辈子朋友，怎么客人来了连杯茶也不给，要不要我给你送一点来？赵继克摇摇手说，我只喝白开水。小灰一郎也不在意，叫人冲了两杯茶上来，一杯亲手端了捧到了赵继克面前，一杯放到自己身边。赵继克说，你倒是有胆量，不怕我再用茶杯砸破你的脑袋？赵继克上一回大闹维持会，茶杯砸过去把小哭的头都砸破了，这件事情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小哭没有和赵继克算总账。小哭摇摇头，凝视着眼前的青花茶杯片刻，突然说，跟雨田先生习茶道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有一天我会怎么样端着茶碗跪在你面前。赵继克很吃惊，小哭的话的确超过了他的想象，他的第一反应是阻止他再说下去，便狠狠地把拳头砸在桌子上，低声咆哮道，你跟我住嘴！然后他就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不能自已，这是他一生中很少有的事情，他全身发抖的在斗室里来回的走着，不停的说，你给我住嘴，你给我住嘴，你给我住嘴。他一下子拎起刚刚小哭给他冲的热茶，狠狠地泼在地上，然后又冲到小哭一郎身边，咬牙切齿地威胁着小哭说，要是再敢提，
3: 叔，这些声音也能震动到别人吗？
4: 所以送播的时候全场瞬间都安静下来了。
3: 对，这个频率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共振嘛，这整个影视被这个声音包裹起来了，
4: 孩子也会觉得很舒服。
3: 对，是我们十年前就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孩子让我们感受到的。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自己没事就过去弄了一磨，磨半天自己搁那儿。
4: 这孩子是一个定不下来的孩子。
3: 我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比如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几个人还在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4: 他们感受不到那个声音，但是对震动有感知。
3: 没错。
4: 你们最初做这个送播只是让孩子从送播这个过程中去疗愈他们。
3: 对，让他们自己疗愈。

0: 来了，自找自找也挺好的，把它组织组织玩起来挺好的。
1: 结果没想到他们表现得那么好，
0: 变成一个节目了，对，挺适合他们的，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1: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
0: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叭叭叭说的，说了有的时候说了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反正他们自己想发什么发什么，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1: 这个练了多长时间？是从桂林这个、
0: 对对开始的，开始打击乐没有，你们合唱团主要是唱，其他东西就配合着玩，剩下他们节奏感呢、对音的感受力啊，这都是辅助练习，对他们唱歌有好处。

我这么比划着啊，我比划着，我没说停，你们就不许停，我停，然后唱，不停的啊，好吧，来啊。

0: 您的指挥也是即兴的，
1: 是半即兴吧？
2: 对，
1: 嗯，
2: 就练他们那种
3: 反应能力，
2: 反应能力，梆梆梆梆，点哪儿他妈就想哪儿，就你两个手配合的，这个
1: 得分脑。
2: 你告诉你，一个手是这个管唱，这个手是管乐器，
1: 不够，不够，
2: 脚
1: 晃，啊呜，
2: 一样的，还是记，
1: 一样。

那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合练就是黑板子上的那些节奏，然后呢4小节让他练习看谱子，自己唱什么音发什么音，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戴尔娘一看聋哑儿童能棒棒，大家一起合奏的时候还挺激动，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我之前看他们视频我不敢看，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别忘了我的等级。

0: 对着这个唱，
1: 准了，就 OK 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唱贼准，这谱子很难，那都唱下来，一天背下来。
2: 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当年她六岁，李博说，11年前，薇薇的声音一发出来，她感觉天就晴了。因为这个声音，李博和张勇才动了成立无声合唱团的念头。
3: 对现在的第一批的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怎么样？
4: 挺好的，他们有他们各自的生活嘛，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同学是啥样，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他们的变化了。上次我就问过他们了，问过美萍啊，我说我们要演出你能来吗？怎么来不了，我带孩子，我得家庭。
3: 什么时候开始能唱三个音的？
5: 这学期。
3: 这个就是会唱自己的歌的那个娃。
5: 对。
3: 天哪，你太牛了！他说我挺准的，是这意思吧？太厉害了，他真厉害。
5: 是吧？
2: 陆成军，第一批无声合唱团成员，先天听力障碍，但乐感、节奏、表现力都很好。在无声三部曲的第二部《嬉戏》中，他和何青东负责最难的说唱和舞蹈部分。从2018年到现在，他都是合唱团的主要成员。张勇和李博专门从北京请来教孩子们打击乐的袁毅老师，他对陆成军印象深刻。
6: 你看那个还刚才那玩的，这说的呢，还能跳舞。但是您看看，特别好，孩子节目特别好，表现力也特别好。他是
2: 陆成军在11岁的时候就自创了泛音式说唱念白。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启发了李博和张勇。现在合唱团的表演《颂钵》中就加入了聋人念白，让表演更生动，形式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0: 今年一月，桂林漓江歌剧院演出现场，观众对这样的演出形态印象深刻。
1: 他们不只是强烈有一些小表演，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他们就是带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其中有一些个很中国的风格，也是有点可能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2: 其中有一个小孩，他就拿着鼓，击鼓，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我就感觉到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3: 现在呢，蛋糕卷已经冰好定型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0: 陆成军读的是烹饪专业，还有一年毕业，他已经可以做出许多美食了。他常常把课堂上学做出来的珍珠奶茶带到合唱团，跟李博、张勇和其他的团员分享，得到大家表扬，他会很高兴。李博说，他做的菜还挺好吃的，以后可以当大厨。上午放学后，在教室里，我见到了陆成军和他的班主任杨林芳老师。
4: 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5: 做酒啊，因为我们有个酿造课，想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没有说特别的，都可以，不挑。
6: 在这跟您打招呼说，老师好，
5: 最有礼貌。老师，他们考的那个油茶培训师
7: 结业证书
5: 啊，对。
7: 陆成军于2024年11月11日至2024年11月15日。参加了2024年残疾人青少年油茶制作能力提升培训班的培训，共30学时，经考核成绩合格。
5: 这个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这个油茶制作的。
0: 从桂林到凌云一路高速公路，和5年前相比，交通便捷多了。但是从凌云县到陆成军家，还是要走2个多小时弯弯的山路。
8: 好像感觉到了原始森林了，
9: 都是树，
8: 空气贼好，
9: 是吧？
8: 闻这味儿，哇，这空气太好了，
9: 都是树的味儿。
0: 山路依然很窄，有些地方只能勉强容下一辆小车，两旁的树枝刮着车窗玻璃。路边山石土坡时不时有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来的大石头被推到靠山的一边。山路的另一边是悬崖，
9: 慢慢走。
0: 路上来往的村民骑着摩托车开得很快，车后扬起一阵黄色尘土。四面环山的姚祖村路民风淳朴，一派祥和，姚家村民很热情。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开着摩托车过来给我们领路。陆成军系着围裙，裹着袖套，他说菜刚做好。陆成军一家人站在门前迎接，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早晨的寒气。
9: 哎呀，这是陆成军做的，
8: 都是早上他给人做了。
9: 哇，可厉害了，
8: 这全是面。哎呀，这不都过节了吗？
10: 没，我这肉太好吃了。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9: 哦，对。
10: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11: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我觉得他这个人品好，回到家他又怎么工作他会做，他都懂完，我也佩服了。他都这样啊，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4、5点他就起床了，我们还没起他都烧好水去打菜来煮饭，等了煮了给等我们吃。勤快勤快，我这小孩我真的可以，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无声合唱团的

0: 美萍丰腴了一些，穿着一套粉色的短款小香风西裙，喜气洋洋的。
1: 我手不忙开了，你来我手。
2: 搬到姨家去。
1: 去啊，都去都
0: 在火塘边，我和美萍丈夫聊了会儿。美萍的女儿围着我们转圈，美萍丈夫的眼睛就一直看着女儿。
3: 你觉得美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人呢，什么都会做，说我们能做的她都能做，我们很合得来嘛。她要做什么，不会交流的话，有时候是我来翻译。
3: 会不会有一些听不见方面的一些困扰？
1: 没有，要做什么她不懂，我就先去学，学会了之后我自己教她。
3: 就平时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爱好吗？
1: 有时间就出去玩，有时候跟他看书。
3: 会唱歌？
1: 画画的话会。
3: 他在合唱团的时候唱歌唱得很好的。他们去中央台是录视频。
1: 这个我知道。
3: 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就没有担心过他们未来会不会也像美萍一样听不见是吗？
1: 没有，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愿意了嘛。如果说怎么样的话，我也要养。
3: 这两个孩子现在交流都是正常交流，他们没有说听不见哈。
1: 没有，都正常。
3: 哎呀，太好了。
1: 哎，慢点。
3: 你这个女儿很活泼，很可爱，而且性格也很好。
1: 一般的话很开朗，就是有点太调皮了，只要不生病都可以。
3: 只要她快乐、开心、健康就好了。
1: 对。
0: 美萍的手机上有很多婚后各个时期的照片，有自拍，有合影，笑眯眯的，青春阳光，还像做姑娘时一样漂亮，但是比从前又多了一份温柔。她划出和丈夫一起在广州打工的照片和视频给我看。
3: 这个是你啊？哦，我看看，你们做的是音箱。
4: 哦，那好了。
3: 这是你丈夫的手机是吗？这个是你。
4: 哎呀，漂亮的。
0: 美萍让我看她丈夫的手机，开机页面就是美萍的照片。
3: 你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美萍笑眯眯地跟我说很好很好，竖大拇指。
0: 美萍女儿也要看手机，美萍指着北京演出的照片，用手语告诉女儿，这是妈妈。
3: 今天我看你脸上红扑扑的，笑容满面，您现在一定很幸福吧？
1: 是烤火。
0: 沉浸在温馨之中的一家四口，美萍的日子是幸福的。
3: 哇，姑娘现在过得，
5: 女儿状态很好。
3: 对，她的状态很好，看着她就觉得特别好。
6: 妹妹，
3: 婷婷，来，美美的。
5: 我还挺会摆。
3: 这是我们美萍的二宝，这是爱她的爸爸。你们一家四口
0: 回到南宁不久，我收到美萍发的消息，她让我记得把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都发给她。
7: 倒满，这些关键信息给他们按笔记录。
0: 相比陆成军家，李林吉的家比较近，距离县城只有一个多小时。我有五年没见过这个爱做手工、爱画创意画的小姑娘了。路过村里的文化小广场，一位大嫂正在炸油豆腐，招呼着让我们也尝尝。油豆腐有点烫，很好吃。
8: 哇，太好吃了。
3: 哦，刚刚做出的豆腐，然后切好了以后直接下油锅。太幸福了。
9: 好吃一点嘞。这个
3: 有啊。好吃。豆腐也是自己做的，
10: 几样样的是自己做的，他在网上也是我们自己种的，
3: 香极了。
5: 哎，小朋友，你知道李林吉家在哪吗？
11: 对，
12: 李林吉是里面。
5: 里边哈。好，谢谢您。
0: 李林吉安静地坐在堂屋看手机，模样一点没变，脸上的妆容和头上的发饰让她更漂亮了。和陆美萍一样，我和李林吉之间的交流也是通过手机微信和简单的手语进行的。
3: 去年毕业了是吗？哦，你学的是民族传统技艺。
5: 就是衣服扎染。

0: 拼布、刺绣、蓝印花，挺不错呀。
1: 他不是说有个生本吗？
2: 大了房间是不是这里？
3: 姐姐的房间。
0: 姐姐的房间。
2: 嗯，俺要读书先。
0: 哎，这里有一张好漂亮的照片，是李林吉吗？
4: 对呀、
0: 穿着红色的民族服装，手捧着是古琴是吧？
2: 嗯，杭州那时候掰的。
0: 甜美的小姑娘。
2: 是啊。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去年九月份，他一读书出来，他去找工作了。他又到深圳后来搬迁了那个户口过去，后来又到杭州那里去读。我也见他，还有估计。
4: 他现在学怎么样？
2: 成绩都是很好的呀。
4: 他毕业了以后的那个工作。
2: 今年回来，他说那个老板帮他买给我们的衣服，
4: 他老板很认可他的工作能力。
2: 他手机里面有好多好多他编织的东西，以前都是在凌云老师教他的，编织出来有很多很多人在那个县府里面摆卖的啊，这些都是他深圳的东西，他编这些出来给家里面用，像这样放这些香藕放果啊。
4: 漂亮，这个蓝色的白色的，它还用红和绿色来做配饰，这个配色也配得很好看。
2: 是啊，杭州那边呢也设计是搭的那个鞋子，他说拿我两双回来给我拴一双，给他老弟拴一双，你看这双这个鞋子
4: 哦，很软呢、
2: 哎呦，很好穿的。
4: 您脚上这双是一个小白鞋，
2: 嗯，
4: 配的是紫色的鞋带。
2: 是啊，
4: 这个鞋帮也是紫色，哎，真好看。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

0: 肉，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就第一堂课就是做的我们初级体验课的，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真的是给他们开了这扇窗。我明显感觉到他们能静下心来，外界的干扰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这些孩子们在制作的时候是特别认真，因为咱们一堂课就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儿了，那些孩子都不休息，不休息不休息，我要做要做。我真的是喜欢上他们了，然后我觉得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学的时候认真学，课下我们就是朋友，有一点自信，那我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那种自信是我觉得面部表情欺骗不了的，
3: 由内而外。
2: 对，你不觉得今天采访他们说他们还很开心吗？就是我认识了我，然后我学会了这个技艺，感觉很自豪。
4: 欢迎老师来到学校啊，教我们很开心啊。
5: 对，教同学们做点
4: 缀
5: 册，
4: 点缀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6: 对，胸针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怎么做？啊，还有手镯。
4: 哦，很美。啊。
2: 很好看。
4: 对，
2: 很好看，很美。
4: 可以送。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7: 爸爸呢？
6: 种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吗？
5: 有本领，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
6: 等到以后可以工作。
0: 周末，无声合唱团的孩子集中训练，休息时间。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倾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耳机，他们微笑着，看起来很享受。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他的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4: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6: 有一点啊，有。
0: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这两个先天失聪的孩子先后能戴着耳机听到一些声音了。陆成军甚至不戴耳机也能听到一些。听力的觉醒无疑让他们的未来更多了一些可能。那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5: 那个节奏感是会很强。
6: 刚刚说到的那个吉他呀，然后那个敲鼓啊，他们是能够知道的，那个咚咚咚咚。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对，他听到的那个节奏就是很享受的嘛。是他觉得很舒服听的那个节奏。
8: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这11年一直坚持做这个唱歌颂钵，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如果让你回望你这11年走过的路，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9: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走上大街，就不愿意走上大街的或者没有条件走上大街的都能走上大街，
8: 能一样平等。
9: 对对，都属于各自的空间，还有交叉的空间吧。
8: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

0: 规划。
1: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可能会有国际上的演出吧。
0: 那太棒了，
1: 对，
0: 很期待。
1: 对，这个就是可以带他们这满世界转转，就挺好的。
2: 特别佩服这两位老师啊，因为孩子们，你想让他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已经不是说给他找个工作，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让他知道还有很多人欣赏他们，这很重要。
3: 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听障孩子也好，获得自己更好的未来，也让更多的去认识到我们应该给予这些孩子我们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教育，给他什么样更好的环境，让他们更好的成长，更好的生活。
4: 所有无论是有残障的小孩还是没有，只要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努力绽放，去做你自己，
5: 重回自信，做真正的自己。
6: 那天我收到李林吉发来的微信，他想离职另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理解，不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而是自信从容地选择喜欢的职业，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
3: 我真的感觉到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无声合唱团在有声世界和无声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孩子们用音乐抒发着自己对世界的单纯感知，呼唤着对美与自由的向往与希冀。艺术的力量总能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动人心。在山东临沂蒙阴县，农妇吕玉霞正用另一种方式演绎着生活的诗意。她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就在手机前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她那带着泥土芬芳的诗句朴实却充满力量，就像网友说的，她的诗里藏着我们每个人都懂却说不出的感动。
3: 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这是农人扶犁的闹钟，这是墨客提笔的灵动。这是瓜吗？这不只是瓜，这是日月轮回的星辰，这是晨起暮落的成果，这是劳苦耕种的答谢，这是汗珠滴落的皎洁。
4: 这位在田间地头吟诵诗歌的山东大姐名叫吕玉霞，她用质朴的乡音和真挚的文字吸引了近160万粉丝，单条视频最高获赞150多万，众多网友称她是田埂诗人，一直在线催更。
3: 你认为我写的是诗吗？它不是诗，它只是似诗非诗的文字。这些似诗非诗的文字记录着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果，冬天的雪，记录着晨起的虫鸣，暮归的炊烟，记录着劳作的繁忙，田间的日常。
4: 他用诗记录着日常，拍摄的场景也很日常，果树下，大棚里，土坡边，手里有时拿着铁锹，有时挎着篮子，既不会特意打扮，也从不开美颜。
3: 这些似诗非诗的文字流淌着泥土的气息，承载着农人的渴望，把家乡的四季揉进文字里发芽生长，把平凡人的智慧装进竹筐变成花香。文字的力量总在不经意间散发着光芒，您或许赞赏也或许猜想，重要的是您依然选择了温暖与善良。
4: 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受父亲的影响，吕玉霞从小就喜欢读书和写作。
3: 我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比较大，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呢他又和别的不一样，就是你看他一边剁着地瓜干，一边收着苞米，他可能

0: 就跟我讲，讲历史上的名人轶事，讲古诗词里的那种理解啊，我比较就是敬佩我的父亲。
1: 中学毕业后，吕玉霞进入纺织厂工作，每天8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她还要种地照顾家人，生活几乎被家、农田和工厂三点一线填满。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吕玉霞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当时只要发了工资，她就会购买文学期刊。
0: 在那个时候，不是把机器运转好了，就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就会写在那个铁板上。每个机器都有个铁板，就是我们带的那个围裙，不是一个大布兜吗？里面装着粉笔，而我呢，就利用了这个工具，我把它写成葬花诗、葬花吟，写成我读过的苏东坡、李白的那些诗句。
1: 在忙碌单一的生活里，诗歌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白天，吕玉霞为了生活奔波劳碌，入夜后，她才能得空静下心来读书写作。伴着昏黄的灯光，生活中的点滴琐事化作了她笔下优美的诗篇。
0: 这我记了好多个本子，你看这些都是随手记的，记好了以后呢，可能之前记了得有好几十本，但是随着哎呀，咱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书柜，也就都丢了。
2: 那您像您干农活的时候，有了灵感都记在哪？
0: 用个树枝记到地上，画到墙上，反正就是加深一下印象。但是到了晚上回来还得整理。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3: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今日小暑要如何养生呢？
8: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小暑至，盛夏始。小暑是夏季第5个节气，意味着盛夏的开始。小暑过后便是大暑，民间有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过后气温升高，暴雨增多，人体出汗多，消耗大，容易疲惫，此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养护。小暑时节，暑热暑湿之邪容易入侵，容易身体乏力，脾胃不和，此时要注意两个养生要点。一、解暑。解暑先从饮食方面入手，多吃一些解暑健脾的食物，比如莲子、荷叶等食物，祛湿解暑，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另外，人们常说春吃芽，夏吃瓜，夏季容易出汗，吃瓜类水果可以补充回我们身体所消耗的水分。值得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要慎吃。夏天要注意避免阳光直射，避免高温活动，保持适宜的温度。二、养心。小暑炎热，很多人觉得心烦意乱，内心燥热，觉不得眠，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静心养心。 红色食物最适合养心，比如红豆，富含丰富的铁质，利水消肿的同时还可以行气补血。心是五脏六腑之首，所以心脏的养护极其重要。中医也认为平心静气，平心可以使心情舒畅，气血和缓，还有助于心脏机能的旺盛，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所以夏季宜养心，心静也自然凉。小暑饮食，一莲藕。人们常说小暑吃藕，莲藕有着生津润燥、清热凉血的功效。《本草纲目》中也说，莲藕是灵根，清热安神、健脾养胃，是夏季佳品。在炎热的夏季，人们容易犯困、烦躁、没精神，吃莲藕可以帮助人们清热除烦。二，绿豆芽。绿豆在成为绿豆芽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C。所以绿豆芽比绿豆的营养价值更高。《本草纲目》中记载，解酒毒、热毒、利三焦。炎热的小暑季节，一周吃两次绿豆芽，可以很好的消暑祛湿，是非常应景的蔬菜。小暑养生三秘诀。庄子曾说，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随着自然界气机的变化，人体的机体也会发生转变，此时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也是补气的最佳时机。在书籍《扁鹊心书》中写道，人于无病时，常于无病时，常灸关元穴、命门穴、气海穴，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命矣。这三个穴位可以保护元气，提高人体免疫力，温补脾肾，延长寿命。关元穴位于下腹部脐下三寸处，是元气出入的关卡。关元穴可以培元固本，元气亏损可使用补益下焦之功。气海穴位于下腹部脐下的 1.5 寸，是阴中之阳，元气之海。命门穴为人体的生命之本，有推动五脏六腑之阳气的功效。使用方法，对这三大穴位每天艾灸10到20分钟，皮肤发红为宜，可以帮助人体增强体质，强壮元阳，提高人体免

一例，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后便是入伏，一年中最热时节即将到来，大家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护脾胃，清心安神，保持平稳的心态，迎接盛夏的到来。祝大家身体健康，清凉一夏。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猪肺可以补养肺脏，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功效和食用方法。
3: 补肺佳品猪肺。猪肺即猪肺部肉，色红白。猪肺中含有大量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烟酸以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养肺功效，中医认为啊，食用猪肺可补人的肺脏。据《本草图经》记载，猪肺补肺，猪肺可补虚、止咳、止血，对于治疗肺虚咳嗽、久咳卡血有一定的功效。选购的方法，选购猪肺的时候啊，表面色泽粉红，光泽均匀，富有弹性的呀，是为新鲜猪肺。变质的肺颜色为褐绿或灰白色，有异味，不能食用。食用的禁忌，猪肺为猪内脏，里面隐藏着大量的细菌，必须清洗干净，且选择新鲜的肺来煮食。最佳的烹调方法

是炖、卤、拌、炒。再来说一下搭配，猪肺加梨呢，能够润肺止咳；猪肺加百合呀，可以滋阴生津、润肺止咳。但是，猪肺加糖块的话呢，容易导致腹痛、呕吐。什么人适合吃呢？适宜一般人群，尤其适合肺虚久咳、肺结核、肺痿卡血者食用。什么人不适合呢？便秘、痔疮者不宜多食。益肺食谱：陈皮蜜枣猪肺汤，功效是清热解毒、润肺止咳，主治口干咽痛、烦躁口渴、肺热咳嗽等症。小提示，选购陈皮以皮薄而大、色红、香气浓郁者为佳。沙玉猪肺汤，功效是补肺润燥，用于肺虚久咳、短气咳血等症。小提示，清洗猪肺的时候啊，要先对着肺喉灌水，灌满之后呢，将水挤出，反复几次，挤进血水和猪肺气管中的泡沫。

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小孩子受了惊吓如何缓解呢？中医有哪些调理良方？快来听一听。
7: 那么像罗天意呢，他这样经验，老师教他，于是他就给灸。灸完以后呢，再开一个方子，叫什么？叫沉香天麻汤。开完以后，给这孩子就服了三剂，这孩子病就痊愈了。大家看呢，罗天意治这病是真不客气，对吧？上来三服药就给治好了。沉香天麻汤是什么方子呢？这里边有什么启发呢？哎，给大家聊这个方子。这方很有意思，沉香川乌，怎么样？益智仁、甘草、姜血、独活、羌活、天麻、黑附子、半夏、防风、当归，那么也是研成粉末，哎，煮水去喝的，放点姜片，那么去喝的。然后特别嘱咐，喝的时候忌生冷硬物，忌什么？寒处坐卧，就忌你不要往寒的地方坐，不要吃生冷东西。那么为什么呢？这方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呢？哎，给大家来讲讲。因为罗天意自己把这方给写了一遍，他这方子立方的这个思想呢，也是从《黄帝内经》来的，这个《素问》来的。所以大家看到，讲罗天意他们的这个医案呢，基本上《内经》里边的话要给翻一遍，不断的往外翻，因为人学问大，人家的医案都要把这个理论出处写出来，这不是一般功夫的。我们现在看病要写这个，我觉得一般人都写不出来多少，人家是每一个医案里都这么写。《黄帝内经》的《素问·举通论》里怎么说呢？到这样的，恐则气下，一旦惊恐了，气往下走，然后精竭，如果精气竭了，衰竭了，后果什么？是上焦痹。大家说这个话很重要。当精气衰竭以后呢，在上焦有反应，恐是气往下走的，那么这时候怎么样呢？应该这个补正气，让这个精气充满，那么上焦才能开，这是一个思想。然后《素问》里又讲，从下上者引而去之。哎，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病啊是从下边往上来的，怎么样呢？我们要因势利导，我们要这个带领他，哎，从上边散掉他，就是你从下往上走嘛，我上边顺势把你就给牵引出去了，这叫从下上者引而去之。当时内经讲的呢是怎么用这个针法，罗天意他们呢这用药呢也是根据内经的这个原则来讲，对吧？你这个病邪呢，哎，我们说按原则呢叫恐伤肾，在下边病位，但是呢你发病却往上发病，发病归在上边，对吧？导致头部怎么样呢？有痰涎呐，然后嘴口里有痰涎呐，对吧？然后眼睛翻呐等等，好像这个病位在上边。那么恐则气下呢，这气往下走，我现在怎么样呢？让你往上边走。所以用药呢要往这个上行的药要用。所以呢大家看呢，它的方子里边用羌活、独活，那么两个都是什么？都是风药，这是李东垣他们学派特别擅长用的，使用这个风药啊。这种药呢能够疏风散邪，对吧？能够这个疏通经络，那么药性呢有这个走的作用。那么这是胃之薄者，它药性的胃啊有点薄，不是那种浓厚的往下

属阴中之阳，引气上行，能够往上面走，又入太阳之经为引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专门能够入太阳膀胱经，这个走的这个精确呢，精确定位。所以过去古人开方呢都是精确定位的，这药入什么什么经非常清楚。这两味药呢是往上引这个气的，所以为君药。如果要是具体点讲呢，这个羌活这味药王是怎么样，它入太阳膀胱经，对吧，它是往上面走的，特别适合上半身的病症。那么有什么作用呢？是散这个表寒的，有驱风湿通关节的作用，这个通利筋骨的作用。独活呢，它是什么，入什么经呢？足少阴肾经，手少阴心经。大家看呢，它是入少阴心经的。它的作用呢偏于在下肢，这腰往下，这个下肢以什么作用呢？也是驱风渗湿，能够散寒止痛通络的。像这样的药呢，遇到这个气血瘀阻，尤其是因为寒湿导致的瘀阻的时候呢，用上以后有这个通筋骨作用。因为寒湿导致的这个筋骨的拘挛，用它有疏解作用。那么像这样的药还有一特点，是有风能胜湿。但凡这个脾虚的人一般都湿气重，那么湿气重怎么去湿气呢？往往用这个什么羌活、独活呀、白芷啊等等这些药，用这风药能够把湿气去掉。这是当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呢，学习赵少芹老先生的这个治疗肾病的经验的时候学到的心得。这个赵少芹老先生呢是这个温病大师，他就特别擅长用这种风药去除体内的湿气，来通利这个气血。所以这个经验呢都从古代大家看到这些先贤这儿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药物有祛湿健脾，把这阳气给升起来的作用。这两味药呢先用上，让它气往上走，阳气往上升。接着用的两味药什么呢？是天麻和防风。那么其实防风呢跟前面的药很相似，这是什么？辛温以散之，也是这个风药。那么这防风什么作用呢？也是这个解表的，有驱风胜湿止痛的作用，有驱风散邪的作用。尤其碰到什么这外感风寒的时候，它怎么样散这邪？它入膀胱经、肺经和脾经。像这个呢，它的药性呢是什么？是辛温的。所以啊，和前面的这个羌活、独活是一样的。像赵少芹老先生用治疗肾病的时候呢，这个防风经济、白芷、独活等经常用。所以呢，遇到这个筋骨拘挛的时候，因为这个寒湿导致的拘挛的时候呢，像防风这药也是常用的。天麻呢，天麻大家知道，对吧，也是驱风通络之药。所以上来几味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羌活、独活、天麻、防风都是驱风湿、驱这个湿气、行气血、解除拘挛用的。你光驱这个风气、光通气血，没有血怎么办呢？不行的。所以用当归干嘛呢？来养血，对吧？加一味药当归养血。那么用甘草干什么呢？甘草是来补脾胃的，养胃气。所以呢，这个当归甘草合起来干嘛呢？补气血不足，又养胃气，故以为臣。大家看到他的用药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对吧？然后用黑附子、用川乌，这都是什么温阳的，对吧？医治人都是温阳之药，干嘛？行阳退阴。又治什么克寒伤胃，就是你受到寒邪了，容易伤到胃，对吧？这个保护脾胃，然后呢保护脾胃什么呢？保护脾胃阳气。所以这些药是温阳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到这儿容易受惊呢？是这样的，这个孩子首先正气不足的，哪儿正气不足呢？我判断一定是脾胃之气不足。像这样孩子以后应该什么慢慢去补脾胃去，对吧？那么当时在那个时间阶段啊，不仅仅是脾胃之气不足，还什么阳气一定也不足。但凡阳气不足之人，这个命门之火不旺之人，你到一些场所去呢，就容易受到什么这些外部环境影响。比如说过去中国民俗，很小的孩子大家要葬礼啊，很小的孩子不要抱去，为什么呢？孩子容易受到影响。这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从中医理论可以解释通的，尤其阳气不足的孩子，对吧？尽量不要去。所以啊，这个阳气不足之人就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容易有惊恐。所以大家看到罗天益治疗时候呢，我给你疏风通络，为什么？对吧？用风药，都是辛温的风药，干嘛呢？直接祛湿，也是提升阳气的。湿气去掉以后，把寒湿去掉了，那么阳气提升起来，经络通畅了。然后用当归给你养血，把那血补足。用甘草呢，甘草是补中的，调和脾胃的，补点脾。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如果再加一点补脾的药，可能会更好的。但是古人呢，用药比较简单，比较简洁，他就是能用一味药解决，不给你上更多的药，所以古人这个用药是非常简洁的。然后干嘛？人家马上给你温阳，用附子、川乌，这个益智仁都是温阳的药，给你温阳，阳气提升起来，这才行。像前边医生呢，给用的药都是寒凉的，越寒凉它阳气越不足，所以药用反了这是不行的。我们用这方呢，干嘛呢？给你补救。你前面用寒凉药嘛，我赶快用温药。给你这个药物给你补过来，同时呢温着孩子体内阳气，同时接着干嘛用生姜。

半夏燥湿化痰，因为半夏呢辛温本来就是化痰的，配上生姜能够把这个寒痰化掉。古人认为像这种抽风类的这个疾病啊，像癫痫等等，都是跟痰有关，里边这个多余的什么的粘稠的液体会阻止我们的神志的这个运行，所以把它给化掉。最后一味药是最重要药，这药名叫什么，这方名叫沉香天麻丸，所以最重要的是沉香。那么沉香什么作用呢？沉香这个药性啊，温的，辛温的，它怎么样呢？有降气温中暖肾纳气作用。那么因为这药性呢，哎，它是暖的，对吧，可以暖中调脾胃，可以补肾，所以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这个虚浮的这个气机啊往回收敛啊，你这个不能药全往上升，那人受不了了，我该收还要收，往回收敛。还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醒气安神，这是沉香的作用。所以啊，罗天一说它怎么样，清气去怯安神，所以为使药。虽然呢方名把它放到第一个，但是这药呢不是什么君药，它是使药，是什么呢，这个最后啊配合的。像这个方子呢，这么一小方给这孩子用了三剂药，这孩子痊愈了。各位，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治疗的思路我们是要学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是这个温阳，然后驱风通络调畅气机，这么一个思路。现在的孩子其实受惊的很多，那么我遇到过很多孩子受惊，就是被惊吓到发烧等等，甚至没地方去看病去，不知道这病到底怎么看。古人的这些经验呢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这个留下一些这个宝贵的财富，我们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这个孩子脾胃是不是强壮，这阳气是不是弱，经络是不是有不通畅的地方，体内是不是有痰等等，我们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再加上穴位调理呢，像这一类疾病呢其实中医的疗效是特别好的。像罗天益呢治疗这样的孩子，大家看其实病了40多天也不轻，对吧，也挺重的，那么人家几副药就给治好了。所以啊，他整个治病的这个思路呢是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孩子的情绪类疾病、情志类疾病非常非常多，我们一定要从古代的这些医书里边去找思路来去学习，学习来以后呢保护孩子健康，否则现在的孩子其实身体都弱，不如古代孩子那身体强。现在孩子呢也很容易受到这些外来的刺激，所以情绪引起的疾病要引起我们重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怎样科学敲打肺经与大肠经呢？坚持疏通这两条经络又有哪些调理益处呢？
4: 寅时休息好，气色才美丽。寅时呢，为凌晨3点到5点，这正是夜晚与白天交替的时候，也是肺经值班的时候。中医认为啊，经脉起于肺，人体气机呢也始于肺经，全身的气血都要经过肺调配至全身。寅时阳气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啊开始运行，如果寅时没有进入深度睡眠的话，则精气虚耗的厉害，就会加快衰老。又因为肺位于五脏的最高处，所以气血运行的趋势总的来说呢是向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熬夜的人呢，头部气血不充足，会感觉十分的困乏，难熬得很。可见呢，熬夜是违背人体自然规律，强迫阳气下行的过程。就算是身体强健的人呢，经常熬夜呢也会损害健康，所以应该避免经常熬夜。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敲敲打打排毒养颜。肠与肺是互为表里的，肺经与大肠经啊是一个小的圆，两条经络一起敲打呢，既能够通便，又可以排毒养颜。早晨5点到7点呢，气血流注于大肠经，这通常是我们起床的时间，所以起床之后呢，要喝一杯淡盐水或者蜂蜜水，然后呢再敲打肺经和大肠经两条经络。敲打这两条经络呢，可以治疗感冒，碰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以及头痛这些感冒症状啊，一般呢都是呼吸系统出了问题。有空的话呢就敲打一下，手臂啊会有明显的酸痛感，然后呢再按摩酸痛点，不知不觉啊感冒啊就会好了。敲打的方式：一、敲打肺经，左手自然下垂，手心呢向前，用右手握成空拳，自左肩窝的位置啊稍用力敲打，沿着手臂偏外侧一直敲打到拇指的指端，在肩窝、肘部、拳根三个位置啊重点敲打。敲打大肠经呢，就是左手自然下垂，右手转空拳敲打左臂的大肠经，自食指外侧沿着手臂偏内的路线呢，一直向上敲打到三角肌的位置，要点呢与肺经相同。最后再来说一说面部美容排毒敲打法，用10个手指肚敲打整个面部，按照额头、眉骨、鼻子、颧骨、下巴这样的一个顺序拍打，再用手掌拍打颈部左前方，手法呢一定要轻。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

0: 五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打虎猛士武松身披红花，骑马游行，盛大场面能否引来哥哥武大郎？兄弟二人何时能重逢？请听《水浒传》第82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82集。
4: 把床抬出来之后，上面的被窝褥子去掉，板子把弄平了，把老虎放在板子上，光放板子上不行，铺一块布，铺完了布，把老虎又放在布上了。说这老虎倒着，这倒着不行，老虎倒着瞅像死虎，得想法让它立起来，两个前爪子铺在这儿，哎，后爪子弄好，尾巴给它盘好，脑袋让它扬着，脑袋扬着这玩意儿它扬不住啊，哎，定个木头桩子给它支呢，两边弄俩木头桩子定上，把老虎脑袋给支的事儿了。这老虎扬着头，俩前爪子伸着，一瞅好像活的一样，令人望而生畏。说这得上街上走，这得表示点气派，让大伙都知道。怎么表示气派？这衙役们有点子，雇了一帮吹鼓手，又找了几个专门放鞭炮的，同时请示了老爷，可不可以把您的知识也打出去。老爷一听可以，这就好像老爷上街一样，肃静回避牌都抬出来了。两旁边站堂衙役们拿着水火棍，拿着绳索的也都跟着，只是老爷那个轿没出去。老爷抬轿的那个位置就是武松骑着这匹高头大马，这么个样子。哎呀，这安排的很周密，安排的很热闹。您别看打虎的人少啊，可庆贺打虎的人就多了。您别看打虎没人去， 可庆贺有人来，这就叫干正事的人是少数，起哄看热闹的人是多数。武松呢就听人家摆布了，外边都准备好了，抬老虎的，开路的，放鞭炮的，维持秩序的都齐了。有人给武松牵过这匹马来，请武二爷上马。武松来到马的跟前，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头前有人给牵着，把这马牵到衙门口外头。刚来到衙门口外头，这匹马一声嘶鸣，扭头往回就走。这牵马的叫，嗨嗨嗨，让你游街显示显示，你看怎么往回走呢？这匹马往这边转，他往这边拉，他往那边转，转了半天，旁边有一人过来，我说你别强拉，强拉你强拉硬拽不行，我告诉你，看没看，你这马为什么害怕？怎么回事？你瞅见没有？前面那老虎在那儿呢。这马看见老虎，吓得往回缩。你编个死虎，死虎也有威风啊！你看看，我忽略了这个事儿，快点把这虎抬前面去，让道队把它挡上，别让马看见。感情这马也怕这老虎，有人把这老虎抬到前面去，道队一挡，这匹马这才牵出衙门来。武松在街上这一走，前边鼓乐喧天，唢呐之吹，锣也敲，晃晃晃，鸣锣开到后来，呜哩吧啦，呜哩吧，呜哩呜哩呜哩吧，噼里啪噼里啪，叮咣噼里。头前有两个大牌子，上边写着“打虎英雄武松，披红跨马游行”。举人，这阳谷县可是整个都震动，一街两巷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到旁边摆摊的做小买卖的全不做了，挤挤叉叉组成了人胡同，全都翘着脚，伸着脖子，瞪着眼往那马上边看。哎，来了没有？来，打虎英雄谁打的？就是那位，瞧那大个子没，在马上边。哎，那老虎呢？老哎，这前面这个这在这跟前吗？哎呦我的妈呀，好家伙，这老虎可真够个儿啊！我说这老虎吃那么多人呢？哎，我说，你说这个家伙这么大个儿，那他怎么把他打死的呢？就说的，要不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武松坐在马上，不想别的，就想找他大哥武大郎。他在马上坐着，往两边人群里边看，专门找他的兄长。可是在人群里边见不到他的兄长。这个游行的队伍由打衙门口里边出来，先由打东街奔西边游，东街走完了到西街，由西街完了到北街，北街游完了又到南大街。到了南大街的时候，街筒上的人那就满了。怎么满了？他这个人是越来越多。刚游的时候，在东大街的时候，大家还没看明白，哎，说那个谁，有的看见正面，有的没看到正面，说跟着就到了西街了。西街完了，有的还没看够，又到了北街，最后由北街又拥到南街，这人是越聚越多。到南大街，这街通两边边全是人脑袋了，人头转动。武松在马上坐着，心里边有点烦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呢？为了找我大哥，可是我大哥也不在。哎呀，这人越多，就说什么都有啊。哎，我说，你瞅这大个子。不贵怎么打虎的啊？这大个儿，你看这拳头没有，比咱这拳头大好几号，那大手，这打虎有劲。哎，你说人家那爹人的马怎么养出这儿子来？能打虎，你不光打虎啊，这小伙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啊！你看看那眉眼五官多端正，那可不，你哪知道？他爹他妈都是打铁的，他爸爸是铁匠炉的，他妈是抡大锤的。去你的吧！哪有女的抡大锤的？怎么的，女的就不行抡大锤啊？那可不呗，女的哪有抡大锤的？你看见了？我没看见。没看你怎么能说？我是那么琢磨呀，你说他爹他妈要不是打铁的，养活住这儿子来，怎么能这么大劲头啊？嘿，这个小子你真能在这瞎掰。这两位正在这说话的功夫，身子后边来了一位。因为这二位说话的后边是个胡同，由打胡同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干什么的？是个做小买卖的，是个卖炊饼的。什么叫炊饼啊？有人说宋朝的那个炊饼就是现在的烧饼，其实不然。据说呀，宋朝那个炊饼是一种蒸饼，用笼屉蒸的。卖炊饼的这位呢，挑着副担子， 前后各有四节笼屉，这里边放的就是炊饼。这个人的长相可有点与众不同，瞅他身高不过四尺，三尺多一些，比正常人矮一大截子，比十来岁的孩子粗一大圈子，年纪呢四十上下岁，看上去像五十来岁，脸上没光彩，倒有几个稀稀拉拉的麻子，天庭并不饱满，有几道深刻的皱纹，地格也不方圆，长了黄不楞星星点点的几根胡子，眉毛不浓不重也不长，眼睛不大不小也不亮，鼻子有点趴，颧骨有点塌，头发黄渣渣，喊声哑沙沙。他这个嗓子是小声说话小哑，大声说话就大哑，使劲喊就更哑，越使劲越显着哑。他喊了一声是这个动静，买炊饼，买炊饼。这是谁呀？这就是武直，武大郎。武大郎心想，这是干什么的？我也看看这热闹，听说怎么有什么打虎英雄，我瞧瞧打虎英雄是什么长相什么样。他往前正走，到了胡同口了，光顾了他想往人群里边看了，没想到这个扁担正杵人家后腰上，咣！前面看热闹这位呢，伸着脖子瞪着眼往前面瞧，没防备，从后边来扁担了。这扁担杵到后腰上，要是一般人的话，杵一下也就杵一下，这位跟别人不一样。怎么呢？这位这腰这个部位这长了个疖子，已经长了四五天了，鼓起来了，里边都化了脓了，还没破头。正是在这个时候，武大郎这扁担过来了，就等于武大郎给他动手术了啊，噗，把这疖子给杵破头了。您琢磨琢磨，这一下子他什么感觉？这位看着那里，哎呦，我说哥，这他妈谁这是？你，嘿，是你呀？你要干什么？他回头一看，武大郎认识。这个武大郎啊，在阳谷县里边没有不知道他的。为什么呀？他长相特殊啊，与众不同啊。阳谷县的人给武大郎起了很多外号，管他叫三寸钉，管他叫古树皮，管他叫够不着，还管他叫人蝎子。怎么叫三寸钉呢？古代年间呢，十八岁就成钉，武大郎已经是成年人了，四十来岁了，三寸钉就是说你这钉啊太矮了。古树皮呢，这个古树呢是一种树，本草秃经里边说呀，古树有两种，一种啊皮有斑花纹，谓之斑骨，这个斑骨这个皮特难看特粗，就说武大郎这脸呢就跟那个斑骨的那个树皮一样，所以管它叫骨树皮。够不着呢就更甭说了，个矮什么都够不着。人蝎子呢，就是他好像人的蝎子，看看什么热闹的时候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在底下走，在大腿当垫可以穿，像蝎子一样插缝。这个武大郎怎么得了这么多外号呢？因为武大郎这个人老实、善良、厚道、无权无势，所以有些人呢，对这样的人就愿意欺负，这就是所谓破墙烂人推的一种心理。应该说，施耐庵笔下的这个武大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咱们有很多歇后语还跟武大郎有关呢。你像什么武大郎盘杠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许进来呀、啊、武大郎卖豆腐人凶祸难啊，都是贬义的。实际上武大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今天他出来了，他这扁担一杵上，这位能饶得了他吗？尤其这位一看这是武大郎啊，嘿，三寸钉，你跑这干嘛来？我招你惹你了？你拿扁担杵我后腰，你知道吗？我这有个大疖子，你给我杵破了，我跟你没完。这位一说这个话，武大郎把这条子就放下了，满面陪笑。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5: 我要知道您那儿有个大街子，我说什么我得注点意，我不是静心的，我听说你们都在这儿看打虎英雄，我也想看看打虎英雄。
6: 你也想看看打虎英雄？你长够个了吗你啊？啊，就你这样的还想看打虎英雄啊？这么多人你要哪儿看去？
5: 就是您让着道我往里边瞧瞧不行吗？
6: 嘿，还挺爱看热闹的呢啊。你卖自个儿炊饼去得了，你看这么多人，我这炊饼也没法卖呀。
5: 这您让人到我往里边瞧瞧，
6: 他过去让他看看，让他看看。
4: 我告诉你啊，咱俩没完，等待会儿这事儿过去之后，我再找你算账。这位捂着腰瞪着眼睛盯着跟武大郎算账呢。武大郎往里挤呀，挤了半天他也挤不过去，一看旁边有一个大门口，大门口是高台阶，高台阶两旁边啊有两个石狮子。武大郎一看这石狮子不错，他搬着搬着的就爬在这石狮子上面去了。到石狮子上面，哎，高出一头去，看见了，一瞧远处这老虎先过来了。
5: 哎呦，
4: 哎呀，这是老虎啊，这个家伙能有人把他打死啊？这得是什么人呢？再一瞧后边有一个人，身披大红，胯下骑着高头大马。哦，这就是打虎英雄。哎呀，哎，这不我兄弟武松吗？
5: 哎，对呀，越走越近，越看越清啊，没错，这就是我兄弟武松。哎呦，兄弟二弟，
4: 他干嘛使劲喊呢？他想让武松听见。可是武大郎这个嗓子有个特点呢，他使的劲儿越大呀，传递的就越近，再加上前面有唢呐吹吹打打，还有鞭炮齐鸣，大街上两旁边都是看热闹的人，乱乱糟糟，你说他这个声音能传得出去吗？坐在马上的那个武松他能听得着吗？武松根本就听不见武大郎喊的，他听不见武大郎喊他，但是底下附近的这些看热闹的人可听得着啊，尤其是刚才挨扁担杵那位。这位回头一瞧，哎，我说三寸钉，你喊什么玩意儿？我喊兄弟，那个打虎英雄他是我兄弟。
6: 什么？他是你兄弟呀？哎呀，这小子可他妈真能动，你可真能攀高枝啊！你看见打虎英雄露脸了，你跑着认兄弟来了，是不是？你们俩要是哥俩，那可就奇了怪了，怪了奇了啊！那你爹你妈那怎么生的啊？你这么点儿，他那么大，那对劲儿吗？
4: 武大郎一听他说这个，感到自个儿人格受了侮辱一样。武大郎更急了，怎么的？那就是我兄弟，那没错。没错，你喊人怎么不搭理你？他是没听着，他不认识你。嘿嘿，人家能有你这样的哥哥呀？哎，你不尿泡尿自个儿照照，你什么模样？你跟人家比哪儿一样啊？啊，哪儿像亲哥俩呀？这位连冤再损，这一讽刺武大郎，这武大郎更使劲喊了。武大郎心想，我非得要证实这一点，他是我亲兄弟。
6: 武二郎，
4: 他把手还扬起来了，扬了两下，武松没往这边看，武松那个脸往那边扭。为什么？武松往人群里边也是找武大郎的，可是两边这个人这么多，他往哪儿找见武大郎啊？偏赶这个时间，他那脸往那边扭着，没看着武大郎。这个时候，武大郎眼里边这个泪可就出来了。他为什么流泪呀？武大郎他并不了解武松此时是因为往那边找他才没有看到他，他以为啊，武松是真的假装听不着他喊，现在成了打虎英雄了，把他这哥哥给忘了。武大郎跟武松这哥两个感情可不像一般的弟兄啊。为什么这么讲？这武大郎在武松的身上投注的心血太多了。武松从小父母双亡，母亲生下武松的时候没出满月，产后疯死了，这武松没娘了，
6: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没过俩月，接着他父亲又死了。那年武大郎才15岁。武大郎比武松大的岁数不小，因为当家还接着几个姊妹，都没立住。父母这一死，整个家庭生活的担子就全落到武大郎身上了。俗话说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师父的孩子早立志啊。这武大郎别看身材短小，但是生活的重压过早的落在他的身上，逼着他得想法生存。这人就是这样，往往你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的时候了，恰恰能把你逼出出路来。父母临死之前都嘱咐过武大郎，无论如何呀，你得把你这个兄弟得拉扯成人长大。父母光这么嘱咐了，但是谁也没告诉他怎么把他拉扯成人长大。武大郎没办法了，看着自个儿这兄弟才3个多月的孩子哇哇直哭，没有奶吃啊，家里边又贫穷。当时索性一点，就是武大郎别看才15岁，已经学会了做炊饼，懂得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了。武大郎找邻居，邻居们一看到这种状况，谁没有同情心，谁没有怜悯心呢？邻居们就帮着给他出主意，说这怎么出主意，这孩子怎么办呢？那个年头说卖点奶粉给喂喂，没有啊。邻居们说那弄点粥吧，弄点米汤灌这孩子，但是光用米汤灌这孩子也不行啊，这孩子还是哭啊。鼻涕武大郎就想出这么个辙来，他不是卖炊饼吗，一共是8个屉，这8个屉呀、啊，把炊饼弄好了之后，前面这个屉腾出一层来，把武松就放在这屉里了，挑着这炊饼挑子上街上卖炊饼。到街上啊，挨家问，问谁家有吃奶的孩子没有，如果问到一家有吃奶的孩子，这武大郎就跟人家说了，说您看看我这有一个小兄弟已经没奶吃了，我母亲死了，您能不能行行好积积德，您给吃口奶，要给吃口奶呢可以给您几个炊饼。有的人家一看挺可怜的，行吧，给他吃口奶吧，就给孩子吃口奶。这一家的奶不能够吃啊，武大郎就在这个武家庄这街面上转着，谁家有吃奶的孩子他都摸准了，天天挑着炊饼啊去挨家给人送炊饼换奶吃。就这个样子把武松拉出去到了1岁多了，这才算给他断了奶。奶断了由武大郎负责喂武松，让武松长大成人了。8、9岁的时候就好打架，好打抱不平，后来呢碰见一个少林寺的和尚到这化缘，发现这小孩了，说这个小孩筋骨好，有正气，和尚喜欢他，要把他带到少林寺去教他。武松特别高兴，跟武大郎一说，武大郎一听自个儿的弟弟要练武术长能耐，好，别像我似的窝窝囊囊，同意了。老孩把武松领走了，学了几年艺，17、18岁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在村子里边跟武大郎一起过活。武松呢没有什么正当职业，打短工出力气，就干点这个事儿。后来就把那本村的那大恶霸刘云贵的儿子给打死了，跑到沧州去了。他这一跑到沧州去，刘云贵那跟武大郎就没完了。万幸的是呢，刘云贵这孩子没让武松给彻底打死，这个小子在武松走了之后啊，他躺在那地下，他缓醒过来了。缓醒过来之后他也不依不饶啊，带着一伙子恶奴上武大郎家里边找武松啊，要报这个仇。武大郎就说武松不在家走了，他们大伙就问武松上哪儿去了，武大郎说他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找你算账。武大郎说你找我算账就找我算账，我就这一堆这一块我就算交给你了，你现在怎么办就怎么办。刘英贵的儿子主要找武松啊，武大郎这是个窝囊废呀，觉得找他没意思。
4: 所以带这帮恶奴天天在武大郎家的周围暗地里埋伏。

0: 的收听。
1: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离散已久的兄弟俩终于团聚了。往后，武松会听从兄长的话，收敛脾性，安分守己的生活吗？请听《水浒传》第83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83集。
4: 又到武家庄挪到县城里边去了，到清河县了。所以武大郎和武松这兄弟感情非同一般，真正是所谓情同手足。武大郎今天见到武松了，他恨不得马上和武松要谈一谈哥两个分别一年多的情况，可是武松现在在马上扭头往那边看不瞅他，你说他这心里边能不难受吗？这个老实人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现，哭，他掉眼泪了。他这一哭啊，旁边那看着闹的乐了。你喊人家，人家不搭理你，你哭啊，你哭也白费，人家不认识你。武大郎听到这里感到自己更委屈了，他怎么不认识我？他是我从小把他拉不起来的。嘿，你可真会说。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坐在马上的武松这头正好转过来，他转过来一眼就看见武大郎了。他怎么看见武大郎了？因为武大郎骑在这狮子上面，他这一哭，底下人这一哄嚷，这一闹腾，这一块看着闹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武大郎，大伙都回头往这儿看，就把武松的视线也给引过来了。武松在马上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大哥吗？我大哥怎么在这儿呢？吁，武松马上把缰绳带住，由打马

腾楞就跳下来。他在马上这一跳下来，前面那些个吹吹打打的都停了，屋里边屋里屋里屋，我说怎么去了？打虎英雄怎么跳下去了？哎，别闹，有事儿有事儿。前面这个吹的也不吹了，打的也不打了，放鞭炮的也不放了。武松这功夫全不管他们这帮人，下了马直接奔这就来了。武松往这一走，这大家伙看着闹里愣了，哎，这怎么回事？他真认得他呀？呼啦，人们往两旁边一闪。武松来到这石狮子前面，冲着武大郎抱腕的拱手：“大哥，小弟有礼。”扑腾，跪下了。武松这一跪下，武大郎的眼泪呀流的更多了，吧嗒一对儿，吧嗒一对儿，顺脸往下直淌啊。旁边有人一看：“你怎么还在这石狮子坐着？你快下去吧！”武大郎又打这石狮子上面就下来了，伸手相搀：“兄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武松这才站起身来：“大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听说你是打虎英雄了，我到这儿来看看呢。”旁边的也看着闹的一看：“哎呀，他真是哥俩呀！那挨扁担杵的那位没词儿了。哎呀，这哥俩是怎么长的呢？怎么差的这么大？”旁边又一位说：“你懂得什么？这叫龙生九种，种种个别，知道吗？里边有高个的，有矮个的，弟兄多了什么样的没有啊？可也是。”武松跟武大郎说：“大哥，您家在哪里？咱家呀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今儿到这儿来呀，我听说有个打虎英雄，我还不知道是你，这不我骑的石狮子上才看见是你。刚才呢，我为看你呀，我把这位呀身上长了个疮都给碰了，人家还正怪我呢。”武松转脸往这边一瞧，挨捅的这位过来了，满面堆笑：“哎呦，大虎英雄，没得说没得说，我跟您说呀，我这个腰里边啊是长了个疖子，这个疖子啊它长了好几天了，都已经鼓了起来了，哎，里边这个脓啊都满了。今天吧，你看这位大郎这么一捅吧，一碰吧，破了这能出来了，出来大概就好了。哎，这个这我真得谢谢他。你看这人嘴两张皮，怎么说怎么有理。”武大郎一听，刚才你要跟我火，现在看见我兄弟是打虎英雄了，你看我给你把病还治好了。武松说：“大哥，照这么说，那我跟您上家去吧。”“哎，那好吧，那你就跟我回家吧。”武松说：“您等一等，我告诉他们衙门里的人一声。”武松转过身来，就把这些衙役们叫过来了：“我跟你们说，我这个游街呀，到此就终止了。”“哎，怎么到此就终止了？”“老爷有话呀，游完了之后您得到大堂上，老爷还有事儿跟您说呢。”“哦，老爷有事跟我说呀。我明天再上大堂找老爷，今天我是哪儿也不去了。”“哎，怎么哪儿也不去了？”“我碰见我大哥了，瞧见没有，这就是我大哥。”“啊，哦，啊啊，这就是你大哥？”“哦，这武大郎。”“对呀。”啊，对呀，他也姓武，他也姓武。就说你看看满街上卖炊饼这位，咱不知道这是打虎英雄他大哥。就是，那你回见老爷在？不，我马上就得上我大哥家去。衙役们一看，左右不了武松啊。好吧，只可到此截止了。抬着老虎，那些吹鼓手们，还有放鞭炮的，还有打知识的，全都回衙门。街上老百姓一看，打虎英雄完事儿了，咱也回去吧。稀里呼噜的人群全都散开。这功夫武松呢跟武大就说了：“大哥，您一向可好？”“哎，行啊，兄弟，你离开清河县了，剩下那点事儿都给我留着呢。咱哥俩呀先别谈这个了，咱回家再说吧。”“好，您那挑子呢？”“我这挑子在胡同里呢，我给您挑着。”武松过来一哈腰，把武大郎这炊饼挑子他给挑起来了。这个炊饼挑子武大郎是按照自个儿的这规格做的，前面四层笼屉，后边四层笼屉，一共是八层，拿扁担当肩一穿，他挑在肩上，在肩上一走，你一看呢，高矮正好。可是今儿个武松把这挑子这挑起来，好嘛，这成玩具了。武松大个儿啊，这像小玩意儿一样啊。武松给他挑着：“大哥，您跟我走。”武大郎在旁边跟着。哥两个在街上这一走啊，也有不少看的，大家伙背地了纷纷议论。

0: 郎走在街上，自个儿心里边觉得扬眉吐气。武大郎心想，看见没有，旁边这个就是打虎英雄。打虎英雄是谁？是武松。武松是谁？武松是我兄弟。哼，你们以为我这个卖炊饼的不怎么样，其貌不扬，我兄弟可有本事，能打虎。武大郎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可是大家伙瞅着武松还一劲儿直乐。武松开始也没明白，乐什么？是乐我太高了，我哥太矮了，好像不对。低头一瞧，哎呦，这才发现武松在游街的时候头插金花，十字披红啊。他由于急着要跟武大郎回家，现在这金花还在这插着，这红还带着呢。武松一看，哎，大哥您等会儿，把这条子放下了，金花拔下来，把十字披红解下来，团吧了团吧，往这条子盖上一撂，来，咱们走吧。武松问武大郎，大哥在什么地方住？
1: 子时街。
0: 子时街的房子比咱们青稞县的房子好吗？
1: 哎，这回呀比青稞县的地方好多了。
0: 大哥，我走了之后，那刘云贵找寻你没有？
1: 你琢磨琢磨，他能不找寻我吗？啊，
0: 他儿子死了，他没上官府里边告发您吗？
1: 嗨，索性啊你把他儿子是打背过气去了，没真死，后来又缓刑过来了。但是这个他也不依不饶，天天上家里边找你，幸亏你远走高飞，你要真在家里边就近的话呀，这个事儿啊还得大热闹呢。
0: 哎，这回见着你了，兄弟，你可得把这脾气改改，听见没有？我不见着你呀，我想你；我见着你之后啊，我又恨你。
1: 是啊，大哥，这都怨我，我竟给您惹祸了。
0: 就是啊，你看看，这回你打了老虎了，露了大脸了，办这个事儿，大哥高兴。你可别没事净跟人打架，像把刘云贵的儿子一下子给打死了，老办这个事儿，你说你大哥受得了吗？
1: 你大哥不容易呀，从小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了，你也算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了。这回咱哥俩见面，能不能听大哥一句话，别再给我闯祸了，行不行？
0: 大哥，这您放心吧，今后我再不能给您惹祸了。
1: 哎，好啊好啊，跟你说啊，你大哥呀还给你娶了个嫂子呢。
0: 啊，武松一听说，怎么的，还给我娶个嫂子？
1: 我大哥家里边没有钱呢，我大哥的长相也很丑陋，谁能嫁给他呢？
0: 大哥，您花了多少钱？
1: 嗨，兄弟，一文钱都没花呀，你这嫂子成了不错了，你到家看看。
0: 哥两个说着唠着就来到了子时街了。到了子时街，武大郎到了自己的家门外，武松一看，果然这房子不错，是两层楼。武大郎一拍打门环，
1: 娘子开门呐，咱兄弟来了。
0: 武大郎这一喊，就听见屋子里边楼梯声响，噔噔噔噔噔噔，有打楼上下来一个人，门环响后，门扇一开，武松定睛一瞧，在门里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武大郎的妻子，她叫潘金莲。这潘金莲长得肤色白皙，体态妖娆，一头青丝如墨染，挽了个云字髻，别了个香玉蝴蝶簪，两道细弯眉，不用薅不用绞，是天生的标准形状，一双秋波眼，不用打眼影，不用粘睫毛，是自来的含情脉脉，鼻子端正，嘴唇红润，边线分明，薄厚适度，穿着衣服合体，不喧不闹，不苍不老，走路步态轻盈，又稳又快，又美又俏，可称是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妖条玉生香。武松看着潘金莲，心中暗想，哎呀，我大哥怎么能娶到这样一个女

0: 武松为什么这么想？他看潘金莲跟武大郎站在一起，这也比较相差的太悬殊了。潘金莲那是一副花容月貌啊，武大郎呢奇丑无比，那潘金莲是月亮，武大郎就是星星。潘金莲是月里嫦娥，武大郎呢就是凡夫俗子。潘金莲是朵花，武大郎就是豆腐渣。这俩人站在一起，谁也不相信他们会成为夫妻。武松暗想，这么一个漂亮女人跟了我大哥了，而且我大哥还一个子儿没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武松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您别看武大娶潘金莲对这个事儿没多想，武松倒替他多想了。其实这里边真有一个内在的原因。这个潘金莲呢，是清河县南关里边一个大户谭太公家的使女。这谭太公家里边趁钱几百顷地，堂上堂下使奴换婢。潘金莲十二三岁进的谭宅，那个时候就是个小使唤丫头，在谭宅里边干起个零碎活，扫天挂地，擦抹桌案，刷锅洗碗。一来二去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潘金莲长大了，到了十八九岁，这潘金莲出了的是花容月貌，玉立亭亭。女孩子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这是最漂亮的时候，是女人的一生的黄金时代。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吗？指什么时候变？就是十八九岁这个年龄阶段变，就这个年龄阶段，就你长得像萝卜似的，她也闪光发亮。何况潘金莲从小就眉目清秀啊，体态匀称，赶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把整个谭宅家里边所有侍女堂上堂下全都给压过去，谭宅一大美人。后来潘金莲这个美貌慢慢就传开了，传到了南关里一大美人，最后传到清河县一大美人，都知道老谭家这儿有个使唤丫头特漂亮。潘金莲长得这一漂亮，这个谭太公可就动了心了。这个谭太公是个什么人呢？你别看他五十多岁奔六十了，胡子一把抓，心里还像朵花。这位从打年轻的时候就不老实，喜欢寻花问柳，沾花惹草，见了女人就动不了步。他在他的家里边呢，又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他是这个家族的最高领导，所以他在这个家庭范围之内就可以胡作非为。很多使唤丫头、使女、老妈子都让他占过便宜。虽然这样，但是谭太公也不是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火就有水，有矛就有盾，相生相克。谭太公娶这夫人对他可有所管束。他这个夫人年轻的时候刚过门也是个漂亮人，玉立亭亭，赶一过四十，他这夫人就越来越发胖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家里边营养过剩，家庭环境好，发变的。他这个夫人生性泼辣，而且有个最大特点，最爱吃醋。知道谭太公有这毛病，所以在这个方面对谭太公严加管束。谭太公呢对他夫人还是有点惧怕，用现在的话说气管炎，他不敢惹他，骂骂不过他，打打不过他，你别跟他是个女人，一上了劲头玩命。所以谭太公把他的夫人视为自己家里的母老虎，因为他夫人不管不顾啊。谭太公看潘金莲长得漂亮了，他心里边可就有了她了，暗想，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能让她在我手底下过来过去的，我不找寻她吗？嗯，打主意，总不得下手。在潘金莲呢，二十岁这年， 这天晌午前，谭太公在自己的寝室正准备要睡午觉，偏偏在这个时候潘金莲给他送茶来了。每天呢给他送茶的不是潘金莲，是别的使唤丫头。今天呢，因为那个使唤丫头有事儿，潘金莲替那个使唤丫头来送茶，端着茶盘，里边有茶壶茶满，把这茶盘放到谭太公这桌子上，转身他要走，这老谭头子捋着胡须瞅着潘金莲，这两个眼睛里边就露出来了贪婪的光芒。金莲呢，站住！潘金莲刚要走，被谭太公给招呼回来了，在桌子旁边一站。使女啊，主人招呼你就得在这儿听着，你怎么把这个茶放到这儿转身就走呢？你得把茶给我倒上啊！啊，这玩意儿伺候人也得会伺候啊，以后记着，茶送来得把水给我斟上，我让你走你再走，这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潘金莲一听是，拿起茶壶来，哗给他倒了一碗水，茶壶放那儿了。员外，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哎，没什么吩咐了。金莲，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1: 20了。
0: 嗯，好岁数。在我府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样？太公我对待你还行吧？
1: 是啊，员外对我天高地厚啊，我感恩戴德。
0: 嗯，不用感恩戴德呀，你自个儿心里边想着这个事儿就行。那么我待你这么好，你得怎么报答我呢？
1: 那我就尽心竭力的侍候您吧。
0: 啊，那怎么侍候我呢？
1: 那我就听您的话，听您的吩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是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这么一招手，潘金莲长得漂亮，而且也很聪明啊。这姑娘心想，这个老豆包心中不怀好意，
0: 一瞅那个脸上表情，一瞅眼睛里边那个光，这姑娘心里就明白了。她站着不动，
1: 她不动啊，这老谭头他过来了。金莲，你听我跟你说啊，太公我呀，我喜欢你。
2: 他说着话走到潘金莲的跟前，过来一把就把潘金莲给抱住。
0: 他这一抱住，这胡子嘴往他脸上就凑。
2: 潘金莲往旁边一闪身，太公，这不行。
1: 怎么不行？这府里边我说了算，我喜欢你，太公啊。
2: 潘金莲急中生智，他忽然想起来了，使女们之间经常议论说太公最怕谁，就怕他夫人，这夫人姓杜，叫杜夫人。潘金莲喊了一嗓子，杜夫人来了。这一个杜夫人来了真管事儿，看起来这杜夫人就是平热散，杜夫人就是降温剂。这一句话，潘太公马上就凉了半截儿啊，在哪儿呢？他这一愣神的功夫，潘金莲由打这谭太公的怀里边就挣出来了，挣出来转身往外就走。这谭太公一听杜夫人没来，外边没有脚步声，他紧两步过来，又把潘金莲的袄袖子给抓住了。
1: 金莲，你别走。
2: 潘金莲说，员外您尊重点，我不能在这儿久待。
1: 好，金莲，我告诉你，你要知道我心里可有你，今天晚上我上你的房间，我去找你去。
2: 金莲，你一定给我留着门，不能插门，听见没有？你要是插上门，明天我就饶不了你。
0: 潘金莲一甩袖子，好不容易从这谭太公手里边挣脱出来，就出了谭太公的屋了。他出了他这屋之后，顺着走廊往前奔，还偏巧对过杜夫人来了，他跟杜夫人两人撞了个满怀。由于他光顾低着头走了，没看见杜夫人，抬头一瞧，杜夫人站在面前。潘金莲是变颜变色呀， 杜夫人那是干什么的？一看潘金莲从自个儿老头子屋子里边出来，脸上这个表情异常，就知道这其中有事儿。杜夫人就问潘金莲：“金莲呢？出什么事了？”
2: 潘金莲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杜夫人的，这要是告诉杜夫人，这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那他在当家可就遭了罪了。
3: 潘金莲不说
4: 啊，哦，夫人，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瞅你这个颜色不对，跟我来。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6: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

0: 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赵岩精心呈现的相声《吹牛》。相声演员要是吹起牛来，真能把天捅个窟窿。马季张口就说自家是吹牛世家，赵岩不甘示弱，立马回怼说自家是吹牛工厂。马季不服，直接说世界吹牛中心都是自家吹出来的。俩人越吹越没边儿，一个说能用耳朵看书，一个说能用嗓子眼发电，一个说高烧的时候能炸爆米花，一个说睡觉把被子烧出个大窟窿。从直接了当吹到拐弯抹角吹，再到互相对着吹，简直是花样百出。这场越来越离奇的吹牛大战，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8: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9: 头一回，
8: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9: 怎么呢？
8: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9: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8: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9: 没有这样的机会，
8: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9: 啊，
8: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9: 都挺关心的嘛。
8: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9: 啊。展览呢、啊、
8: 欢迎大家参观
9: 啊，
8: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9: 哎，谁抱得动啊？
8: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9: 什么节目呢？
8: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9: 在哪儿呢？
8: 就在这舞台上。
9: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8: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9: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8: 咱们
9: 下棋。
8: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9: 那咱俩拔河。
8: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9: 那咱俩拳击。
8: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9: 那咱比赛什么呀？
8: 咱俩比赛吹牛吧。
9: 哎，吹牛
8: 啊？
9: 啊？怎么了？说大话呀？
8: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9: 哦，
8: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9: 是吗？
8: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9: 都有怎么吹的？
8: 直截了当吹的
9: 啊，
8: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9: 啊，
8: 海阔天空吹的。
9: 哎呦嚯
8: 啊，
9: 花样还不少。
8: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
9: 嗯，
8: 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9: 哦，
8: 推荐给大家
9: 啊。
8: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9: 哎
8: 啊，
9: 有学这个的吗？
8: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9: 可以
8: 啊，
9: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8: 不要紧呢，
9: 啊，
8: 一回熟两回熟嘛，
9: 啊，
8: 熟中生巧啊。
9: 对对对，
8: 只要你不断的吹，
9: 啊，
8: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
9: 嗯，
8: 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9: 啊。我吹出亚洲啊？
8: 你应该有信心
9: 啊！
8: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9: 我什么条件好啊？
8: 脸皮比较厚实。
9: 哎，谁呀？
8: 啊，
9: 行行行，
8: 怎么样？
9: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8: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9: 好好好，
8: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
9: 嗯嗯。
8: 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9: 不不不，
8: 啊，
9: 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8: 行，就咱俩人吹。
9: 好，
8: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9: 好，
8: 双方运动员入场。
9: 还有入场式啊？
8: 嘣嘣嘣嘣嘣嘣，
9: 这什么乐队？
8: 这是吹管乐伴奏。
9: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8: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9: 好
8: 啊，
9: 我呀
8: 啊，
9: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8: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9: 那当然了。
8: 哎，对，来，
9: 咱还想破纪录呢。
8: 对对对，
9: 要讲吹牛啊
8: 啊，
9: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8: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哎，啊，
9: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8: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9: 对对对。
8: 我吹二十多年了。哎，
9: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8: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9: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8: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9: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8: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9: 哎，你可太厉害了。
8: 吹呀。啊，
9: 我告诉你啊，
8: 啊，
9: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8: 我告诉你啊，
9: 啊，
8: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嗯，
9: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8: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9: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8: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9: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8: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9: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8: 吹啊。
9: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8: 不行了
9: 啊，
8: 开局您就失利了。
9: 好吧。
8: 不行不行啊。再

0: 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1: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 嚯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1: 开始吧，
0: 来吹吧。
1: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1: 啊，
0: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1: 啊，不行不行
0: 啊，
1: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
0: 哎呦，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1: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0: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1: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1: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1: 嗯，您的相声
0: 啊，
1: 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0: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1: 啊，要地震呐。
0: 好啊，
1: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0: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1: 上回
0: 啊，
1: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
0: 嗯，
1: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
0: 哦，
1: 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0: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1: 好啊，
0: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1: 怎么呢？
0: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1: 啊，
0: 后来把您找去了
1: 啊，
0: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1: 啊，
0: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1: 啊。吹呀、啊、
0: 不不，你就说上了。
1: 哎，
0: 说了一段相声啊，
1: 啊，
0: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1: 哎呦，
0: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啊。
1: 你瞧瞧，不不，这
0: 啊，
1: 这开闸了，
0: 作用太大了。
1: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0: 啊，
1: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0: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1: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0: 我听说昨儿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1: 哎呀，
0: 啊、
1: 您那国画也好啊。
0: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啊。
1: 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0: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1: 那为什么呀？
0: 怕丢人哦。
1: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0: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1: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0: 运动员啊，我什么运动员呢？
1: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1: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0: 哦，
1: 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0: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啊，说一说。
0: 哎哎，
1: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
0: 啊、
1: 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
0: 哎哎，
1: 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0: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位鼓掌！哎，来来来来。
1: 哎，别别客气别客气。
0: 那个我虽然这么好
1: 啊，
0: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1: 没关系，
0: 不不不不，
1: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0: 翻
1: 啊，
0: 翻不了，
1: 别客气。
0: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1: 哎，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0: 嘴行吗？
1: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0: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1: 来吧，
0: 非得翻呢？
1: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0: 嗯，翻
1: 翻，
0: 嗯。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1: 豁出去了，
0: 翻跟头啊！
1: 翻翻翻！
0: 音乐，
1: 起。

0: 风风风风风风，
1: 你这是翻跟头吗？
2: 向遗体告别。
1: 你告什么别呀？
2: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1: 追悼会能用的？
2: 是啊，
1: 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2: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1: 你掌握了，
2: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1: 他说什么来着？
2: 哎呀，说你呀，是天才的歌唱家。
1: 你瞧是不是？
2: 音色非常美，
1: 哎，
2: 音韵也特别宽。
1: 对对对，
2: 高音唱到黑 C
1: 啊，
2: 低音唱到 low D。
1: 是是是。
2: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哎呀！
1: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3: 来来来，
1: 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3: 不不不，唱，我唱，
1: 这儿没钢琴呢，这
2: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1: 像话吗？
2: 我摁两下，
1: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2: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1: 你这嘴行吗？
2: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伴奏，
2: 来来来，开始啊！
1: 唱《草帽之歌》。
2: 哎，草帽歌。
4: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4: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5: Do you remember？
2: 说什么你这？
1: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2: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1: 行行行
2: 啊！
1: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2: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1: 怎么？
2: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1: 哦，哪里哪里
2: 啊！
1: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2: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1: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2: 不能这么说
1: 啊，
2: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
1: 您是这个
2: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还来啊？
1: 来，
2: 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2: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2: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2: 来吹吧。
1: 这讲借吹呀
2: 啊！
1: 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2: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啊？
2: 马季，
1: 啊，
2: 马季来了吗？马季在哪儿呢？
1: 哎，
2: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1: 嘿，好嘛，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2: 我不是马季。
1: 你是谁呀、啊？
2: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2: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1: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2: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啊？
2: 你，哎呦
1: 啊！
2: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儿了。
2: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
1: 啊！哎呀，
2: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1: 啊，
2: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啊！哎呀，不行不行啊！
2: 啊，
1: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2: 哪？
1: 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2: 不能这么说。
1: 啊，
2: 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1: 哪里哪里
2: 啊！
1: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2: 啊、我赵岩不行、
1: 啊、我马季不行，
2: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1: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2: 不，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1: 我马季装疯卖傻，
2: 我赵岩不是好人，
1: 我马季，
2: 我赵岩
1: 你
2: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说这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2: 我吹牛
1: 完了吧？又完了吧？
2: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吧？
2: 你不用道气儿
1: 啊！
2: 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1: 什么叫
2: 啊？
1: 海阔天空，
2: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反着吹了。

0: 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2: 能耐大。
1: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着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2: 我留什么的？
0: 告诉你呀
1: 啊
0: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2: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2: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2: 啊，
1: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2: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2: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
1: 啊，
0: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嗯，
0: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0: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2: 像话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
2: 像话了。
1: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了。
1: 来吧，吹吹呀。
2: 赶着吹吗？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0: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0: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0: 我高，
1: 我高，
0: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啊。
1: 什么？
0: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了，
0: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对歌。对歌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民俗，广西壮族3月3歌为苗族对歌都热闹非凡。它讲究即兴编词，韵律工整，既能传情达意，也能比拼智慧。不少人还靠着对歌喜结良缘，成就一段佳话。这对搭档今天偏要给这个传统加点料，搞了场颠覆式的模拟对歌。本该银花永晴的对唱，硬生生变成了吃货报菜名。当传统套路遇上不按常理的应答，还会碰撞出多少惊喜？请听相声对歌。
7: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进行研究，
8: 那是
7: 我对这个民歌专门。

0: 成了，
1: 答上来就成了，
0: 就成了。
1: 行了啊，咱们俩就算成了。
0: 什么咱们俩成了？你能对唱？
1: 我最善于回答姑娘们提的问题，
0: 是吗？
1: 嗯，
0: 那咱们俩对这歌
1: 可以。
0: 我对这歌可难。
1: 怎么个难法？
0: 对花，
1: 对花。
0: 哎，每唱一句都有一句花，
1: 每回答都得带一个，
0: 都得带花。
1: 行了，
0: 行不行？
1: 开始吧。
0: 那咱大伙听听啊。
1: 啊，
0: 八十岁的公公他稀罕那什么花，
1: 接着唱
0: 回答。
1: 哦，一句一回答。
0: 对唱啊，
1: 给俩啊。你问什么来着？
0: 你自己听啊。
1: 再来一遍。
0: 哎，八十岁的公公他稀罕那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公公爱吃那炒腰花。
0: 炒腰花？
1: 有花没花？
0: 哦，炒腰花也
1: 行。有花就行。
0: 那你再听。
1: 来吧。
0: 八十岁的婆婆她喜爱那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婆婆爱吃那爆米花。
0: 爆米花？
1: 老太太牙口不好。
0: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喜爱那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爱吃那炸麻花。
0: 炸麻花？
1: 嗯，牙口好。
0: 十八岁的大姐她喜爱那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姐爱吃那涮羊肉
0: 啊，
1: 不离不开酱豆腐，
0: 对对对，
1: 我还有那韭菜花。
0: 你这现货吗？
1: 怎么样，
0: 你唱了半天没离开吃啊，
1: 生活越来越好嘛。
0: 没你那么唱的
1: 啊，
0: 人家小伙子回答问题得唱出对生活和理想的热爱和追求来。
1: 那这么说你回答的比我好了。
0: 我给你示范示范，你看看真正的小伙子应该怎么回答。
1: 这回我问你啊。
0: 来。
1: 八十岁的公公他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1: 哎，
0: 我都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八十岁的公公他喜欢那罐子花。
1: 哦，喜欢棺材花。
0: 什么棺材花？
1: 那什么
0: 罐子花。
1: 哦，罐子花。
0: 鸡冠花啊。
1: 八十岁的婆婆她喜欢的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婆婆她喜爱那白棉花，
1: 八十岁的小伙子她
0: 有八十岁小伙子吗？十八岁。
1: 哦，十八岁的婆婆。
0: 你们家十八岁当婆婆啊？
1: 你都给我挤着胡子了。你
0: 什么挤着？十八岁的小伙子。
1: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喜欢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戴那光荣花，
1: 十八岁的大姐他喜欢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姐他爱穿的一身花。
1: 我们家的桌子上他摆的是什么花，
0: 你们家的桌子上有盆狗尾巴花。
1: 狗尾巴花？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这你回答的确实比我好。
0: 是不是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1: 还有点那意思。
0: 过去还有一首著名的对唱。
1: 什么歌？
0: 叫做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1: 那是陕北民歌
0: 啊。这歌也唱得好啊。
1: 是吗？
0: 姑娘唱出了对翻身生活的热爱。
1: 对，
0: 而且有特点。
1: 嗯，
0: 不同的人唱出不同的词来。
1: 这回我再给你唱唱。
0: 咱俩唱一唱。
1: 我先来。
0: 你来这小伙子
1: 啊，
0: 我看这姑娘
1: 啊。

0: 不要、
1: 哦、我没有腰、啊、
2: 我腰不这么圆的吗？
1: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哪儿好，你壮壮的身材像面包。
0: 哎，
1: 妹妹呀，你看看我究竟哪儿好，你大大的眼睛中眼泡。妹妹呀，你看看我到底哪儿好，你走起路来怎么样像熊猫。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 400-0000

0: 855822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施胜杰、于世德带来的相声《好市长》。小小姓名蕴含着大大的学问，这部作品就是从姓名的角度入手，爆笑地研究起人和人之间的共性与差距，风趣和沉稳的互相搭配，让整部作品既有深度又有笑点。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6: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7: 反正一龄不算短了。
6: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7: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啊。
6: 有学问。
7: 可以那么说吧。
6: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7: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6: 我先给您鞠个躬。
7: 不客气。
6: 我想问问您呐，
7: 你问哪方面？
6: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7: 喂，怎么单问这问题呀？
6: 请您不要保守。
7: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6: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7: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6: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7: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6: 这您可说错了
7: 啊！
6: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7: 怎么着？
6: 咱们不怕媳妇儿
7: 哟，
6: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7: 慌，
6: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7: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6: 我还没结婚呢。
7: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呀？我没娶媳妇的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6: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7: 怎么？
6: 我最怕我爸爸。
7: 你还真有的怕。

0: 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我儿子跟我说，说娘啊，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都去买去吧。
1: 哎，
0: 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了，他也没买来。
1: 嗯，
0: 你还别说，那不昨天买回十块豆腐来
1: 啊？
0: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1: 对啊，
0: 等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棉佛了，
1: 知足还。
0: 你没听人家说吗？
1: 嗯，
0: 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
1: 嗯，
0: 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1: 真是那样吗？
0: 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1: 怎么着？
0: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啥的。
1: 对对，
0: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我还嘴馋。
1: 实话吗？
0: 谁让咱们嘴馋呢？嘴馋都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1: 也对，
0: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1: 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0: 我是生这个气
1: 啊！
0: 你说这个豆腐咋这难买呢？
1: 很难说呀。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1: 啊？
0: 有个姓啥的，姓郝的市长。
1: 对呀、啊，
0: 说是这个郝市长啊，啥都管呢。
1: 对呀、啊，
0: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1: 嗯，
0: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1: 您哪知道啊？
0: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1: 您不了解情况。
0: 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咋着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啊，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啊。
0: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呀、啊，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1: 哎，
0: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想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冲那老太太喊，妈，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这不是谁？郝市长
1: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的郝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咋着？
1: 说什么？
0: 你都是那郝市长？
1: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0: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1: 逗着玩儿了。
0: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市长，你可别多心。
1: 那怎么着？
0: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烟。
1: 哎，抽水喝烟呢？
0: 喝烟抽水也中。
1: 那也不对啊。
0: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挤兑了。
0: 我爸爸乐了。哎呦，老嫂子，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1: 对。
0: 不过老嫂子，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1: 啊，
0: 也爱吃豆腐吗？
1: 你爸爸挺幽默呀。
0: 回到市政府以后，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行动真快啊。
0: 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带领大家，跑原料
1: 啊，
0: 跑设备，
1: 嘿，
0: 搞调查，搞改革。
1: 好，
0: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了。
0: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1: 干嘛在那儿建呢？
0: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1: 哦，
0: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1: 对呀、啊，
0: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1: 离着近嘛，
0: 特别方便。
1: 哎，
0: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是啊，
0: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1: 哦，怎么唱的呢？
0: 唱的特别好听，
1: 你给学学。
0: 夸豆腐的词儿，一唱起来这样。
1: 你来来。
0: 正月里来过把新年啊，家家户户喜地欢天啊，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再买豆腐不排班，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咱人们就热爱这个样的官啊，哎呀，
1: 对，
0: 阎王豆腐我喜笑颜开呀，买来豆腐我是连跑带颠儿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豆腐丝儿、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怎么个好法呢？
0: 摔在了路边儿，它都不掉渣儿。他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哎嗨嗨哟！
1: 这豆腐真实实。

0: 啊，这是冻豆腐，
1: 冻豆腐。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苏文茂、朱向臣带来相声抚琴。都说高手在民间，这话不假。您听这位大音乐家在半夜抚琴，正弹到悲处，琴弦突然断了，本以为遇到了知音，结果下楼一看，却是一位正在哭泣的中年妇女。她为啥哭呢？原来他听着琴声，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娘家哥哥，一个弹棉花的。这误会闹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段抚琴里的趣事吧。
4: 这个相声吧，一个段一段内容，
5: 哎，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4: 的确是这样，
5: 不一样。
4: 说相声您说得好啊。
5: 也不行啊，有缺点
4: 啊。朱向臣啊，朱向臣不单是会说相声
5: 啊，
4: 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啊。
5: 可什么全才？我韭菜。
4: 朱向臣那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5: 我还撑得起艺术家庭？
4: 好，您别客气。
5: 那怎么撑起艺术家庭？
4: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
5: 嗯，
4: 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5: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4: 好，那
5: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那可了不得了
4: 啊。不不不，
5: 就是爱好音乐。
4: 朱向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5: 可还又添个大字儿。
4: 那对音乐我告诉您，没有不清头的。
5: 哎，反正这全包得上来。
4: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5: 好是谈不到。
4: 好家伙，
5: 哎，
4: 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
5: 嗯，
4: 最喜欢的就是古乐，就是古老的乐器。
5: 是，
4: 您像什么这个琵琶呀，什么这个古筝啊，
5: 嗯，
4: 瑶琴呐，他父亲最爱。
5: 对，
4: 最爱。
5: 是，
4: 抚瑶琴的不多啊，
5: 嗯，
4: 您看弹琵琶有的是，这个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5: 没有几位了。
4: 古人吧，有几位喜好瑶琴的，
5: 都是谁？
4: 您像那个列国时代的，有一个俞伯牙呀。
5: 马鞍山吗？
4: 哎，子綦听琴吗？
5: 对，
4: 这个钟子綦偷听啊，俞伯牙嘛在那儿抚琴，抚到这个最悲的时候，琴弦断了，一找一瞧，哦，敢有人偷听，只要是抚琴有人一偷听，这弦就断。
5: 对，这也是有说辞，
4: 是不是？
5: 哎，
4: 对，他父亲那也是爱好，反正是除去古人以外，就得说他父亲了。他父亲为了爱好瑶琴呢，不在市里头住。
5: 嗯，市里太乱了，
4: 因为这个抚瑶琴的乱了不行。
5: 不行，
4: 好嘛，你这住在马路旁边，电车一出来叮当五四一响，那没法抚。
5: 劝一场这溜您抚瑶琴，
4: 那是他父亲为了抚瑶琴搬到八里台子住去。
5: 哎，水上公园，
4: 到那儿找个空地儿啊，盖了几间房子。
5: 嗯，
4: 他父亲住那儿，而且除去卧室以外嘛，还有这么一间琴室，这是一个楼，一楼一底。
5: 哎，
4: 楼上专门为抚琴用的。
5: 对，
4: 又叫清净楼，
5: 别人也不让上。
4: 他父亲抚琴白天不抚，
5: 嗯，
4: 白天乱，必须得到夜间，
5: 夜静更深，
4: 夜里他得到12点以后抚琴才有意思。
5: 对，
4: 他父亲问抚琴之前呢，先得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5: 哎，知道这怎么意思吗？
4: 这不是迷信啊。
5: 不是，这怎么叫迷信呢？
4: 这是什么？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5: 哎，对这个乐器的尊重。
4: 就是有一天他父亲正在夜间1点多钟正在抚琴，
5: 后半夜
4: 抚这个曲子也悲呀。
5: 什么曲子？
4: 这个曲子是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5: 这又悲又哀，
4: 最哀的一个曲子。抚到最哀的时候，突然这琴弦嘎巴断了。
5: 是啊，
4: 他父亲倒高兴。
5: 怎么？
4: 一定是有人偷听啊，我抚了这么些年琴没有遇到知音者，我太苦恼了，今天琴弦断了，甭问，准有人偷听。
5: 嗯，
4: 端着灯下楼，到楼下找人，找了半天没人，最后在卧室的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5: 是，多瘆的。
4: 过去拿灯这么一看，哦，认识， 手

0: 人。
1: 哦，认识。
0: 认识。
1: 谁呀？
0: 你妈。
1: 多新鲜呢，老两口子不认识，这不废话吗？
0: 他妈站在窗根底那正哭呢，哭得难受极了。他爸爸过去问，哎呀，向晨的妈，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我心里难过。
1: 你家为什么难过啊？
0: 你为什么难过啊？我听你的音声我难过。哦，哎呀，这些年我没有发现，这一说你懂音乐，你对瑶琴有研究，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感动了你，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倒不懂什么叫音乐，哪叫曲子？
1: 为什么哭呢？
0: 我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1: 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1: 哦，我舅舅。
0: 我一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他来了。我记得他跟你的一样。
2: 哦，
0: 那甭问呢，内兄一定是一位音乐家了。他倒不是音乐家。
1: 他是干嘛的？
0: 他是弹棉花的。
1: 弹棉花的。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蒋大为带来骏马奔驰保边疆。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为您呈现小品《心病》。这部作品讲述了心理医生赵大宝为中了300万大奖的村民老范化解心理疾病的故事。人人都梦想着中大奖，可真的中了大奖，谁能想到又变成了一块心病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瞧瞧这个幸运儿老范到底为啥发的愁。
11: 哎，各位乡亲， 各位父老，下面播上个广告。本人虽说村长落选，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动拐动动拐，网址 www 坑你点 w。
12: 大夫，我快急诊。大夫
11: 呀哈，广告播出就上人了。
12: 是，我听你做广告了。
11: 别信广告。
12: 信啥呀？
11: 看疗效呗。
12: 哎呀，真幽默啊，这大夫。
11: 不用说，你一定患有更年期综合紊乱症。来，张嘴，我看看轮胎。哎，我要看看舌苔。
12: 大夫，不是我看病。
11: 谁看？
12: 是我。

0: 头看病。
1: 你老头啥病？
0: 我老头这病你都没见过。是这么回事，前两天他买彩票中奖了，中了3000块钱。完告诉他以后一激动嘎一下抽过去了，住好几天医院，差点没过去。哎呦！出院以后他又买彩票又中奖了，这把中的大300万大奖。
1: 完了
0: 我拿这个彩票我就找大夫，大夫说这我们可治不了，赶紧他找心理医生，这病整不好容易过去。
1: 对，
0: 回去我跟他一说，我说咱得看心理医生，这家更坏了，就怀疑自己心里得啥病了，嘎又抽过去了，你说咋整吧这。
1: 我听明白了啊，你重新中大奖不敢告诉他，怕他犯病要他命，完事告诉他看心理医生，他顿时怀疑自己心里得了不治之症。
0: 是，
1: 你这是一共俩病。
0: 大夫你别管几个病，你要能把他病治好了我多给你钱。
1: 哎呀妈呀，别怎么提什么钱这么俗呢啊，不给钱就不看病了，这人都咋的了，张嘴钱闭嘴钱的，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都给谁说的，能给多少钱呢？
0: 你要多少给多少，
1: 免谈，带我前去会诊。
0: 不用大夫，不用，我把他领来了。
1: 在哪？
0: 在你家门口站着呢。
1: 在我门口站
0: 啊？
1: 哎呀，你敢把一位300万的富翁放在我门口站岗，看来你很有思想。
0: 你真幽默。
1: 快请。
0: 哎，我还得嘱咐嘱咐你。他现在就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了，一会儿他进屋你给他看病的时候千万别说病
1: 啊，不提病。
0: 哎，你要一说病保证嘎就抽过去。真的，你就跟他谈钱，你就咋想办法把这300万让他接受了，我就谢谢你了。不是，我真拜托了大夫啊。
1: 哎呦我的妈，还接个大活，你说这事。
0: 快走
2: 媳妇儿啊，我这心里究竟怎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呗，老折磨我干啥呀，这是
0: 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进屋大夫就告诉你了。
2: 哎呀，这个折磨我。
0: 大夫他来了。
1: 你好。
2: 不好啊大夫，
1: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请坐。
2: 哎，
1: 这个刚才你老娘们你的太太把你的病情已经说了，说你就怕提病字，一提病字根儿就抽了。呀，还真准。来，把这火炉拿起来。
2: 不行啊，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我拿着个腾腾啊。
1: 你不要紧张，你根本就没什么病。来吧，
0: 宰不宰吧，他带着吧。
1: 那行，那我们就开始治疗。谈话治疗啊。
2: 怎么个谈话治疗啊？
1: 不打针不吃药，坐这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化疗。
2: 还得化。
0: 头子，哎，老头子，
1: 这病我可不看，你这啥了？大妹子，我这还没看呢，你别整这事儿啊！
2: 媳妇儿啊，完了，大夫都通知我化疗了。
1: 哎呀，谈话治疗是我的医疗术语，谈话治疗简称化疗，说话的话。
0: 大夫，我跟你说，他胆儿可小了，你别用简称，你还是整全称吧。
1: 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书聊，请坐。
0: 看书聊。
1: 哎呀，这种病人可得注意一点。坐好啊。下面请听第一个话题：母猪的产后护理。拿错书了。请听第一话题，萨达姆做好了战斗，这也不行。哎呀，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
0: 你这病必须得他给你
1: 啥知识都得掌握呀。看看这个话题，时间与生命。
0: 这好，大夫，这话
1: 别打岔，被整没了。在岁月的长河中，人好比天上的流星，来匆匆去匆匆，唰说没就没呀。要是这我也没提病字，
0: 你是没提病字，你直接给我整没了。你别说没，
1: 我的意思啊，这是我讲的是生命起源，你活着一回啊，我得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球的。
2: 大夫啊，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1: 好，究竟是怎么没的啊？
0: 咱别老说没，咱说活着多好啊。
1: 好，那你咱就说为什么活着。
0: 对，这
1: 好，这个话题
0: 好。
1: 人为什么活着呢？

0: 简单说一个字，为了一个情。兄弟，你就活错了，3000块钱奖金你就能抽过去，你不觉得这小风抽的该有如此荒诞吗？想开吧，说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36000天，家有房屋1000万座，睡觉就需3尺宽。总结起来四句话，说人好比盆中鲜花，生活就是一团乱麻，房子修得再好那是个临时住所，这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1: 他说的太吓人了，这
2: 你看大夫说的多好，你就听不进去。人大夫的意思是说呀，人生在世屈指算，顶多能活36天。你也是，大夫你也是，你前面说的挺好，你最后给他整到小匣里去了，连我都崩溃了。
1: 大妹子，
0: 改道吧，莫不如来个崩溃疗法。
2: 崩溃疗法，
0: 让他绝望，才都感觉有希望。
2: 绝望，
0: 配合我一下子，一会儿你就能。哭哭啼啼就告诉你有什么，指定是。哎呀妈呀！哎呀，
2: 这样行啊？行。老头子，哎呦，真的我都不想告诉你了。
0: 告诉他吧。
2: 你这病啊，真的，从前在感情上我对不起你，我动不动就跟你受气，隔三差五还使用点家庭暴力。真的，从你往后剩那点日子，我好好对待你，老头子，我好好对待你啊、哦！
3: 媳妇儿，你别说了，你在感情这方面没必要向我道歉，因为在感情上，我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啊！
0: 我的妈，还有意外收获！
2: 别说，咱回家说去。回家说，
3: 我必须要说，
0: 说破无毒，这是排毒阶段。
2: 你说吧。
3: 就在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次你回娘家，完了我处的第一个对象就上我们家去了，他进去一把就把我的手攥住了，当时我是控制再控制，媳妇对不起，我没控制住。
2: 你咋的了？
3: 抽过去了。
2: 你真抽了吗？
3: 我真抽了。
2: 呀妈呀，有那好事你还能抽啊？你呀糊弄谁呀？
3: 我真抽了。我
2: 你说你把领家大哥，他把那人领家，我这心算完了，拔凉拔凉的呀。哎呀妈呀你哪能把他领家去呀？完了，他
0: 冷静。
2: 哎呀，完了。
0: 大妹子，我给谁看病啊？啊，
2: 我是在给你。
0: 他都这个身价了，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你怎么就不能原谅呢？
2: 大哥，这么的，我也不深追究了。你让他告诉我那女的是谁，她是干啥的？
0: 好，你要冷静。
2: 啊，完了。
0: 你老伴儿现在让你告诉那女的是谁，在哪儿住着呢？你告诉就没关系。
3: 我只能告诉你，她姓郝，嫁了个村长叫赵大宝。
0: 姓郝，嫁给村长叫赵大。我媳妇啊，我媳妇
3: 啊，我不知道啊，
2: 大哥呀，
0: 我媳妇呀，
2: 大哥，
0: 哎呀，
3: 我
0: 的妈呀，
3: 我知道你
2: 大哥，
0: 我这还巴巴给人上课，你说我咋摊上这么给谁？哎呀，大妹子，
4: 我不是，
0: 大哥不是，我这心啊，万两万两的。
3: 我不是说妹子，我这人呢不是那种看不开事，对钱这事无所谓，但感情我这一辈子就像你们两口过，要
0: 你抽过去了是吧？
3: 我抽了，我抽都吐沫子了。我
0: 没关系，这页接过去。
2: 对，
0: 不抽也没事，初恋你根本不懂爱情，谈下一话题。
3: 哎呀，
2: 大哥可太大度了啊。你要知道你真是爷们儿，
3: 爷们儿，
2: 纯爷们儿，你真纯爷们。
0: 坐好了，听了爷们儿跟你谈下一话题。假如你真抽了吗？不是，
3: 我绝对抽了。
2: 他抽了，
3: 我抽的啥都不知道了。
2: 他不拔瞎，
3: 我绝对的啊。
0: 好，嗯，让我啊，我是大夫啊。谈下一话题。假如你说你抽谁相信这事儿？
3: 我真
2: 的，大哥，你抽没抽？
3: 我对灯发誓，我绝对抽了。
2: 发誓，
3: 我抽了，我
2: 去得了，大夫。
0: Sorry， 不抽也没事。Sorry。 嗯，下一话题。假如，
1: 大哥，我抽了我，我绝对抽了
2: 我。我都抽了，
1: 我抽了。
2: 你快给他看病吧，中，咱把这事掀过去。
0: 咱们都冷静冷静。
2: 是。
0: 好。假如再给你重新活一次的机会，你还会把钱看得那么重吗？
2: 大夫，问你，您说。
3: 哥呀，现在我什么都想开了，钱算什么呢？它跟生命比起来，简直是一文不值啊！
0: 好，
3: 如果苍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哎，再给我对付几年啊，我一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别说是3000块钱，就是3万、30万、300万，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抽啊！哎呀！
0: 告诉他，
2: 老头子，我实话跟你说，你啥病都没有，你买的彩票又中奖了。
3: 嗯，又中多少啊？又中3000呢？
0: 这看这儿，
3: 300啊，
0: 后边加一个万字，连上你，
3: 300万。
2: 呀，
3: 站住！
2: 呀呀，我老头子呀，要走，快点的，大夫。
0: 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兄弟，向哥学吧，把钱看淡一些吧。哥什么都没有，但是活得很快乐嘛，是不是？300万就当没有这事。
2: 对。
3: 你不光治了我的病，你还救了我的命。媳妇儿，哎，300万雇佣支配好不好？
2: 哎呀，老头子，只要你没啥毛病，都你说了算。
3: 好，拿出100万，咱们赞助学校。咱们赞助敬老院，
2: 行，
3: 剩下200万，咱哥俩一人一半。
0: 你看你，
2: 他要给你一半，给
3: 一半。哎，
2: 行，
3: 哎，
2: 大夫，
3: 哎呀，
2: 快点啊！
3: 哎呀，
2: 快点上车，
3: 大夫
2: 来，快点坐
3: 上。哎呀呀，快
2: 快快点快点，
3: 三，
2: 快点上医院，
3: 四，
2: 大夫快点的。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

0: 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魏吉安、杨雷与韩善旭全新奉献小品《拆迁变奏曲》。当家庭伦理与物质追求产生冲突，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因为想获得更多的拆迁房而变得剑拔弩张。特别是王主任出现后，这对夫妇为了达到目的更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这部作品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要坚定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要因小失大，更不要为了短暂的利益而牺牲长久的幸福和尊严。
3: 我姓方，叫方桌。什么？您问我为什么这么走道？芭蕾舞演员，业余的。不瞒您说，平时啊，我就怕别人看出我是跳芭蕾的。李贵，李贵。

0: 哎，来来来，他回来了，回来。
1: 啊，对。
0: 哎，班长。哎呦，这能弄回去？你这在干什么？
1: 哎，李贵啊，我有重要事儿跟你说。
0: 你不学，我就知道是什么事儿
1: 啊？
0: 是不是咱新分的房子内装修的问题？你看，我都画出来了，请领导审查回去。这回可行了，新房子一分 啊，打水不用受累了，上厕所不用排队了。来客人不用羞愧了，从平房到楼房也算打入上层社会了，回家。
1: 我问你，我的话你听不听？
0: 听。
1: 我的话你信不信？
0: 信。
1: 我怎么说？
0: 我怎么做？这不是咱的老传统吗？回家。
1: 我的意思你都理解？
0: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 那好，咱俩离婚。你别紧张啊，
0: 我能
1: 知道了吧？
0: 我能不紧张吗？回家。
1: 我不是真跟你离婚。
0: 你要干什么？
1: 是假离。
0: 不，这是干什么？回家。
1: 拆迁多得房子。
0: 多得。
1: 你想，咱俩在一起，加上老太太才给咱一两居室
0: 啊。
1: 咱要离了婚，他还得给咱个一居室。等房子到手，咱再复婚，还落个美名儿。
0: 什么美名？回家。
1: 二婚。
0: 哎呦，我也这是美名吗？回家。我说这能多得房子吗？
1: 你看人家58号院的两口子就离了，
0: 多大岁数了？
1: 一个73，一个84。
0: 哎呀，伙计，都这个岁数，你离婚这不危险吗？伙计，
1: 你管人家呢，反正两套房子到手了。
0: 我说房主，咱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说改善条件，那得一步一步来呀。
1: 什么一步步来？你没听人家说吗？
0: 说什么？
1: 拆迁，一步登天。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
0: 你搬出去！
1: 我问你个话，你到底同不同意假离婚？
0: 我不同意假离婚。
1: 那就真离。
0: 哎呦，我怎么又叫起来了？
1: 我告诉你啊，离婚报告我可打上去了，一会儿王主任就来。
0: 什么王主任？
1: 拆迁办新调来的王主任啊。
0: 不，他来干什么？伙计，
1: 来了解情况。
0: 你看这怎么
1: 行？你可得听我的，我告诉你啊。
0: 我说方庄，咱想想这，
1: 你赶紧帮我收拾收拾吧。
0: 这不能这么干。
1: 王主任就来了。
0: 哎呀，我说你，你别弄这个景儿，伙计，我看着心乱。你干什么这是？伙计，
1: 你赶紧给我拿包子。张苹果，你听我说。
0: 行行。就是这么地方，
2: 赶紧
3: 啊！
0: 我跟你说，
3: 我是谁？收家具的，我叫王助人，助人呐、啊，就是那个助人为乐的那个助人。同行们呢都说我像干部，都管我叫王主任。你们看像不？
4: 像。
3: 可惜不是。现在啊，这拆迁的越来越多。我这个买卖也越做越火，你们看啊，新沙发20寸彩电就说过时了，说还要现代化呢啊，天也不早了，我呀再收个大立柜，我就早点回家了。立柜，
1: 立柜，哎，叫你呢，哎，
3: 立柜有没有？
0: 有，伙计，
3: 还真有立柜，哎，
1: 八成是拆迁办的王主任来了。
0: 你看这怎么？
1: 记住。我说什么你就承认什么。
0: 好，我跟你说，
1: 为了表示你非要和我离婚不可
0: 啊，
1: 咱俩得规定个暗号。
0: 什么暗号？
1: 我一朝你挤鼓眼睛你就打我。
0: 我一挤鼓眼睛。
1: 你挤鼓什么？我挤鼓。
0: 你
1: 我一抬胳膊你就停。
0: 你抬胳膊我就停。
1: 记住了。
0: 我记这玩意儿干什么？我放过。
3: 在哪屋呢？
1: 在这儿。您是王主任吧？
3: 啊，是我啊。你认识我？
1: 认识。您大名鼎鼎，拆迁这一片、谁不认识您呢？您快请。
3: 哎，好，我看看啊，我看看。
1: 哎，您看看，您看我们这儿太挤了。您看看吧。
0: 我说行。
1: 哎呀，王主任，您看您往这儿一坐，多有风度，一看就像干部。
0: 干部。
3: 群众都这么反应，
1: 是吧？
3: 哎呀，方桌挺好啊。
1: 你也认识我
3: 啊？
1: 我挺好的。快把咱们家那100块钱一两的茶叶给王主任沏上
3: 啊。不用，我那个缸子在车上呢啊。
1: 哟，坐专车来的、怎么不让司机进来坐 霍总，
3: 是我自己来的。
1: 哟，自己还会开车。
0: 哦，会开车。
3: 哎呀，你这个李贵有问题啊啊！
0: 你学什么回家？
1: 是李贵是有问题、啊，王主任，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3: 你怎么了？你了？谁怎么你了？
1: 他喜新厌旧。
0: 我喜新厌旧，
3: 喜新厌旧好啊！
0: 啊，还好啊！
3: 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你看人家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星期就换一个
0: 啊！我这这都是那随便换不回去。
1: 快向王主任实说吧，反正已经破裂了
3: 啊！你还裂了？我咋没看出来呢？
0: 你说我没有这个事儿，你让我学什么活家？
1: 你敢说没有？
0: 我给谁都敢学，我这辈子就这一个了，活家。
3: 哎，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0: 不能不对，
3: 怎么能一个一辈子就一个呢？啊，那新鲜劲儿过了，该换换就行了。
1: 就是这个问题呀、啊！
3: 你
1: 看我什么都不顺眼、啊，不是打我骂我，就是乱摔家具。
3: 哎，你这个摔家具的毛病可不好，那家具摔坏了就不值钱了。
0: 你什么值钱不值钱的？我没有这个事儿，我这。
1: 还敢嘴硬？我问你，那个在公共汽车上，在地铁站门口和人家女的眉来眼去的，又怎么解释？
3: 哎呀，霍先生，你还有这嗜好啊？
0: 还没有这个嗜好吗？
3: 公共场合弄这个事儿可不好，那是要进去的。
0: 我不是在公共场合，
1: 在哪？
0: 在门厂门口。哎呀，我让你们弄糊涂了，
1: 王主任，您听到了吧？
3: 不管在哪儿，弄这个事儿总是不对的。
1: 我说嘛，我说嘛，非逼我离婚不算，还没死没活的打我。
0: 你挤住眼睛，我也没有这个事儿，回家。王主任，我给你说
3: 明了，我看这个，你这就是作风问题啊！
0: 你不，我怎么就作风问题了？我
3: 影响夫妻关系的问题啊！
1: 不是一般的影响夫妻关系的问题，王主任。
0: 你别听他，
1: 王主任，
0: 你听我跟你
1: 说，
0: 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
3: 听你们谁的，对我关系都不大。我都是哪儿拆迁呢，就上哪儿走走问问、啊、
1: 是是是，我们早听别人说了、啊、王主任最深入基层、啊、专门了解夫妻关系问题
3: 啊。对，嗨，我了解那个干什么呀？哎，不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掌握的不少、
1: 哦、啊，
3: 有的一方认个错改了就得了啊，有的可以好离好散，不管怎么着，男女双方要家具的很少，一般都处理了、
1: 啊、我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和他离婚，你有外遇还死不承认？
0: 你把眼珠子挤出来，我也不能承认。
1: 王主任，今儿当着您的面，咱就实话实说吧。
3: 哎，行了行了，
1: 他是没有外遇，
0: 我就是没有嘛，或者
1: 我有外遇，
0: 你。你是他是谁？
1: 是谁用不着告诉你，今儿跟你离了，明儿就跟他结婚。
3: 哎，他小心厉鬼、哎、
0: 谢谢、
3: 哎、谢谢，
0: 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
0: 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跟你跳芭蕾舞的那个人，你们俩抱在一块儿，左转转右转转，举起来放下，你们放下又举起来了。我
1: 是他怎么样？我马上跟他结婚。
0: 好，你等着。
1: 你干嘛？
0: 你等着。
3: 哎呀，
1: 你干嘛？
3: 好厉害！
1: 哎哎哎哎哎！
0: 你还想还手？我打死你！
1: 哎哎、
0: 我打！
1: 哎、
0: 我打！
1: 哎、
0: 我打！哎、我
3: 住手！你们可听清楚了啊！这块镜子可是进口的，没地儿配。要是打碎了，这个立柜我是贵贱不熟。
1: 你是干什么的？
3: 收家具的，开个店吧。
1: 你给我出去！
0: 你丢人呐你呀、啊！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

0: 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冯巩、王兰带来小品《蓉》。冯巩在舞台上演起小男人，那真是活灵活现，眼睛一眯陪着笑，就像咱身边的邻居。今天他和王兰搭档的节目更见功力。其实冯巩塑造心肠特软的普通人特别得心应手。话不多说，好戏这就上演。
5: 哎，嘿，你还真来了！哎，
6: 闲着也闲着，跟谁见面不是见的啊？怎么？嗯，好，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5: 我想问问你，你还记得咱们俩离婚那件事儿吗？
6: 那能不记得吗？
5: 我是说，办完离婚手续，临分手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
6: 大概齐吧。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今后您要是成了显贵发大发了，别忘了是我当时心眼一软抬着手，您才从穷人堆里脱颖而出的。而写回忆录的时候得有我一笔。
5: 还有呢？
6: 哦，我说了，什么时候您要是买了大宅子或者移居了东南亚什么的，别忘了把当初属于咱俩那故居粉刷一新还给我。
5: 还有？
6: 还有？
5: 再想想。
6: 哦，我说了，今后你甭管被谁霸占了，只要在公共场合见了面，多少也得像一对嘿有过暧昧关系的情人一样眉来眼去一番，怎么也得区别于啊，区别于一般的路人吧。
5: 还有最后你末了补的那句
6: 不记得了，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啊，你当时几乎没人我怎么煽情，拔腿就跑了，而且是瞬间就消失了。哎呦，我一人特悲壮的在办事处门口愣了有十来分钟，继而一种似九年的感觉油然而生，驱散了心头的愁云。
5: 似九年什么感觉呀？
6: 解放了。
5: 我提醒提醒你吧，那天你特诚恳地跟我说，将来我要遇到了挫折，受了委屈，难住了，一定言声，千万别不好意思，你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我排忧解难，只要你还一息尚存。
6: 我是这么说的吗？哎，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5: 你是把这话全忘了，我是你前面的话一句都没记住，就最末了这句我一直是记忆犹新，所以我哎，
6: 嗯，
5: 听你刚才那话，你这阵子好像见了不少人呢。
6: 别提了，我都不敢跟人说我离婚了，
5: 怕人女方家长不乐意。
6: 哪儿啊，追我的姑娘太多了，那些个认识你之前的相好和认识你之后一直还惦着我的女孩都耿耿于怀，守身如玉的憋着我呢。哎呦喂， 成群结队的托人打听我的下落，走到哪儿都有人尾随，轰还轰不走。
5: 你这一个都没瞧上？哎，有让你动心的吗？
6: 娶谁都伤一大堆人的心。
5: 哎呦喂！
6: 现在我才知道，准有一大批规矩人家的小姐，哭着喊着就要嫁给离过婚的男人，说成熟。
5: 是吗？
6: 嗯。
5: 哎，今儿有人尾随吗？
6: 啊？
5: 有纸给我看看，帮你参谋参谋。
6: 有吧？你注意看，就是那边那个。
5: 哦，就那穿粉红衣服那个。
6: 小点声。今天我刚一出家门就被他跟踪了，没办法，我只能从西单那几个人来人往的大商场里转了有仨圈，然后从出货那后门跑到另一条街上打个的，才奔你约我这个地儿。就这样愣没给他甩了。您说，哎，这现在的姑娘都急成什么样了，愣是谁都瞧不上眼，信誓旦旦非我不嫁。
5: 哟，还真挺不错的哈。
6: 哎，一般吧。
5: 哎，瞧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哎，他叫什么名啊？
6: 那我哪记得住啊，长得又没什么特点，一看就像是山区人民的后代，扔人堆里就找不着了。
5: 那倒是。
6: 嗯，
5: 基本上具备了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
6: 嗯，
5: 朴实贤惠，多少还透着那么一股子含辛茹苦的劲儿，有安全感。
6: 我还跟你这么说，退一万步讲，我要真沦落到哎非娶一个老百姓家的闺女的话，那也得是那种嘿自强不息、特有追求的，像这种太真诚的不敢沾。
5: 臭吹吧。
6: 嗯，
5: 我怎么不信。
6: 你注意看他现在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
5: 几乎是全神贯注，
6: 而且脸上还洋溢着一种遭谁欺负了的感觉。那是因为我跟你坐一块儿了。
5: 那是他看着你有气。
6: 我敢发誓，我现在站起来就走，他肯定微笑着迎上前来黏住我，信吗？啊，约我出去搓一个，你还不信呢？啊，雅姐，
5: 郑总
6: 啊，
5: 你干嘛去？
6: 不是我洗手间，我
5: 哎
6: 啊，
5: 现场直播呢，你开什么玩笑？
6: 今儿吃太咸了，有点叫水。
5: 快，抓紧时
6: 间。哎呦，那太谢谢了，这烦不烦人啊？看见了吗？啊，这还没怎么着呢，就给买东西了。俗，忒俗。再说了，我能喝这种没牌的廉价饮料？
5: 得了吧你，对你我可知根知底儿。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口渴了也就嘴对那水管子喝桶自来水什么的。对了。你吃饭了吗？
6: 啊，别提吃饭，千万别提吃饭，一提吃饭我就烦。
5: 怎么？
6: 哎呦喂，见天的是饭局、
5: 哦、
6: 还都是拿着那个赏光的帖子来邀请你，不去哪家得罪人。
5: 都请你吃什么呀？
6: 就是老一套嘛，不就是那些个、
5: 啊、什么
6: 什么吗？
5: 什么
6: 瓜果梨桃不厌其多，鸡鸭鱼肉不厌其烦，吃不了还得打包，请你，求着你啊，拿回去吧，没劲。
5: 哎呦，这也没见你胖点哈。
6: 嗯，
5: 也没见你胖点。
6: 我就这样，很苗条。
5: 哎，你每回吃请就穿这身衣服。哎呦，我以前觉得你挺利落的，哎，怎么现在看着就这么落魄？这领子黑了点吧？
6: 不敢捯饬，脸都不敢洗太干净了。这晚人去了一站，还特扎眼呢。
5: 是吗？
6: 真是。哎，对了，来，给我，这是我的，这是啊。你最近跟了那个号称能给你带来幸福生活的先生以后，日子过得顺心吗？他没花俩糟钱捧你在这娱乐圈里漂俩言情片演演。哎，他不说你的形象肯定能在港台地区一炮打红吗？
5: 我不想再提他了。
6: 我就猜着了，他肯定是香港的一土财主，就知道花钱买地喝点早茶什么的，特有情趣吧。
5: 我不愿意再提他了。
6: 哎呦，你不是特喜欢那样的男人吗？尤其是他 还能讲一口流利的鸟语。
5: 你还有完没完？我已经离开他。
6: 真的？你今天约我出来，不是东来顺羊肉拿我开涮吧？
5: 过去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发现你有什么优点，后来离开你了才觉得其实你是个挺称职的丈夫。
6: 也有不足的地方。
5: 日子虽然紧绷了点，可你是真的疼我。我一想起来咱们俩吵架我都觉着亲，可是我伤你伤得太重了，现在一想起你来啊，我都想哭。
6: 那别，您千万别再煽情了，我几乎都被您感动了。我明白了，肯定是那土财主又欺负你了。你说吧，是现在咱俩抄家伙就脆的紧呢，还是等天黑透了容我找俩人？
5: 他已经走了。
6: 哦，
5: 我想问问你，你的心里边还觉着我是你的媳妇儿吗？
6: 是啊，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别人问起你来，我就说你出差了，只人带去去了。
5: 那要是我离，要是我现在就回到你身边，你会别扭吗？
6: 不会的，我就只当是丢辆自行车，让人骑了一圈又给送回来了。可是，哟，你怎么还敢可是呢？
5: 可是我已经怀孕了。
6: 是那土财主的吧？嘿呦嘿，我
5: 你要是肯原谅我，我们现在去医院把它做了，还来得及。
6: 不用了，好歹啊那是个小生命，等孩子出来呀、不让他说鸟语，我叫他说普通话。
5: 没有那事，我是考验你呢。
6: 您都混到这份上了，还敢考验我呀？
5: 我们回家吧。
6: 好，我们回家，走。
5: 他能放你吗？
6: 这是咱屋的钥匙，我前面先走，把这尾巴甩了，你随后跟进我啊。冯总啊，
7: 谢幕。
6: 哦，别装了，谢吧。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巩汉林、唐静与王平为您表演小品《跟踪情侣》。一听到跟踪俩字儿，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好奇，一对情侣为什么会被人跟踪？可您知道吗？还真有人盯着逛公园的小情侣，到底是乐于助人风格高，还是顺藤摸瓜抓坏蛋？别急，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有答案了。
4: 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人。哎，大鹏，大鹏，哎，大鹏，快，站人少。哎呦，
5: 现代的姑娘就是胆子大，哪黑往哪儿去，哪人少她往哪儿钻。
4: 大鹏，瞧，那儿多安静呢。
5: 是，其实这地方我以前也常来。
4: 常来？和谁呀？是男的还是女的？
5: 那当然，男的就没意思了。
4: 女的？
5: 是女的。
4: 你们都干点什么？
5: 没干什么，我们也就是，没什么。
4: 说啊，你们有什么亲密的行为？
6: 哎呦，我不懂什么叫亲密行为，反正有时候他就是搂搂我、抱抱我、亲亲我什么的。爸妈，
4: 他是谁？
6: 你说他，我不敢说呀。
5: 哎呦，你别走啊！
4: 你快说，他到底是谁？
5: 我姥姥。
4: 你好啊你！我让你骗我，我让你骗我。
5: 你不是骗我，你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那小时候我姥姥带我遛弯来。别把我想的那么复杂，我都28了，愣不知道什么叫亲密行为。说心里话，我思想当然也不是那么纯，不过一直没有机会。

0: 这有点灰。自从遇见了你，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那我刚才让你到这没人的地方，你还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2: 这女的还真爱动手。
0: 她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我害怕。
1: 怕？
0: 那对。
1: 你怕什么？
0: 我怕坏人呢。
1: 你怕他们？
0: 当然，我是怕他们伤害你呀。
1: 我不怕。我学过女子防身术，
0: 真的。
1: 这两三个男人在我面前，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哦，嗨嗨嗨嗨，怎么样？
0: 真行。
1: 那是当然。
3: 有人啊，
1: 在哪儿呢？
3: 我说你学的是防身术啊，还是缠身术啊？
1: 是防身术。哦，
3: 这第一个动作就是往人怀里头扎呀。
0: 没人，
3: 逗你玩呢。
1: 好啊，要你
3: 要来，
1: 要你快。
3: 我跟你说，我
1: 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哎，好像有动静。我想起来了，咱们一进公园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个人跟着我呢。
1: 你别胡说啊！
0: 不是胡说，好像在那边呢。在那边呢吧，你看是不是？
1: 嗨
0: 嗨，
1: 你出来，
0: 你出来，
1: 我们看见你了，
0: 我们看见在哪儿呢？
1: 吓唬吓唬他。
0: 对，我们吓唬吓唬他。
1: 嗨
0: 嗨，
1: 你出来吧，
0: 你出来吧，
1: 我们不怕你，
0: 我们不怕你。
1: 他学过擒拿，
0: 对，
1: 我学过女子防身术，
0: 对，他学过女子缠身术。快隐蔽。哎，这有人，你出来，说，干什么的？
1: 你干嘛老盯着我们？
2: 对不起，我是。
3: 我说清楚，跟我们一块上公安局。
1: 对。
2: 上公安局这事儿就复杂了，我。
1: 不许走！
3: 站住！坐下！
1: 坐下！
2: 继续吧，二位。
3: 对，咱们。
0: 还继续？什么继续？
1: 大鹏，
3: 我已经等不及了，脱脱
0: 上！
3: 你看我的，站住！怎么样？这得手脚麻利快，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二位，我不是坏人。
3: 哎，他说他不是坏人。
1: 哼，坏人从来就不说自己是坏人。
3: 对，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2: 我本来就是好人。
3: 他们说的是好人。
1: 好人从来就不说自己是好人。
3: 对，好人从来不说自己。
1: 我们让他给绕进去了。
3: 好啊，把我们绕进去。他有枪，吓他的家伙！
1: 大哥，
3: 一、二、三，我
1: 大哥，
3: 这小子八成练过，
2: 这可不能乱动。
3: 往后面站着去，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2: 看来我的身份也不得不暴露了。
3: 后面，去，别看他有枪。公安局的，
1: 你是警察？
2: 是。
3: 他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2: 为了你啊。
3: 我，
1: 他犯法了？
2: 没有，恰恰相反，前几天大鹏同志抓到一个流氓团伙的成员，并把他扭送到了公安机关。
1: 真的？
2: 是。
1: 大鹏，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3: 小事一桩，有什么好说的？
1: 真没想到。你比我还要勇敢，大鹏
3: 你又来了，我就怕他打我。对不起，
2: 没关系。
1: 哎，那你为什么老盯着我们？
2: 是这样，这两天呢，我们接到情报，这个流氓团伙放出风来，说要对大鹏同志进行报复，所以保卫他的安全就是我的特殊任务。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谢谢，真是亲人解放军啊！谢谢。
3: 人家是警察归公安部门领导。
0: 谢谢，
4: 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2: 这话就说远了，我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吗？
1: 不，你还保护了我们的安全和幸福。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保护了我们的安全和幸福。
2: 二位继续吧。
4: 有警察保护，我们就继续。
1: 这车都不好意思啊。
0: 别扭吧。民警同志啊，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能不能先把脸儿转过去？
2: 可以。
0: 转过去。
2: 我这样，我保护谁去？
0: 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2: 二位放心啊，该看的我看，那个不该看的我一眼都不看。
0: 他
2: 继续吧，
0: 还是挺别扭的。
5: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好日子宋祖英。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

0: 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南泥湾中央乐团合唱团。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为突破经济封锁，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屯田垦荒，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是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到南泥湾慰问359旅的时候创作完成的，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积极欢快的氛围，歌颂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八路军战士，赞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齐秦的美妙歌声，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齐秦。齐秦的声音中弥漫着孤独、悲戚，甚至是叛逆。纵然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大相同，但听他的歌，都会从中找到一份孤独与苍凉的意味。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黑鸭子演唱组《爱我中华》。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林淑荣《昨夜星辰》。随着电视剧《昨夜星辰》的播出，这首主题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林淑荣的演唱深情而动人，她的嗓音温柔细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中那份对爱情的怀念，对过去的感慨，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杰时、谢丽斯《故乡恋情》。

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奔赴远方，追逐梦想。故乡恋情将游子们对故乡的眷恋融入词曲之中。王杰石与谢丽斯老师用歌声传递出无数游子的心声，让这首诞生于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歌曲迅速走入大众的心里，成为表达思乡之情的经典之作。王杰石、谢丽斯《故乡恋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地在我心，刘欢。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文正《小雨打在我身上》。1977年的台湾流行音乐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歌曲风格开始多样化。这首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充满诗意，描绘了在雨中漫步的浪漫场景，与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浪漫的心态相契合，一经推出便受到广泛喜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古月张慧卿渡情。

古月、张慧清、杜晴。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现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殷秀梅，我爱你，塞北的雪。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

0: 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三河惨败致使湘军精锐折损，曾国华、李旭斌殒命沙场，胡林翼联合官文上奏留住曾国藩共工安庆，湘军与江南大营练兵，治军差异悬殊，双方对战前景大不相同。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1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三十一集。
1: 泸州呢，就是今天的合肥。那么安庆失陷之后呢，这儿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会失陷，那当然是大事了。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旭斌立刻是移师夺回泸州。李旭斌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呢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呢，咸丰这一次又是瞎指挥。李旭斌部只有8000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在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的重重防线攻下泸州，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咸丰一再严命，李旭斌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他20天之内连线桐城、舒城，9月底进扎泸州城南70里的三河镇。李旭斌连年苦战未得休整，那进入安徽之后呢，又是悬军深入，一再的分兵，屡犯兵家大忌。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这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了重兵，让李旭斌是寸步难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了围攻，李旭斌6000精锐被全歼。李旭斌还有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是全省糜烂。李旭斌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李旭斌部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陈玉成歼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得整个战局发生重大的扭转。曾国藩得信之后是终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4年东迁相似，情怀难堪。啥意思呢？三河之败对全局的影响与当年湖口之败差不多。那么胡林翼闻讯呢，也是大痛扑地，呕血不能起。此时呢，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因此一败，不得不是仓皇复出。元气大伤的湘军

需要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越需要恢复。胡林翼呢，于是怂恿官文再次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投皖。官文呢，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啊让曾国藩进军安徽。那与此同时呢，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蜀，但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呢连上数折，或托辞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说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拖延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那么两方合力之下呢，皇帝就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是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计之苦。曾国藩呢，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说，咸丰八年起复后，疏而入川，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永之也就是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自展步已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

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就是安庆。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了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呢，就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的拔钉子。那么现在呢，武昌、九江已经拿下来，那么下一个的重点自然就是安庆。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的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那么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世峰呢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 2.5 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乡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之上，高地四边皆向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从战略上看，安庆犹如一个杠杆支点，往东看，它扼守从长江北岸前往南京的各个要道。太平军往北与往西，经安徽进入湖北的所有征战，也以安庆为基地，并且它无疑扼控紧邻其南边的长江。安庆段长江宽约800米，但吃水较深的船所走的水道紧邻北岸，近到行经船只的船长可以看到城墙上对着他的火炮炮管内部。因此清军即使越过安庆攻进太平天国领土，其水上补给线仍逃不过安庆守军的截断。曾国藩得先拿下安庆，才能往南京推进。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说：自洪阳内乱，镇江克复，金陵易守，凶燕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泸州、浦口、三河等处迭错我势，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那么在他看来呢，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那么这样呢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果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咸丰皇帝呢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都放到江南大营的身上了。此时天下战局之中，国家正规军也就是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何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之下，战果是相当喜人呐。特别是进入咸丰9年之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1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计失枝叶自蒲，
一切就都好办了。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占的一步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那按照以往的经验，要拿下来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很难迅速建功。那么这其实呢，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之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呢，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陆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鼓励获训于前，规模速扩，资地朴锦，上较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那么在写给李旭斌的信里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吴楚耳，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是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的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首先就是兵源，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而江南大营呢，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涌为多。那么这些人呢，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经指出，潮涌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洋给御海关借资糊口，破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需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劫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弃于军心，更借甲充当潮涌，纷然而至。正如曾国藩所说，你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靡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其次呢，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友，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变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呢，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什么呢？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智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之间是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撤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呢，川楚兵为了争抢一个民间的右腹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
目击者呢就不由得感慨说，从来攻城的时候未见今日武，打仗的时候都没见像今天这么勇武的。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就更深。江南大营的早期，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何春、苏不通阿、福兴都不和。何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金骄不免，喜于物质，视其素性。与主将张国良的矛盾非常的突出。何张之间是鸡不相能，连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听说了。评论说什么呢？清朝军务钦差大臣何春与前叛军将领张国良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取得合作。那么这些呢，更加削弱了战斗力。最后呢，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呢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上廉戒，便勇之于本管将领，他是上不深求，为银钱之节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似，众口啧啧以此相讥，为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合营共建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夫便勇之心，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银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皆旷而后益之也。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曾国藩呢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富成、彭德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置。那么江南大营呢却是极为腐败，何春、张国良除了互相斗争之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是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何春到张国良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捧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议长王俊为何春的亲信，蓝锁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斤至200斤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之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是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驱苏州，其千余先至，女兵居半，为是张玉良兵妻女。啥意思呢？仓皇逃命之际，军中的妇女尚如此之多，那平日如何自然就知道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的大营之中。那么他呢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的营地，得出结论说，58年春，行吴兄于末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于此间有三义：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10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2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已在石山上，不能开掘，金垒小10座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背之；三，
壕内各营虽投敌俱不设掩备，无坑切。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没坑无不得法。又人事易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多皆立饭，客至无不留矣。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足不及后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纪甚细，俭富甚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多隆阿领兵拿下太湖，扫清去往安庆的通道。朝廷看中江南大营的战果，胡林翼却预判大营暗藏隐患。曾国藩详解结硬寨、打呆仗的独到战法，靠挖壕围城筹备安庆决战，这套笨打法能否如愿破城？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2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2集。
1: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也就是安徽太湖，它不是江苏太湖。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关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兵马，成为了湘军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觉如神，骁果贯伦，时有可凭。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战斗，逐渐呢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隆鲍虎之誉。胡林翼呢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年的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25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前山的大胜，击毙太平军20000余人。湘军拿下太湖，就扫清了进军安庆的门户。

因此呢，这是一场关键性的胜利。曾胡是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然而，咸丰皇帝对此呢，却不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似乎黯然失色了。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九福州居大江之中，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此地既失，城内接济基本断绝，城内米粮殆尽，贼众惊慌，先则杀马而食，继而饿死不少。因此呢，消息传来，咸丰皇帝和何桂清的局主彭运璋等人都是额首称庆，江南大营的胜利似乎是指日可待了。然而呢，听到这个消息，胡林翼却致书曾国藩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采他人。胡林翼说，南京城高池深，没个几年功夫你拿不下来，江南大营现在看起来势头不错，但是早晚会有惨败之时。曾国藩和胡林翼继续从容地由太湖市长驱直入，进围安庆。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个月两个月来计算，往往都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池是活活的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的困死饿死。因此呢，湘军一到安庆城下，马上着手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70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城牢牢地围了起来。那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来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

咱们以前讲过湘军的组织原则，还有用人的原则，但是呢，还没有系统的介绍过湘军的作战原则。湘军的作战原则呢，也非常能够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呀。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安习，虽不读书枉知兵法，然皆被绝诈机警逞其独厌，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道义有道也。太平军呢，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呢颇有纪律，诡计百出。确实，太平军在和湘军的作战之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他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度力，临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就跑。太平军在作战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裹挟大量民众为兵员，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使敌人呢震眩失措。太平军每战一地，常习惯的把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那么太平军呢，常以裹挟作为补充兵员的一个手段。晋鲁州民及沿途裹挟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鲁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那么关于太平军沿路裹挟、到处裹挟、愈聚愈多等等这样的记载啊，在历史之中比比皆是。到了打仗的时候，太平军经常把大量的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那刚刚跟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宝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之中失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此贼战有两难遇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迷谷，动辄两万三四万不等。祭红越州之败，武冈张树之错，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似狭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似，则彼必趁隙而入，刺青在抚州诸战事也。二者皆难于拒遇。那么曾国藩是以什么战法来对付太平军的呢？那么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做结硬寨打呆仗，或者说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仗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一计之外。那么这种打仗的风格呢，用一个字儿总结就是笨。那怎么个笨法呢？咱们先来说这个结硬寨。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那么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呢特别多。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46刻律之，行16刻而30里，其16刻以筑营垒，余12刻而后昏暮，则神侠形状可以待敌，故百里而驱力者绝，此军家之大忌也。啥意思呢？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4个小时行军，走30里，然后就不走了，干嘛呢？再花4个小时挖沟修墙。
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个儿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做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到两米，深要接近三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坐墙如城，其高七尺，其厚六尺，子墙半之。营墙呢也是两层，外面的一层高两米多，宽两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那么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那么这种做法呢，确实是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之事。这样的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行起军来呢，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30里。那湘军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之时，湘军没有经验，营地也扎得不牢。在越州，湘军的营盘曾经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所以说呢，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咸丰九年1859年，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能，见湘军呢每一天做的事儿不过就是挖沟砌墙站墙的这一套，他就很不以为然。事后呢就跟别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唯闻寇至而战墙子耳。其实呢，曾国藩一生做事也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验。因此呢，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就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儿，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呢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一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击他，他呢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什么呢？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入《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呢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他的套路，这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
聪明的权势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的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元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那么曾国藩的作战思想也正是如此。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隔开而戮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则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那么正是因为这种主客的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围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雷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之时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呢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就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那么这样，湘军在城墙之下就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变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也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2年到3年的时间。那么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0: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清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那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之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那么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那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就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元贼为功。盖发逆自越西起事以来，唯以坚城坚垒牵坠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剿燕四城，故贼日渐起多，兵日渐起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借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是处。”是为古今不义之论。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的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元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曾国藩对胡林翼的这一计划是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市里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徐桥提出全面转型方案，关停落后产能，扶持高新产业，推进城乡一体化。邱仲成公开反对，认为步子太大，风险太高。双方激烈辩论，常委们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请听《男人战争》第26到第27集。
9: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0: 岳胜男的那个节目上集播出之后，经过一整天的议论和相互转告，前天晚上绝大部分商州市民都坐在了电视机前等候这个节目的下集，然后是毫无例外的感动。当天晚上，商州在线、商州网警等几家商州本地网发起了激烈的讨论和倡议，参与者甚多。第二天，也就是昨天，在商州广场上，

商州户外活动、商州存在主义诗社、商州明天中学生记者团、商州电视艺术团等许多社会团体，还有几家企业都自发举行了共同的活动。他们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圆梦，倡议广大市民联合起来援助山民们，跟岳胜男的电视节目相呼应，声势浩大，并且岳胜男也去了广场，得到了市民们热烈的掌声。学生记者要深入山区去采访，户外活动者将去实地体验，电视艺术团准备送文艺进山，几家企业准备捐钱捐物，现场最后举行了募捐活动。许乔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注意到与市民激动的情绪相比，是有关的单位，比如团委、妇联、民政局，甚至是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些单位的缺席。虽然可能因为昨天是星期日，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啊。在这一天多的时间里，邱仲成保持了沉默，这让许乔有了点一拳打空的感觉。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会主动去跟邱仲成讨论这件事情的。许乔决定再度出击，试探一下这位强悍市长的反应。他笑着对古月说，这么说来，这个节目真的不错了啊！看来这个圆梦活动和这种热情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啊。如果我们不加以引导，难保不出问题啊，比如募捐款的款项等等。这样吧，小谷，干脆啊，你经常过问一下这方面的事情，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看他们能不能参与其中来。这是顺应民情的事儿嘛，我们应该起到引导或者是领导的作用啊。古月微笑着答应下来，他的表情一点异样也没有。好的，我先跟他们联系一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种类似作秀的援助只是一种治标的行动，肯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民的贫困问题。同时许乔口中提到的捐款也不值得他们关心，但是许乔的安排肯定另含深意啊。古月还需要时间来考虑，似乎是为了不打扰许乔的工作，他离开办公室，用手机开始联系。半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办公室。许书记，我跟团市委他们联系了，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进行一些捐助和春节期间进山慰问的活动，正想向市委和市政府请示汇报呢。我还跟市政府那边的老阮联系，他请示了邱市长，邱市长立即做出决定，配合许书记的指示，计划派出5到8个慰问小组，春节前深入山区，就在这两天就出发。古月笑着向许乔汇报，如果他们开始还有点心照不宣的意思，但后面的话就让许乔有些吃惊了。那些单位做好了两手准备，或者是一直装糊涂下去，或者是鲜明的表态，现在因为许乔的关心，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是他们意料中的。但是邱仲成呢？邱仲成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就这么认输了？事实上，几分钟前古月在接到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的电话时，也马上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古月跟着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说许乔还不算了解邱仲成，那么他古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在岳胜男的节目问题上，许乔断然推翻他的意见，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指示，这明显是对邱仲成的一种批评，或者说就是一种进攻。作为以逸待劳的一方，并且是刚刚取得了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的胜利势不可挡的一方，反过来被初来乍到的市委书记打了一个下马威，以邱仲成的性格，他是不会这样甘拜下风的。古月立刻就想到，这是邱仲成的某种战略，或者说是一种烟幕，在这种撤退之下必然掩护着另外一种有力的反击。那么邱仲成会选择哪一个许乔的破绽作为进攻点呢？许乔也思考了几分钟，小谷，你亲自去跟市政府那边联系一下，如何把那些自发的活动和政府有组织的行为结合起来，要保证让山民过上一个保暖的春节，同时还要保证有序和安定。
还有，你最好安排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跟邱市长见个面。虽然邱仲成这种态度透着几分蹊跷，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表示了对自己的尊重和服从。这第一个回合的交锋，应该是以他许乔的胜利结束的吧。几分钟之后，许乔的这个问题在邱仲成的办公室里由古月问了出来。邱市长，您奉送了一次完美的胜利给许书记啊。说完之后，古月笑着继续说，但是我相信您一定在某个地方为他设置了一个更加完美的陷阱，需要我配合吗？在邱仲成的面前，古月用不着掩饰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他们之间关系密切，甚至远超众所周知的赵文栋，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而他和邱仲成才是真实的牢固的利益同盟。十几天前，正是因为他和杜聿民，省委调查组做出了某种倾向性的结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省委的最后决定。可是杜聿民还真不是关键，最有价值的还是作为市委书记秘书的古月对凌明山的评价。在古月看似中肯和客观的意见里，他抛弃了或者说是背叛了凌明山。这个秘密除了省委调查组和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只有他自己和邱仲成知道。所以在赵文东这些人的眼中，古月不过是一个失势的秘书，是赶紧向他们这些胜利者投奔而来的人。实际上，在这场权力的战争中，古月完全有资格跟赵文东并列作为最大的功臣。听古月这么说，邱仲成也笑了，小国啊，你又在自作聪明了，不要总是想着斗争嘛，要多想着工作，这个是小事一桩。邱仲成很有气势的一挥手，显得镇定自若，毫不在乎。实际上，他在前天下午知道许乔的指示的时候，就已经后悔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草率，给了许乔一个机会。同时，他对古月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虽然不知详情，但肯定没有完全配合自己，多少有些不满。小国啊，只要不影响政府的正常工作，不影响大局，这种小事不要斤斤计较啊。这是作为一位领导必须具备的胸怀啊，你以后也会遭遇到的。古月的脸色不自然起来，并非是因为邱仲成的批评，而是因为邱仲成对他守口如瓶。他想知道邱仲成是如何反击，而邱仲成却对他只字不提。邱仲成肯定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绝不计较，但是他不告诉古月他真实的想法，这就透露出一个信号，那就是邱仲成已经不是那么信任他了，或者说人家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自己。这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你古月既然可以对凌明山反戈一击，未尝不可以在某种时候出卖邱仲成，所以重大的决定和关键的细节，邱仲成自然不会对古月畅所欲言了。这肯定是邱仲成的想法。古月在这一刻感到了悲凉，也感到有些后悔。当初他完全可以在省委调查组面前坚定地支持凌明山，虽然可能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但至少可以表现出他的政治道德。几乎所有的秘书都是这样做的，而他当时选择了弃船上岸。他认为自己看清楚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死死地和凌明山捆绑在一起呢？所以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但是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决定啊。他为什么当时就不能坚定一些呢？他想到了凌明山临走前的那个上午对他说的话，那是古月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说因为你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勇气，一位独当一面的县委书记需要巨大的勇气，不仅要敢于赢得成功的勇气，更需要有承担失败责任的勇气，但是你没有。凌明山还说古月很聪明，聪明的甚至能够欺骗他，能够聪明的

0: 在他和邱仲成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聪明不是勇气。想起黎明山说的这些话，突然之间古月感到无比的沮丧。邱仲成注意到了古月的异样表情，他以为自己说的话重了一些，口气温和了下来。实际上啊，他就是一件小事，这个事情比得上小青山水坝工程吗？对于我来说呀，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小青山水坝工程，保证这个工程的顺利实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啊都是小事。今天上午是所有参与竞标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建筑单位送交标书的最后时间，所以邱仲成今天推掉了所有的其他安排，坐镇指挥。所有领导小组的成员都集中在下面的会议室里，准备立即对所有的标书进行研究，也许他们要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呢。估算了一下时间，下面应该进行的差不多了，邱仲成站起身准备离开办公室。他拍了拍古月的肩膀，小谷啊，遇事多想想，还要考虑更多的可能和方法，不要只用一个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啊。许书记这件事情虽然有些过分，但我们也要接受，学会配合嘛。严省长告诉过我，成熟的政治人物必须是懂得妥协的。邱仲成说这句话不是炫耀，他的表情没有半点的自得，他也用不着在一位地位远比他低得多的官员面前做这种无聊的事儿，说这些无聊的话。他和言语的关系众所周知，他如果说这话是言语说的，那几乎就是肯定的。古月脸上感激的表情是真实的。谢谢，谢谢邱市长的教诲。就在这一瞬间，古月觉得自己跟邱仲成、跟林明山，甚至跟许乔这些人相比，那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原因。邱仲成准备结束谈话了，好了，你回去告诉许书记，我五点半去他的办公室。今天对于邱仲成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实际上许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工作的复杂性，开发区这几家主要企业的情况一览而知，他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做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但是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做出让这些企业关停并转的决定是很简单的，可困难在于这个决定可能引发的反应。作为商州最高的领导，他必须要有某种前瞻的预见性和敏感。这些效益并不出色却污染大耗能高的企业为什么能够一直存在，显然有某种原因，极大的可能就是某些地方官员的保护，这其中又极有可能牵涉到腐败的行为。但是他肯定不会让戴子更主动出击的，他从来不做这种主观的有罪推断，而且这极可能立刻激化矛盾，让他也重复黎明山走过的道路。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选择一条稳妥的谨慎的道路，或者这就是当初省委机关的同志们开玩笑叫他面团的原因。他用了整个上午和中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这几家企业，但是他难以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办法，这必然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这是绕不过去的矛盾。下午上班之后，许乔抛开了这个难题，开始认真考虑软件园可能面对的问题。许乔越思考就越觉得聂冠军的建议非常的合理，作为一位市委书记，他觉得自己不能让这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这样一直不温不火，甚至可以说是闲置和荒芜下去，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职。当初成立的时候，商州市政府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为他配套了最完善的硬件设施和政策软件，他就应该焕发出他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为商州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成为真正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作为一位虔诚的环保主义者，他也不能容忍这个江北新区一小半的天空每时每刻都笼罩在烟雾之中。如果实在无奈，他决定不惜动用行政权力，用一位市委书记强硬的意志来实现他的计划。 或者聂冠军建议用排污标准来限制这些企业，最后达到目的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合理和实用的。许乔再次对他的学长充满了感激和佩服，但是首先他必须要取得邱仲成的支持。许乔用了下午所有的时间来考虑如何说服邱仲成，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不清楚邱仲成跟开发区的关系，也猜不到邱仲成听到自己的计划后的态度，贸然冲上战场的新兵，对敌我情势完全不明，这种战斗从来就不是许乔喜欢的。以许乔的风格，他应该对整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做全面细致的了解，然后再分步骤，有把握地去展开工作。但是现在，他似乎没有这个时间了。聂冠军跟他说过，省城那些 IT 商可不会等着他从容理清各种关系，这些人早就纷纷在省城周围的卫星城市寻找合适的基地了。最迟元旦过后到大年，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邱仲成的支持，或者说没有市政府那边的支持，他的计划不说是夭折，至少实施起来会增加不知多少倍的困难。因为心里有点发虚，有一点患得患失，许乔甚至开始隐隐有些后悔前天做出那个否决邱仲成的决定了。不过就是一个电视节目嘛，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或者说是莽撞了呢？许乔从来就不是一个莽撞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当时做出那样的决定呢？是古月、岳胜男，还是于曼，或者说就是邱仲成和这个节目的本身？直到五点半钟，邱仲成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许乔也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他也考虑过征询一下古月的意见，让古月为自己出谋划策，但是最后他放弃了。他不想在一个秘书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谋的一面，如果他注定要被拒绝，注定要遭遇挫折，那么他也应该正面跟邱仲成交锋，邱仲成才是他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许乔作为一个市委书记的想法，也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想法，他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他最后决定干脆用直接的办法，坦然地跟邱仲成沟通一下。当古月为许乔和邱仲成分别准备好茶水和纯水退下之后，许乔和邱仲成坐到了竹制的沙发上。邱市长啊，主要的事儿是关于江北开发区的，我有一个设想想跟你沟通一下。他们两个相向而坐，身子都微微地向前前倾着，似乎都是为了认真倾听对方而做出的这种礼貌性的动作，又像两个可以会碰在一起的脚手架，为了抵抗对方，同时也需要在对方身上获得支持，才会显出这样一种对峙式的姿态。邱仲成点了点头，邱书记，你说吧，开发区在引进项目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侧重和倾向性啊？要选择性的引进有发展前途、效益好，尤其是节能环保的企业。许乔首先给今天的谈话定了基调，显示出自己的决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指导思想。直接说吧，我个人认为开发区目前存在着一些的问题，现有的几家企业都存在着很大的污染，还有高耗低效，不太令人满意啊。我的想法是，咱们能不能改变一下目前的现状，改弦易辙，搞一个软件园啊。邱仲成的反应很快，软件园这是个好项目啊，你的那个同学聂冠军似乎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他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人脉嘛，他应该能够帮上咱们啊。邱仲成首先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然后语气开始放缓了。哎呀，开发区现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况啊，在过去一年内，我和林明山书记做过几次沟通啊，要改过来，程序上没有问题，省里也会支持，但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也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现有的几家企业啊。 许书记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就比如说这个化工厂吧，它是现在的人大副主任老苏在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引进的项目，据说他的儿子在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这种事情查起来肯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哎，就算是查出来也说明不了什么嘛。还有这个造纸厂，这是赵文东副书记的关系来上周落户的，他的污染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每年都要处罚他们一大笔钱。当然了，这并非只是交钱了事的问题，他们去年啊，应该说是前年十月就要引进新式的布袋式的焚烧治理污染，但是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还有这个硫酸厂，当初是省上拿来的项目，支持了6000万的资金呐。邱仲成眯着眼，把几家企业的来龙去脉和重点问题一一解说给许乔听，他的记忆力让许乔感到震惊和佩服。他当然想不到，这其中有一些是因为他的秘书古月的原因。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早有准备，拿出详细调研数据和可行性报告，逐条反驳邱仲成的观点，同时承诺保障职工利益，平稳过渡。常委们被说服，方案最终通过。邱仲成脸色难看，却无力回天，只能接受结果。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邱仲成微眯着眼，把几家企业的来龙去脉和重点的问题一一解说给许乔听。他的记忆力让许乔感到震惊和佩服。许乔当然想不到，这其中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古月。古月随时向邱仲成提供许乔有关的信息，充当了间谍的作用。但表现在许乔脸上的却是一种不满的表情。似乎猜到许乔心中在想些什么，邱仲成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哎呀，许书记啊，或许您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些企业都跟某些省市领导有关？其实这也很自然嘛。当初开发区刚上马的时候，唯恐没有企业来捧场，为了装点门面，那一届的市委和市政府就发动了所有的力量来寻找项目，甚至给每一位的主要市委领导都下达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来就是胜利啊，哪里还管他什么节不节能啊，环不环保啊，最后成了现在这个局面。这是那一届领导的成绩嘛，不过那现在成了咱们这一届的包袱了。或者您许书记又想了，这种包袱早就该处理，那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呢？哎呀，实际上啊，任何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情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下了命令关掉他们其实很容易，就算咱不管这样的背景啊，但是关掉这几家工厂就会马上产生几千名的下岗职工。如果我们无法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这不单就是经济账、环保账了，而是政治账了。对于政府来说，不能光考虑环保或者是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而应该权衡事情的方方面面啊。社会安定还有就业，这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啊。实际上动起手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林明山书记跟我商量了几次都不敢痛下决心，只好暂时保持现状的原因呢。林明山的这个名字刺激了许乔，如果邱仲成和林明山都束手无策，那许乔就更有兴趣要把它做好。所以许乔断然有力地说道，但是这种粗放式的经济

你增长方式必须要遏制。学术界啊，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通常我们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式和集约式。粗放式的特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实现增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集约型的增长就是通过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如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提高生产效率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学术界，这是您在浅析国企改革中突现的三大弊端这篇论文中的精彩论述，的确是真知灼见啊。可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邱仲成的表情淡淡的，不知道是在诉苦还是在含蓄地批评许乔的纸上谈兵。比如许书记，您非常看重的环保吧，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特别强调了这个环节，我双手赞成。如果我们用这个条款去对付这几家企业，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商州的老企业多，这些企业大多设备老化，跑冒滴漏严重，先天不足，环保欠账多。以前的商棉还有现在的化肥厂都有这个问题啊。如果开发区几家工厂因此而关了，可是那些在老城区周围有居民众多的这些企业是不是更应该关呢？商州的经济实力在全省排名靠前，实际上情况非常的不理想啊。两极分化严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什么支柱产业，是一个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很多的时候是要靠省上输血和扶持。这两年国企改革不太成功，商煤差不多又要成为另外一个商棉了，下岗工人几乎成了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柄利剑，或者说是一个炸弹。不仅城市居民，还有山民，他们甚至不能解决基本的温饱啊。啊，对了，岳胜男的那个期节目啊，我为什么啊，邱市长，我们等一会儿再谈那个节目吧。邱仲成似乎是无意的把话题转到了电视节目上，但是许乔果断地打断了他。邱仲成停顿了一下，他看了看许乔，似乎有些惊奇许乔的敏捷反应，然后他再次露出了微笑。好，咱们继续说开发区的事，说软件园的事。我前面虽然强调了很多困难，强调了政府肩上的压力，也就是我们啊，我和你肩上的压力，但是我不会因为困难而退缩的。开发区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彻底解决，那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对商州意义重大的事情。我和林书记以前没有动手是因为没有找到下家呀，那是因为开发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现在许书记您提出要建立软件园的构想，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其他的问题再困难，那就是次要矛盾了。我前面强调这些困难，只是想强调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种慎重严肃的态度，我们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就像许书记对于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指示那样，我们必须慎重。我们已经不是小学生了，不应该总是用交学费来搪塞责任吧，而应该在一切行动之前做好周密的考虑，做严谨的计划，态度要端正。说到这儿，邱仲成突然话锋一转，邱书记，但是从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完全支持这个构想的。邱书记啊，我在这儿代表市政府先表个态，我完全支持市委对于开发建立软件园的构想。同时我建议这件事由许书记您亲自挂帅。第一，我今年上半年全力以赴做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工作，恐怕心无旁骛啊，要加强对于软件园的领导工作，非得由您出马不可了。第二，聂冠军毫无疑问
要在这个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的作用，您跟他也好协调吗？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构想是您提出来的，谁好意思抢您的功劳啊？或者说您是始作俑者，那只好请君入瓮了啊。许乔配合着邱仲成的玩笑，也无声地笑了起来。他有些吃惊，当邱仲成开始强调方方面面的困难的时候，他以为这位市长接下来会顺理成章地亮出否定的意见，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邱仲成是爽快地表示着支持，而且他的表情很真诚，似乎是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自己的这个构想折服了。许乔在如释重负的同时，又不禁有一些惴惴不安。许乔没有看错，邱仲成的确是真心的支持许乔这个构想的。实际上，邱仲成在听完许乔的话之后，就立刻做了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因为邱仲成具有一位领导者应该具有的睿智眼光，可以迅速判断出这个构想的正确和合理，同时，他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当初林明山在几个月之前也跟他有过类似的讨论，只是林明山没有找到后续的手段，只好暂时搁置了。但是这引起了赵文东的不满和危机感，并促成了赵文东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投向了邱仲成。邱仲成远比许乔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键，连林明山都没敢轻举妄动的事情，许乔却在上任之后首先触雷，他没有理由去拦阻他。特别是发生了岳胜男那个节目之后，如果许乔因此而得罪一大批商州的地方官员，那倒是他乐意看到的局面。虽然这不可能让一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马世前提，但肯定会让许乔遭到一些小小的挫折，打击一下许乔的锐气，这也算是对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的一个教训吧。这是邱仲成隐秘的想法，虽然即使没有软件员，他自己暗中也为许乔设置了另外的陷阱，他必须要反击一下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虽然不是要一下子将许乔置于死地，因为这没有必要，省委和省政府也不会容忍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爆发这样猛的矛盾，但是这必须要有一定的力度，要让许乔感到疼痛，感到失败，最后成为他邱仲成希望的一位搭档和合作者。但是有一点是邱仲成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许乔设下的这个小小的陷阱，后来竟然成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差点把他们，把所有的人全部埋葬进去。许乔一脸真诚地说道，谢谢邱市长的支持啊，好吧，阮建元还是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吧，我就来当这个组长。邱仲成呵呵一笑，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也需要许书记的支持啊，以前的开发期仓促上马，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指导思想和领导管理是其中之一啊，优惠政策也是其中之一，这次咱们要改，那就彻底把它改过来，一些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也应该适当的进行调整。许乔沉吟了一下，然后问道，你具体是指什么啊？改革搞活经济，不能光靠向上级伸手要优惠政策，而是要自己真的干，这个原则也应该体现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中，具体在商州开发区或者说是将来的阮建元，就是税收政策，吸引外资并不是放弃对一切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强征性征税的权利啊，税收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这不是地方保护主义啊，也不是眼光短浅的行为，这样的优惠政策越多，政府的权力，地方的经济就会被削弱的越多，所以咱们这一次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当然了，我是站在市政府的立场考虑的，咱们这么做不仅可以给省委一个很好的解释，也给商州市民一个很好的印象嘛。许乔笑了，他领会了邱仲成最后一句话的微妙暗示，似乎邱仲成的这个建议有些过分，他刚刚表示支持许乔，同时让许乔主导阮建元，却马上又开始指手画脚调整税收政策， 也似乎可能被看作是针对聂冠军他们来的。然而邱仲成知道，许乔肯定会想明白的，聂冠军仅仅是软件园中的一份子，这点税收肯定不会成为影响大局的因素。实际上，这反而是邱仲成的一种善意的提醒，调整税收政策，软件园不会因为聂冠军而成为别人攻击许乔的借口。许乔现在开始对眼前的这个市长吃惊了，他竟然如此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难道他与林明山的矛盾是因为那位被调走的市委书记引起的？比起税收调整给聂冠军的飞宇高科带来的小小损失，许乔在商州的个人形象和名声肯定重要得多。许乔没有理由否决这个提议，相信聂冠军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许乔笑了，他说道，这个我也完全支持，打造软件园不应该靠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来支撑吗？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稳定的经济环境，建立一种长期有利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对方看中的也不是什么免税减税之类的嘛，虽然它也算是一个筹码吧。对啊，那就这样吧，徐书记，我们可以形成个文件，领导小组需要什么人，徐书记您点将，政府这边全力支持。这个问题就此就结束了，许乔心中变得轻松无比，气氛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融洽，两个人都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两个人甚至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就说一下电视节目吧。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发了一下呆，又一起相互对视着，无声地笑了起来。邱仲成笑着点头，您先说好吧。岳胜男打电话给我，许乔第一句就是这句话，似乎是在解释。他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他柔和的一面，或者是因为软件园的顺利解决。他打电话给我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那期节目，我觉得这期节目没有违背国家有关对新闻的监督和管理的政策法规，所以从尊重新闻自由的角度出发，我没有停播的理由啊。邱仲成也点了点头，是这样的，观众的反应把电视台台长老吴和老黄他们吓坏了。我是考虑到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期啊，您知道上周有几位老将军啊，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如果他们看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还存在着这么贫穷的地方，看到他们的家乡如此落后，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来，他们不会听我们说的任何理由的。邱仲成的声音平淡，语速平缓，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他的话也很模糊，没有表示任何的态度，既没有认为自己停播的决定是欠妥的，也没有承认许乔的命令是正确的。许乔沉默了片刻，这些老将军啊，是咱们商州的骄傲，也是咱们商州的宝贵财富，作为商州的领导，我应该主动去拜访他们，如果春节期间他们回到商州过节，有什么批评我们的地方，到时候我亲自向他们解释赔罪。邱仲成再次点了点头，似乎这个问题只能如此解决了。两个人就此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沟通，因为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他们尽量说得很简短。两个人都很清楚，继承的事实无法改变，更重要的是以后，而且说得越多就越伤害彼此的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现在这样彼此保持克制，并且尽快地结束它。但是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这只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的交锋，在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分歧和矛盾，不是每一次他们都能够这么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沟通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是妥协和克制。似乎是为了打破这种略带一点尴尬的沉默，许乔随口地问道，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进行得怎么样了？实际上这也是他今天约邱仲成前来谈话的目的之一，作为一位市委书记，他不得不对这个商州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项目保持密切的关心，虽然他已经表示让邱仲成完全负责了。邱仲成的神情肃然起来， 这正是我要向许书记汇报的。经过一下午的商量讨论，再加上前期对这几家参加竞标单位的考察分析，领导小组的意见倾向于于氏建筑工程公司。许乔似乎有些吃惊，已经定了吗？不知道是因为对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效率，还是因为听见于氏建筑工程公司这个名字。应该定了吧，于氏建筑公司资质过硬，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也很强，还承建过省里的几项大型工程，并且获得过国家级的样板建筑奖啊。我们没有理由不选择这样的企业合作，同时选择于氏，我们可以避免陷入商州地方那些复杂的派系斗争，可以在政治上取得平衡和主动。尤其重要的是，于氏建筑公司拿出了一个完善的资金使用计划，前期几乎完全由他们自己投入，这就极大地缓解了商州财政的压力啊。当他们的工程进度差不多的时候，省财政的拨款，地方税收也差不多到位了，那么这个整个工程就应该能够非常顺利地完成了。邱仲成笑呵呵地说着，显得非常的乐观。但是许乔似乎没有感受到他的乐观，许乔的脸色有些奇怪，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的表面残酷，却潜含着普惠的性质。市场以交易为特征，交易双方都必须感到有好处才能成交。按照私密的说法，任何两条狗都不知道要交换骨头，只有人类才会通过交易以增进彼此的利益啊。但是自由竞争说到底还是带着它的最直接层面上的残酷性，常常让人难以接受啊。邱仲成的反应的确是惊人的敏捷，听着许乔的这段话，他就立刻猜到了许乔的意图。许书记的意思是给商一司啊，我其实也并不赞成这种纯粹的政府扶持和书写的指令性行为。许乔点了点头，但是如果能够让商一司几百名职工轻松地过上一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定的倾斜啊？哎呀，许书记啊，但是商一司这几年早就今非昔比了，不说前进，原地踏步吧，甚至是大大的退步了，资金、技术、管理哪一方面都无法跟人家相比啊。同时我个人认为，我也对他们非常的不放心啊。小青山水坝工程是百年大计，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根本无法保证工程的质量。我不能因为这几百人而对商州几百万人不负责任啊。徐书记，我理解您的想法，实际上作为商州市市长，我肯定比您更想扶持一下这种土生土长的商州企业。但刚才您也说了，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今天扶持了，那明天呢？今年过好了，那明年谁来养活他们呢？他们应该自己站起来学走路嘛，要在市场中去找饭吃。那能不能分一部分工程给商一司啊？我知道他们完全无法跟于氏这样的公司相比，但我们可以加强工程质量的监督，可以不让他们参与主体工程的建设，但是比如市里观光堤啊，观光堤上的配套建筑工程啊，是否可以考虑给他们一些？哎呀，人家就是看中了市里观光堤和其他的附属工程，主体工程反而没有多大的利润，而且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不是整体打包竞标啊，人家不会给出那样对咱们有利的合作条件的。听邱仲成这么说，许乔沉默起来。很长的时间，两人都不再说话。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

0: 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吴声邀嘉禾喝茶，嘉禾会答应吗？另一边，李飞黄究竟会幡然醒悟，迷途知返，还是继续沦为日寇的汉奸爪牙？请听《不夜之侯》第37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7集，吴声站在茶楼门口，一边那么呆呆地想着，一边就看见了他从前的老对头杭天醉的大儿子杭嘉禾，与另一位从前的老茶客陈一怀一起从雨中走了过来。这二人均未带伞，浑身上下淋得湿湿，一声不响地走过他的身边。吴声看看他们，突然说：“到茶楼里来避避雨吧。”杭陈二人小小的吃了一惊，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看老吴声，然后脸上就露出睥睨的神色，一起就走了过去。

走几步，又听到后面有人说：“赏脸，到茶楼去喝口热茶吧，赏脸了。”这杭尘二人就再一次站住了，这一次他们是真正的有些吃惊了。他们再一次的回过头来，看见那张乞求的老脸，他也站在雨中，背也驼了，他的前面也没有人，他的后面也没有人，这老头就露出了彻头彻尾的下世的凄凉。这种凄凉真正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在早春的寒意中就渗入了人世的苍凉了。陈一怀拉了嘉禾的袖口，对他耳语说：“别理他，我们走我们的。”杭嘉禾站了一会儿，突然看看茶楼，说：“我有多少年没进这茶楼。”这么说着，就朝茶楼的大门内走了进去。陈一怀连忙跟在嘉禾的后面，也一起上了茶楼。陈一怀上楼之后，才发现楼上还坐着一人，恰恰是他们的老同学李飞黄。他一时踌躇，正不知如何是好，李飞黄却笑了，手里拿着一个酒瓶，一边倒酒一边说：“真是三岁小儿看到老，当年我就说过，你陈一怀才气不在杭嘉禾之下，胸胆之气却在杭嘉禾之下了。你看，嘉禾上了楼，明明看到我李飞黄坐在他眼面前，他就敢从我身边走过，眼皮都不扫，就坐到一窗之隔去了。这才叫大将风度，高，佩服，佩服。”陈一怀这才回过神来了，一边也坐到窗外木长廊上的茶桌上去，一边说：“这个倒也自然，古训相有所言，道不同，不相与谋。”李飞黄却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握着酒杯，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怎么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同学了一场啊？何以见得你我间道就一定不同，就一定不能相与谋了呢？我倒是要移桌就盏，洗耳恭听一番了呢。”杭尘二人也看出来了，李飞黄今日是酒壮人胆，否则他倒也没有这样一张脸皮再和他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的。只是这李飞黄自从灵隐寺逃难回来，种种媚态，杭尘二人时有所闻，心里就讨厌这斯文走狗，连面都不愿意和他见的，不要说和他对什么话了。因此二人要了茶来，只管看了烟雨苍茫的西湖，一口一口地品起雅茶来了。李飞黄却不管他们怎么样的沉默，只管自己坐在他们对面聒噪不已：“风雨如磐，鸡鸣如晦，二位今日怎么得闲小坐茶楼啊？莫不是与李某人一样，我有心事说不得，却又不知何日才会雄鸡一唱天下白呢？”陈一怀怕他七讲八讲的猜出疑惑，便要堵住他的嘴，这才说：“你不要胡说，我们只是上了一趟吴山，顺便路过这里，要知你在，我们还不上来了呢。”李飞黄听了也不生气，反而引经据典，唾沫横飞，弹性大发：“哎呀呀，二位学兄怎么也有如此气魄，

0: 是不是
1: 也想来一番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无山第一峰的感慨呀？行家和厌恶地皱了皱眉头，他比任何时候都要讨厌这个和他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况且李飞黄的卖弄也实在是不妥当。这两句诗本源于金完颜亮，说的是当年北宋词人柳永曾为杭州城做过一首《望海潮》，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喻，引得完颜亮从此对杭州垂涎，密遣了画工施宜生潜入杭城，画了一幅西湖图，又让画工在画中的吴山之上加添了自己策马立于绝顶的图像，还提了一首七绝，其中就有刚才李飞黄引用的那两句。这么想着，杭家和说，一怀，对面这个人坐这里与我们饮酒作乐，也是对牛弹琴，他自可以把这两句诗裱了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嘛。陈一怀也故意说，是啊，人家现在要办什么日本人的学校，忙也忙不过来的，何苦坐在这里讨人嫌呢？李飞黄自饮一口酒说，总算开口了，嘉禾兄，你也不要对我太过分了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陈一怀不明白，你不应该不明白。再怎么说，灵隐那场大火，生生死死的，我们还不是在一起吗？家草下葬，我也捧过一把黄土嘛。我的心情，你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怎么也不明白了呢？杭嘉禾冷笑数声，这才正面对李飞黄说，李飞黄，你不要以为我杭嘉禾因为念着你这点旧意才愿与你坐在一张桌子上的，我们多年恩怨早可了结，我所以还和你对面对坐着舌枪唇战，是念你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38集，听李飞黄说到自己的难处，杭嘉禾这才站了起来，说：“李飞黄，你这就说了真话了。你是有你自己的难处，与什么社稷、民众、君主等等原无干系，抬出他们来，也无非拉大旗做虎皮罢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钱谦益，清兵入侵时，也曾被他爱妻柳如是拉着跳过池塘，没死成，他说是水太浅了。柳如是还要与他一起再赴死，他就说以后会有死的机会的。你看，虚伪文人就是这样，他不说他自己的难处，他就说水太浅了。一环，我们走吧。李飞黄就是这么一个明史专家，做学问做的把史可法都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与他再说？走吧。老吴生就看着杭尘二人往楼梯口走来，正待要下楼，杭嘉禾突然站住了，说：“飞黄，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即使你真的卖身投靠了，日子也不会好过。有个关于钱谦益的典故，记得当年还是你亲口告诉我的，说的是钱谦益穿着一件小领大袖的外套在苏州游玩，遇见一位江南士人，问他何以穿这样一件衣裳。他说小领是我尊重当朝之志，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士人说大人却为两朝领袖。哼，如今你李飞黄为日本人这样卖命，却是休想再成为两朝领袖的。不要说钱谦益第二，钱谦益第十你也当不上。你这点难处倒是和钱谦益一样，不过怕死二字而已。不过我也实在不相信你不当汉奸就一定只有死路一条了吗？你若还信得过我们，你来找我，我杭嘉禾不怕死，我保你活命又不当汉奸，我帮你逃走，怎么样？嘉禾紧盯着李飞黄，他的目光又奇异地燃烧了起来。李飞黄也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老吴生站在角落里看着李飞黄，看着看着，他叹了一口气，他看见李飞黄摇了摇头又坐下了。再回过头去看，杭尘二人已经消失在茶楼上了。吴生走上前去，重新坐到了那李飞黄的对面。李飞黄却是真的醉了，正在边饮边哼着一首吴生从前并没有听过的曲子：凄凉慈父沉随花柳，日日芳情已矣，青山微移，今泛小渡扬州，寻思苗代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可并急需就，便是斜阳池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他就又饮了一口酒，这才看清对面的吴声，指着他鼻子问：你知我刚才唱的是什么？老吴声摇摇头。李飞黄一字一句地说：桃花扇。老吴声点点头，桃花扇他是知道的，茶楼里评弹也常点这出戏。就这么想着，看着坐在对面的人，突然拿起李飞黄眼前那杯满满的凉茶，一使劲就全部泼在他脸上。李飞黄吓了一跳，站起来喝道：你要干什么？吴声看着那一张沾着茶叶沫子的脸说：我要你醒醒酒，赶快追你的救命恩人。

0: 进去，过了这个村儿，就再没有这个店了。快去，快去！
1: 说完，连推带拉把李飞黄拽下了茶楼。世上之事，无巧不成书。这头李飞黄醉眼朦胧赶出茶楼，那头在茶楼下，病体虚虚的盼儿恰恰就找到了已经走到了茶楼外的杭尘二人。盼儿见了亲生父亲，不由悲从中来，扑到父亲怀里就哭开了，边哭边打开方西陵让他带来的伞，边就把杭汉之事对他们说了。正站着述说呢，李飞黄从后面过来，见盼儿在他亲生父亲怀里，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上去一把就拉开了盼儿，大吼一声说，你死到这里来干什么？还不给我回家去。陈一怀气的也一手把李飞黄推得丈八远，骂道，你这不通人性的东西，汉儿遭了那么大的难，你明明晓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李飞黄冷笑说，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有用吗？你们不都是不怕死的忠臣良相吗？你们不是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吗？你们的命都不惜，还会惜人家的命？好，杭家河，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侄儿这次怕是命要难保了。不过你若让叶子出面到小库那里去一趟，一切就烟消云散。你发不发这个话？你不发，你侄儿就得死。你发了，你刚才在茶楼里和我理论的那些道理，就是吃屎道理，就是放屁。他的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杭家河重重一拳。这一拳之重，一点也不亚于杭汉只打日本兵，他李飞黄只打方西陵。这是今日与杭家有关的第三个耳光了，一下子就把李飞黄打倒在茶楼旁的泥泞里。杭家河搂着女儿的肩就飞也似的走，李飞黄躺在地上叫道，盼儿，你赶走，你赶走，你就再也不要回来。盼儿回过头来也叫道，我死也不会再回来了。李飞黄爬了起来，醉的又倒了下去。无声听到声音赶下楼去时，只听到他口中还在哼，秀才可病急需救，偏得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无声蹲下来听了那么几句，就自顾自地上楼了。店里的小二要出来扶李飞黄，无声轻轻喝道，随他去。向晚时分，杭州城内钟声乱敲起来了。这不合时宜又不分钟点的钟声，咣咣嗡嗡地回应在了春日江南的大街小巷之中，也不知是要报告不祥之讯，还是在呼号着反叛。暮色中的行人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正窝在家中闷头吃饭的市民也大着胆子打开了窗子。人们又慌乱又兴奋，又怕灾难降临，又渴望出一件大事。自打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地方人士捐款10000元建造了这座钟楼，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随心所欲地乱撞过呢。站在钟楼大铁门外的杭家人挤在人群中，听到钟声这样激愤而混乱地响着，知道大事不好了。叶子和盼儿就冲动地往前扑去，被嘉禾一手一只肩膀死死地抠住了。他对着他们耳语道，不要慌，不要慌，日本佬轻易不会开枪的。他这么说着的时候，就抬起头来朝不远处日本兵的包围圈中两个骑着马的人望去。

0: 他的目光就和日本特务翻译杭家桥的目光对视了。兄弟俩互相厌恶与仇视地逼看了一会儿，家桥就回过了头去，对着小哭不知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嘉禾看见小哭也回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又把目光移到了盼儿身上。嘉禾能够感觉到女儿微微颤抖了一下的消瘦的肩膀，女儿的头别开了。前面挤着的一个中年男人显然是不认识他们行家的，对着嘉禾耳语道：
1: 日本佬说了，如果教会不把里面的人交出来，他们就要炸钟楼呢。这么憋了一天，教会憋不过日本佬了，他们已经答应把人交出来了。这会儿那人就在钟楼里敲钟呢，真正是吃了豹子胆了，早上甩了日本兵两个耳光，晚上还敢不停地敲着大钟。
0: 旁边便另有人问：
1: 听说了是什么人了吗？这么大的胆儿，说是杨把头忘忧茶庄行家的二少爷呢。
0: 问的人恍然大悟，说：
1: 哦，这份人家呀，难怪杀人放火都敢的，好汉也出在他们家里，强盗也出在他们家里，杭州城里也算是一块牌子了。哎，轻一点轻一点，你不要命了？有没有看到那骑在马上的人？那也是行家的呢。
0: 两人那么说着就缩了回去。
2: 叶子听到这里，手就揪到了胸口上，
0: 嘉禾的右手就把他搂得更紧了一点，对着他再一次的耳语说：
1: 不要慌，出来也好，出来也好，不要慌，不会出人命的。
0: 正那么说着，就眼看着青年会的大铁门打开了，日本人持枪嗷嗷地叫着，脚步声咔咔地响着，惊心动魄地朝里面冲，而钟楼顶上那钟声也更为大作起来，钟楼下几乎所有的行人都啊啊地叫了起来，人群一阵阵地骚乱着。盼儿突然尖叫了一声，哭了出来，却立刻被父亲一把搂过，把他的脸埋到自己又宽又大的胸膛上了。这时一个穿着牧师衣服的洋人走到了大门口，仰望着钟楼，边画十字边高声地祈祷起来：
3: 我们在天的父啊，请饶恕我们的罪孽吧，主啊，你已经以十字架上的鲜血告知我们了，弥赛亚必须受难，并在三天以后起死回生，忏悔和赦罪的将传遍世界，看见这一切的你们将为此作证，人子将亲自实现天父对你们的承诺，但你们必须等待，自上天而来的全能终将会降临在你们身上。阿们。
0: 所有站在大铁门前的行人，无论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都画着十字，跟着那牧师祈祷着阿们，然后低下他们的头来，甚至盼儿和叶子也画起了十字，低下了头。只有嘉禾一个人昂着头，他要看着汉儿从里面完好的出来，他要汉儿也看到他。果然钟声突然就停了，一阵嚎叫之后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然后嘉禾看见几个日本兵拖着行汉从大铁门里出来，行汉一开始还半低着头和那些日本兵正打拉扯着，突然叶子尖声地叫了一声，在场的杭州人几乎没几个人能听懂，但行汉却突然抬起头来，他听懂了，他的母亲脱口用母语叫了他一声：我的儿子。就在杭汉抬起头来朝母亲叫他的方向看去时，嘉禾突然踮起脚来，高高地举起手来，频频地向他挥着。杭汉朝他笑了笑，点点头，嘉禾两只手举过头顶，以作揖的方式不断地和他的侄儿打着招呼，仿佛是说：汉儿，你是好样的，又好像说：汉儿，拜托你了。
2: 还好像说：“汉儿，一路平安。”
0: 这种本来应该是下辈对长辈才能做的礼仪动作，一直延续到他们再也看不见行汉的背影为止。骑在马上的小哭一郎用手里的马鞭指着不远处的行家河，轻轻地对行家桥耳语说：“
3: 这个人就是你的大哥吧？”
0: 小哭上午就知道亲手打了日本宪兵两个耳光的又是他们行家人，而且还是那已经死了的女人沈绿爱的亲孙子。一开始接到家桥报告的时候，因为家桥没有说内层关系，小哭挥挥手就说：“通知宪兵队立刻搜寻钟楼，把那人弄出来，什么地方打的耳光就让那宪兵在什么地方回答。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打够了就地正法枪毙。”又想了想补充了一句：“记住要暴尸十天的，这也是你们中国人的老刑法，我们也不妨入乡随俗嘛。”家乔迟疑了一下没走，却说：“
2: 刚才孔庙来人报告，赵继克急着要见你。”
0: 小哭的眼睛就一下子的亮了起来，兴奋异常地说：“
3: 哦，竟有此事，看样子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的了。家乔君，你估计他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吗？”
0: 家乔这才说：“
3: 我看八成是和钟楼上的人有关。”
0: 他不敢看小哭的眼睛了，低下头去说：“
2: 我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那个逃入钟楼的人正是我二哥行家平的儿子，名字叫行汉。”
0: 小哭一边穿着外套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3: 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查到老师雨田先生的外孙，也是明天就要来行和我们日方接洽的南京政府的代表沈绿村的亲生孙，还是你行家桥的亲侄儿。你们行家很有趣，先是烧了我住的院子，然后是给我的士兵吃耳光。你们行家的确很有趣。
1: 我和我二哥不是一个娘生的。”
0: 行家乔急忙抬起头来要申辩，被小哭一个手势就挡住了，轻轻笑着说：“
3: 哎，不要这样没有人情味儿嘛。我已经想起来了，这个行汉不是日本女人生的吗？
1: 那你看还要不要枪毙？”
0: 家乔迟疑地说：“
3: 我说过要枪毙日本人了吗？”
0: 小哭回过头来朝家乔一道，家乔立刻就缄了口。小哭就一边戴着他的白手套一边往外走，家乔也没有跟他。这也已经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凡到赵继克那里去，行家乔就不用跟着。小哭走到门口才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站住了，问：“
3: 你全身的骨头还痛吗？”
0: 家乔的肩膀一下子就塌了下去。“
3: 是的，他全身的骨头痛，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阴雨绵绵的倒春寒时节，特别是当他听到打那日本宪兵耳光的竟然是他的侄儿行汉的时候。他是一个从来也不相信报应的人，但是他的骨头的确是痛得厉害呀。”
0: 日本人给赵继克的软禁之处安排了两间平房，相互间有一个小门打通，外面一间做了会客间，里面是卧室。小哭一进屋子见赵继克昂首坐着不理睬他，他也不尴尬，只管自己桌上柜上的眼睛扫了一圈，然后才说：“
3: 赵先生和茶人交了一辈子朋友，怎么客人来了连杯茶也不给？要不要我给你送一点来？”
2: 召集客摇摇手说，我只喝白开水。
0: 小库一郎也不在意，叫人冲了两杯茶上来，一杯亲手端了捧到了召集客面前，一杯放到自己身边。
2: 召集客说，你倒是有胆量，不怕我再用茶杯砸破你的脑袋。
0: 召集客上一回大闹维持会，茶杯砸过去把小库的头都砸破了，这件事情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小库没有和召集客算总账。小库摇摇头，凝视着眼前的青花茶杯片刻，突然说，
2: 跟雨田先生习茶道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有一天我会怎么样端着茶碗跪在你面前。
0: 召集客很吃惊，小库的话的确超过了他的想象，他的第一反应是阻止他再说下去，便狠狠地把拳头砸在桌子上，低声咆哮道，
1: 你跟我住嘴。
0: 然后他就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不能自已，这是他一生中很少有的事情，他全身发抖的在斗室里来回的走着，不停的说，
1: 你给我住嘴，你给我住嘴，你给我住嘴。
0: 他一下子拎起刚刚小库给他冲的热茶狠狠地泼在地上，然后又冲到小库一郎身边，咬牙切齿地威胁着小库说，
1: 要是再敢提。
0: 小库看着召集客疯狂的样子，就把军刀做了手杖拄在手里，半低着头，他知道他这一次是触到召集客的痛处了，但这也是拿他自己的痛处与他的痛处碰撞而得来的，真是不可思议。他杀过许多人，可他也会伤感，会动情，还会有痛处，隐痛。他曾悄悄地观察过他的许多同僚，包括他在军校的同学，所有那些日本人和他都是不一样的。一开始他为自己羞愧，后来他仇视自己，然后他学会忘却，最后当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所有忘却的一切飞快地复活，他知道他的血液里藏着恶魔。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第1集，4月7日，现在是晚上7点钟。你眼前所看到的是荣华饭店，帝城著名的10大老字号餐饮名店之一。这家饭馆位于近郊，装潢简易，其貌不扬，消费水平呢也不算高。但店内那道已流传百年的秘方烹饪，也就是将老母鸡与新鲜水蛇炖成一包，辅以18种地方特色香料和配菜的招牌菜式龙凤吉祥，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食客。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刚过下午6点，店内就座无虚席了，迟来一步的客人们只好聚在门外取号等位。到了7点钟的时候，饭店门口已经比菜市场还要热闹了。附近的菜农果农们早就学精了，每逢这个钟点就会赶过来啊，向百无聊赖的食客们介绍自家的农产品。其中就有一名肩挑扁担、皮肤黑黝黝的年轻男子，不紧不慢地吆喝着推销他那2箩筐的苹果。又甜又脆的苹果，不甜不要钱，又甜又脆的苹果，不甜不要钱了。一位穿着打扮入时的女孩子看了看，发现苹果是又小又轻，不禁皱眉说道：
5: 大哥，这苹果还没熟透呢吧？
3: 扁担男只是嘻嘻一笑，不以为然，转头又向另外一群食客走去。这时候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大门附近，4个黑衣大汉动作敏捷地跳下车，先是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跟随着领头人的手势指挥，绕向饭店的侧门。刚才看起来还有点傻里傻气的扁担男眼内闪过一丝金光，随即稍稍扯开衣领，露出微型麦克风，低头快速而清晰地说道：
6: 目标出现，注意警惕，永生轩轩，准备行动。
3: 说罢他抛下2筐苹果，提起扁担也往侧门方向大步流星地赶 赶去。再说那四个黑衣大汉鬼鬼祟祟的从侧门溜进饭店后，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一名穿着蓝色旗袍的咨客小姐快步迎上前来问道，几位先生，请问有位置了吗？领头的人含糊地回答说，
7: 预约好的，玫瑰房。
3: 咨客小姐看着手里的预约登记表说道，
8: 哦，是白先生的客人吗？啊，这边请。
3: 咨客带着他们来到了玫瑰包间门前，轻轻敲了敲门。然而他身后的黑衣人已经按捺不住了，略带粗暴地推开他撞入门内，几个人同时掏出怀里的弹簧刀。
9: 别出声，谁喊就捅死谁。
3: 领头的人恶狠狠地喝道。包间里头正准备用餐的白卓强一家三口以及在替他们倒茶的服务生都愣住了。刚刚年过五十的白卓强是帝城首屈一指的高端服装品牌经销商，名下身家过亿，平常应酬大多是出入五星级酒店，今天难得可以放松一下，带着自己的妻女来品尝地道风味，没想到却遇到这种事情。不过白卓强毕竟纵横商海多年，短短几秒钟内就意识到自己可能遇上绑匪了，他处变不惊，立即起身挡在妻子和女儿的面前说道，
7: 几位大哥有何贵干？
3: 领头人上前一步，伸手就去扯白卓强的衣袖。
9: 白老板，麻烦你跟我们，哎呀！
3: 领头人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是那位大家都没留意的服务生突然发难，将手中的茶壶砸向领头人，滚烫的茶水淋了他一脸呢。变故突如其来，领头人捂住双眼嚎叫着退开，但剩下三个黑衣人反应也不慢，离服务生最近的那个更是二话不说就举起刀子朝着对方的面门直刺过去，而服务生显示出远超普通人的敏捷身手，头一低腰一扭，闪过黑衣人的刀子之余，更是抄起了桌上的一个饭碗，顺手就甩向了黑衣人。黑衣人侧身躲过飞来的饭碗，正想举刀再次，不料服务生已经欺身上前，双拳齐出，逼迫黑衣人贴身肉搏。黑衣人把心一横，刀子一转，想以锋刃去切割服务生的手臂，只是服务生的动作更快，一连串翻腕擒拿的手法将黑衣人的双手钳制住了，再发力一扭，随着咔嚓的清脆声响，黑衣人的手腕骨折，顿时也失去了战斗力。眼见两名同伴从交手到落败也仅仅有短短数秒时间，余下两名黑衣人原本就实力较弱，眼下气势上也大大吃亏了，哪里还敢恋战，回头就往外逃窜了。只是一心想着逃走的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刚才替他们带路的那位娇滴滴的咨客小姐突如其来使出了一记扫堂腿，扫中其中一个人的膝盖，把他摔了个四脚朝天，后脑着地。这一腿踢出的时机和力度都恰到好处，显然也是个练家子。倒地者还想挣扎，却被咨客小姐一脚踩住，反剪双手，只听见啪的一声，竟然已经戴上了手铐。看这种熟练的操作，歹徒顿时就明白过来了，对方是如假包换的警察呀。
10: 站住，别跑。
3: 最后一位漏网之鱼头也不回地往外跑，手里挥舞着刀子，吓着沿路的客人纷纷闪避。然而却有一位衣着朴素农民模样的男子提着一根长扁担，笑眯眯地挡在了路中央。
9: 滚开！
3: 黑衣人气急败坏地大喊着，眼看对方丝毫没有退避的迹象，他的刀子也不客气了，直取男子的胸膛。哼，可笑。男子嘴角翘起，手中的扁担如同有灵性一般击向黑衣人的刀子。按理说扁担比刀子要笨重得多， 但黑衣人几次试图变招，都被扁担提前封住了攻击路线。只听咔的一声，刀子正正地插在扁担上，入木三分。黑衣人脸色一变，只好改用肩膀往前冲撞，想强行挤开一条路逃走。可你往哪儿走？黑衣人眼前一花，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整个人就不由自主地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再重重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8: 哎，老大，搞定了。
5: 哇，老大太厉害了。
3: 服务生和咨客小姐先后赶了过来，原来他们就是扁担男所说的永生和轩轩，地城刑警队第七支队于永生、黄轩轩。而刚才这位假扮成卖苹果农民的男子，则是他们俩的上司副队长陆天峰。
8: 啊，四个全部抓住了，外面接应的司机呢？
3: 陆天峰脸色如常，看起来并没有因为成功阻止了一起绑架案而有特别的喜悦。于永生说道：
5: 放心吧，他跑不了，好像还是程队亲自出手抓的人呢。
8: 嗯，很好，准备收队。
3: 陆天峰摆了摆手，示意把疑犯全部押回去再说。饭店里的围观群众何尝见过这样像拍电影一样的场面啊？贼人被抓之后，大家心里觉得踏实了，反而更肆无忌惮地挤上前去看热闹。无奈之下，于永生和黄轩轩只得请饭店的保安人员帮忙维持秩序，让他们好把嫌疑人带走。而陆天峰则在人群聚集起来之前就悄悄地离开了。离开前，他往玫瑰包间方向看了一眼，恰好迎上了白卓强投过来的目光。这位商界精英的眼里既带着感激和钦佩，也有困惑和迷茫。他今晚来这里吃饭是上午才临时决定的，知道这趟行程安排的人屈指可数。如果说绑匪是买通了自己身边的人，里应外合策划了这起绑架案，那么警方又是如何得知绑匪行动并提前布局解救他的呢？在白卓强能够想出一个合理解释之前，陆天峰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4月7日，现在是晚上10点了，在发迹大排档啊，啤酒、烤串和麻辣烫是地城夜宵的三大招牌。既然今天于永生和黄轩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身为上司的陆天峰难免要犒劳他们一番。三人的桌子上摆满了烤串，粗看起来起码有50串。由于明天还要上班，他们没有点啤酒，只用冰镇可乐代替。于永生兴奋得满脸红光，他大喊着举起可乐罐：
5: 来，先敬老大一杯。
8: 嗯，敬老大。
3: 黄轩轩轻声细语地附和着。如果光看黄轩轩现在这副娇滴滴的模样，很难想象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化身为彪悍的女汉子。陆天峰脸带微笑，语气却依然平静，他说：
8: 大家辛苦了，来，多吃点。
3: 于永生抓起两串烤羊肉就直接往嘴里送，边嚼边说：
5: 我是可以多吃点，那谁轩轩，你应该注意控制体重，对吧？
3: 黄轩轩没好气地白了于永生一眼，懒得回答他，自顾自地拿起了一块烤鸡翅。于永生显然是在场三个人之中兴致最高的，他又主动挑起一个新的话题：
5: 哎，轩轩，那个今天见识到老大的情报有多精准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啊，你绝对不会后悔加入我们的。
3: 原来啊，于永生一直是第七支队的刑警啊，已经跟随了陆天峰3年多了。而黄轩轩呢，原来是在别的分局当便衣警察的，刚调过来1个多月， 局里一直有传言说，这位年轻的女警是为了追随自己的偶像。

0: 陆天峰而申请调动的。但这毕竟只是传言，除了黄萱萱本人，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哎，你少说两句吧你。黄萱萱脸上一阵红晕，随手就把还没来得及咬上一口的鸡翅塞进了于永生的嘴里。陆天峰笑意更浓，拿起一根烤肉肠递给了黄萱萱，来吃吧，别理他，这家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嗯，谢谢。黄萱萱用微微颤抖的右手接过竹签，脸上流露出了一种小女生特有的羞涩来。于永生刚想借机起哄，却被陆天峰投来一个责备的眼神，于是乖乖的低下头继续啃鸡翅。黄萱萱注意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眼神交流，不禁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老大，你管人可真有一套。陆天峰还没答话呢，于永生就嚷嚷起来了。哎，那别人管我才叫管，老大对我可不用管，因为我是真心的佩服他，无条件的服从他。得了吧你，喝可乐也能说醉话。陆天峰拍了拍于永生的肩膀，哎，我可是认真的，老大，在我的心目中你比那成队可厉害多了。于永生的话无异于直接质疑陆天峰的顶头上司，听得陆天峰眉头一皱。于永生将手机扔在桌面上，愤愤不平地说，哎，你看啊，活是我们干的，风头却是他成队出的，最后主要功劳也归到他的头上，这算怎么一回事吗？这陆天峰和黄萱萱好奇地凑上前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时前刚刚上传到网络上就迅速热播的一个视频。从拍摄角度判断，应该是早些时候在荣华饭店门前等位的客人所拍下来的。视频中可以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原本停靠在马路边，没有熄火，车头灯也是亮着的。突然路边围观的人群出现了莫名的骚动，而面包车的司机在观察到异样之后立即准备开车。就在这时，一辆警用吉普车从画面外飞快地冲进来，一个类似动作大片里漂移甩尾的轨迹硬生生地逼停了面包车。接下来的画面抖动得厉害，应该是拍摄者拿着手机一路跑向事发地点，试图近距离拍摄导致的。当再次能看清楚画面的时候，程拓已经帅气地将司机制服，并连连挥手请求围观的人群散开。视频还配了一个夸张的红字标题，警察叔叔飞车漂移一秒擒贼，帅到没朋友。于永生颇为不满地说，成队是故意那么张扬的吧，还向着镜头挤眼睛呢，你看。陆天峰倒是豁达，他不以为然道，这视频拍得挺好的呀，我看起来也能感受到满满正能量。不是老大，难道你真不在乎自己晋升的前景啊？于永生满脸的困惑，越说越激动。
1: 我就坦白说了啊，七支队以前在局里那就是个凑数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分给一队二队的精英跟进，我们只能担当支援，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跑。如果不是你带队破获了那个天马珠宝中心那起惊天大劫案，我们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0: 黄萱萱听到天马珠宝中心这几个字，双眼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这可是在警局内部被奉为奇迹一般的案件呢。两年前，邻省的五位悍匪流窜到地城，联手策划了一单大买卖。他们的枪械是从千里之外的走私贩中搞到的，埋伏在本地之后又一直深藏不露。当抢劫天马珠宝中心的计划成型后，他们更是把唯一一位可能泄露风声的本地小混混灭了口，埋尸荒野。就那么一场精心策划的

0: 劫案，竟然被陆天峰提前知晓。而当陆天峰向领导请求派遣特警队支援的时候，不少人觉得他是在小题大做，甚至还怀疑他收到的线人情报的可靠性。警队讲求的是合作，光是我们的情报准确有啥用啊？当时要不是程队力排众议，替我们争取到了特警队支援，估计我们要被那帮歹徒射成筛子了。陆天峰回忆起往事，有点不胜唏嘘。他和于永生都是在场的亲历者，犹记得当时虽然是警方狙击手首先发难，连续击毙两名悍匪，剩余三人却没有立即投降，而是拿起手里的 AK-47 与警方交火。幸亏警方对此早有防备，人群疏散也极为迅速，最终再击毙了两人，最后一名匪徒也中弹被捕。而警方这边只有几名警员受了轻伤，路人更是毫发无损。黄轩轩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两位前辈，他说，这事儿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在内部系统里越传越神乎。我听到的版本是你们连劫匪在哪个位置停车都预测的准确无误，狙击手全体待命，刚确认劫匪的身份就立即开火了。于永生意气风发地说道。
1: 嘿，当时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啊。那线人的情报能准确到这种程度吗？
0: 黄轩轩惊愕地看向陆天峰，后者笑而不语，仰头喝下一大口可乐。黄轩轩不是第一个有类似疑问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于永生故作深沉地说，
1: 这个呀可是老大的压箱底儿秘密，我们就不要随便打探了啊。
2: 哦。
0: 黄轩轩的眼珠咕噜噜地转动着，显然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答案，但是他身为警察当然很清楚规则，线人和卧底一样都属于高度机密，陆天峰对此讳莫如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哎呀，话说回来啊，如果不是程队在领导面前邀功的话，我看呢，永生。
0: 陆天峰突然提高了音量，一贯平静的语气中也难得的带着怒火。
3: 破坏团队团结的言论可不要乱说。
2: 对不起啊老大，我错了。
0: 于永生捂住了嘴巴，乖乖地缩回座位上，前一秒还像头张牙舞爪的老虎，这一刻就如同一只被主人驯化的小猫咪。陆天峰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语气有点重了，转而叹息道，
3: 其实你仔细想想，如果不是有程队站在前面应付领导的话，我们也不可能那么自由地隐身幕后提供情报。
0: 于永生和黄轩轩都是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听这话马上就想通了，安全稳妥的线人资源可以说是极其稀缺的宝物，但是如果陆天峰的名声太甚，在警局内扶摇直上的话，对他和他身后的线人而言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甚至很可能给线人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我跟程队是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大家把精力都集中到工作上面，别管什么流言蜚语，好吗？陆天峰举起可乐罐向两位下属示意碰杯，他的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于永生和黄轩轩连连点头，心底对这位低调的老大更是好感倍增。然而直觉敏锐的黄轩轩还是注意到陆天峰平静的神色下面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明明是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怎么有一瞬间反倒像是一位早已看破红尘的老人家。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的特异功能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神秘凶手为何能精准预判受害者行踪？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二集，直觉敏锐的黄轩轩注意到，陆天峰明明还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怎么有一瞬间反倒像是一位早已看破红尘的老人家呢？
8: 所以说呀，老大，你这才是人生赢家呀。
7: 黄轩轩刚才走了神，恍惚之间不知道自己听漏了什么。你小子可真能胡说八道啊。
8: 不是，同一天

0: 哎呦，不对啊，
1: 老大，你这说的太轻巧了。于永生手舞足蹈起来，那当时老大可威风啊，一记鱼跃飞扑过去，把刚从街角转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完全是蒙圈状态的诺兰姐压在了身下。一秒之后，敌人 AK-47 的子弹就嗖嗖嗖嗖地飞了过去，那真是惊险至极呀、啊！
2: 你呀、啊、你，也就是我运气好。
1: 哎呦，可怜的诺兰姐，初次见面就被你推倒，
2: 所以啊，接下来也只能跟着你了。陆天峰轻轻地打了徐勇一拳，提醒道：“哎，有女生在场呢，别乱说。”“
0: 有冤枉啊，大人，我这是乱说吗？”我
2: 黄轩轩倒是无所谓，他嬉笑着说道：“
1: 一点都不好笑。”
2: 三个人讨论的话题渐渐远离了工作和案件，气氛也显得越来越轻松，不知不觉间就聊到了11点多了。陆天峰看了看时间，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还上班呢。”“
1: 嗨，老大放心，明天一定准时到岗。”
2: 于永生还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模样，相比之下，黄轩轩显得有点疲惫，说话也有气无力了。陆天峰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吩咐道：“永生，你送轩轩回家吧。”“
1: 他自己，我自己。”
2: 没想到两个人居然同时开口，又同时噤声，有点莫名的尴尬。陆天峰拍了拍于永生的肩膀，说：“送他回家，这是命令。”“
1: Yes, sir。”
2: 4月7日，深夜的11点45分，陆天峰到家了。这间租来的小公寓，严格来说，应该是陆天峰和陈诺兰共同的家。不过最近陈诺兰以工作压力太大，经常要加班为由，向公司申请了一间员工宿舍，一般只有周末才会回来这里过夜。最近一个周末，他甚至没有回来。陆天峰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罐啤酒，坐在窗台上拉开拉环，苦涩冰凉的啤酒入喉，让他顿时感觉浑身舒畅。拥有太多秘密的人总是难以入眠，陆天峰就拥有很多秘密，其中最大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秘密，就是协助他屡破大案的所谓神秘线人，根本就不存在。从陆天峰17岁那年的某一天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并非普通人，因为那一天他足足度过了5次。最开始的时候只是普通而正常的一天，上学放学吃饭睡觉毫无异样，然而第二天起床之后，他睁开眼睛却发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还是昨天。起床之后，父母跟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早就准备好的早餐，出门上学路上遇到的同学，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今天是昨天的重复循环。如果陆天峰不是平时喜欢看科幻小说的话，估计要被吓得半死了。但是那时候他胆子却大得很，虽然也有惊慌和恐惧，但内心更强烈的情绪是兴奋和激动。在学校里，面对着昨天已经见过一次的随堂测试试卷，他显得驾轻就熟。由于对这一天接下来发生的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他甚至可以在同学面前假装预言家。神奇的一天要过去了，平时作息时间固定，10点钟准时睡觉的陆天峰坚持不懈地硬撑到了12点，就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否顺利进入明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的最后一秒刚过去，他就返回了早上手机闹铃响起自己睁开眼睛的瞬间，没有任何的停顿，第三次的今天又开始了。接下来还有第4次，

0: 第五次，在同一天循环经历了五次之后，陆天峰终于迎来了新的明天。同时他也察觉到了，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会失去关于前四次时间循环的所有记忆，连所有损坏的东西也都会在新一轮的循环中恢复如初。于是由第一次感知到时间循环开始，陆天峰时不时的就会陷入这种奇怪的现象之中。每一次发生这种现象都会固定经历五次循环，而只有第五次循环才会真正的变成现实。于是陆天峰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记录每次时间循环发生的日期。很快他就发现，时间循环并非是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的，记录中相隔时间最短的两次循环仅隔了五天，而相隔时间最长的两次相隔了39天。他一开始觉得这种能力很好玩，但随着体验循环次数的增加，不禁觉得有点烦恼。毕竟有时候倒霉的一天重复五次的话，实在是有点磨人呢。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强大，是在他参加高考的第一天，不受控的时间循环再次发生了，于是他有五次机会去做好眼前的试卷，结果也顺利的以远超预期的分数考进了全国顶尖的警察学院。大学顺利毕业后，陆天峰成了一名真正的刑警，他实现了自己3岁以来的夙愿。刚刚参加工作的他心底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某天自己能够借助时间循环的特殊能力破获某起大案件，立下奇功，从此走上升职加薪的成功大道。然而命运总是爱跟人开玩笑，参加工作数年，时间循环却是一再发生，但没有哪一次能恰好遇上适合陆天峰发挥所长的案件，所以他也一直只是个普通的小刑警。直到2年前的那一天，命运转折点出现了。下午6点左右，在回家路上的他接到了紧急电话，召集全城警察总动员，地毯式搜索当天下午持枪洗劫天马珠宝中心的5名悍匪。他们拿着 AK-47 连续抢了8家珠宝店，杀死了13名无辜市民和4名前往执勤的警察，现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陆天峰接到的任务是通宵把守交通要道，设置路障，盘查可疑的过往车辆。他一边值班，一边不着边际地幻想着，如果今天会发生时间循环的话，自己就能够阻止这场血案了，那些无辜的人就可以获救了。不知不觉的，时间来到了12点，陆天峰甚至没有意识到什么，下一秒他就返回了这一天的早上。那一刻他几乎是欢呼着跳下床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即使早有心理准备，但命运女神的表现依然远超陆天峰自己的预期，因为在案发现场，陆天峰遇上了陈诺兰。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当天的第3次循环，他以身涉险，在案发之前以顾客的身份进入即将被首先洗劫的那家珠宝店天马珠宝中心，因为他希望近距离的接触劫匪，获得第一手的体验信息。正当劫匪们拿着 AK-47 跳下车时，陆天峰隔着玻璃橱窗正巧看见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穿一件纯白的雪纺衬衫，水蓝色的长裙，右手低头操作着手机，左手拿着一杯咖啡，悠闲地走向那几名致命的歹徒。那是一幅多么奇妙而诡异的画面，一个充满阳光活力纯洁如雪的女神一步步走向凶残的死神，步伐却依然轻松自在。一名劫匪已经朝他举起了枪，几位眼尖的路人吓得四散躲避。
1: 快躲开！
0: 陆天峰几乎是尖叫起来，可惜橱窗外的女子根本就听不见他说话。

在那女子觉察到事态不对劲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劫匪大概是为了震慑路人，增强气势，持枪胡乱扫射了一轮。陆天峰连忙伏低身子，他听见大街上的尖叫和哀嚎声此起彼伏，无情的子弹击碎了橱窗，玻璃散落一地。枪声过后，陆天峰从地上爬起来，第一反应是望向刚才路过橱窗外的那位年轻女子。只见那女子躺在满地的玻璃碎片之间，原本白色的衬衫已经被血染成了黑色，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无神地望向天空。她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夺去了生命，因此脸上没有任何痛苦，而是依然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陆天峰突然就下定了决心，他必须要守护这个女孩子，让她拥有本应属于她的未来。这是陆天峰第一次见到陈诺兰，而在他知道陈诺兰的名字之前，他就已经死了。哎，现实当中，冰冷的啤酒洒落到了陆天峰的大腿上，他这才惊觉自己不知道到底坐在这里发了多久的呆。他和陈诺兰的第一次见面就是生离死别，这是否暗示两个人的爱情会有同样的结局呢？哎呀，可笑啊，我的存在不就是为了去改变命运吗？陆天峰自言自语着。两年前，陆天峰最终在案发当天的第五次循环里救下了陈诺兰，后来还顺利地俘获了家人的芳心。而今天，他同样是借助时间循环的能力，拯救了原本会被绑架撕票的白卓强。命运不配做我的对手。他突然想起了这句有点幼稚，但也豪情万丈的话。手中的啤酒罐空了，他正准备去再拿一罐，微醺的目光却恰好扫到了女友摆在书桌上的那盒名片。丰腾基因中心研究室研究员陈诺兰，帝城首屈一指的高科技明星企业，提供优厚的工资和完善的福利保障，这份令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却在陆天峰和陈诺兰的感情上划出了一道微不可见的裂缝，再小的裂缝也是裂缝。陆天峰长叹一声，轻轻地将名片盒翻了个面，他不想再看到丰腾基因这几个字。讽刺的是，倒置的名片盒还是透明的，依然能够看到名片背后丰腾基因的公司 logo 和英文名称。他苦笑着拿起另一本杂志盖在名片盒上，然后大步走向冰箱。冰箱上的挂钟咚咚咚地响起报时声，午夜零点来临，已经重复了五遍的昨天真正地变成了昨天，而全新的一天终于到来。4月10日早上的9点半，这两天恰逢手头上没有什么重大案件，陆天峰也乐得清闲，心里头却又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太对劲的预感。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当警察绝对不能清闲，一清闲就要出事。果然，程拓带着莫名的严肃表情走到陆天峰的座位旁。阿峰，跟我来一下。这是遇上了棘手案件的表情啊。但更奇怪的是，程拓并没有带陆天峰进入自己的办公室，而是走向后楼梯，示意到天台上聊。陆天峰心里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警局内部全面禁烟，只有天台区域网开一面，所以每逢茶余饭后或者加班加点到深夜的时候，这里可是颇为热闹的。不过现在这个钟点，天台上空无一人，是个聊事情的好地方。头儿，怎么了？陆天峰明知道上司有心事，就单刀直入提问了。
程拓苦笑着说：哈，刚才领导找我去了一趟，说一队那边有个案件，想请求我们七队支援。支援就支援呗。陆天峰有点纳闷，这不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了吗？但他也非常清楚，程拓绝对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自寻烦恼的人，所以就静静地等待上司继续说下去。这个案子吧，有点复杂，一队想动用你的线人资源，所以我要先来询问你的意见。头儿，这可有难度啊。陆天峰终于明白程拓为何苦恼了。按照他们两个人之前的约定，程拓绝不过问陆天峰的线人身份，也不会要求线人提供特定案件的情报。相应的，陆天峰要保证每一次线人情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陆天峰一直让程拓出头应付上级领导，也正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所谓的线人情报根本经不起严格推敲和查证，最怕出现类似今天这样的情况。啊，我知道你的难处，实在不行的话，我想办法推掉。程拓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头儿，能说说是什么案件吗？陆天峰还是挺好奇的，虽说各支队之间是同事关系，也经常联手合作，但毕竟也会暗地里较劲啊，看谁的破案本领更胜一筹。第一支队作为局内最精英的团队，居然主动请求动用第七支队的秘密线人，那肯定是个极其麻烦的案件。程拓脸色凝重，他说话的语气也显得有点沉重。挺猖狂的一个家伙，连环杀手，预告杀人。说起来，你女朋友是不是在丰腾基因上班呢？案件还和这家公司有关联呢。什么？陆天峰大吃一惊，陈诺兰的身边发生了谋杀案，自己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程拓用最简明扼要的语言把整个案件都介绍了一遍。大概在三个月前，丰腾基因的副总裁张翰林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寄信人自称 X， 并预言张翰林在一个月内一定会死于非命，而未来即将发生的这起谋杀案凶手正是 X 本人。由于信件内容颠三倒四，语言不详，张翰林的私人司机和贴身秘书又都是退伍军人，所以啊，他也就没把这封恐吓信真当一回事，该干嘛就干嘛去了，充其量就稍微提高了一下警惕。没想到在收到恐吓信两周之后，张翰林还真的出事了。当时他只是烟瘾发作，家里也刚好没有其他人在，于是就自己跑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包烟。结果就在他走到收款台前准备结账的时候，收款台突然发生猛烈爆炸，当场把张翰林和店员双双炸死。事后警方调查发现，有人提前在收款台里面安装了一个小型炸弹，但最奇怪的地方是这个炸弹并非由遥控引爆，而是定时爆炸的。这样一来，凶手必须精确预测张翰林在便利店的行动轨迹和时间点，才能够保证将他杀死。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种种证据都表明张翰林是临时起意才去买烟的，便利店的工作人员也都一一排查过，包括在爆炸中死去的店员在内，所有人都和张翰林的生活没有交集，没有仇怨，也排除了买凶杀人之类的可能性。于是办案人员内部也产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是 X 通过某种极其巧妙的手段杀死了张翰林，只是暂时还没有能够找到线索，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异议，认为恐吓信和爆炸案之间根本就没有关联，安装炸弹的人其实是一个随机安放炸弹进行

0: 无差别杀人的凶徒，张翰林被炸死纯属巧合。但是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重大漏洞，因此谁也不能说服谁，只好分配人手，两条路线一起跟进调查。可惜警方忙活了大半个月，进展却是极其缓慢， X 依然隐身于茫茫人海之中，连一丁点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查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方对张翰林一案的侦查陷入僵局。而丰腾基因的另外一位核心人士，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高俊杰，又收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恐吓信。有了张翰林的前车之鉴，高俊杰哪里还敢掉以轻心呢？不但第一时间报了警，还立即联系到了专业的安保公司，一口气请了四位贴身保镖，24个小时轮班保护自己。警方同样派出了不少人手，一方面是调查恐吓信的来源，另一方面是排查所有有机会接触高俊杰的人。只不过这些调查同样是无功而返。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察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5年，一部由恩斯特·马里施卡执导、

0: 罗密施奈德，卡尔海因茨·伯姆倾情演绎的西西公主横空出世。它不仅是一段跨越身份的爱情传奇，更是对自由与真爱无畏追求的颂歌。影片中，西西公主与弗朗茨皇帝在钓鱼湖畔的偶遇，仿佛是命运巧妙的安排，一眼万年，爱意萌生。而西西在面对皇后的重任时，那份既惊喜又忐忑的心情，以及她对姐姐海伦的深深愧疚，细腻地勾勒出人性中纯真与善良的一面。罗密·施奈德以其绝美的容颜和灵动的演技，让西西公主的形象跃然银幕，成为永恒的经典。
1: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2: 领导公爵殿下，
3: 你们好。
4: 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嗨，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5: 妈咪钓到一条鱼了！啊，快点走，到湖边去！妈咪钓到一条鱼了，快快快走啊！
1: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6: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3: 对，别忘了换尿布。
5: 妈咪，我要跟白床。
3: 行了，
5: 我要吃，
3: 你拿吧。
5: 哥，我先拿。
6: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3: 这样吃得香啊。
6: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3: 他们早就学会了。
6: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3: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6: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1: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7: 这是 Cici，
6: 她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3: 啊！腿夹紧。好。
6: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3: 他是好样的。
5: 你干嘛？
3: 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5: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3: 对，是该奖赏他。来。
5: 鸟食在哪儿？
3: 我搁在鸟笼里了。
5: 谢谢。
3: 来，格雷特，走吧。
1: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
3: 什么肉？
1: 啊，对了，叫萨维尔。
5: 它太可爱了。
3: 是啊。
5: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3: 好的，公主。
5: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3: 早。
5: 瞧。
3: 啊，真可爱。
5: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3: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5: 真的？哦。刚送来一封给您。

0: 你的信，公爵夫人，给我的，维也纳来的。太好了，啊，请琳琳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1: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2: 陛下驾到。
3: 你好，妈妈。
0: 你好，我的弗兰茨。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3: 是的，妈妈。
0: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3: 让我结婚？
0: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3: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0: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3: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0: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3: 可我不认识她。
0: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3: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1: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思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思公爵的女儿。啊，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西。
4: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5: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4: 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5: 我真有点紧张。
4: 轻点，轻点。
5: 是。
1: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思公爵，可如果见到西西，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0: Ludovica，
1: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0: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Sissy 也带来了，
1: 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0: 真不明白干嘛带他来。
2: 这是因为
0: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C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 当然他还是个孩子。
3: 让 CC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苏菲姨妈不喜欢， CC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

0: 婚姻问题了。
1: 所以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2: 遵命，严密监视。
1: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2: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富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1: 你过去也干过？
2: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1: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2: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1: 你可以去了。
2: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特尔禀请准予告退。
0: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C 锁在屋里，而 CC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那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 CC 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哦，上帝，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 CC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2: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3: 我。哦，陛下，别硬了，别硬了，我就来，别硬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2: 哦，天哪，陛下当心！
3: 别动。
2: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4: 啊，这儿有个背包。
2: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3: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4: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3: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4: 巴巴利亚？
3: 对。哦，
4: 格丽娜伯爵。
5: 是，陛下。
4: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5: 遵命，陛下。
4: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3: 啊，当然，当然有空。
4: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3: 哦，好极了，陛下。
2: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4: 得了，得了，得了。我来拿吧。
3: 啊，谢谢。
4: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3: 不，钓到了陛下。
4: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3: 我也没想到，陛下。
4: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3: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4: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儿去打猎吗？
3: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4: 巴比利？
3: 啊，就是爸爸。
4: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3: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4: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达斯泰，怎么样？
3: 真美。
4: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嗯，这是阴山。那边是严森堡。
3: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4: 好，那我们说定了，5点在桥边。
3: 是，陛下。
4: 你能找得着吗？
3: 能，陛下。
4: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3: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4: 什么？
3: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4: 好吧，待会儿见。
3: 待会儿见，陛下。
4: 5点。
3: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2: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3: 可以。
6: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4: 少校先生。
2: 是，陛下。
4: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2: 是，陛下。
4: 请告诉我，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2: 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陛下。
4: 让她去做好。
2: 是，陛下。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4: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2: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4: 哦，你能预测？
2: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她跑了，啊，跑了，她跑得无影无踪了。
4: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2: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4: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
2: 快！
4: 是，陛下，马上回来报告我。
2: 是，陛下。
0: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4: 你好，妈妈。
1: 你好，弗兰茨。
4: 你好，爸爸。
7: 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4: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7: 嗯，你说什么？
4: 你的气色不错。
7: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1: Franz，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4: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8: 高兴的是我们， Franz。
4: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8: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4: 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8: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4: 太遗憾了。
8: 你看奶奶怎么样？
4: 她长得不错。
8: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他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他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4: 确实如此。可是
8: 别说了，弗兰茨，等你跟他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他谈谈。
4: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8: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4: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两天。
8: 那你至少抽一小时陪陪客人。
4: 一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五点了，我约好五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8: 那好吧。
0: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3: 来晚了吧？
4: 不，你真守约。
3: 能和你一块儿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4: 这儿地势很陡。
3: 没关系。
4: 那好。
3: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4: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3: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4: 是啊。
3: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4: 这是书上学来的？
3: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4: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
3: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4: 干嘛？
3: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4: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3: 好。陛下。
4: 什么？
3: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4: 否则带着枪干嘛？

0: 你的芭比打不打？
1: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0: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1: 那儿，
0: 那儿，
2: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ici。
3: 他溜了，
1: 请原谅陛下。
3: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1: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3: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1: 对，可今天不行了。
3: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1: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哎呦呦！

0: 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1: 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
0: 巴比里还去过埃及。
1: 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0: 可惜你在伊舍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1: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0: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0: 我也是。
1: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0: 我也是。
1: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1: 是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en。
0: Passenhofen 是不是住在施顿贝格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1: 对。
0: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Helen、 伊丽莎白、 Matilda。
1: 那 Lisa 非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 Gak、 Carl、 Tardor。 听说公爵夫人露多维卡、 Helen 公主和 Sissy 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舍尔，对吗？
0: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1: 来了，她在这儿。
0: 是吗？
1: 你不认识她？
0: 天哪，怎么说呢？
1: 你喜欢她吗？
0: 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1: 谁？
0: 那个要娶你的人。
1: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0: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1: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0: 不想不行啊。
1: 那你已经订婚了？
0: 没有。
1: 在恋爱？
0: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0: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1: 他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哦，
0: 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
1: 妹妹，
0: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 Lisa。
1: 别这样，陛下，别。
0: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1: 没什么。
0: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
0: Lisa 你回来。
2: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唉，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舍尔呢？在家跟巴比利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3: 奶奶，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1: 什么？
3: 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
4: 哦，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3: 可以，当然可以。
4: 西西，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 我为你高兴。
3: 西西，
2: 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 CC 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 CC 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5: 巴瓦利亚路的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啊，是很高兴再见到你，丽子冯博森豪芬，
1: 你好，来孩子，见到你很高兴。Franz，
0: 什么？妈妈，
1: 伊琳奶奶入席。
0: 是妈妈。
2: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0: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1: 我干嘛要生气呢？
0: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1: 可 Cici 是我的妹妹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0: 她确实迷人。
1: 是的。
3: 你跟马克思说我明年去，
1: 他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1: 他会等你的。
3: 他胃疼，真糟糕啊。
1: 出了什么事？

0: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1: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0: 什么？
1: 酒掺少了。
0: 免得你喝醉了 ，France 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1: 什么？再想点。
0: 难道还不够想 ？France 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1: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0: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1: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0: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1: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0: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1: 太棒了。
0: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1: 出事儿了。
0: 你什么事也没出。
1: 太棒了。来根雪茄。
2: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他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趁着大家都在跳舞，他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他也不怨你，要怨只能怨上帝。可惜要真有上帝，上帝也要委屈。欧洲人不是常说吗，上帝主宰万物，唯独对爱情无能为力。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1: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3: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1: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3: 上帝的安排？
1: 妈妈只要我和路德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西西，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3: 不，不。
1: 为什么？
3: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1: 可是西西，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内内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西，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3: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1: 可是西西，
4: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茨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0: 弗兰茨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4: 太好了，
0: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4: 那是一定的。
1: 西西，愿意帮助我分担这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3: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0: Franz。
1: 是妈妈。
0: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0: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 CC。
1: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0: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1: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0: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C。
1: CC， 这就是你的决定？
0: 是的，妈妈。
1: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0: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1: 这简直荒唐。
0: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她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她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C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1: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0: 我也要强迫 CC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2: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3: CC， 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 CC， 出什么事了？
4: 没什么，妈妈。
3: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4: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3: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4: 路德维希。
3: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4: 好吧，
5: 行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6: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5: CC， 她挺可爱。
6: 是啊，可与你无关。
5: 怎么无关？
6: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5: 什么意思？
6: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4: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1: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4: 是。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1: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1: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斯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0: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1: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1: 干嘛？
0: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1: 可我已经跟他
0: 说
1: 过了。
0: 我
1: 说
0: 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1: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1: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1: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1: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0: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2: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其实人们早有预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倒想说两句题外话。据说这故事在历史上是时有其事的，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同时，匈牙利人民举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大旗。这歌舞升平的奥地利宫廷不过是一个台风眼。影片编导者将镜头摇过时代风云，伸进宫廷帷幕，其用意何在呢？编导们的意图我们不好妄加评断，我们只是觉得这故事好像不单单是宫廷轶事，还有点儿别的味道啊。关于味道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弗兰茨陛下要当众宣布他的决定了。
3: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1: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0: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1: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3: 亲爱的 Cici， 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0: 这什么意思？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3: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1: 去 Sissy。
0: 对，
4: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5: 万岁！万岁！万岁！
1: 索菲，这……
4: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3: 谢谢您，我的元帅。
6: 陛下，伊莎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
2: 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

0: 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相信我，这不是 CC 的错，这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怪 CC， 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奶奶。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1: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2: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3: 干嘛哭啊？
4: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2: 不用劳您驾 ，CC 会成为皇后的，
4: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2: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4: 那太棒了！
5: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6: 但是，他是谁呀、啊？
7: 陛下的未婚妻。
6: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7: 问这干嘛？
6: 我好钻下去。
8: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Cici 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 Cici 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2: 我说 Cici，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0: 有奶奶的消息吗？
2: 当然有，还在波斯塔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0: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2: 我说 Cici，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8: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西西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西西呢？
1: 这是干嘛？
0: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1: 你到底怎么了 ，Cici？ 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兹。
0: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1: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该弗兰兹陪你。
2: 西西总会大吃一惊，
0: 他在哪儿？
2: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西西，奶奶来了。

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道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

0: 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1: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2: 早啊姨妈，
1: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2: 不是，我在找动物。
1: 找动物？
2: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2: 没人会看见我的，
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2: 他还睡着呢。
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2: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1: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3: 遵命太后。
2: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1: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2: 没这个必要。
1: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2: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1: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3: 你们怎么了？
1: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2: 你早弗兰茨。
3: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3: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1: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2: 您早夫人。
1: 别，请别这样，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2: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文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1: 来，我给你解释。
3: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文手礼。

0: 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夫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1: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或许编导者是有意要留点悬念，因为我们听说这影片还有第二部、第三部。不过既然是个独立的故事，总要有个结尾，这个规律还是不能违背的。
0: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巴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愿上帝保佑我们。
2: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3: 万岁！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欧洲人喜欢上帝，这种场合上帝自然少不了，何况是皇上的婚礼。

0: 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幅画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05幸福老电影。
3: 这里是10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56年，恩斯特·马里什卡再次携手罗米·施耐德、卡尔·海因茨伯姆，为我们带来了《茜茜公主二：年轻的皇后》。这部影片不仅是茜茜成长历程的续写，更是对母爱与责任的深刻探讨。茜茜从活泼的少女成长为肩负重任的皇后，她渴望自由，却不得不面对宫廷的束缚。她对匈牙利充满深情，更以仁爱之心化解政治危机。特别是当茜茜在舞会上不顾一切与安德拉西伯爵共舞，那份对和平的坚持与对尊严的捍卫让人动容。而当她得知自己怀孕，那份初为人母的喜悦与惶恐，细腻地刻画出女性内心的柔软与坚韧。

0: 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星期四。
0: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1: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0: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1: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0: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1: 怎么，你去市场了？
0: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钢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1: 美极了。
0: 瞧她画得多有生气呀，画得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1: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0: 这么说你没有忘？
1: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0: 你也给了我幸福。

0: 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嗯，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1: 好。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
2: 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普兰子，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妈妈，来点啤酒吧。
0: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1: 爸爸，你要不要？
3: 什么？
1: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
1: 布兰子，
2: 尝个新鲜。
1: 主教，你要不要？
2: 很乐意，皇后陛下。
1: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
3: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1: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3: 嗯，太棒了。
0: 行了，卡尔，
3: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
0: 我说亲爱的 Franz， 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2: 当然不会，妈妈。
4: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 Cici 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Cici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太好了，弗兰茨，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
1: 马克思，
3: 干嘛？
1: 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
3: 是吗？
1: 是的。
3: 他说些什么？
1: 瞧你急的，信我还没看呢。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盼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
3: 是太棒了。
1: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芭比，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3: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1: 苦了我们的西西了。
3: 可他爱 Franz。

0: 兰斯也爱他？
1: 那当然。瞧这儿，弗兰斯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0: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斯？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1: 去你！
0: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CC 她成了皇后，我敢肯定这是上帝安排的，也许是让她去完成某种使命的。
2: 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CC？ 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也许 CC 真是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专来为匈牙利人谋福的幸福天使。
3: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4: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3: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4: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3: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2: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2: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1: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3: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4: 出什么事了？
3: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5: 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
3: 啊。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4: 那有挽回余地吗？
3: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4: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3: 是，陛下。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2: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3: 不
2: 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
1: 是，陛下。
4: 真是岂有此理！
1: 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5: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莉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3: 好的。
5: 尤了，去吧。
1: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5: 去吧。
0: 非常高兴。
4: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6: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我同意西西的做法。
5: 走吧，都去跳舞吧。
3: 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
5: 好啊。
7: 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哈，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西西皇后这是怎么了？
1: 我的天哪，
4: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1: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4: 什么？
3: 医生说什么？
2: 什么也没说。
4: 看来病得不轻。
2: 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8: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4: 这不可能，我成天都跟陛下在一起。
8: 可陛下去骑马的时候你又没在场。
2: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
4: 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
2: 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4: 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格太医还在里面吗？
8: 是的，太后陛下。
0: 行了。
2: 我的病要紧吗？
0: 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我这样不行啊，陛下。
2: 有这么严重吗？
0: 严重？不不。
2: 那究竟怎么回事？
0: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2: 真的？真的？
0: 真的，陛下。
2: 啊，太医！啊，太医！太谢谢你了。
7: 这么个天大的喜讯，西西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CC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
2: 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9: 请原谅诸位。 CC 什么事这么急？
2: 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
9: 西西，这是真的吗？
2: 真的，
9: 真的有孩子了。
2: 快放我下来。哦，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弗兰茨，
8: 马克思来信了。
10: 什么？
8: 好消息，你猜猜看。
10: 我猜不着。
8: 维也纳，西西来的。
10: 西西来的？
8: 对，猜猜。
10: 西西有孩子了。
8: 对，我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
10: 喂喂喂
8: 妈咪，怎么了？
11: 弗兰茨说的是真的吗？
8: 说什么？
11: 明年春天西西要
8: 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
11: 我要当舅舅
8: 了。当然你也当。
12: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13: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12: 是，公爵殿下，
13: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8: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个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12: 吧。
8: 干
12: 舅舅，
8: 晚安。
11: 晚安，
8: 晚安，
11: 晚安，晚安。
8: 太好了，马克。但愿 CC 能生一个小皇帝。
13: 只要长得跟 CC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8: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C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13: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这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在那个圣诞之夜，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Sissy。
8: 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13: 我也是。
8: 可现在他也要做一个骄傲的母亲了。

0: 是男孩吗？
1: 是个公主，我非常非常高兴。
0: 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你会更加高兴的。再等下去我都要发疯了。
2: 我也一样。
3: 听，好像来了。
4: 我说亲爱的，我把小公主给你们抱来了。
3: 真像 Cici， 这眼睛这头发简直一模一样啊。
4: 你快让我看看。
3: 别急，连耳朵都像 Cici。 哦，太像了。
4: 马克思，你想把我急死啊，快给我，快快把孩子给我，让我看看他。
3: 那你可得快点，我还没看够呢。
4: 真是个小乖乖，就那小鼻子完全是我们的 Cici。
3: 还有那嘴。
4: 对，还有嘴。
5: 显然马克思夫妇早已从帕森霍芬赶来，这种迫不及待新鲜的心情也无异于中国普通的外公外婆。不过他们毕竟也有与咱很不相同的地方，细心一些也许能听出来。
6: 请问你们打算给小公主取个什么名字？
3: Cici， 当然是 Cici。
4: 不，弗兰兹和我早就决定了，要是上帝保佑生个男孩，就取名叫他路多夫；要万一生个女孩，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就取名叫索菲。没取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你不会不愉快吧？
0: 我不会的，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也不见得怎么好。
7: 我看索菲这名字也差不多，简直太对了。
4: 怎么你的耳朵不聋了？
7: 聋的，我是看他的嘴巴猜出来的。
4: 怪事儿。
1: Cici，
0: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
1: 去哪儿了？
0: 去参观育婴堂了。
1: 怎么样？
0: 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 呦呦呦呦，
0: 哇，是这么大。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1: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1: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0: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1: 好，
0: 走。脚步轻易

0: 别把他吵醒了。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1: 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0: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1: 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0: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1: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
0: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1: 你去哪儿，西西？
0: 找孩子，
1: 西西。
0: 我的孩子呢？
2: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0: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2: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2: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2: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1: Cici，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0: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1: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0: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1: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西西？
0: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1: 西西，你去哪儿？
0: 上校。
3: 是，陛下。
0: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3: 遵命，陛下。
1: 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
2: 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1: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西西。
2: 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
1: 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要是没有 CC， 我简直没法生活。
4: 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5: 啊，巴克，你回医生了？
4: 不，我是路过这。有人会听见吗？
5: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4: 里面有谁呀？我得看看。
5: 没人。
4: 啊，没人，没人。
5: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4: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5: 大事？
4: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5: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4: 这事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
5: 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4: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5: 发什么呀？
4: 哦，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
6: 你轻一点，
4: 别动。
7: 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刚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 Cici 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0: 是 Cici、真是太好了。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5: 我不是，快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0: 我说 Cici， 小宝贝儿没跟你一起来吗？是的， 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8: 是是，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0: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8: 哦，
0: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8: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去，先歇一会儿吧。
0: 啊，斯普尔，
8: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0: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8: 在波斯坦姨妈家。
0: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8: 睡你自己房间吧。
0: 我自己的房间？
8: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0: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8: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谁也比不上弗兰斯。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0: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8: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0: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8: 感谢上帝，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9: 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10: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
11: 查迪，
9: 是是，
11: 查克，皇帝来了没有？
8: 别这么野。
11: 公爵是女儿了吗？来了吗？
0: 没有，就我一个人。芭比，
9: 我的西西，真是喜从天降啊！
0: 真想你们呢，芭比。
9: 是吗？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0: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他们都放走了吗？
9: 可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0: 那谁喂他们？
9: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你的小鹿。
0: 萨维亚。
9: 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
0: 不，我过得很快活。
9: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0: 也许，
9: 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
0: 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9: 怎么？难道你忧愁？
0: 很忧愁。
9: 西西，你怎么了？快跟我说，告诉我。
0: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9: 我的天哪，西西，为什么？
0: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9: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
0: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他是那么高兴。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他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他，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他也难过。
9: 好吧， 既然这样，我依你。嗯，

0: 好 ，Max。
1: 你好，维克。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
0: 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1: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0: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西西都跟我说了。
1: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0: 说什么送机呗。
1: 啊，这个。
0: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1: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
0: 啊，肉圆。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2: Cici 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 Cici 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3: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0: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1: 维克，你去换衣。
0: 你干嘛不去？
1: 我得换衣服。
0: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1: 随便你怎么想。
0: 你今天可真怪。
4: 你好，亲爱的姨妈。
0: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4: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0: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4: 是啊，
0: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4: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脱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0: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4: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0: 你说什么？
4: 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4: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0: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4: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0: 是这样，
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0: 就这么把西西的孩子夺走了？
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0: 那西西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4: 可西西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0: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4: 可是姨妈。
0: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 Cici 的。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5: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0: 怪不得皇上。
3: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0: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你要是责怪西西，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4: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0: 弗兰茨，
4: 西西。

0: 算见到你了 ，CC。
1: 弗兰茨，孩子好吗？
0: 好极了。
1: 他胖了还是瘦了？
0: 又胖了。
1: 牛奶喝得惯吗？
0: 他爱喝极了。CC，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
1: 不，是我不好。
0: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1: 是的。
0: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1: 不，都听你的。
2: 风铃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却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0: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1: 那去哪儿呢？
0: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1: 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0: 是，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1: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0: 我是怕你累着。
1: 累着？
0: 怎么？
1: 拿着，我给你露一手。
3: 西西，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
1: 没关系。
4: 小心，陛下。
1: 知道，知道。
4: 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5: 真是一个好汉，哦，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
1: 这看出去还要美。弗兰茨，全是羚羊。
3: 我来了。
4: 哦，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1: 简单呐，弗兰茨。
0: 好像马上就要下雷雨了。
1: 太阳不是挺好的吗？
0: 一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
3: 向导，附近有客店吗？
6: 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3: 那就不告诉他。
1: 有什么吃什么。
3: 遵命，陛下。
1: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
3: 快点，老兄，
0: 都称兄道弟了。
7: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0: 老兄，还有件事，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7: 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7: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7: 就这么着吧。
5: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0: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5: 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
0: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5: 是。
7: 你现在就要走吗？
5: 是。
7: 好吧，老兄，回见。
1: 好，老兄，回见。
5: 回见。
0: 回见。
5: 回见。
1: 唉，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0: 对，这多好啊。
1: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0: 对，是这样。
1: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0: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1: 对，
2: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C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书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 弗兰茨与西西不得不返回胡福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1: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7: 谈了，可没有结果。
1: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7: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1: 那你怎么说？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这还不清楚吗？让他留下，我滚蛋，有别人。
0: 可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1: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0: 西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西西。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 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1: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0: 可西西。
1: 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0: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1: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西西，你得去换换衣服。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
0: 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
1: 这跟我毫无关系。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陛下。
2: 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好了，请问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再过一小时，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陛下，请原谅我这么无礼的闯到您这儿来，因为我刚听说陛下决定不参加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招待会。我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3: 陛下，我相信那些理由都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请求陛下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决定。
2: 很遗憾，我不能。陛下，特列沙皇后去世后，匈牙利人就年复一年的在等待着奥地利王朝中能再出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将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我们所以来奥地利不是为了别的，是来觐见我们未来的王后。我知道陛下心里很痛苦，但为了我们匈牙利人，我恳求陛下，
1: 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拉西伯爵，别逼我。

你，我的西西，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上帝会帮助你的。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

0: 离不开母亲。
1: 范子，是真的吗？
0: 真的，妈妈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
2: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
0: 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我衷心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天使，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1: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我们还来不及考证奥地利的这一轮帝后是否真会如此深受拥戴，但是牛羊成群，总是最富庶不过的平原，歌舞升平，总是最和美不过的家园。当赞美诗伴和古老的钟声一起回响，故事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了。在匈牙利举行了加冕典礼的弗兰茨和西西将如何造福于百姓，就得看上帝是否继续赐他们以爱心和力量了。好吧，愿上帝永远与他们同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两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难道能感知时间循环的人远不止一个吗？凶手是不是也具有这种功能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三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三集，就在高俊杰收到死亡威胁的2周后，他也丧生于一场爆炸之中。而这起事件看起来更加偶然，竟是高俊杰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着路，刚好经过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时，汽车突然发生猛烈爆炸，一块碎裂的金属片高速划过他的脖子，切开了他的主动脉，倒在血泊中的他没能挺过救护车到场，就断气了。这次的炸弹装在汽车的尾箱里头，同样是设置为定时爆破的。发生爆炸的汽车车主是在附近上班的一名普通的白领女生，跟高俊杰素不相识，无冤无仇，而车子停靠的地点也并非固定车位，只是当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车主刚好看见空位，就停靠在了那里而已。至于高俊杰会步行路过那辆车的时间点，也绝对不可能是提前安排的。两次杀人手法都是使用定时炸弹，看似充满不可控的偶然，但却成功地杀害了两位收到恐吓信的受害者。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让负责案件的警察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合理的解释。所有的调查工作更像是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的情绪 而看不见一丝一毫能够破案的希望。两起悬案未破，警方肩负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情是，昨天晚上丰腾基因的总裁骆腾峰打了一通报警电话，说他也收到了来自 X 的恐吓信，声称自己未来一个月内会被 X 杀死。如果真有第三起案件发生的话，估计地城的警察系统要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洗牌，不知道多少人要降职甚至丢掉饭碗了。
7: 所以啊，你现在明白一队的精英大神们为什么会屈尊来找你的地下线人帮忙了吧？因为他们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8: 陆天峰能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对于程拓和其他警察而言，这种匪夷所思的杀人手法简直不可理喻。但陆天峰在听完第一起案件的经过后，就大概猜到了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第二起案件的状况更是证实了他心里面的猜想。这两起都是普通人绝对无法完成的犯罪，但对于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而言，这并非不可能啊。只需要在前面几次循环之中设法掌握受害人的行动轨迹，就有机会在第五次循环的时候布局杀人。
7: 真的是这样吗？
9: 程队，这两起案件的案发日期是哪一天
7: 啊？我看看啊，第一起是2月7日，第二起是3月15日。怎么了？
8: 陆天峰有记录每一次发生时间循环的日期的习惯，而他根本不需要翻查书面记录就能确定今年的2月7日和3月15日都发生过时间循环的现象。
7: 这个世界上至少还存在着另外一位能感知时间循环的人。
8: 陆天峰突然觉得脑袋发胀，太阳穴隐隐作痛，连双脚都有点站不稳了。
9: 程拓注意到陆天峰的脸色有点苍白，不由担心地问道，
7: 阿峰，你还好吧？
9: 啊，没事，只是昨晚没有睡好而已。
7: 哎，你要注意休息啊，至于增援一队的事情，我再去协调一下吧。
8: 程拓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陆天峰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喊道，
9: 哎，头，请派我去支援吧。
7: 啊？
8: 程拓愕然地看着陆天峰，
9: 我应该能帮上忙？
8: 其实陆天峰心里想的是，大概只有他才能阻止这起谋杀案的发生。他又补充说道，
9: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7: 啊，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
8: 程拓似乎是长舒了一口气，陆天峰的这个抉择让他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
9: 头，如果我们要派人贴身保护骆腾峰的话，请让我来负责。
7: 你申请执行保护任务？
8: 程拓刚刚舒展开的眉头又重新紧锁起来。对这起案件而言，调查线索、追捕凶手属于主动出击，而保护受威胁对象只是被动防御。以陆天峰的性格，既然已经愿意支援案件，怎么却选择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呢？再说了，这次的凶手习惯使用炸弹，执行保护任务的警员同样会面临生命危险。陆天峰绝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7: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8: 陆天峰犹豫了一下，正在为难之际，程拓心领神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7: 那，不用说了，我去安排。
9: 谢谢程队。
8: 四月十日，傍晚时分，太阳西斜，办公室内也蒙上了一层黑影，
9: 而陆天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手里虽然拿着厚厚的一叠档案资料，目光却落在窗外。他怔怔地望着远处那即将收敛余晖的落日，若有所思。
10: 哎，老大，原来你在这儿啊，怎么不开灯呢？
9: 黄轩轩走进办公室，顺手打开了灯。
10: 哦，没什么。
9: 陆天峰放下手里的档案，又说，
10: 怎么跟一队他们开完碰头会了？
9: 黄轩轩气鼓鼓地坐下，
10: 开完了，趁着你不在场，人家可把我们欺负惨了。
9: 怎么欺负咱们了？
10: 成队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主动申请由七队负责贴身保护工作，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
9: 好，那你还真错怪成队了，这是我提出的要求。
10: 啊？
9: 黄轩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10: 为什么呀，老大？
9: 陆天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刚调过来没多久，一队的同事们都熟悉了吗？
10: 熟悉算不上，但总都认识吧。
9: 陆天峰开始详细的分析道。一队队长梁涛，近20年的刑警经验，至少3次拒绝了晋升机会，坚决留在第一线工作，被犯罪分子称为鬼见愁。副队长吴国庆，局内首屈一指的审讯和情报专家，队内的几位年轻干将也都是前途无量的优秀刑警，他们主导调查，基层警力全力支援，但怎么会查了将近3个月却连 X 的影子都摸不着呢？黄轩轩毕竟还是经验尚浅，一下子就被问得愣住了。他喃喃自语道，
10: 对呀，为什么呢？
9: 相信你也看过档案了，他们的调查工作做得相当细致，如果 X 在作案过程中留有什么破绽的话，早就被抓住了。陆天峰很清楚 X 的破绽在时间循环的前4次里，可是这4天对于正常人而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黄轩轩歪着脑袋苦苦地思索着，
10: 完全没有破绽的犯罪，这可能吗？
9: 既然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黄轩轩时间循环的事情，只能换一种说法了。 X 是很小心谨慎的人，想抓住他唯一的办法是比他更加的谨慎，让他没办法找到下手的机会，这样的话他就会心急，心急了就有几率犯错。黄轩轩不由长叹一声，
10: 哦，我明白了，老大，这就是你想对洛腾峰

0: 陆天峰拍了拍黄轩轩的肩膀，接着说，别忘记我们还有秘密武器呢。黄轩轩的脸更红了，他连连点头。这时候陆天峰摆在桌面上的手机响起信息提示音，他随手拿起来一看，眉头拧成了一团，是陈诺兰的信息。我今晚可以回家吃饭了，你也早点回来吧。陆天峰的手指一动不动地停留在屏幕上方，眼睛则盯着空无一字的输入框，良久才放下手机。不回复吗？黄轩轩从陆天峰的举止中推测出，这应该是一条需要回复的信息。陆天峰巧妙地避开问题，说，其实小丫头还挺眼尖的嘛。
1: 老大，你也没比人家大几岁啊。
0: 黄轩轩那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气氛又一下子沉静下去了。于是黄轩轩识趣地借机走开，陆天峰终于默默地再次拿起手机，一边摇头一边慢慢打字，对不起，有紧急的工作任务。然后又停顿下来，想了很久才补充了后半句，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都不能见面了。犹豫了一分钟左右，他才动手点击发送按钮。若即若离的陈诺兰似乎又走远了一些，而这一次是陆天峰主动将他推向远处的。
1: 老大。
0: 黄轩轩拿着两罐咖啡再次走进来，将其中一罐递给了他。
2: 哦，对了，轩轩，永生在哪儿？喊他过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案情，准备下一步的工作。
0: 陆天峰接过咖啡笑了笑，语气终于恢复了常态。
1: 好，我去找他回来。
0: 黄轩轩轻盈地转身离去。手机又响了一下，陆天峰瞄了一眼，心想这次他的回复倒是够快的。陈诺兰的信息只有一个字，哦，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陆天峰收敛心神，将手机推到一旁，翻开了桌上的档案，认真阅读起来。然而陆天峰没想到的是，这场非正式的内部讨论居然还有另外两位意料之外的参与者，其中一位是程拓。身为队长的他平日很少干预由陆天峰主导的工作，这次他主动加入，足以看出他对这起案件非常重视。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一队的打着支援旗号过来的年轻女刑警童瑶。参加工作刚满三年的她师从吴国庆，在消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再加上眉清目秀，天生丽质，顺理成章的成了局内炙手可热的新星。开会之前，陆天峰跟童瑶开了个玩笑，说，
2: 我说老吴怎么舍得让你来支援我们呀。
0: 童瑶只是有气无力地笑了笑，连日的高强度工作让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顶着个乌青的熊猫眼，状态也显得有点不佳。
1: 来跟陆队学习一下呗。
2: 行了，说正事儿。
0: 陆天峰摆摆手向童瑶示意道，
2: 童瑶，一队跟了这案子这么久了，就由你来替我们总结一下目前的状况吧。
1: 嗯。
0: 童瑶点点头站了起来，一说到工作他也顿时变得精神了不少。他说道，
2: 这次我们要保护的目标对象是丰腾基因的 CEO 骆腾峰。
0: 童瑶一边说一边把骆腾峰的照片贴到了白板的正中央。年轻有为，风流倜傥，商业奇才，这些都是贴在骆腾峰头顶上的标签，也让他成了近几年地城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七年前刚刚本科毕业的骆腾峰就宣布自己研发出名为 RNA 的全新基因技术，可以针对特定的慢性病从基因修复层面进行治疗。这消息一出啊，业内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出质疑和观望的态度，因为生物医学领域的技术太过高阶。

0: 民间想有突破也特别特别的难，区区一届本科生声称自己能做出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接下来的几年中，洛腾峰和他的风腾基因在人们怀疑的眼光中前行，企业几经生死考验，最终宣布研发出能够治疗90%以上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疗法 RNA1，并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基层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打消了很多人对洛腾峰的质疑，也让他一跃成为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人物。去年还有两件关于洛腾峰的热点新闻成功抢占了各大媒体的头条。首先是风腾基因宣布能够针对性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RNA2 研发初步成功，预计3年内投入临床。其次呢，就是英俊多金的洛腾峰宣布与相识不到半年的女友樊敏恩完婚，而樊敏恩的来头非同小可，他的父亲可是曾经获得国内十大天使投资人称号的投资圈元老樊应雄。洛腾峰宣布婚讯后，樊应雄旗下基金随之入股风腾基因，令这桩原本就充满八卦氛围的闪电婚姻更具有话题性。童谣将樊敏恩的照片贴在了洛腾峰照片的下方。这位年轻的女子长着标准的瓜子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白皙的皮肤都很符合当下的主流审美观。如果洛腾峰遭遇什么不测的话，他的绝大部分财产，包括手中风腾基因价值数亿的股份，全部会归樊敏恩所有。程拓听着摇摇头说道，
1: 不太对吧，风腾基因的主要价值就是在于洛腾峰和他的 RNA 技术，如果洛腾峰死了，那这些股份还不是变成一堆废纸啊。
0: 从长远来看确实是这样的。童瑶语气依然自信而坚定，他接着说，但即使洛腾峰离世，光凭目前风腾基因手头上拥有的两种特效疗法，也足以让企业赚上20年大钱。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是无法排除樊敏恩的杀人动机的。另外，童瑶稍稍拖长了声音，纤纤玉手灵巧的一抹，白板上又多了张男人的照片。这个人叫郑远志，是樊敏恩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个人在读书期间是恋爱关系，大学毕业之前两个人分手，而他们分手的原因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郑远志家境太普通，配不上当樊家的女婿。黄轩轩这时好奇地问道，他跟案件有关系吗？
2: 这还不好说，不过有意思的是，郑远志目前在外资银行 D-Bank 工作，而风腾基因的外币账户开设在 D-Bank， 郑远志恰好是负责风腾基因项目的客户经理。
0: 于永生拍了拍大腿说道，哎呀，看来这俩人值得好好去查一下。
1: 哎，永生别激动，我相信一队的同事们能够很好地完成调查工作，对不对？
0: 陆天峰饶有趣味地看着白板上的人物关系图，笑着对童瑶说，这句话还巧妙地提醒了于永生，他们目前的工作焦点并不是调查人际关系，而是保护洛腾峰。童瑶用力地点了点头说，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然后他继续往白板上贴照片，这次贴上去的是前两起案件的死者。洛腾峰、张翰林和高俊杰这三个人手里拿着风腾基因一半以上的股份，如今却死了两个。张翰林手里的股份由他的儿子张文哲继承。照片上的张文哲一头染成灰色的乱发，脖子上戴着一根非常粗的铜链，看上去就觉得不好惹。于永生有点纳闷地说，
3: 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经人呐。
2: 张文哲跟父亲的关系一向很僵，他不爱读书，没有上大学， 天天晚上跑去玩地下乐团和非法赛车，性格叛逆。父亲去世之后，他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然后摇身一变，穿上西装，在丰城基因里挂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陆天峰和程拓交换了一下眼色，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默契的共识。要说张文哲为了继承财产而杀害父亲的话，相信案子早就被破了，更不可能演变成连环杀人案。童瑶稍稍停顿了一下，看着大家都没有疑问，于是就继续往下说。而丰腾基因原首席科学家高俊杰的股份被他的养女高淼淼继承。值得一提的是，高淼淼是在18年前被高俊杰夫妇通过合法渠道收养的，父女之间并无任何血缘关系。陆天峰看着照片上那张略显稚嫩的女孩脸孔，一言不发。高俊杰死后，正在外地攻读研究生的高淼淼果断选择了退学，加入丰腾基因，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于永生不无羡慕地说道：“
1: 哎呦，这估计他就是丰腾基因史上最有钱的普通员工了吧。”
2: 陆天峰在白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
1: 陆天峰、张文哲、高淼淼，本市最为耀眼的高科技企业丰腾基因，竟然由这三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掌舵。
2: 程拓拖着下巴向童瑶发问：
1: 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X 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对丰腾基因的股东下手？如果丰腾基因倒台了，那最大的获利者会是谁？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走进《逆时侦察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

0: 儿童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陈诺兰与洛腾峰私下见面，他们究竟在密谈什么？狡猾的真凶会借着人员繁杂伺机动手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四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四集，程拓拖着下巴向童瑶发问：如果封腾基因倒台了，最大的获利者是谁？封腾基因是棵摇钱树，但要是它倒台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获利者。虽然说传统的医药企业会获得更好的市场商机，不过这脑回路也太曲折了吧。每起谋杀案都是有动机的，更何况这里有三起，两起已经完成的，一起正在谋划的。程拓出神地盯着白板上的人物关系，陷入了深思。陆天峰说道：但至今我们仍然摸不透 X 的动机，尤其是预告杀人这种极其不理性的行为，导致实施谋杀的难度剧增，可是 X 却坚持这样做。这时陆天峰注意到童瑶的手中仍然拿着一张照片，他却没有展示出来，脸上的表情也有点纠结。童瑶，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排查结果显示，洛腾峰近期跟一位年轻女下属关系密切，公司内部传出了他们两个的绯闻，但目前看来都是流言蜚语，没有确凿证据。童瑶一向自信而连贯的语气难得的出现了动摇，陆天峰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立即就猜到了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看来一队派童瑶参与保卫工作，一方面是光明正大的支援，另外一方面也暗暗留下了后招。方腾基因的研发工程师，23岁拿下美国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天才美女陈诺兰，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陆队的女朋友。程拓倒还神色如常，于永生已经瞪大了双眼，一脸的震惊，黄轩轩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微微蠕动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陆天峰强行挤出了一丝笑意来：感谢梁队的信任，没有因此要求我退出案件。童瑶的目光有点闪烁回避。梁队说你是个靠得住的好警察。我看他是实在破不了案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言罢，陆天峰脸色一沉，严肃地说道：放心吧，就算洛腾峰想要撬我墙角，我也会先把 X 揪出来，然后再找洛腾峰算账。更何况陆天峰脸上绽放出豪情万丈的战意来，我相信没人能从我身边抢走诺兰。老大，我支持你，于永生第一个站起来表态。程拓只是淡淡的笑着，他和陆天峰之间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交流，而黄萱萱和童瑶两位女生都低下了头，移开了目光， 不知道

0: 到底在想什么。细雨绵绵，一辆警车在公路上飞驰着，程拓双手扶着双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说：阿峰，有些话我只能私下跟你说，尽管说吧。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诡异了，我觉得凶手根本就像是有预知能力一样，而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案情，你没有选择避嫌，而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沉默，车厢内只有马达微微的轰鸣声和窗外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良久，陆天峰再次开口说：我还是那句话，请相信我。程拓似乎笑了笑，但低不可闻。我相信你，这四个字倒是一字一顿，掷地有声。车窗外雨滴变得越来越密，几乎将整座城市完全笼罩在雨幕之中。4月15日，警方执行洛腾峰保护任务的第五天。这几天以来，陆天峰和于永生两人各值班半天，以保镖的身份负责对洛腾峰实施贴身保护，而黄轩轩和童瑶则驻守在洛腾峰所住的欧式别墅内，一方面是作为后备支援力量随时行动，另外一方面也能顺带监视着嫌疑人之一洛腾峰的妻子樊敏恩。不过今天的工作安排有点不一样，昨天于永生跟洛腾峰前往外地出差，两人直到半夜时分才返回地城。虽然陆天峰昨晚也没怎么睡，但是今天还是由他全天值班。清晨6点，天色还只是微亮，陆天峰已经身穿运动服站在别墅的玄关处等候。6点刚过1分钟，同样穿着全套运动装备的洛腾峰出现了。早上好，陆哥，今天麻烦你了。洛腾峰礼貌地笑着说，面对警方他一直都是这副彬彬有礼的模样，却让人觉得有点莫名的疏离。而陆哥这个称呼则是陆天峰要求他这样喊的，希望尽量隐藏警察的身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没什么，这是我们的分内工作而已，陆天峰淡淡地回答道。对眼前这位跟自己女朋友的男人，他并无好感，但也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洛腾峰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一大早起来陪我晨跑这种事情应该算是额外工作吧。哼，锻炼一下也挺好的，陆天峰勉励地笑了笑。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洛腾峰在这个全城档次最高、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的别墅区里晨练，遇袭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出门后，两人没再多说什么。洛腾峰调整好手腕上的运动手环，戴上运动耳机，做了一下简单的热身之后，就开始跑了起来。这位万众瞩目的年轻富豪，对运动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执着，即使工作再忙，即使昨晚只睡了2-3个小时，他仍然会在第二天的清晨6点起床跑步，风雨不改。除非室外天气实在太恶劣，才会改为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慢跑。陆天峰倒没有那么多讲究，轻装上阵。他与洛腾峰之间保持着50米左右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这个距离足以让他可以随时应付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又能够很好地观察四周的状况。大概跑了10分钟之后，洛腾峰开始逐渐加速，并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当他发现陆天峰依然能够维持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时，又再把速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就这样，两个人越跑越快，心照不宣地展开了一场速度和耐力的角逐赛，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一直没有被拉开。到最后，还是洛腾峰主动降低了速度，越跑越慢，然后干脆在路边停了下来， 向陆天峰打了个暂停的手势。
1: 哎，陆哥，厉害啊！
0: 骆腾峰竖起大拇指。
1: 哎呦，这胳膊跑不过你啊！
0: 经历这番运动之后的陆天峰心情似乎不错，也赞扬道：“
1: 我们是靠这混饭吃的，陆总在百忙之中还能保持着这样的身体素质，很不简单了。”
2: 嗨，没什么，我这跟专业人士一比啊，还真是小巫见大巫。
0: 骆腾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1: 陆哥，你还没尽全力吧？
0: 陆天峰回答说：“
1: 你也一样。”
0: 骆腾峰似乎愣了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陆天峰接着补充道：“
1: 看你跑完之后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太疲累，而且说话的语气也还算平静，证明你还留有余力。”
2: 厉害，
1: 厉害，不愧是刑警队长。
0: 骆腾峰大笑起来，又说：“
1: 不过，我要是真的拼尽全力跑那么一趟下来，哪里还有心思去上班啊？”
0: 那这样一说，也挺有道理的。骆腾峰看了看手表，
1: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等下还有安排。
0: 陆天峰有点意外，平日里骆腾峰晨练的时间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而今天只跑了半个小时就提前结束，确实有点反常。在回去的路上，骆腾峰突然开口说：“
1: 回去先洗个澡，让司机准备好车子，我们等下去 Roast 吃个早餐。”
0: 陆天峰一时没有听清楚，就问：“
1: 去哪里？”“
0: 啊，某家高端餐厅，我在那儿安排了一次早餐会。”接着骆腾峰有点抱歉地说：“
1: 今天还没有来得及把行程表交给你呢，不好意思。”
0: 按照双方约定的流程，骆腾峰会提前一天把次日的行程表交给陆天峰，好让警方安排工作。但是由于他的行程经常有变动，基本上要到当天一大早才能最终确认。
1: 啊，早餐会一共有多少人参加？需要增强警备吗？
0: 陆天峰一边问，一边掏出手机查询 Roast 餐厅的地理位置。
1: 放心吧，只是一场私人会晤，不需要什么额外人手。
0: 骆腾峰稍稍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
1: 事实上，我正是希望尽可能低调，才选择了这地方。”“
0: 哦，涉及商业机密？”“
1: 差不多吧。”“
0: 哼，等会儿你就知道了。”陆天峰点了点头，说：“
1: 那么，还要麻烦陆总尽快把今天的行程表交给我，我安排同事们妥善处理。”“
2: 好的，回头就给你。今天的行程呢，都在市区内，应该比较轻松。”
0: 陆天峰没有答话，他认为刑警的日常工作中绝对不应该有轻松这两个字，但他也不希望给骆腾峰带来过于沉重的心理压力。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了，金蓝的天空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新的一天正式开始了。早上7:30，一辆黑色的奔驰停靠在 Roast 西餐厅的门前，一身休闲西服的陆天峰首先从副驾驶的位置上下车，快速确认过四周安全后，再打开后门示意骆腾峰下来。两人一起迈步走向餐厅大门，早就站在门边等候的女侍应连忙向他们鞠躬问好，并替他们拉开了玻璃门。经过大门的时候，陆天峰留意到这家餐厅的正常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1:00开始，不过看眼前这种阵势，无疑是骆腾峰已经提前打点好了一切，让餐厅特别供应早餐。果然，偌大的餐厅内没有任何顾客，女侍应直接将二人带到窗户边的卡座位置。骆腾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张桌子，对他说道：“
1: 这位先生是我的保镖，让他坐那边吧。”“
2: 啊，明白。”“
1: 三份早餐，按惯例即可。”“
2: 好的，请问你还有其他需要吗？”“
1: 暂时没有了，谢谢。” 陆天峰刚刚走到桌子旁边准备坐下的时候，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响。如果来者只是一位陌生人，那么陆天峰应该在听见声响的瞬间就回头去观察对方，以判断情况是否安全。但他并没有回头，因为这脚步声给他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当你对一个人了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准确分辨出他走路的声音，即使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陆天峰慢慢地回头，然后看见了自己的女朋友陈诺兰。陈诺兰今天身穿天蓝色的套装西裙，款款步进。她首先向陆天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再走到骆腾峰的桌子旁。骆总，早上好。
2: 早。那边那位是我新聘请的保镖陆克。
1: 骆腾峰指着陆天峰简单地介绍道。
2: 啊。
1: 陈诺兰平静地坐下来，连一个字都没有多问。陆天峰此刻的内心百感交集，就事论事，他对陈诺兰的临场应变能力非常满意，因为在两个人确认恋情的第一天，陆天峰就向他再三强调过，身为刑警的女朋友，他需要时刻谨记一点，无论在什么场合之下偶遇，两个人都必须假装互相不认识。早前陆天峰对陈诺兰说过，
2: 因为那时候我的表面身份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小贩，是乞丐，甚至可能是流氓通缉犯，但无论如何都千万不要跟我打招呼，不要有任何异常的表现，就当我是一个陌生人，可以吗？
3: 当然没问题。
1: 陈诺兰先是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又眨着他的大眼睛，有点怯生生地问，
3: 那么就算某天我在街头看见你亲密地挽着另外一位女孩子的手，也不能冲上去对你发脾气，对吗？
2: 嗯，没错。警方执行任务时假装情侣，不是电影里很常见的桥段吗？
3: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有点介意。
2: 你不介意我假装成通缉犯，却介意我假扮成别人的男朋友啊？
1: 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地戳了戳他的鼻尖。
3: 你不准笑话我。
1: 陈诺兰的脸颊红了起来。
3: 我希望你永远都是我的男朋友，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1: 陆天峰心头一暖，紧紧拥着陈诺兰，轻轻吻上了他的额头。
2: 但总有一天我会不再是你的男朋友。
1: 怀内的女孩身子微微一颤，陆天峰连忙把后半句说完，
2: 因为我始终要成为你的老公啊。
3: 喂，你也太得寸进尺了吧。
1: 陈诺兰娇嗔道。
2: 先生，您的早餐。
1: 一盘西式早餐摆在陆天峰的面前，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走神了。
2: 哦，谢谢。
4: 请问你要喝什么咖啡啊？
2: 咖啡？随便，美式吧。
4: 好的，请稍后。
1: 女侍应退下了，陆天峰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不远处正在交谈的骆腾峰和陈诺兰两个人身上。两人都在刻意压低声音说话，所以即使餐厅里面很安静，陆天峰也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陈诺兰边摇头边说，
2: 我觉得不行
1: 啊，对不对？
2: 或者需要一定时间？
1: 哎呀，相信自己，绝对可以。骆腾峰似乎在向陈诺兰反复强调某件事，鼓励他下定决心。陈诺兰垂下脸，飞快地向陆天峰所在的位置瞄了一眼。陆天峰连忙把目光移回眼前的餐盘上，避免两个人之间的视线接触。接下来陈诺兰说话的声音更低了，陆天峰再也听不清什么， 他只好百无聊赖地拿出洛腾峰交给他的行程表。

0: 认真研究起来。然而行程表上的内容让陆天峰眉头紧锁，骆腾峰自认为很轻松的安排，实际上有两项非常棘手的内容。首先是今天下午，骆腾峰将会在地城大学进行一场公开演讲，演讲场地是能够坐400多人的礼堂。接下来还有参观校园的安排，大学校园都是开放式管理的，安保措施极其有限，对 X 而言是一个动手的黄金机会。另外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骆腾峰今晚要出席一场婚宴，地城名流白卓强的女儿出嫁，白家一口气把全市最豪华的超五星级酒店天风星华啊，把他这所有的宴会厅都包了下来，设宴288席。听说这个排场和气势，就不难脑补出一副人山人海的景象来。骆总啊，骆总，哎呀，你还真不替我们省心呢。陆天峰心里头嘀咕着，他无奈地拿出手机联系着黄轩轩。老大，早上好。陆天峰简明扼要地把行程安排说了一遍之后，才下令说道，行程表发你一份，由你负责到地城大学提前踩点，要特别注意安保漏洞。明白。另外麻烦童瑶去联系天风星华酒店，尽快拿到今晚白家婚宴的详细宾客名单。对了，还有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单，我希望童瑶能够对名单上的所有人做一次基本的资料排查。收到。需要派人去酒店现场吗？嗯，待会儿就让永生过去吧，估计今天要累得够呛的。没问题。老大，你那边的情况还好吗？陆天峰转头看了一眼正在和骆腾峰密谈的女朋友，喉头一阵苦涩。他还真没料到陈诺兰能够把陌生人的角色演绎到这种程度。一切正常，注意保持警惕，随时联系。 OK， 随时联系。电话断了，但陆天峰还依然把手机放在耳边，木然地听着话筒内那嘟嘟的断线提示音。先生，您的咖啡小心烫。端咖啡过来的女侍应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陆天峰放下手机接过咖啡杯，谢谢。此时耳畔传来了陈诺兰的笑声，轻盈而清脆，不知道是骆腾峰说了些什么把他逗得那么开心。陆天峰故意不去看他们，重新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行程表。按照原定计划，在这场早餐会结束后，骆腾峰将会返回丰腾基因与公司的几位股东进行一场会议。仔细一想，骆腾峰在公司股东会议之前特地约见陈诺兰，还真是意味深长啊。陆天峰努力地回忆着最近自己跟陈诺兰之间的交流，想找到一些关于陈诺兰与骆腾峰之间的联系，但所有能够回想起来的东西竟然全是陈诺兰的抱怨。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高污染企业开始关停，部分职工情绪激动，许乔亲自接待，耐心解释政策，承诺妥善安置，再就业培训，生活保障到位。他的真诚和担当打动职工，事件平稳化解。请听《男人战争》第28到第29集。
8: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许乔和邱仲成都沉默起来，很长的时间两人都不再说话。邱仲成等候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表，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们今晚还要准备加班啊，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再做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许乔点了点头，两个人都站起身来，走到门口的时候，邱仲成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经过了很困难的思考。要不这样吧，许书记，我把您的意见带回去跟同志们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照顾一下上意思，晚上10点以前我给您打电话汇报结果。许乔惊喜地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看着这位商州市长轩昂的背影在走廊上沉稳地走远。他和邱仲成都明白，所谓讨论只是一个过场嘛。如果邱仲成向领导小组成员传达了许乔的意见，实际上这首先表明这个意见是获得了他这个领导小组组长的支持的。那么其他的成员难道还会反对这两位商州最高领导的共同意见吗？许乔只是有些疑惑，他们的这次谈话，邱仲成的表现无懈可击，完全像一位本分的市长，处处对他这位市委书记表示了应有的尊重，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许乔的心再次有些惴惴不安起来。许乔当然想不到，邱仲成在许乔一提出有关商伊斯建议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拒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和立场，不想让许乔轻易地达成愿望，他才先抑后扬，前居后恭。这是一种工作技巧，更是一种阴谋的掩护，战略的保护措施。在他为许乔设置的陷阱中，本来并没有商伊斯这一环节，但是刚才他突然想到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于是他故作姿态，将来的某个时候他就可以声明自己对于这个建议是明确反对过的，只是因为市委书记的坚持他才改弦易辙。虽然这个自我保护可能永远也用不上。许乔回到沙发上靠了几分钟，刚才跟邱仲成的谈话不过半个多小时，却像经过了一场负荷很大的运动，精神和意志较量的消耗一点也不逊于身体力量的角逐。古月进来询问他的晚饭如何安排， 许乔迟疑了片刻，让他离开了。他这个时候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一下。他觉得有必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刚才的整个谈话过程。邱仲成的配合总让他觉得有些异样和不太踏实，但是他没有理清自己的头绪，也得不出一个什么明确的结论。直到电话的铃声响起，是他的移动电话，不是办公桌上的座机。许乔接了电话。还在办公室啊？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带着某种说不出的动人心弦的味道，正是余曼。许乔竟然再次紧张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位女同学的时候，她总是无法保持轻松，哪怕仅仅是打个电话而已。啊，是，你也到了上周了。今天是小青山水坝工程截止竞标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呢？怎么，你这个地主不欢迎啊？这是什么话呀？前天晚上你们玩得还愉快吧？我呀，的确是。许乔忽然不说了，他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难道是在向他解释什么吗？需要解释吗？余曼的声音依然是从容和轻柔，这没有关系的，同学的感情是很重要，但是家庭也同样重要啊。啊，你的夫人人很不错。啊，你见过她呀？哦，我忘记了，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呢。余曼转移了话题。许乔有些吃惊，这怎么想起要送给我礼物？我总要感谢你这个商州的父母官吧。我们于氏公司能够来到商州参与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竞标，无论成不成，你还是有引荐之功的嘛。啊，是这样啊。许乔的心里有些发虚，想到刚才他还在说服邱仲成不让于氏拿下所有的水坝工程，或者他现在应该隐约地告诉于曼一些有关这个工程的情况，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即灭。他不是那么虚荣和无聊的人，同时他几十年来所受的组织纪律教育也让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组织观念。他迟疑着该不该接受这份飞来的礼物，因为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他决定拒绝。但他正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余曼已经抢在他前面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正好也忙过头了，要不今晚我请你，咱们一起吃吧。许乔迟疑起来，哎呀，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学请客吃饭呢？许乔的迟疑不仅因为彼此的身份，而且因为今天这种特殊的时刻，如果让人看见他们单独相处，难免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流言和臆想。但是许乔一时间又无法找到拒绝的理由。余曼乖巧地说，那就你请我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幽静很雅致，闲人也很少，你打个车吧。一说音乐的味道，的士司机都应该知道在商河食府院的旁边。然后余曼竟然很快地挂了电话。许乔摇着头苦笑起来，虽然明知道这有些不妥，他在商州电视上已经露了几次脸了，接触了一些人了，很有可能被意想不到的人认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心里并没有多少排斥和不快，而且最终他竟然如约前往。15分钟后，余曼和许乔见了面。许乔笑着说，哎呀，真没有想到商州还有这么雅致的地方啊。哎，你是怎么找到的？这个咖啡屋有一个篮球场大，中间是围着茶几的座位，他们选择了靠窗的位置，灯光暧昧的幽暗，音乐低柔，墙上装饰着胶质的黑唱片，过道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座位和茶几都是粗糙的原木，酿造出一种宛如置身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忘记自己的氛围。余曼把外套脱下搭到座位上，贴过身来柔柔地说道，你想到了什么呀？校园里的星空，林道，图书馆，还是扎着马尾巴辫的女同学啊？因为距离很近，许乔能够闻到余曼身上那种好闻的香水的味道。 在他上任的第一天，他第一次来到商州，在他的办公室，这种若有若无的幽香就立即刻在了他的脑海中。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许乔也微微一笑，是有点古典情怀啊。古典一般都是跟浪漫联系在一起的。于曼也笑了起来，他侧过身去拿服务生手中的酒水袋。今天的于曼里面依然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裙，但不是一周前的那一套，今天的领口开得低一些。于曼看单子的时候就轻露出这一带幽暗的白色，在朦胧的灯光下流荡着一种华丽的暗红。许乔心中一荡，急忙把目光转移到他的脸上，但是他轻笑的面庞依然让他心跳不已。许乔干脆闭上了眼睛，突然之间他想起了在某本书上所说，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身份落差，反而会增加彼此的吸引和倾慕，如果再加上性的结合，会被彼此前所未有的肉体满足。在国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人猿泰山、美女和野兽之类的题材大行其道，中国古代戏剧中比比皆是的穷书生和大小姐、后花园、私定终身，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明。在这些动人故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人类一种隐秘而畸形的欲望。那么他许乔呢？他对于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当年于曼在学校中一直高高在上，藐视众人，他良好的家世、出众的容貌，还有他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一般男生，包括许乔，不可企及的。但是这一切不正是对他的一种压力和诱惑吗？或者说正是这种压力才产生了强烈的诱惑，所以许乔才会用一种刻意的冷漠，似乎是保持着自己的自尊，实际上是克制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征服这样的女人，是不是最能够满足一个男人心灵深处的那种邪恶的欲望呢？许乔感到自己的脸有些发烧，身体也有一些发热，似乎是为了某种掩饰，他轻轻地叹了一句，只可惜啊，那些所谓的年轻人的浪漫已经是逝者如斯了。于曼转过头来看着许乔，眼中闪出一丝调皮的捉弄的神情，你老了吗？要点什么？许乔避开了于曼的目光，来杯简单的咖啡吧。他不愿意当着另外的人说这些话，虽然这位服务生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同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

人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沉默。啊，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他说着从大衣口袋中取过了一个盒子，打开是一个精美的领带夹。来，说着于曼伸出手取出了许乔的领带，解下了他的领夹，然后换上了这个新的。在整个过程中，许乔就像木偶一样被他支持着，他无法拒绝对方的行动。于曼柔柔地笑着，这个领夹呀就像我们的同学感情，不足为外人道啊，但是呢他就又时时刻刻地贴着你的心。我这个比喻好不好啊？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对于你们这种生意人来说，有没有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比如说赚钱呢？许乔不愿意在这种暧昧的气氛中继续下去，他转移了话题，并且准备慢慢地引导到小青山水坝工程上去。他想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向他表示歉意，因为他知道于曼迟早会知道因为他而使于曼的于氏建筑公司受到了某种损失。但是于曼打断了他，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问我钱不是赚得完的，那么我可以反问你啊，你又为自己的仕途设置了一个终点吗？许乔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叹道，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灵魂，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是马太福音中的话吧？你是在安慰我吗？于曼露出了古怪的表情，你在寻找什么呀？在那遥远的异地，你失去了什么？在可爱的家乡，用这句诗来回答你，你觉得如何呀？许乔敏感地抓住到了于曼话中的异样，或者因为他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安慰？你知道我，如果你真的想安慰我，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过去，说你改变主意了。于曼缓缓地吐出这句话，目光悠悠地看着许乔。许乔问道，是邱市长告诉你的？他的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他感到极度的震惊，他被出卖了，愤怒和羞耻充满了此时他的大脑，他几乎不能思考。紧接着他又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要失去了。因为您的意见将会使我的于氏失去1000万元的纯利润呢。于曼没有回答他，他接着自己的话说了下去，或许你会认为我很贪婪，这只领夹虽然是纯金的，但是它也值不了1000万。但是我没有想到，最后为我设置障碍的竟然是我的同学，竟然是你。你难道还会担心我不会回报你吗？你要什么呀？巨额的现金？不是我不给，而是我担心你不会接受，或者你……于曼的目光一下子变得迷离起来，他缓缓地把手轻轻地盖在了许乔放在桌子上的手上，两个人的身子都轻轻地一颤。这一刻许乔似乎脑中一片空白，又像是一下子被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充满，他失去了思想和言语，时间也似乎在这一刻突然定格了。音乐如水，弥漫的使人窒息，但是突然之间响起了另外一种乐音，是许乔的电话。电话的铃声拯救了许乔这艘沉船，他清醒过来，如释重负地把手从于曼的手中抽了出来，掏出电话，我接个电话。说完他就离开了座位，走到了咖啡屋外。电话那边聂冠军开起了玩笑，哎，你是不是在约会啊？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但是这种生命中时常充满的巧合还是让许乔吓了一跳，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是这种生活中时常充满的巧合还是让许乔吓了一跳。他情不自禁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乎担心聂冠军就笑着站在他的旁边。华灯初上，夜色阑珊，清冷的夜风吹在许乔的脸上，他感到舒爽和清醒，回头看着咖啡屋山洞式的门，刚才不过是几分钟，

0: 竟然有着恍如隔世的感觉。许乔并没有接聂冠军的话，而是反问道：你到商州了？没有，我在省城等你的消息啊。你那边一落实，我就跟他们通气，然后组织他们来商州考察，这不是咱们约好的吗？哎，你不会忘了吧？许乔再次感觉脸在发烧。一切顺利，我今天跟邱市长沟通了，也得到了邱市长的全力支持，政府那边会全力配合的，虽然处理那几家企业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嘛。好啊，那就好，这样我明天就开始我的游说工作啊。徐书记啊，你有什么不对吗？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情绪不太对头啊？聂冠军敏感的发现了许乔情绪上的不对头，他们彼此太熟悉了。许乔是急于结束这个电话，他生怕这位学长窥视到他的内心的波澜啊。没什么，是工作上的一些小事，我自己静一下就行了。那好吧，有什么新情况你要及时通知我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三或者是周四我们会组一个团来商州开发去考察的。聂冠军欲言又止，但终于打消了继续追问的念头，挂了电话。许乔在门口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掉头离去，他没有再进去。直到走出两个街区，他给于曼发了一个简短的短信，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饥肠辘辘。许乔在街上随便找了一家面馆填了一下肚子，然后回到了办公室。他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去工作，但他发现没有办法办到。他的眼前总是闪着于曼幽怨的眼神。一直到10点钟，邱仲成按照约定打来了电话，他的意见毫无意外地得到了尊重。领导小组决定把规划在水坝旁的休闲区工程全部交给商议司，包括一家3星级的宾馆、几栋别墅以及几个游乐场馆。许乔平静地听着，但是最后他终于没有克制住自己，他告诉邱仲成刚才他跟于曼见面的情况，省略了其中一些暧昧的细节。邱仲成表现出了一副非常震惊的样子，有这回事儿？这是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违反了组织原则。许书记，我首先向你表个态啊，肯定不是我向于曼透露的。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下午离开你那儿之后没有跟于曼见过面，也没有跟他通过话，那么应该就是某位领导小组的成员嘛，我要好好的查一查。好了，算了吧，反正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大局的吧。许乔淡淡地说，似乎是大度，实际是意兴阑珊。明天我们一起到开发区跟同志们碰个头，研究一下成立软件园的领导小组和如何解决这几家企业的问题。邱仲成考虑了一下，那下午吧，上午要公布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招标结果，我上午看一下情况，然后让我的秘书小腾跟谷秘书联系。当于曼在咖啡屋中接到许乔发来的短信时，他有些不敢相信。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挫折。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止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不甘心失败，暗中煽动部分企业老板和职工散布谣言，说许乔的政策会导致大量失业，经济下滑。一时间人心惶惶，负面情绪蔓延，这给许乔带来了很大压力。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当于曼在咖啡屋中接到许乔发来的短信的时候，他有些不敢相信。在于曼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挫折，或者说从小到大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拒绝于曼的要求。她的美丽，她的财富，都是无坚不摧的武器，而且于曼并不是那种滥用这种武器的愚蠢的女人，她会选择恰当的时机，还有恰当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几乎每一次也都能够如愿以偿。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时间紧迫，于曼肯定也能找到一种更加微妙和完美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的。但是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讨论今晚就要形成决议，于曼只好仓促上阵了。他想到了许乔可能会拒绝，毕竟让一位市委书记收回自己刚刚做出的决定，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许乔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这是对自己的羞辱。最起码于曼是这样认为的。一股神秘的愤怒从于曼的心底涌出，顷刻间塞满了他的胸膛。这一刻于曼非常想做一些什么破坏性的举动，比如说砸碎他面前所有能够砸碎的东西，他需要发泄。但是最后一丝理智让于曼克制住了这种危险的冲动，同时他觉得全身无力，这是那种深沉的羞辱感所带来的疲乏。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走到他的面前坐下。于总，好有情调啊。短小但结实的身体撑得西装非常的饱满，似乎也可以感觉到衣服下面肌肉的力量。平头方正的脸，目光阴沉。于曼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冲这个人点了点头，你好啊唐总。他们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招标工作的筹备会上，一次是今天上午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曼对他的了解更多来源于这几天于氏建筑公司搜集到的关于他们是可能的竞争对手的相关的资料。于曼多少知道一些关于唐中的背景，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碰到他。于曼此时也没有什么心情跟一位还算是陌生的男人说话。唐中看着眼前的两杯咖啡，于总还有朋友？
3: 啊，是，不过他有事先走了。
2: 于曼的声音依然低柔，但是这种优雅的涵养所掩饰的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盛气凌人，平时也许隐藏得深，

0: 现在，因为刚才许乔的离去，于曼有些心神恍惚，没有加以控制。这种盛气凌人，让唐仲感觉到了，而且唐仲也感觉到了对方对自己的不欢迎。唐仲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笑了笑。那这个时候喝咖啡不太合适吧？应该来点红酒，庆祝庆祝。于曼身子坐直了，他一瞬间恢复了一位生意人的敏感。什么意思啊，唐总？于总，何必装糊涂呢？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于总就应该知道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花落谁家了吧？而且我可以肯定啊，知道这个消息的人绝不止您和我呀。唐中诡异的一笑，两个多亿的大工程啊，或者在你们于氏这样的大企业来说不值一提啊，但对我那个小小的建筑公司，却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单呐。唐总，你有什么指教？于曼的声音虽然还是很低很温柔，脸色却已经严肃起来，他察觉到了对方的敌意，他觉得他应该早点离开这里了。唐中食指有节奏地在桌子上点着，依然笑着。沿山打猎，见者有份嘛。这么大个蛋糕，于总你总得分点出来，让我们也吃口饱饭吧。于曼有些心虚了，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一周前来到商州参与决定竞标，就想到了这个可能，但是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他情不自禁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两个服务生远远地站在吧前，他们得到了于曼的吩咐，没有招呼不要过来打扰他。但是整个大厅另外还有两桌客人，有一桌是两个年轻人，这让于曼稍微安心了一些。于曼这会儿才想到，唐仲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对他做什么的，即使现在自己直接干脆地拒绝了他，也不应该会做出什么来。想明白这一点，于曼不禁为自己刚才的胆怯觉得有一些惭愧，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表现肯定被对方全部看在了眼中，这更增加了他的羞愧。这种感情忽然转变成了愤怒，加上刚才许乔留给他同样的感受，这使得于曼一下子变得蛮横无理和勇敢起来。他冷冷地盯着唐仲，冷笑着说：哼，如果我拒绝你呢？然而令于曼没有想到的是，唐仲竟然得意洋洋地用英语说出了《教父》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你无法拒绝。唐仲的英语竟然说得流利，字正腔圆，好像花了很多的功夫专门练习过。于曼不由得吃了一惊，在于曼得到的资料中，眼前这位黑道的混混连高中都没有读过。但是他立刻就明白了，或者这位黑道混混把克里奥尔当成了偶像，学到了《教父》的这句经典台词。也许唐中还是有意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他自己的黑道背景吧。于曼心中冷笑了一下，但是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他是不会被对手的这些枝节所影响的。再谈到真正的生意，于曼就会立刻恢复他的沉着与镇定。那好啊，那就请你说说您的不容拒绝的理由吧。唐中开口说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我已经找了你一个多小时了，商州虽然不比省城大，但是要找一个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尤其是一点线索也没有的时候。于总啊，你没有开自己的车，也没有告诉你的属下你的去处，但是我还是能够找到你啊。于曼静静地看着唐中，他不太明白唐中的意思，但是他绝不会去问的。唐中笑了笑，依然是那副得意洋洋的表情，自己把答案说了出来。商场中不是有一句话吗？ 细节决定成功。我只是想用这个词向您表明，我是土生土长的商州人，虽然不能说在商州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但是我确实有很多先天的有利的条件啊。换句话说吧，于总，我是地头蛇，您是猛龙过江龙。但是常言道，强龙难压地头蛇呀。还有一句俗话，有钱大家赚。于总啊，你看这个，好了，这个理由并不好。于曼冷冷地打断了唐总。于总不喜欢听这些江湖话，那么我就直说了吧。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必须尊重于总你们公司中标这个现实，更没有痴心妄想把这个工程再从于总您的手中抢过来。我只是想跟您合作，我有现成的施工队伍，施工设备也一应俱全。一句话，我想为你们于氏建筑公司提供整个工程的具体施工，这样呢你会省不少事儿。你想想啊，如果你自己组织施工队伍，那要在春节之后了，那就会耽误工期了，势必对工程进展造成影响。邱市长对于工期的要求那是很紧的，如果你们在风水期进行水下施工，还会增加不必要的难度和危险。而我呢，能够为你避免这一切吗？就算是我为你于总打个工啊，当然了，如果你认为是转包给我呢，我也同意。唐总啊，这个理由还听起来不错，但是明明是我一个人能赚十块钱的生意，现在需要两个人来分。哎，于总，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吗？我没有那么多的贪心，我最多分到四块就行了，不用跟你平分。唐中无所谓的一笑，当然了，或者你会认为你吃了亏，但是我也不是白白赚这个钱的嘛。我能够保证你的工程款及时划拨到位，并且我还能保证工人不会闹事，还有各个主管部门不会找你的额外的麻烦。一句话，整个工程将顺利完成，你就在家中躺着等着数钱。于曼的反应很快，他毫不畏缩地瞪着眼睛。听你话的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啊？如果我不答应，那就会有各种主管部门来找我的麻烦，工地会被受到骚扰，工程款会被拖欠。哎呀，于总，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无法主宰别人的思想啊，除了那些邪教的教主嘛啊。此时的唐中显得非常的有耐心，并且胸有成竹。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啊，谁让我这个人在别人的眼中形象不好呢？像我这样的人呢，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要家世没家世是吧，要学历也没学历，只有烂命一条嘛。不过于总啊，你肯定认为我是在说大话，你有市委书记这样的同学做后盾，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应该可以解决在商州的一切难题。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比如说于总，你以为自己的工地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毫不相关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来检查你们工人的饮食卫生吗？也会给你们开出罚单，甚至是整顿的通知书。这个时候我就不相信一位市委书记会干涉这些基层的执法部门的正当工作。再比如说于总，你拥有无数人所羡慕的财富、地位还有美貌，但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也许会在路上一把把你撞翻在地，你也许会摔破了脸，那你怎么办啊？当然了，你可以报警，也可以把那个凶手抓住，但是如果你非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起刑事案件的话，那你想想啊，无意中撞了你一下，你能定他什么罪啊？啊，当然，你可以要求你的市委书记同学判他个三年五年， 但是你的损失能挽回吗？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避免它。你以为呢，于总？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不过于曼并没有多少害怕，他只是感到无比的沮丧。眼前的这个男人口口声声地说着市委书记是他的同学，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这个同学，这个市委书记已经抛弃了自己啊。或者是出于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也是为了打击一下对方自以为是的心态，于曼冷冷地说道：对不起，唐总，你的情报并不准确，小青山水坝工程我并没有完全拿下，其中的休闲区已经被分割出去了。
1: 分割出去了？
0: 分割给谁了？商二司。唐中果然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他接到蔡志奇的电话的时候还没有展开晚上的讨论，而当邱仲成召集领导小组传达许乔的意见的时候，蔡志奇已经无法再通知他了，所以唐中并不知道后面的变化。是商一司。
1: 哦，这样啊。
0: 唐中更加吃惊了，他沉思着喃喃地说：休闲区工程量不大嘛，但应该能够占到整个工程利润的三成，那是谁？唐中想知道的是，是哪一位要阻挡这位市委书记的老同学独占整个工程？是邱仲成吗？赵文东？他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这后面复杂的关系显然不是他这样一位黑道大哥能够在第一时间里能够想明白的。可能以后他会知道真相，但现在他绝对想不出来。于曼冷笑地看着唐中，他显然也不会告诉唐中答案的。但是很快唐中立刻恢复了他的精明和思考。于总，那么现在咱们更有合作的必要了。这又是什么理由呢，唐总？
1: 啊，我可以帮你挽回这个损失啊，
0: 同时我甚至可以承诺我得到的利润绝不会损害到您的。于总，您完全可以得到您最初预计从整个工程中获得的利润那么多。唐中重新露出了自信，得意洋洋的表情。在签订正式合同文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中实质性的条款上做些工作吗？这是其一。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后，对于其中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工程的计量、原材料的价格等，进行重新约定嘛。这样就能够得到一笔工程的追加款了吗？这笔款项的多少，那就要看我们的努力程度了。这一回于曼没有说话，他皱起了眉头，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跟眼前这个人合作的可能性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商州市政府第一会议室举行了小青山水坝工程中标公布会议，由常务副市长郁书礼主持，市委书记许乔和市长邱仲成出席会议。郁书礼首先公布了小青山水坝工程中标的企业。实际上参与投标的八家建筑单位，除了省里四家之外，都在昨晚就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出于礼貌还是派出了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作为中标的两家单位，于氏建筑公司和商一司，于氏的代表是于曼，他在郁书礼的后面做了简短的发言，表态不会辜负商州420万人民的信任，一定为商州奉献优质工程等等。今天的于曼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端庄大方，高贵美丽，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会议和他的发言中，他没有看许乔一眼。在那些知道一些隐情的竞争者看来，这是这位于氏集团执行总裁为了避嫌而故作的姿态。这些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于氏建筑公司能够中标，绝对是因为于曼有一位市委书记的同学。实际上 也许只有几个人知道，于曼这么做

0: 是因为怨恨。同样给这些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商伊斯经理喜出望外的激动和结巴。王向阳和唐中也出席了这个结标会，他们本来都可以派代表来赴宴的，尤其是王向阳，商伊斯只是他们向阳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用不着他这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亲自出席这种活动。但是出于彼此幸灾乐祸的心理，因为王向阳以为自己成功地阻击了对手，这个工程如果不是因为林明山调走，早就成为唐中的囊中之物了。而唐中则以为自己另辟蹊径，他却来笑话对手的反应迟钝的。所以这两个人坚持了整个过程，脸上都还挂着基本算愉悦的笑容。跟所有的行业一样，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体在竞争中常常会输给新崛起的挑战者。仅仅在这天晚上，王向阳就知道了新明建筑公司跟于氏建筑公司合作的情况，他被愚弄了。他想起了黄源当初的分析，他竟然没有重视。王向阳感到无比的沮丧和愤怒，但现在不是后悔生气的时候。他立刻直奔赵文东家，竟然连电话也没有打。显然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拯救他的，或者说能够给他帮助指点迷津寻找对策的，只有这位商州市委的副书记了。王向阳和赵文东的关系人所共知，他们之间也从来用不着避嫌和客气。但是当王向阳赶到赵文东家的时候，赵文东的妻子告诉他，赵文东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书房，一直没有出来，连饭也没有吃。王向阳推门而进，书房里满屋的烟雾和赵文东脸上凝重的表情吓住了他。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要说这2025年的夏天什么最火，球迷朋友们最期待什么，2025年的夏天没有世界杯，没有欧洲杯没关系，为业余足球爱好者搭建舞台，让汗水浇灌快乐，以热爱承载乡情，用拼搏凝聚人心。2025年的夏天，苏超江苏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火了。苏超爆火不仅仅是因为比赛第一、友谊第14、比划保卫战等等这些网友们造出来的梗啊，江苏各地文旅也正在努力接住这波泼天的流量。苏超火出圈，点燃了主场城市的消费活力，跟着球赛游江苏成为球迷的新选择，也成为了2025年夏天最时髦的旅行方式。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系列长播客，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第一站我们一起到扬州逛一逛，看看被苏超带火的扬州土特产有哪些，分享早茶德比背后的扬州早茶文化。

0: 不好意思，好像串台了。
1: 欢迎来到知识分子，我是陈宇。
2: 各位父老乡亲，火了呀，中国足球火了。准确的应该说是江苏的足球火了。咋回事呢？从进入这个夏季开始，被称为苏超的首届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爆火啊！我相信啊，各位喜欢足球的啊和喜欢美食的朋友们都有所耳闻了。这个喜欢美食咱们好理解啊，毕竟江苏各个地方那都有过硬的好吃的。你比如说淮安打造沉浸式集中观赛区，那小龙虾美食盛宴叠加苏超热血，面对美味的虾球，谁来看比赛不得说一句好球。对于喜爱足球的朋友们来说，苏超也是很有看头的，很吸引眼球。江苏省13个社区市分别是组建了一支代表队，赛事从今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1月，采用的呢是主客场单循环赛加上淘汰赛的赛制，实行的是一城一主场。比赛的前两轮上座率啊都超过了接近9000人，甚至是超越了同期中甲联赛的数据。那不仅是现场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那也是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前绝后，后继有人呐。咱们这把火呢，客观的来说应该是不能是，或者是不仅仅是因为比赛的竞技水平。一方面那是能够全民参与，咱要翻开这参赛名单啊，球员的年龄跨度从16岁的高中少年到40岁的企业职员，516名球员构成了一幅江苏足球众生相，85名大学生、69名高中生、337名业余球员和29名职业球员同场竞技，可以说是草根和职业的大乱斗，主打一个谁行谁上。
3: 你过来啊！
1: 正应了那句名言啊，那这样也行啊，那我也行，那我也能上。同时啊，更加出圈的那得是连绵不绝的造梗文化。江苏13城捉对厮杀为城市荣誉而战，那主办方甚至是喊出了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口号。梗王争霸赛一拉开帷幕，那我可就真坐不住了，那咱得好好的说道说道。比如说之前苏州和无锡两队1-1战平之后，球迷就总结啊，苏州保住了太湖，无锡呢保住了机场。南京和无锡的比赛就变成了盐水鸭和水蜜桃的对战，输了的水蜜桃给我加盐，赢了呢盐水鸭给我加糖啊。不是，各位，这你们也敢吃啊？不，你也敢说？徐州和宿迁的比赛则被称为是楚汉之声，我的太太太太太太太爷爷项羽啊，我为你一雪前耻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还有啊，就是南通和南京之间的较量被网友戏称是谁赢了谁就是真南哥。
4: 道哥，我错了。
1: 江苏人民踢足球玩梗玩出了新花样，那各地文旅也纷纷下场。参赛城市呢以苏超比赛为契机带动了文旅消费，也促进了城市之间的百姓交流。你比如说给对家的游客免单送票啊，常州队虽然说咱成绩垫底，但是赚钱那是一把好手。端午假期碰上了扬州队来访，直接宣布A 级景区对扬州市民免费，不仅景区张开了环抱啊，常州市的很多餐饮店也是邀请扬州游客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天目湖鱼头。游客接踵而来，那酒店餐馆就赚的是盆满钵满了。南京更会玩了，来了个跟着球赛游南京。这活动啊，让球迷拿着票根就能够享受各种优惠。外地球迷那真是 哎呀，看场球把旅游的钱都省了，真值啊。看来对于游客而言，苏超那是体验江苏13个城市美食、美景和人文风情的绝佳机会。同样啊，文旅虽然这边很热闹，但最绝的还得是属咱的土特产。你比如说南通队赢球之后，对家南京盐水鸭的搜索量暴涨 74%， 镇江香醋因为网友调侃而销量翻倍，扬州高邮的咸鸭蛋那是被抢购一空。这哪是足球赛呀，这就是带货大会嘛。以前啊，总开玩笑说人家是散装江苏，我看啊，人家这分明就是赚钱大佬啊。那今天的节目，哎，咱们就跟大家开启一个特别系列，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第一站，虽然现在不是烟花三月，咱们呢也是下趟扬州。
3: 准备好了，
4: 出发。
1: 刚才咱说什么来着？咸鸭蛋怎么还就抢购一空了呢？咱们就先来瞅一瞅啊，这个被抢购一空的高邮鸭蛋它是咋回事。高邮那是扬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那高邮的邮啊，这个就是邮递的邮字，它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城内的水路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这座小城的邮驿史绵延了2000多年，宽广的水域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食物专家们认为啊，鸭蛋和鸡蛋有着同样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贫血、用眼过度、体弱的人食用。可口的美食啊，它不一定都出自于昂贵的食材，能把日常随处可见的食材制作的可口诱人，哎，这才是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之所在。咸鸭蛋这种再朴素不过的美食，那千百年来一直都抚慰着咱们中国人的肠胃。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哎，就想跟咱妈撒个娇，妈，我想喝个白米粥配上一个咸鸭蛋，能不能这只吃黄不吃白呀？咱中国人腌制鸭蛋的历史非常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提到过腌制禽类蛋的方法。咸鸭蛋在全国各地，只要是水域足够养鸭的地区基本上都有，那谁家还没个咸鸭蛋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几个地方的咸鸭蛋名气比较大，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的海鸭蛋，个头啊那是比一般的内陆鸭蛋要大，当然呢爱吃的蛋黄也比较大，蛋壳呢比较厚，有绿白两种颜色，蛋清浓稠，蛋黄色深。河北安新白洋淀出产的鸭蛋呢，那个蛋心啊是红色的，它具有松沙油细鲜嫩六大特点。那在鸭蛋地图上位列榜首的，咱还得是说江苏高邮出品的高邮咸鸭蛋。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逃不开高邮咸鸭蛋的魅力，很多的文章、诗词、著作中都有它的身影。祖籍高邮的北宋文学家秦观就曾经把家乡的特产咸鸭蛋送给过自己的恩师兼偶像大文豪、资深吃货苏东坡。清代大才子袁枚同样是资深美食爱好者，他写过一本《随园食单》，这个是清代的一部很重要的美食著作。书中呢，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术，描写的菜肴呢高达300多种，其中也有高邮鸭蛋的身影。烟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始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告诉咱啊，会吃咸鸭蛋的老饕啊，可不是只把黄挖出来，蛋黄蛋白那得搭配着才叫一个绝。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汪老的这篇描写故乡高油咸鸭蛋的文章，让原本就在美食圈名头响当当的高油咸鸭蛋啊，在文学圈也是大火了一把，咸鸭蛋也成为了高油的名片，端午的鸭蛋又成了咸鸭蛋的名片。王老还写道，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这个还真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因为高邮湖荡密布，水中螺丝、小鱼虾、水草等天然饵料丰富，鸭子摄入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卵巢功能旺盛，双黄概率那自然就提升了。而且啊，高邮春秋两季温和湿润的气候最适合麻鸭生长了，产蛋期也长，那这两个季节就成为了双黄高发期。加之高邮麻鸭的品种体格大，代谢强，生殖系统更是容易产出大蛋或者是双黄蛋，所以啊，高邮鸭蛋多双黄它并非偶然，而是优质鸭种加生态养殖加人工筛选加自然馈赠的综合结果。您看看这农业是不是也挺高科技的，扬州队一上场，高油鸭蛋就变成了加油蛋，还是双黄加油的。运动流失的电解质，鸭蛋给你补点盐，

0: 富饶的高邮湖，除了产麻鸭，还孕育了大闸蟹、龙虾和各式各样的鱼类，丰富了扬州人的餐桌。咱们再说前阵子啊，当扬州队遇上了泰州队，球赛还没开始踢呢，早茶德比的口号那就已经是震天响了。扬州和泰州这两座城市，那足球历史都很悠久的，而且是有各自的特点。扬州的宝应县，那是盛产莲藕闻名。宝应莲藕，那可是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它还有一个足球之乡的美誉。哎，这也让它在全省乃至全国的足球界都有一席之地。反观对手泰州呢，这些年主抓女足培养，为江苏省队、国家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如果未来啊，苏超再添加一个女足比赛，相信这泰姐肯定会成为夺冠的大热门。那刚才说了，早茶德比是啥意思呀？了解足球的朋友们可能能知道这词儿啊，不了解没关系，我给您讲讲。德比这个词儿啊，源自于英文单词 derby， 表示在足球比赛当中啊，同一个国家或者同一个地区的球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对抗，所以叫德比。那么扬州和泰州他们能被称为早茶德比，这是因为江苏的很多城市都有吃早茶的习惯，扬州和泰州这个两地的早茶文化也是尤其的盛行，主打就是一个谁也不服谁。那下面呢，咱们就来重点夸一夸扬州早茶。但是泰州人民听到这儿，你先冷静一下啊，
1: 冷静冷静，朋友们，
0: 不是说咱们泰州的早茶它不如扬州，只是说这期节目咱们重点说的是扬州站啊。等到节目讲到了泰州站，我再全方位的夸夸咱们泰州的美食。要说到扬州的早茶呀，我是真有体会，因为啊，我曾经在扬州呢还待过那么几个月，经常早上去看人家这个早茶文化。在我们扬州啊，有一句话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意思呢，就是地道的老扬州人喜欢早上吃早茶，晚上泡澡堂。清晨一杯香茗相伴，边吃边喝边聊天，晚上呢去澡堂泡个澡，哎呦呵，神仙也不过如此了。怪不得这个孟浩然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扬州种茶制茶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啊，唐朝的时候扬州蜀岗一带出产好茶，扬州出土的一些唐代茶具和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十分相似，可见唐代的时候扬州茶文化的盛行。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扬州留下过很多和茶相关的诗作或者是风雅趣事。扬州饮茶之风行于唐代，盛于宋代，明清之时扬州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发扬，是茶肆林立。清代有套笔记叫《扬州画舫录》，一共18卷，是记录了扬州这地儿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既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扬州画舫录啊，就说到吴乡茶肆甲于天下，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扬州的茶肆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的茶肆了。普通的扬州百姓们早上皮包水的习俗，哎，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还记载了呢，说当时扬州有名的茶肆有数十家之多，城内郊外都有，分布还特别合理。茶肆建筑有古朴风的，也有精美风的，有的呢就设在花园当中，是楼台亭榭、花木竹石、杯盘池柱，无不精美。还有的它就是临河建市，那就是挨着大运河的河景茶室。这时候开窗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为茶客们提供了优雅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茶肆它很注重茶水和点心的质量和特色，每家茶肆都有自己的特色主打点心，比如说双红楼的各式烧饼， 二维轩的灌汤包子、文兴园的怀饺等等。大约在清代的中晚期，扬州茶肆当中啊，已经开始流行肴肉和烫干丝、煮干丝了。只要是去过扬州旅行的朋友们，相信我报出这几个菜名，您这个味蕾的雷达就叮的一声哎启动了。当时呢，有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铜烟袋握长苗，烧酒水晶窑。”这首词它就像是一幅风俗画，把茶客们饮茶吃干丝、喝酒吃窑肉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最有趣的呀，还得是民国时期的扬州茶社，它常常被用作调解民事纠纷、吃讲茶的场所。闹矛盾的双方如果还不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那就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到茶社叙礼。开始的时候，两把茶壶的嘴啊相对，就好像是人的嘴针锋相对在吵架一样的。如果说矛盾解决了呢，哎，那就把两把茶壶的嘴相背，表示和解了，茶资呢由欠礼的一方来支付。从此啊，双方就不再为此揪住不放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江苏，甚至是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相较于其他地方，扬州的早茶总体就突出一个咸字。这种咸啊，那是真的闲情雅致的咸。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在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会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这也就造就了扬州早茶的闲趣之美。要说扬州早茶哪家最特别，去园的早茶我建议您能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不只是为了吃啊，去园还是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内的一个著名园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古代扬州是盐商云集之地，去园曾经是清代一户姓黄的盐商的私家园林，原名黄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多次游览过这个园子，就因为它这个景致很精巧，意趣很盎然，赐名去园。也相传乾隆因为实在太喜欢扬州的这座去园了，回到北京圆明园后，还命人特意打造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同款园林，以便随时欣赏。回京之后居然还 cos 了同款园林哦，你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这个去园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清代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是竞相修建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泉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景，共评选出24景，代表了扬州园林艺术的巅峰，去园就位列其中。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如今这24景仍然是扬州旅游的核心名片，虽然和清代时的24景不完全相同，但是瘦西湖景区内大部分景点还可以依照这条线路来串联游览。您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中国园林之城的千年风雅。您想想，坐在去园茶社里面，远远望到瘦西湖水在绿荫之下缓缓流动，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江南大片。
1: 搞错了，
0: 在这么雅致的园子里享有美食，首先品的是景，其次回味的是情，最后才是吃食物本身。去园的蟹黄汤包皮薄如纸，汤汁饱满，得用吸管先喝汤，然后再吃蟹黄馅儿，鲜美无比。有个怎么说法来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说着就吃汤包。再比如说哎，这里面的海参丁、鸡丁、猪肉丁、笋丁、虾仁丁组成的五丁包口感丰富，还有碧绿透亮的薄皮包裹荠菜馅的翡翠烧麦，清香不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说到这儿啊，我这个感动的泪水抑制不住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呀、啊，
3: 真香！
2: 屈原不只是早茶在扬州独树一帜，他的淮扬菜也是一绝。扬州人钟情的盐水鸭，肉质紧密有嚼劲儿；芙蓉水晶虾是虾仁剔透，蛋白像云朵一样点缀在周围；清炖狮子头那是肥而不腻，融化在口，暖在心。而大煮干丝作为淮扬菜的传统名菜，以鸡汤做底，干丝口感滑嫩，最后再加上一点火腿和虾仁，这一道菜的味道那是提升了 N 个档次。

0: 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说扬州，节选，朱自清。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北平寻常提到江苏菜，总是想着甜甜的、腻腻的。现在有了淮扬菜，才知道江苏菜也有不甜的，但还以为油重，和山东菜的清淡不同。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上桌子常叫你腻得无可奈何。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绝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扬州又以面馆著名，好在汤味纯美，是所谓白汤，由种种出汤的东西如鸡鸭鱼肉等熬成。好在它的厚和蛋熊掌一般。也有清汤，就是一味鸡汤，倒并不出奇。内行的人吃面要大煮，普通将面挑在碗里浇上汤，大煮是将面在汤里煮一会儿，更能入味些。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满满的，吃的花样最多。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手臂上挽着一个暗淡的柳条筐，筐里摆满了一些小蒲包，分放着瓜子儿、花生、炒盐豆之类，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抱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炒的壳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还有卖五香牛肉的，让他抓一些，摊在干荷叶上，叫茶房拿点好麻酱油来，拌上慢慢的吃。也可像卖零碎的买些白酒，扬州普通都喝白酒，这才叫茶房探干丝。北平现在吃干丝都是所谓煮干丝，那是很浓的，当菜很好，当点心却未必合适。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沥去了水，攒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搓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烫干丝就是清的好，不妨碍你吃别的。接着该要小龙点心，北平淮扬馆子出卖的汤包成灾是好，在扬州却少见，那实在是

0: 淮阴的名字，扬州不该略美。扬州的小笼点心，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笋肉馅儿的且不用说，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烧麦，还有干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糖、一点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的化去，留下一丝余味。干菜也是切碎，也是加一点糖和油，燥湿恰到好处，细细的咬嚼，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这么着每样吃点儿也并不太多，要是有饭局还尽可以从容的去，但是要老资格的茶客才能这样有分寸。偶尔上一回茶馆的本地人、外地人，却总忍不住狼吞虎咽，到了捧着肚子走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送出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的文章《说扬州》的节选。朱自清对于第二故乡扬州的感情很深啊，他跟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自清在自己的文章中甚至自称扬州人。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审美情趣，扬州的美食、方言和市井生活也赋予了他笔下的勃勃生机。现在如果您到扬州旅游的话，也可以去朱自清故居逛一逛。作家们对于自己故乡的感情都是深厚浓郁的。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作家汪曾祺的一篇《端午的鸭蛋》，把他的故乡高邮的鸭蛋就送上了全国鸭蛋知名度排行榜的榜首。汪曾祺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有故乡高邮的身影，其中满含着作家浓浓的乡情。一路数城征马瘦，家书千里过红溪，这座以邮递的邮来命名的小城，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宽广的水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鸭蛋产业，和这座小城绵延了2000多年的邮意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城高邮的故事。
2: 哒哒的马蹄声又一次唤醒了大运河畔的高邮古城，穿城而过的驿马仿佛把人们带回到了久远的过去。外乡的游客常常惊叹于这样的民俗展示，但古城里的居民早已习以为常。历史上这条南来北往的驿路，千里行舟，昼夜跑马，通达天下。绵延2000多年的游艺史，是高邮人最珍贵的历史记忆。历史上每一座伟大的城都是傍水而建，对于高邮来说，古老的大运河就是这座城的母亲河。作为金代苏皖控引下河的交通枢纽，高邮东临泰州，南连扬州，西接安徽天长，北界淮安。秦朝时，嬴政为巩固政权，在此地筑高台设邮亭，高邮之名由此而来。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坐拥天时地利的高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随后几百年间，城里陆续开设了洋河通判署、河营守备署等行政机构，建起了镇国寺塔、文游台、净土寺塔、魁星阁。这四处标志性建筑作为城市的制高点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构建了今天高邮古城东西双塔、南北楼台的特色景观。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城内的水陆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名。位于南门大街的余城驿，始建于明朝，是大明政权的1375所驿站中为数不多的水马驿之一，也是今天中国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驿站之一。
4: 我们这个驿站啊，每个老物件它都有故事。
1: 余城驿景区的讲解员向俊东，祖上曾是这里的驿丞，过去驿站属于官办，功能配置非常齐全。
4: 这就是当时驿站的重要的厅堂，黄华厅，最高长官驿丞会见官员那个重要的厅堂。当时这里很讲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设置了驿丞、一驿之长，管理驿站所有的事务，传点驿丞的副手、棚头、差头啊、马夫、水夫、悍夫等等。最宏伟的时候，工作人员达到199人，所以是一个中大型的水马驿站。
1: 历史上，驿站承载着沟通南北、传达政令、飞报军情、转运军需、迎来送往的重大使命，被称为国之血脉，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陪都，六部人员留守，两京间公文书信不断，官员往来频繁。从南京经大运

0: 河转运北京的这条水路游弋，成为重中之重，药中之药。南京北京之间设有46座水马驿站，作为其中之一的虞城驿，距离南边邵伯驿、北部界首驿各60里，管理着15个传递公文的极地铺。以长势入地、重视给驿的管理模式，形成了完备的游驿网。
1: 极地铺通过步行来送信，长势给地就是平常的一个信件，通过步行送到基层，钥匙给驿，通过这个骑快马、飞马加鞭，将重要的公文一步步的传递。他根据国家这个军事需要来送信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把信件送达。一般的是1天300里，最快的800里。
0: 游驿之要在于争分夺秒。每座驿站的庭院正中都会设立日晷，它是古人根据日影的位置长短来辨别时间的重要工具，
2: 这是在最初，
0: 也是衡量驿卒时效的标志。
1: 日晷分12格，一格就代表2个小时，刚好12格就代表24小时，它精确到几时几刻几分。南京到高邮相距340里，如果我们用一匹跑800里的快马来跑的话，半天就跑完了，非常快，相当于日晷半圈，甚至不到半圈就可以完成任务。
0: 10里一走马，5里一扬鞭。古代游驿网络的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在明朝时达到顶峰。京城政令一经发出，60天内便可通达全国各地。高邮古城的驿卒们就这样，在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历史上，驿站的功能远不止于此。门前悬挂的灯笼背后，隐藏着一段段往事。古城中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挂灯笼，密召唤。
1: 驿卒呢，他就很张扬了，铃铛一摇，他因为他有特定的衣服，一看就知道送信的使者到了。而死事呢非常隐秘，对外是不公开的，连机头的人都看不到，而且是在夜里完成交接。
0: 虞城驿中的死事平日里隐身于百姓之中，有些人5年10年都不会接到任务，然而一旦被召唤，便是游走在生死边缘，需要以命相搏的差事。
1: 战争的时候，当国家或者朝廷受到危难的时候，就向这些死士下达指令。平时都很少出现的。这个红灯笼到了夜里，它有约定时间的，它就换成了白灯笼。这个秘密消息啊，就放在这个白灯笼里面，单线联系。
0: 相传清朝时，有一位住在驿站旁的死士，以卖菜营生作为伪装。几年没有接到任务的他，在平淡的日子里和邻居家的姑娘相恋。每天这位年轻人都会买一个糖人送给女孩，表达爱意。
1: 有一天夜里，这个灯笼变成了白灯笼。这个小伙子啊，知道紧急任务到了，临走的时候也没告诉这个女孩，因为必须要为朝廷去负责，必须要守口如瓶。
0: 没想到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年轻人不幸丧命，这一别竟成为了永远。相爱的人突然消失，没有留下任何音讯。疑惑又伤心的女孩，在每天收糖人的地方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等回她的恋人。
1: 其实这个死士啊，就是赴死的战士，他

0: 做这个史诗植物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身体他的生命早就不属于他了，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了。在他看来，这个任务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位位异族把手中传送的物品和文书看作比生命还要重要的物件。他们在风雨骄阳中策马扬鞭，在古老的驿路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往事。明清时期，高邮城发展之鼎盛，经由京杭大运河往来此地经商游历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百姓传递书信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城内从事邮驿行当的人家也越来越多。
2: 这家是叫王青山，他家里面是专门设计家谱的。
1: 研究古城文化的倪文才曾在一户人家的族谱中发现过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3: 这是十四家谱，
4: 这本可厉害了，他们这个家谱里面有前八代都是做驿站的这个水手的，
2: 每一部家谱啊它都有好多故事。你看这个杨氏这个家谱呢的杨仲礼就为我们驿站做的水手。
1: 古城人常说行船走马三分命，意思是只要选择游艺这个行业就会面临无数风险。在杨氏宗谱中详细记载着一件家族往事。明永乐年间，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想托杨仲礼把家里的田契带给远在南京谋生的儿子。这是老妇人所有的家当，她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上珍重二字，聚短情重，纸短情长。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行船至长江，不料当航程过半来到龙潭段时，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携卷着巨浪拍打着船身，惊慌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2: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紧紧地抓住他，要剥都剥不开。
1: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但他手中那封沉甸甸的田契却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2: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它的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它的核心，是它的灵魂所在。它就慢慢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是必须要做到，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的。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江淮一带的水域见证了太多高邮人重信守诺的故事。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大气下陷指体内气血运行失调或脏腑功能紊乱导致的病理现象。大气下陷也会引起呼吸问题，尤其是在运动或夜间比较严重。
10: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张锡纯所论述的大气下陷。前边啊，我们讲了好多大气下陷的原因，今天呢，讲点特殊的症状。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小伙子呢，因为干体力活，在这个田里边干活，特别的累，就是特别劳苦，结果导致呢什么胸中大气下陷，这气机往下走。那么这是张锡纯呢在治好的病以后给的总结。那么当时这小伙子什么症状呢？是四肢懒动，就四肢啊，胳膊腿没劲儿，这个总是觉得没有力气，非常不愿意动弹，饮食减少，就觉得这吃东西呢胃口不行，吃不下去。然后他自己说呀，胸中满闷。这为什么说满闷呢？其实张锡纯说这并不是满闷，就是短气，这呼吸困难。但是呢，因为他是这个普通劳动者，张锡纯说粗人不善述病情，也就是说这普通劳动者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他说不清楚，这经常出现这种情形，就是他描述不清楚。您别说普通劳动者，就我有时候描述，您能描述的那么清楚吗？不一定的，对吧？所以这人就说我胸中满闷，实际是短气。但是这医生呢，这个不知道啊，一听啊胸中满闷，那给你宽胸理气啊，结果就开了一些什么这个宽胸理气的药，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什么这些行气的这些各种这个香符啊浴巾啊等等，这行气的东西木香啊等等用上。那么这行气的东西用上以后呢，结果服了药以后病情加重，不但没轻反而更重了。然后怎么办？医生一看这不行啊，又怎么办？又用半补半破之计。什么意思呢？一边补，另外一边所说的破是什么呢？往往是活血通络等等这种，或者破气或破血的这些药。那么这张锡纯没讲具体药方，他只是

半补半破之剂，结果服了两副以后病又减重，这病越来越重了。您瞧瞧，这病不但没治好，反而渐重，怎么办呢？赶快换大夫吧。于是就换个大夫，这大夫呢给开个方子，很简单，三味药：桔梗、当归、木香各数钱，量不大。那么这方子里边呢，当归是养血的，桔梗呢可以把这个药往上引，对吧？然后木香，其实这医生呢就想也是给行气，但是呢这吃了以后哎很见效，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医生也不大清楚，是因为桔梗啊药性往上走，他就想给宽胸理气，想这么一想法。那么实际桔梗往上走，当归又能补正，对，养血，对吧？有养血，那么这个补正以后呢，气再往上一走，这病就见好。但是再去看病的时候呢，因为这复诊嘛，这医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哪味药见的效，结果呢他把这桔梗给改成了疏梗。什么是疏梗呢？疏叶那个梗啊，这疏叶呢药性是往上走发散的，疏梗药性呢是下气的，往下走的，结果药性呢正好跟前面的桔梗相反，桔梗药性往上走啊，对吧？这回让往下走了，结果一吃这药下去，病情突然就开始反复了，一下就变重了。那么从此这人不敢服药了，这是好吗？这药越吃越重，这还了得？不敢服药，就推迟了20多天，一共20多天没吃药，结果病势垂危，病势越来越重了。到什么程度呢？喘不能卧，就是呼吸很困难，不能躺在床上，白天晚上昼夜都依在墙壁上坐着，然后那也困呢，对吧？你不能躺着，坐在那困，然后困的时候，当他微微闭上眼睛，假寐啊，就刚刚有点闭上眼迷糊，刚一迷糊的时候，就觉得气息就停了。就呼吸就好像停了，然后心下哪儿啊？这胃腑近这儿突然胀起，大家赶快就把他要喊醒，一喊醒，那赶快喘，赶快上下气，喘几口，然后才觉得这气息啊能够接上。大家看这种状态是很难过的，对吧？就是这个你可好嘛，一睡觉这气就要断了，这感觉似的。然后呢，等他疲倦极了，偶然躺一会儿，就觉得肚子里边重是千斤呐，这肚子非常重，不能转侧。不能翻身，而且尤其不敢什么仰卧。各位，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表现，这种情况我是见过的。这种气虚到极点的人会什么样呢？仰卧的时候啊，觉得胸中有东西压着他，然后他呼吸，每一胸腔要抬起来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要费力气，就要努力才能维持这个呼吸的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气虚下陷的表现。那么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就请张锡纯来了。张一纯一诊脉，这脉怎么样？乍有乍无，这脉好像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似的。然后寸关尺三步脉，只有一步能摸到，或者是两步能摸到。那么而且跳一下会停一下。那么张一纯判断呢，这病呢已经非常危险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大气下陷。张一纯认为这就是大气下陷了。所以呢，放胆用生黄芪用了1两。我觉得这个当年呢，人们用药还是很谨慎的。张一纯这么大一家，在当时中国呀，也排得上前几位的这么一位大一家。您看他用1两黄芪都说放胆，其实呢，也可能这药的品质不一样了。那今天我们用生黄芪呀，当年我母亲得肾病、慢性肾炎的时候，我给我母亲治病，每一天都要用这个3两以上，每一天生黄芪，有可能是30克，有可能是50克。我们就一直在这么用，用了1年，这病最后彻底好了。那么这个当时呢，可能张一纯认为这量也是比较大了，所以放胆用生黄芪1两，柴胡、生麻、鱼肉、山鱼肉各用2钱。然后这方子服下去怎么样呢？煎服片时，就是煎好了给熬下去，一会儿这人肚子里边大响一阵，咕噜咕噜咕噜响了一阵，然后呢开始慢慢苏醒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恍然醒悟，一下这人就醒，精神头都上来了，醒过来了。然后从此以后呼吸正常了，呼吸恢复正常，能喘气正常了，然后这个可以躺睡觉了，转侧呢转身都很轻松了。只是什么呢？这个六脉啊，这个、六手脉，这个、寸关尺，那么右边寸关尺一摸都有雀浊之象。什么是雀浊呢？雀浊脉啊是中医的一种那个很危重的脉象，是吧？一般形容它就像那鸟啊刀那个绳似的，鸟刀绳什么特点呢？各位，它不是很重的，所以这脉呢很轻，很轻，脉很重，在筋肉间。但是呢，连连急速，跳得很急，因为鸟刀绳就很快，对吧？然后三五不调，它不是有节奏的，一下一下这样的，而是什么？有快有慢，然后呢，有时候会停，停了，然后再去

再去跳。那么这种状态呢，是主什么？属这个脾气已绝呀、啊，说这个人的正气大亏，是这样。所以张一纯认为呢，这时候很危险，怎么办呢？还要治疗。这患者自己说，我百病皆除，没事啊，我就觉得胸中烦热。那怎么办？张一纯接着开方子，将方子里边前面的那个方子里边生麻柴胡都改成1钱半，原来是，你看他这个调整是非常精细的，原来就2钱，现在改成1钱半，然后加知母玄参各6钱，这量稍微大点，干嘛？清这虚热，然后服后这脉就正常了，唯呢只有左关脉，这个寸关尺的关脉啊，跳起来那儿有点节律不匀。那么张锡纯呢认为这是正气不足，所以把方子改成什么呢？用野台参，这种这个党参的一种，1两，玄参、天冬、麦冬，这都是滋阴的，各3钱，然后吃了2副药，这个患者就痊愈了。那么大家看啊，张锡纯呢，这治疗这病呢，他是比较精到的，他判断是大气下陷以后呢，他用药就非常精准，而且在调的时候呢，他那调非常讲究。大家看，这生麻柴胡就是2钱改成1钱半，这点都要改，一般这是我们未必能精细到这个程度的。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病例跟我们说什么道理呢？说这样的，就大气下陷会导致呼吸症状的异常，呼吸会出问题。那么张一纯呢专门在后边论述什么，论述了他跟这个哮喘有什么区别。他说哮喘呢往往什么样的，张口抬肩，这个吸气特别费劲，吸气费劲，所以肩膀要抬起来，那种发出很大的哮鸣音。但是这个大气下陷这喘呢，这喘息啊，他怎么样，他出气都费劲，他出气费劲，所以他不用张口抬肩，不用有抬肩，他这个气呢总是接不上，所以在呼气时候会有问题。那么在诊脉的时候呢，这个哮喘患者啊往往是什么，肾气不足，所以会什么，会齿弱寸强，气往上走。但是大气下陷恰恰会相反，大气下陷怎么样呢，上边这脉呢很弱，气往下走，所以下边脉会实，是这样。这是张一纯的论述。那么张锡纯呢认为这个大气啊在哪儿，在心肺之间，在心肺这附近，所以它会最影响什么，心肺的功能。那么呼吸功能的是否正常与这大气的这个是不是正常呢关系很密切的。那么听我这个音频的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医生，未必会能够看到如此严重的患者。但是这个医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大气下陷呢与呼吸功能的异常往往相关。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他觉得呼吸啊总是气提不上来，说呼吸有问题，尤其晚上躺床的时候，平卧的时候会觉得呼吸都费劲。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我们考虑到可能其中有一种情况就是大气下陷，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示。那么如果真的有大气下陷的话，找医生开一下方子。这生陷汤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子，那么其中呢里边主要成分就是黄芪，加了点提升的药，那么如果感觉合适的话，那么用一用，对自己正气的恢复是非常好处的。这个呢我是深有体会的，很多很多人，因为我经常看张锡纯的书，我见到很多人呢确实是这个大气呢不足的。这大气您说的会危及生命吗？也不会的，大家不要被大气的词给吓到了，他只是胸中这个气很关键，给他起名叫大气下陷。这大气下陷呢未必就那么重，有的人可能就是身体有点不适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大气下陷严重了，会引起一些严重的病症。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个保护胸中正气，保护这个大气，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病例的这个初衷，就是这个作用就起到了。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想要长寿身体好，一定不要过度劳累，尤其是女同志。
1: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张希纯论述的大气下陷。这个大气下陷我们这么聊啊，会把它给聊透的。今天聊另外一种会产生大气下陷的病因。这病例呢是一位妇女，一位产妇，刚刚生过孩子。那么因为生孩子的过程中呢，临盆呢努力过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生孩子啊，并不像今天可以剖腹产，当时就自然产。自然产呢，这妇女要经历一番特别痛苦的这个折磨。所以我们呢，这个生活中要感恩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为了生我们呢，那确实都在鬼门关走过一遭，非常痛苦。那么当时在生孩子过程，哎呀，特别用力，结果产后数日，产后几天以后，突然呢胁下作痛，就是两侧呀，两这个肋边上的胁下作痛，这个胁和肋骨的肋是不一样的，这胁的范围更大，往外边点，这是这个胁下作痛。然后又过了十来天，更发寒热。什么叫寒热呢？就是寒热就是这个一边觉得冷，然后一边要呼身体在发高烧，就这样更发寒热，或者呢有的是忽冷忽热，也叫寒热。总之呢，这人是在发烧，然后身体又感觉冷。那么他家的长辈呢，老人懂得中医，所以就投了生化汤两剂。这生化汤是干嘛呢？活血化瘀温经的。一般过去在妇女生过孩子之后呢，有些地方的风俗往往会让她这个喝两剂生化汤化一下淤血。一喝完这生化汤呢，哎，这病马上呢特别见好，哎呀，感觉那个缓解了好多。结果又过了几天，寒热又作，又开始这个发烧，忽烧忽冷忽热，就请了其他大夫来治疗。因为这家里老人一看不行啊，这两副生化汤没见效啊。结果呢还是说，这新来大夫还是说产后淤血啊，化瘀并且受寒了，又活血化瘀药里边这重加干姜，给加两加干姜啊，多加了好多。结果喝了几副药以后，寒热更加厉害了。这时候连连饮水不能解渴，就哗不断的喝水还不解渴，身体啊就感觉这个受不了了。这时候正是仲夏时分，这个身体热到什么程度呢？就像那个烧烤那个如炙啊，像那个烤的烤肉似的，那个非常热。但是呢，虽然身体在发烧，可是呢却把后背盖上，觉得冷啊，稍微你背一动弹，就觉得冷气啊湿蹭蹭的往里钻，所以呢就觉得特别冷，所以这是高烧啊。这时候呢就请张希纯来看。张希纯来看，左脉沉细欲无，左脉这是左手脉要没了，知道没？右脉沉紧，干嘛呢？因为受热，这个大热药进去了，这个气分先接受啊，先受这个热药，所以右脉沉紧，但是皆有数响，这脉数什么意思呢？跳得快，打得跳得快。张希纯呢？这时候判断这人大气下陷，张希纯判断的，因为这个里边在大气下陷这里边有几例病例都是讲这个产后，所以妇女产后呢，因为她气血不足，当时呢又这个用力，所以会导致大气下陷，而且呢这个患者又被热药所伤，所以他当时为什么服这个生化汤觉得轻呢？因为张希纯认为生化汤里边有川芎往上提的，就靠这味药往上提，所以能见效。那么怎么办呢？生陷汤来给他治。生陷汤，我总讲生陷汤，对吧？生陷汤大家知道这个很简单，对吧？这主要药就是黄芪。那么这生陷汤给用了，这里边呢

基醇呢，把里边知母给改成8000，又加玄参6000。这一般产后呢是忌用这种寒凉药的，但这时候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个人身体太热了，而且呢，这个已经产后已经基本上一个多月了，所以呢就用了这个方子，桑葚汤，把知母呢改成8000，又加了玄参6000，然后用了一副药寒热济之就好了，也不做渴了。然后从前呢已经2天不能吃东西了，就是已经2天那个不能进化了，受不了了，从这儿开始就能吃东西了，只剩下什么胁下微痛，两胁呢微痛。那么这时候呢，张锡纯给开了他自己腻的什么李玉生陷汤，这李玉生陷汤呢，这也是张锡纯的一个单独的方子，结果又吃了2副药痊愈。这是张锡纯呢，就是治病的功夫。大家看啊，这种名家现在我们确实啊已经很难见到了。张锡纯为什么影响人那么多呢？就是他看病疗效确实好，而且用药呢确实精到。这么一个难缠的，搞得这个人都冷得不得了，浑身这个病得那么重的人，张锡纯一共就用了3副药。所以啊，这个我为什么写这个一本书的时候，这才是中医的书呢？我说把张锡纯放到前面，为什么呢？我觉得张锡纯呢是确实代表中医的这个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了，他认证准确，开方的独到。了不得。那么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妇女啊，在有些时候呢，如果耗伤气血过甚过厉害，尤其是在这个小产或者生孩子的时候耗伤气血，如果这个时候呢又过度什么消耗自己正气，比如又这个过去自然产会用力，对吧？现在呢好多妇女小产过后可能没注意就去工作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大气下陷。这个呢是张锡纯特别提出的。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女性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有些时候呢气血耗伤很严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要注意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即使是在月经期间呢都要注意休息，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但是因为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太快，那么大家工作压力都大，好多女性照常工作，这时候如果会伤了正气的话，那么会导致身体出问题。所以呢这个病例提示我们要保护自己。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孩子气短体虚，吃饭积食不消化，要怎样调理呢？
3: 今天呢，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看待大气下陷的。那么今天的病例呢，是一个孩子，这孩子呢也就13、14岁，看了一个少年。那么这孩子什么病呢？这他总是觉得身心总觉得很寒冷，就总感觉凉，怕冷。那么这是什么？应该是受寒了。然后他什么症状呢？还有饮食不化。什么叫饮食不化呢？就吃了东西啊，肚子里胀，胃里肚里胀，不能消化。这一般人说吃完饭呢，应该一开始觉得饱的没问题，但是慢慢呢就开始这不会觉得里边胀，对吧？但是这个正气不足的人呢，往往会觉得这肚子里胀，这个吃进去以后呢，觉得膨闷胀饱，这是呢饮食不化。那更有严重的什么样呢？大便出来以后呢，你看那食物还没有完全消化，这叫顽固不化，也是饮食不化的一种。那么这孩子还有什么病呢？就经常短气，经常觉得这气不够用，所以呢这个就找医生来看病。结果医生一想呢，这肯定是阳气不足啊，对吧？就给吃这个温补的药，吃这热药。但是呢怎么吃热药，无论用什么热药，他这症状呢都一点没有减少，就是这症状依旧不觉得热。然后呢这就请张锡纯来看病。张锡纯来呢一摸脉，哎，脉微弱而迟，这迟什么？跳得非常的慢，然后脉很微弱，尤其右手的脉，右手脉一摸这边沉，肩沉呢，就是往下使劲按才能按到这脉。然后张锡纯判断这是什么？心肺阳分虚损，就是这个心阳肺阳不足。这个肺啊，一般我们就讲肺气，然后肺阴，很少讲肺阳，是有肺阳的，还有肺血呢，等等等等。因为这气血阴阳每一脏器都有，我们中医理论呢现在有的时候呢不够完整。那么这孩子呢，张锡纯判断是心肺阳虚，心肺阳虚，阳气不足，同时兼有什么大气下陷，大气下陷。那么为什么一般人呢给他开温阳的药不起作用呢？为什么？就是没有考虑到大气下陷的情况。张锡纯认为呢，你周身之热力都借心肺之阳为之宣通，所以张锡纯认为啊，这经络一身经络来回运行，那么心肺的阳气是像这个太阳一样去这个让这个经络之气呢温暖，是这样的。那么心肺之阳靠什么来保护它呢？靠胸中大气来保护它。因为这个胸中大气，我们说大气啊，实际它的位置主要就在心肺。那么如果大气一陷落了，大气不足的大气陷落会怎么样？会导致心肺的阳气更加不足，因为这个固脱的气就亏掉了，对吧？下陷了，那么心肺的阳气就会不足。所以这时候呢怎么办呢？一定要这个赶快把大气给提升上来，否则的呢这心肺的阳气会越来越虚。所以张锡纯专门立了个方子，叫什么方子呢？叫回阳生陷汤。前边的病例呢，我们一直讲的是张锡纯的生陷汤。那么回阳生陷汤呢，就在生陷汤的基础上又加了什么温阳的药，回阳嘛，那寒受寒了嘛，对吧？温阳。那么这方子用的主要也是黄芪，是生黄芪8钱，实际8钱量并不是特别多，干姜6钱。大家看干姜啊，这量就很大了，干姜6钱下去，这3、6、1、18、18克下去，这汤会非常辣，非常热，热性很足，是这样的。那么当归参是补血的，4钱，桂枝尖3钱。那么为什么用桂枝尖呢？因为张锡纯认为啊，这个桂枝它的药性啊，能升能降，它第一能降气，第二能升气，因为它这桂枝啊树枝都往上长的，尤其桂枝尖呢气更是往上走，所以桂枝可以疏通经络。大家知道我们有个桂枝汤，里边主要药就是桂枝。那么桂枝呢，张锡纯在这儿呢借它药性往上去走的这个力量。张锡纯曾经单独用一味桂枝药就治疗过气机郁陷的类似的病症。那么这方子里又加什么？甘草1钱，很少一点。 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子，主要药还是生黄芪，但是加上了温阳的干姜，量比较大，当归来养血，桂枝把气往上升。那么这个原来方子里大家知道有柴胡对吧，有桔梗等等等，这里边就用一味药桂枝。那么这个回阳生健汤啊，就是张锡纯在这个病例里创的，他说唯制此方。那么这方做完以后给的孩子服，这买来了煎药服，喝了五副以后，这个小朋友的短气就已经好了。然后呢，张锡纯又把这个桂枝的量呢给减了一半，然后又服了几剂，这个孩子的病就痊愈了。痊愈以后呢，张锡纯又告诉他每天呢吃一点点的什么生硫磺，一点点少少吃一点，这个干嘛呢，温阳啊，他能够这个去除寒冷痼疾。那么这孩子呢慢慢就调养过来了，用来善后，因为当时病已经好了，这生硫磺是用来善后用的。今天的病例啊，各位，这是一个孩子，一个少年。那么为什么讲这病例呢，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大气下陷呢有可能会影响您这个心肺阳虚的状态，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症状。那么有可能呢这两个互为因果，大气下陷会心肺阳虚更重，那么心肺阳气不足又会导致大气下陷，所以互为因果。那么这是一个病例，就是也就是告诉大家呢，这个大气下陷呢也有这种兼寒症的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寒症呢往往就想温阳。那么温阳效果好不好呢，有的患者非常好，但是有的患者啊他兼了其他症状，您就要解决的。比如说举例子，我见到过那种怕冷，特别怕冷但是血虚的，你给他怎么温阳不起作用，一补血哎过来了好了。那么这个病例呢同时兼有大气下陷，你给他单独温阳不起作用，你把气往上一提对吧，然后同时去给他温阳，哎，这患者就好了。那么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大气下陷有时候会兼寒症。那么另外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这个病例特殊，是个孩子少年。那么青少年呢往往也容易大气下陷，为什么呢，现在孩子，我们不说这个民国时候张锡纯的事啊，我们说现在好多孩子呢其实是比较劳累的，脾胃受伤对吧，脾胃受伤，那么学业繁重，好多孩子缺乏锻炼，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呢正气不足。那么有个别的孩子也会出现大气下陷的情况，那么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这个孩子饮食要正常，第二呢不要过度劳累，比如说这看着网上写给孩子一天十几个小时，这十八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那就太累了。那么这样的小孩缺乏锻炼，如果某一次劳累过后呢身体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要保护孩子，让孩子多锻炼身体，然后呢这个学业不要搞得那么重，平时呢饮食正常，这样呢孩子就会健康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很多人都有掉发的烦恼，频繁大量脱发，身体究竟缺少哪些营养呢？
5: 脱发问题几乎人人都有，导致脱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皮肤毛囊病变、遗传因素、激素紊乱、精神压力、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是重要原因。脱发严重的朋友们千万别忽略了饮食与营养问题。首先是蛋白质，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头发中的黑色素是由氨基酸合成而来的，如果存在蛋白质缺乏，比如一些过度节食或长期素食者，就容易出现头发稀疏、脱发或者毛囊萎缩。所以要想保持头发健康或者预防脱发，就要保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吃鱼、虾、瘦肉、蛋类、奶类、豆类和豆制品。不过在身体不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下，额外补充蛋白质或氨基酸制剂对头发生长并无益处。第二是必需脂肪酸，雌激素性脱发也被称为脂溢性脱发，通常医生呢都会建议不要吃油腻食物，但这里呢容易产生一些饮食误区。实际上我们主要应避免的是饱和脂肪如肥肉的摄入以及脂肪总量摄入过多，而身体所需的必要脂肪酸却是不能缺少的，否则就会出现皮肤严重干燥和脱屑，头发干燥杂乱以及休止期脱发。必需脂肪酸的来源主要是植物油、大豆和坚果等。第三，维生素，脱发患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然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补充维生素 D 对脱发或者头发生长的积极影响，但仍然建议伴有维生素 D 缺乏的脱发患者补充维生素 D，多去户外活动，晒晒太阳，身体呢便会自己。

0: 合成，也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D 含量丰富的食物，如海鱼、动物肝脏、蛋黄等，或者服用鱼肝油、维生素 D 补充剂。与脱发有关的 B 族维生素主要呢是维生素 B7、叶酸和维生素 B12，最好呢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第四，微量元素。与脱发相关的微量元素主要是铁与锌。缺铁在女性脱发患者中较为常见，如果有慢性胃肠道疾病、月经失血量过多以及长期素食习惯，患者缺铁的风险更高。建议有缺铁高危因素的人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如果存在缺铁或铁蛋白水平低下的情况，一般都需要进行补铁治疗。饮食上，铁的最佳来源是牛肉、猪肉、动物肝脏、动物全血等。补铁的同时，大家呢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猕猴桃、柠檬等，以促进铁的吸收。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

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歌剧《小二黑结婚》描写了抗日根据地青年男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的故事。这首《青粼粼的水来蓝莹的天》是其中的经典唱段，歌曲明快而富有青春气息，旋律优美流畅，展示了主人公小琴淳朴的性格，把她思念恋人的急切心情和对爱情的憧憬表现得惟妙惟肖。郭兰英，《青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外婆的澎湖湾，潘安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这首歌曲是根据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祖孙情深的故事改编，由著名音乐人叶嘉修填词谱曲。1979年，叶嘉修在唱片公司安排下认识了潘安邦，得知了潘安邦与外婆之间的深厚情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并成为了潘安邦的代表作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吕薇的美妙歌声《茉莉花》。

夜毛、廖沙、九九、艳阳天。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其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随之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首歌由胡石岩、黄宗江作词，当时年仅24岁的高如星负责作曲。他凭借着扎实深厚的民歌功底和卓越的音乐才华，创作出了这一传世佳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

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曾凭借两只蝴蝶在2004年火遍全国，一举打响知名度。当时网络歌曲刚兴起，不少人将他归为网络歌手。但其实庞龙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学院派歌手，唱片更是经过唱片公司精心打造。就像这首《你是我的玫瑰花》，音乐节奏感颇具印巴风情，编曲还由著名音乐人毕小迪、李杰操刀完成，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黄土高坡·航天旗。作为航天旗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自发行以来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和传唱，同时这首歌也推动了西北音乐风格的发展，为中国流行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谭咏麟，心手相连。

谭咏麟心手相连。1988年宝丽金唱片获得了汉城奥运主题曲的中文演唱版权，推出的国语版本由谭咏麟深情演绎，歌名就叫心手相连。歌曲的立意与英文版高度一致，心与心相连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坷，手与手相牵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蔡琴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音乐是生活的写照。这首歌曲生动展现了河南人民的生活场景，勾勒出鲜活的画面。田震和王迪默契的配合，将歌曲中欢快积极的情感传递给听众，让我们在这儿充满活力的旋律中领略河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田震、王迪编花篮，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精忠报国，屠洪刚。

看到歌名，你会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南宋名将岳飞的故事。一般来说，这首歌应该用在讲述岳飞的剧集，或者是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作品中，但它竟然被用在了

《舞龙武侠》电视剧《三少爷的剑》作为片尾曲，一个是大气雄伟的热血爱国歌曲，另一个则是讲述江湖爱恨情仇的武侠剧。不过好在歌足够优秀，电视剧也挺不错，两者的结合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效果，反而成了一代经典。屠洪刚，精忠报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永远和你在一道，朱逢博。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

0: 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7: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6: 最近有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要更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非常困难。我们来听报道。
7: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8: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受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9: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8: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元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60G。嗯，这边是想换哪一个？
9: 换一个99的吧。
8: 99的话是40G，至少的10G。 稍等一下哈，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看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

0: 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花呗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就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2: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我们从行业数据说起。
1: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 1.7%。 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 5.8%。 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 21.5%。 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 5.8%， 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3: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3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3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9%， 净利润同比微降 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 0.07%， 净利润同比增长 0.5%。 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68%， 净利润同比增长 0.98%。 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 1%， 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3: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1: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3: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4: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客户，但是客观上也对消费者造成了权益的不公。那么应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3: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今年各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在这股消费热潮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都在发生变化。 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
5: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6: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5: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7: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8: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7: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8: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5: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9: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昨天起开始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来听报道。
5: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

0: 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丽华：
1: 一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报要求，采矿权人应当在开采矿产资源前编报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二是规定了生态修复完成时限，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分期修复的，应当及时开展修复；三是规定了生态修复的验收程序；四是强化了生态修复费用保障，明确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由采矿权人按年度提取。
0: 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量子计算、先进制程半导体等前沿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
3: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 92.2%。 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29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28风度从 92.2% 提高到 99.99% 以上。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院长江宏民：
4: 这个29啊，中子是多了一个，所以它有核自旋，核自旋呢，它就对这个电子的自旋状态会产生磁干扰，把这个硅28从 92.2 提存到 99.99%，那么就意味着10000个硅原子里边，那个硅29加上硅30，它不超过一个。
3: 江宏民介绍，提纯硅28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29变成硅28，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28负极到一侧，硅29和硅30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江宏民：
4: 相当于我们把黄豆和绿豆给它挑开筛选开，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的自动控制。
3: 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镝、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五月份的外汇数据，数据显示五月外汇市场涉外交易活跃，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
5: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留洋：
6: 五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 银行代客户贸易顺差由四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五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50.4%，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50%以上。
7: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8: 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
9: 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我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
8: 体验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销售员催促他简单过目，赶紧签字。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这和对方的口头承诺严重不符。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并立刻用手机录音。
10: 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11: 对，就是人品接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用来收费。后面会加了一句换初级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10: 在这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11: 对。
8: 尽管于先生已经非常谨慎，事情还是向着他担心的方向发展。他见了4位相亲对象都没有成功后，婚恋公司工作人员突然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为了取证维权，于先生用上了缓兵之计。
9: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它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8: 根据于先生收集到的证据，这家婚恋公司服务价目不透明，服务内容不清晰，以锦旗、奖杯等物品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企图诱导消费者。于先生提出当初的销售员做出过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服务的承诺，并展示录音，对方立刻翻脸。
9: 他是这么说的，后期保障会员服务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期如果有女生中意咱们这边的话，老师这边也会给你推荐过来进入被动的服务。那这是个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吧。
8: 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下，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答应退回于先生2000元，但于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还在伤害其他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12: 那么这个销售员的行为应当由这个法人，也就这个公司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会因为销售员的离职，那么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公司就免责了。这种公司呢，才换一个马甲重新再去经营，我们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种简单的更换是直接可以穿透到他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他的直接，不能说因为他只是换了一些外衣，换了个名称，换了个法定代表人，这个主体的责任就不再承担了。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财经身边事，小剧场带火文旅消费。今年以来，小剧场演出很出圈，在湖南长沙每天有超过50场小剧场演出。他们跳出传统剧场，嵌入城市商圈、社区街角，变身为随时随地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来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到长沙。

0: 逛一逛。
1: 走在长沙的五一商圈，这家商场里，记者数了一下，仅一层楼里就有七八个小剧场，最大的面积不过300平方米，面积虽小，但人气爆棚，连演员们也都在赶场。
2: 小剧场演员宋宇轩：
3: 开始的时候长沙只有一个两个，然后现在会多很多小剧场，然后我现在要赶到下一个戏去。
1: 方言话剧的烟火气，悬疑剧的紧张感，脱口秀的解压感，在长沙约上朋友一起看剧，成为时下年轻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4: 比较喜欢小剧场，也互动性强一点。
1: 今年长沙将五一商圈、贺龙体育场、湘江沿线等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艺消费带。在这个经老仓库改造而生的新演艺空间里，全新改版的新刘海砍桥座无虚席，可移动的舞台搭配裸眼大屏幕的光影，特效烟雾配合威亚装置，让传统花鼓戏有了年轻人喜爱的表现形式。此外，演出还专门设计了返场环节，满足消费者拍照互动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细致化需求。
2: 演员楚舒婷：
5: 我们更想做的是说，想把观众带进来，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每一场的碰撞都有不同的火花，
6: 是很灵活，没有距离于之前那种花鼓戏，加了一些现代的创作元素，加上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1: 长沙商务部门数据显示，小剧场的火爆带动了周边3公里内餐饮消费，客流实现62%的增长。就在不久前，长沙市还发布了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实施细则，覆盖从投资到运营出品等全链条，对新建或改建的小剧场进行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2: 财经身边事：龙舟赛拉动住宿生意。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请听报道。
7: 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8: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列德村龙舟。
9: 广东广州市荔湾区判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
10: 那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7: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叠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2: 财经身边事：老年人出游又有新鲜体验。日前满载500多名旅客的由432次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从山东泰安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疆草原之旅。这是今年山东省开行的首趟面向老年游客打造的跨省草原旅游专列。总台记者王朝鹏、李栋、王鹏报道。
11: 由432次大兴安岭童话号银发旅游专列全程采用卧铺编组，适配长途出行需求，是中国铁路济南局依托泰山枢纽的区位优势打造的高品质适老化出行产品。旅客孙女士：
12: 我们来到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能够参加这种专项的活动，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希望我们这次内蒙古之行一定玩得非常的开心。
11: 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车务段李玉娇：
13: 针对本次的银发草原旅游专列，泰山站和岳雷锋服务队在进站口候车室为老年旅客朋友们提供进站引导、专人帮扶、专区候车等贴心服务。同时呢，我们打造专列首发的特色活动，将北疆的草原民俗文化引进候车室来，把碎片化的候车时间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全方位提高老年朋友们的出行体验。
14: AI 和影视的结合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 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面对一系列现实考题，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
0: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1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能力急速的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超100分钟的短剧项目了。
0: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16: 像我们 AI 创智生态中心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获得了5000多的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0: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7: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但行业痛点同样突出，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18: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19: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 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

0: 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办理完 POS 机之后，手机便永无宁日，总是接到五花八门的推销来电，消费者不堪其扰。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维权又该找谁呢？最近江西九江的消费者黄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办理了一台随行付 POS 机之后，手机就频繁地接到各种 POS 机推销电话。
10: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办了过后几个月后就一直就是有这个垃圾电话一直打过来，我就跟那个办理人员也说了，他说他我把我投诉了，但是几个月过去又没有，后来我就算了，我就没有管他了，没管他就经常有电话打过来要升级啊，办业务啊什么什么的，我一听着我就挂了，就是经常有推销的，知道吧，一个来投诉，二个就想把他给注销了，搞得我现在打这个私人电话，现在经常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真服了。
9: 黄先生找到了当初为他办理业务的代理商王先生，本来想要讨一个说法，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先生竟然也是受害者。天天315栏目的记者联系到了王先生，王先生表示自己并不是随行付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参与 POS 机推广的中间代理商。据他介绍，黄先生的遭遇其实并非个例，此前已有多名客户向他反映，在注册激活 POS 机之后不久，手机便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推销电话。为了核实客户的说法，王先生曾经用不同的手机号进行了测试，结果无一例外，这些号码在注册激活之后全都接到了类似的骚扰电话。
11: 我在推广了五六个商户的时候，那商户跟我讲了，他说一天到晚接到第三方推销，然后我自己的那号码呢，刚开始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多久人家跟我讲了之后，我就用自己的手机号一一测试，我就一个一个的测试，把这个号码注册成功，没几天就频繁接到全国各地的这个推销 POS 机的电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呢？他说你在我这办了一台机器，
12: 但实际上您没办机器在他这儿是吧？
11: 是啊，很多名字我听都没听说过。
12: 统一都是这个 POS 机的品牌去给你打电话是吧？
11: 对，
12: 这样的客户反映的多吗？
11: 只要是关机的客户都反映了，他说这不得了，一天到晚这个手机都没法用了，我也这个号码经常接到这个推销 POS 机的，他知道我姓什么，地址在哪儿。
9: 王先生说，消费者办理 POS 机的时候，往往要提交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等等核心敏感信息。一旦这些数据在流转中失守，消费者面临的就不只是无休止的骚扰电话，更可能是深不见底的金融安全风险。王先生多次向随心付总部反映这件事情，对方始终否认存在信息泄露，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调查结果。王先生也曾经向随心付江西分公司反映情况，当地的工作人员私下推测问题可能源于第三方软件或者是系统接口存在漏洞，导致客户的个人信息被外部所获取。然而这一说法始终没有获得总部层面的正式的确认。地方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口径不一样，消费者的维权追问坠入了重重迷雾。
11: 我马上就找这个过来推销 POS 机的那个主管反馈，他说这个是随心付公司的这个新联盟 APP 还有随心付 APP， 这个 APP 被第三方利用爬坡软件把信息给窃取了。我说这还得了，我说客户的信息能随意窃取，万一哪天人家要是是吧收款收个几十万钱包到账，我说找谁。后来我问他总部，我问他这个随心付总部客服，总部客服说不存在利用爬坡软件，所以说他们两个讲的完全不一样。
9: 随后记者致电随心付江西分公司了解情况，谈及消费者被推销电话频繁骚扰一事，当地的客服人员给出的建议轻描淡写，消费者可以自行屏蔽骚扰电话。当记者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信息泄露时，对方答复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爬虫软件，公司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黄先生的亲身遭遇， POS 机代理商王先生用三个手机号自行测试的结果，这些能不能够作为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有效的法律证据？那么消费者发现了信息泄露之后，应该怎么样合法的有效的来固定证据呢？
0: 从目前这个录音当中这两位消费者和代理商的这个说法，包括这个代理商他自己用三个手机号来自行测试，就是说先登记成功，后续确实都接到了类似于这个销售 POS 机的这种录音电话，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应该是能够初步的证明，就是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跟这个前期他们去注册某一个软件或者说某一个这个 POS 机的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这个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初步的证明目的的。那么后续如果说你需要进一步通过这些证据去维权的情况下，那可能对于这些证据的这个固定的这种固化的方式可能还是需要更进一步，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我前期有可能是自行测试，但是在测试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录屏啊，或者没有拍视频啊等等这些证据材料，那么后续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以这个为由向这个商家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收集方去主张你这个泄露所产生的损失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还需要一些正规更为正规或者是合法的手段去主张固化你的这个证据，比如说那个因为一开始只是自行测试嘛，那么后续能不能再用一个完整的新的重新开户的一个号码，那么去进行相应的登记，那么登记的过程当中对于需要签署的一些协议，包括需要授权同意的一些证据材料，能不能提前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相应的固化啊，无论是截屏也好，录屏也好，或者是其他方式把它有效的这个登记下来，以证明说我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去跟这个软件形成了相应的这种关系。那么之后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这种骚扰电话，那么我对于电话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录音，那么询问这个信息的来源、泄露的渠道等等， 那么其实我理解，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消费者及时的去保存相应的采用相应的措施去存储固化你的证据，特别是说如果这个损失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还要引入第三方的一些这个证据的第三方的一些有资质的一些存证的平台啊，或者是一些 APP 去证明这些事项跟前面的这个东西，第一要证明这个证据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这些证据可能都会导向你跟之前的这个材料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包括在这个存储过程当中也好，通过第三方程序去确认，包括公证处等等这些方式去确认，那么所有的原始载体都应当留存，那么从这些手段和这个固化的证据来反向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基于我们推测是基于前面的这个行为所导致的，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些损失等等，那么才能确认给谁是侵权人，那么侵权人如果能够确认之后，那么后续我因为这个侵权行为给我造成的损失等等，那就需要消费者再另行主张，包括这个证明，那么这些证据都完整了之后，那么去向相关的这个侵权方去主张相应的权益，所以整个过程可能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或者是他的这个紧急性来说都是会比较高，因为他需要有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去证明侵权人以及他的侵权行为给这个侵害人造成了相应的损失，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麻烦，而且是可能会需要依赖一定的专业性。
8: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